0: 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1: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0: 买长安起源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1: 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0: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2: 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3: 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2: 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你满意。
4: 鄂尔多斯融媒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获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好。
5: 融媒成都少年独立营开营了，7天6晚走进古蜀王国，解码青铜文明，探索世界水利奇迹，读懂千年智慧，化身熊猫守护者，探秘国宝日常，走进航空制造，见证中国高度，观赏非遗变脸，体验巴蜀神韵。交广主播带队组团报名更优惠，详询155-4822-4823，155-4822-4823，微信同号。主播带队探进魂，暑期少年探索营，公信力护航出行，5天4晚打卡晋祠、方特、银冈石窟、王家大院、平遥古城、大同博物馆，触摸岁月斑驳印记，探秘古城厚重底蕴，一价全含，团报更优惠，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号。
6: 融媒华东成长营火热招募，漫步苏杭园林古寺、西湖宋城，探访周庄水乡、鲁迅故居，走进上海知名学府，打卡外滩豫园、迪士尼、自然博物馆，沉浸式领略江南宋韵、魔都百年风情，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号。
4: 声浪激荡在真相与观点的前沿，资讯勾勒出城市与时代的轮廓，
7: 要精准有力实施稳
8: 健。来关注一条刚刚说
4: 大飞读报，以独特视角解构时事热点，以智慧幽默连接万家灯火，晨光为序，思考为章，周一到周五早7:30，大飞读报与您共赴思想盛宴。
9: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们，早上好！北京时间的8:05，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清晨一到，大飞读报，大飞没到，小丁接报。各位听众，大家早上好啊！8:05，又是一个熟悉的时间节点。列位，我们今天的互动问题即将在这会儿发布了啊！前段时间呢，有不少听友说小丁你这问题都太搞笑太幽默了，所以今天呢，我给您来一个坚硬烧脑的。今天的谜面特别简单，说太阳、月亮和星星哪个比较沉默啊？在这儿呢，小丁要提示一下各位啊，太阳、月亮、星星哪个比较沉默呀？你得去联想一首小时候的童谣。 本时段呢，为您送出的是三份奖品，分别是由鄂尔多斯阿列民族食品责任有限公司送出的蒙古酸奶三大桶，每桶两斤装，或者是一袋价值15元的奶贝，二选一。传承民族品牌，助力暖城经济发展。阿列食品，一家集生产销售民族食品于一体的民营企业。60款牛肉干嚼出豪迈，40种鲜乳制品喝出天然。阿列食品本市各大超市商圈均有销售，总店地址东胜区林荫路自来水公司斜对面阿列大汉军粮店，以及店已经户落其沈阳金钻大厦底商阿联鲍尔金特产店，销售电话131-9084-5747。幸福生活阿联相伴，感谢阿联食品对本环节的大力支持。六位，快快参与起来吧！

0: 在观点中找到一种共鸣，在意见中听到不同声音，话里话外想说别见外。
1: 好的，一同来关注第二个板块，话里话外啊。近日呢，根据二三里的资讯报道，有网友发帖反映说，在东营市的一家中学新生入学的采集信息卡上面啊，不仅要求填报父母双方的工作单位和职务，还专门设置了家庭车辆信息的栏目，采集车辆的品牌型号以及相关的车辆购置价格啊，而且还是必填项啊，列位，超出了学籍登记的必要信息的这种范畴吧。而且呢，采集的过程当中涉及了大量的家庭隐私，这事儿引发了大家的讨论。根据报道呢，该校的相关负责人称啊，说没有职务呢就写没有，车辆信息呢主要是解决门口违章的停车难题呀。车辆当时购买的具体金额呢，是因为有学生入学之后啊要申请困难补助，本次问卷填写不影响报名入学。

哎呀，我这刚毕业一年的大学生都笑了，哈哈，你品吧，你就细细的品吧。校门口违规停车和申领贫困补助，这是多数学校都会遇到的常规问题，也是有比较成熟的解决的规范啊、模式啊、套路啊、程序啊，对不对？那为何需要收集车辆品牌和价格这样的细节信息呢？啊，交通疏导也只用登记一个车牌号码，对不对？难道你交通疏导的时候还要看看我这车多贵才能疏导我？治理乱停这种乱象，用得着看我这车是10万还是100万的吗？匪夷所思啊。

好在啊，6月30号，东营市教育局呢已经发布了情况说明了啊，责令相关的学校停止相关信息采集，并且删除此前采集的超范围的信息，而且呢将在全市范围内呢开展入学信息的采集专项排查，切实保护好学生和家长个人信息的安全。实话实说，学校对这个家庭车辆的好奇，对家长单位和职务的关心，很容易引发网友们对于学校是不是要看人下菜碟的质疑。这也不能怪家长多想啊，近年来呢一些学校过度收集学生家庭信息的案例常见报纸上报道，对不对？比如说统计过家长的工作单位、职务级别啊、社会资源、家庭负债等。在这些家校合作啊，我在这儿一定要给您一个狠狠的双引号，家校合作的背景下，学校呢难免会和这些资源丰富的家长相互帮助，帮助也得给您加个双引号啊。但是呢在这些帮助背后，难免会让其他的朋友来怀疑，这背后是不是有某种的利益交换呢？比如说这些家长的孩子会不会在学校里面得到一个相对应的优待了。哎呀，实话实说，我是不懂了啊，在这些。

成年人的潜规则世界里面，哎，那真是一个暗流涌动，扰得人烦恼和担忧。如果有哪些学校可以明目张胆的公开统计，那就是对教育公平的直接的赤裸裸的挑战了。哪怕是学校出于学生要申请贫困补助的目的啊，还是要申请于什么规范停车的目的啊，这类的采集声音依然会招来非议啊。网友们认为你这事儿是入学验资，把学生分为三六九等这样的声音，无意传递出你在做这件事儿的时候就是欠考虑的呀。

得嘞啊，有一句话说得好，叫做退一步海阔天空。这退一步说呢，即便是校方考虑不周，这般形式也是一种失职。校方需要认识到啊，这种收集已经违反了信息收集最小的必要原则了。这反映出来校方他们在相关的法律意识啊或风险意识层面的短板或淡薄。对于这个难言合理的信息采集的举动啊，如果当地的教育局要是只是要求说学校修改表格，删除已经采集上的信息，则显得这事儿您确实就是轻拿轻放了。在这儿呢，媒体应该呼吁的是，要好好的追问一下这个学校此举的动机以及过往是否存在有相关的情形，收到的信息又如何使用，明确了行为性质之后，必须进行严肃的追责呀。

您看啊，这关于教育公平的道理，恐怕没有哪个学校，没有哪个领导会不懂。但是想要让他们真正的听进去，最重要的是建立起刚性的问责机制，让违法、让违规采集隐私这种不正当的行为应该要付出代价之后，这些道理呢，才不会停留在他们的纸上。北京时间的8:13，我们一同来关注一下目前互动的情况啊！好家伙，每次替这个飞哥的节目，总会让我压力很大啊，因为大家的这个互动量太大了。目前有很多听友都回答上来了，列位听友，今天您将要获得的是来自于阿列民族食品为您提供的几种特色奖品。一来是蒙古酸奶三大桶，每桶2斤装，或者是一袋价值15元的奶贝，二选一，列位。北京时间的18:14，接下来我们要进入8:15的广告。广告之后，我来公布正确答案。

0: 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1: 买东风本田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0: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1: 买长安起源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0: 找鸿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1: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2: 燃情树下快八天彩，内蒙古福彩快乐八游戏600万赠券火热来袭，6月29号起。

0: 彩快乐吧中奖集赠券，详情关注内蒙古福彩微信公众号，玩转快乐吧，为幸运加码。
1: 鄂尔多斯福彩送家电了，7月6号起买福彩刮刮乐单张中50元或100元，即可参与抽奖，冰箱、洗衣机、
0: 洗地机，
1: 大奖送不停。详情关注鄂尔多斯福彩微信公众号。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0: 这里是 FM 一零零点八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十五五宏伟蓝图已经展开，鄂尔多斯以全新姿态回应时代召唤，全力建设守望相助的模范暖城，产强业兴的实力暖城，动能澎湃的活力暖城，和谐共生的美丽暖城，文明和美的宜居暖城，共富共享的幸福暖城，创新路尽前列。FM 一零零点八，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鄂尔多斯并肩，共赴美好未来。路况信息瞬息万变，听友实时分享，警方联动播报，一零零八暖城路况，随行随心。
1: 暖城路况，2026年7月3号21时至8月23号18时，对于东胜区达拉特北路原卫校路口以北至东正小学门前地下雨水管网改造施工，届时该路段封闭施工，禁止所有车辆和行人通行，望广大市民积极配合，按照远端的提示标志提前绕行通行。暖城路况，2026年7月2号9时至7月5号18时，对东胜区铁西至和谐路与鄂托克西街交叉路口进行施工养护，届时占用该路口的十字路口东西南北方向各两车道，期间呢，施工区域内禁止所有车辆和行人通行，请大家相互转告周知。暖城路况，2026年7月5号至8月5号，对 G18 荣乌高速下行线三北羊场至框框井段实行封闭施工，途经此路段的车辆可由三北羊场收费站出口下高速通行109国道，望大家相互转告。暖城路况，于2026年7月7号21点至8月27号18点，对东胜区达拉特南路通九大厦路口南30米至乌审街双向封闭施工，期间施工区域内禁止所有车辆和行人通行，望大家按照远端的提示标志标识提前规划出行路线。暖城路况，2026年7月2号至8月10号，对准旗薛家湾镇白云路北起昭君路，沿白云路北向南至河滨里小公园约800米，以及昭君路与蓝天路交叉路口至蓝天路与 S103 省道交叉路口约1050米进行维修养护施工，封闭期间严禁过往车辆行人进入施工区域内，按照交通指示标识减速慢行，安全通过。接下来要您一同关注一下8点的暖心驿站。
2: 商务招领超迅速，寻人寻宠不耽误，重要信息早提醒。1008暖心驿站，贴心服务我靠谱。
1: 好的，一同来关注一下8点的暖心驿站。首先发布一则寻物启事：6月29号下午16点05分左右打车，从东胜区的南站到万正广场附近，不慎遗失了别克车钥匙，收款名给出租车。是的，没错，它的收款名就叫给出租车啊。失主电话呢，13843。

0: 4776-8896，稍后感谢。生物消毒领信息，7月2号中午，爱生人士刘海峰先生在康巴什的华裔新城附近捡到的公交站牌这儿捡到了一个巴盟王科普的身份证，请失主听到广播后呢联络暖心驿站领取。暖心驿站总站地址东胜区吉劳庆小学路东桥西社区楼下，公益热线853-9900-1008。暖心驿站感谢和兴集团大力支持。买东风本田，买仰望汽车，到铜川和兴汽车城；买别克，买鸿蒙之行上界，到铜川和兴汽车城；买哈佛，哈佛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和兴汽车城；买比亚迪，到铜川和兴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和兴汽车城；买长安起源，买智己汽车，到铜川和兴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提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铜川和兴汽车城。和兴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北京时间的8:22，我们得抓紧回到今天的大飞读报当中了。
1: 嘿、hey, 大飞读报来啦，在这里我们轻松读新闻，嘻哈谈天下，嗓音如醇酒，幽默伴智慧，观点碰撞，激烈交锋，只为了最后的真相。大飞带你一起飞，穿梭古今，听犀利评论，瞬间拨动你的思想开关。不只是阅读，这是一场有价值的观点盛宴。清晨一到，大飞读报。

好的，欢迎回来，北京时间的早间8:24，接下来我们一同关注一下今天的鄂尔多斯本地暖新闻。今年的世界地球日前夕，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奔腾融媒记者在毛乌素沙地采访全国劳动模范治沙英雄殷玉珍时，偶然得知他的心底埋藏了26年的心愿，寻找曾经的捐款资助他种树的美国友人塞考斯。5月16号，奔腾融媒全网首发寻人视频，全国劳模殷玉珍替树寻亲，喊话美国友人塞考斯来内蒙古。您的500美金，你的500美金已经长成了50000多棵参天大树了。视频一经发出，引起了全网的巨大反响。仅用26小时，奔腾融媒就通过洛阳市第二外国语学校的白帆老师，成功联系到塞考斯本人。5月18号，在记者的帮助下，殷玉珍与美国友人塞考斯时隔26年，通过互联网在线上重逢。塞考斯本名为罗纳德·萨科尔斯基，是一名美国退休的高中历史老师。1999年受聘于洛阳外国语学校的他，被殷玉珍扎根荒漠、治沙直绿的坚守深深打动，随即奔走联系多家美国机构，最终筹得5000美元，并通过基金会捐出。2000年的春天，塞考斯专程来到毛乌素沙地看望殷玉珍，遗憾的是，此后他们再未见面。但是在奔腾融媒的帮助下，这段跨国情谊有了圆满结局。这次活动，全国上千家平台自发扩散联动，相关话题累计24次登顶全国热搜，全网总传播量突破108.74亿次，实现100亿级全域破圈传播。正如中国记协所说，奔腾融媒发起寻找塞考斯的活动，不仅是一次创意的策划，更是一次对媒体行动力的展示。这次受邀参加中国驻美大使馆的活动，塞考斯说，我不是名人，我只是一个心怀感恩，想为中国做点事情的普通教师，以此表达我对中国的感激。谢峰大使代表中国有关方面邀请塞考斯再次访华，并且颁发签证。塞考斯深表感谢，表示已经迫不及待地去故地重游了。

好的，除此之外，我们再一同关注一下其他方面的消息。第一点呢，是7月1号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向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发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的伟大号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鄂尔多斯市各界引发强烈反响，大家纷纷表示将牢记嘱托、立足岗位、实干争先、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鄂尔多斯新篇章。7月2号，鄂尔多斯市两代表议委员走进12345热线，聚焦规范旅游市场秩序主题，开展群众高频热点诉求专项治理活动。今年以来，鄂尔多斯市持续深化文化惠民举措，常态化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群众文化性活动，把优质的文艺演出、精品艺术展览送到群众身边，丰富市民精神文化生活。近日，清华大学2026年研究生暑期社会实践内蒙古鄂尔多斯支队9名成员抵达鄂尔多斯市，为六周的实践正式启动。本次实践项目精准对接鄂尔多斯市发展需求，涵盖科研实践方向、乡村振兴方向、基层服务方向。近日，东胜区公园街道前进社区筑老餐厅项目开工。该项目位于民生广场美食一条街西入口，总投资约30万元，预计今年10月竣工投入使用。该项目为社区重点惠民工程，建成后可服务辖区1000余名老年人，同时面对环卫工人、快递骑手等新就业群体提供就餐服务，切实解决群众就近用餐的难题，提升民生服务温度。好的，北京时间的8:29，接下来要您关注8:30的广告以及路况和天气情况。各位，一会儿见。

0: 款梦想家来了，二十六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二十六款梦想家增加了855C 超级快充，二十六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二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 四，二十六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二十六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家家，151-3489-0277。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1: 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0: 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你满意。

0: 声浪激荡在真相与观点的前沿，资讯勾勒出城市与时代的轮廓，
1: 要精准有力实施稳扎
2: 开。来关注一条刚刚说
0: 大飞读报，以独特视角解构时事热点，以智慧幽默连接万家灯火，晨光为序，思考为章。周一到周五早7:30，大飞读报与您共赴思想盛宴。

0: 十五五宏伟蓝图已经展开，鄂尔多斯以全新姿态回应时代召唤，全力建设守望相助的模范暖城，产强业兴的实力暖城，动能澎湃的活力暖城，和谐共生的美丽暖城，文明和美的宜居暖城，共富共享的幸福暖城，创新路尽前列。FM 一零零点八，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鄂尔多斯并肩，共赴美好未来。2000年前，秦直道驼铃悠扬，连接远邦。如今，中欧班列驰骋不息，为这片热土插上腾飞之翼。
1: 飞越黄河，穿越沙漠，跨越草原，现代立体交通网络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是道路，更是暖城奔向未来的底气。
0: FM 一零零点八，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以开放之姿拥抱世界。出行指引智能升级，施工提示精准推送，一零零八暖城出行全程护航，畅通无阻。
2: 出行提醒：鄂尔多斯市交管部门综合应用执法手段，重点就不文明停车、驾车、接打手机、违法借道占道、不系安全带等各类违法行为进行重点处罚，同时鼓励大家对遇到的交通违法行为通过鄂尔多斯市24小时警局、暖城交警回音壁等平台进行举报。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倡议大家文明城市你我共享，和谐交通共同维护。接下来再关注一则路况信息。2026年6月30号21时至7月30号18时，东胜区鄂尔多斯街建行路口封闭施工，施工区内禁止所有车辆和行人通行，望大家提前规划出行路线，按照远端的提示标志通行。暖城路况：2026年6月30号21时至7月30号18时，对东胜区鄂尔多斯街一化路交叉路口、东世代斯酒店路口、东路口至镇业小区门前东西双向封闭施工。届时，鄂尔多斯街东向西方向的车辆是在镇业小区门前掉头，西向东方向车辆提前在东世代斯酒店门口分流绕行，请广大交通参与者提前规划出行路线。暖城路况：2026年7月3号21时至8月23号18时，对东胜区达拉特北路原卫校门口以北至东正小区门前地下雨水管网工程改造施工期间，该路段封闭施工，禁止所有车辆和行人通行，望广大市民朋友积极配合，按照远端的提示标志绕行。好的，北京时间的8点35分，接下来一同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
1: 风雨随时报，冷暖早知道，天气变化不迷茫，从容前行有方向。一零零八暖城气象。
2: 好的，风雨及时报，冷暖早知道。鄂尔多斯市气象台今天上午6时发布短期城镇天气预报，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我市大部地区晴转多云，气温持续较高，大部地区最高气温仍在34摄氏度以上，其中杭景旗西北部、达西北部可达38摄氏度，局地将超过40摄氏度。具体预报如下：康巴时区今天晴转多云，最低温度21摄氏度，最高温度三。

0: 14摄氏度。东胜区今天晴转多云，最低温度23摄氏度，最高温度34摄氏度。树林赵镇今天晴转多云，最低温度22度，最高温度38度。新宁镇今天晴转多云，最低温度21摄氏度，最高温度35摄氏度。乌兰镇今天晴转多云，最低温度18摄氏度，最高温度34摄氏度。敖勒赵旗镇今天晴转多云，最低温度20摄氏度，最高温度34摄氏度。嘎鲁图镇今天晴转多云，最低温度21摄氏度，最高温度34摄氏度。阿勒腾席热镇今天晴转多云，最低温度21摄氏度，最高温度34摄氏度。石家湾镇今天晴转多云，最低温度21摄氏度，最高温度35摄氏度。伊克乌素镇今天晴转多云，最低温度23摄氏度，最高温度38摄氏度。乌神兆今天晴转多云，最低温度17摄氏度，最高温度33摄氏度。河南镇今天晴转多云，最低温度18摄氏度，最高温度34摄氏度。祝您今天都有好的心情，接下来接着回到大飞读报。
1: 声浪激荡在真相与观点的前沿，资讯勾勒出城市与时代的轮廓，
2: 要精准有力实施稳
3: 教开来关注一条刚刚
1: 大飞读报，以独特视角解构时事热点，以智慧幽默连接万家灯火，晨光为序，思考为章，周一到周五早7:30，大飞读报与您共赴思想盛宴。
0: 好的，欢迎回来，北京时间的早上8:38，不知不觉小丁又陪伴各位一个大早上了啊！事不宜迟，我们快快分享今天的热点快评。
1: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热点快评，长话短说。热点快评。快评。
0: 根据中国天气网的信息，今后3天，也就是从7月2号到7月4号，总共是3天左右啊，西北、华北、黄淮高温天气发展增多，北方即将迎来今年最大规模的高温过程。新疆、甘肃局地具有极端性，南方同样闷热如蒸炉。哎，那近期为何高温如此凶猛？哪里是核心影响区？哪里热得最持久？我们一同关注。今年6月，新疆和海南分别受到大陆高压和副热带高压影响，高温持续时间长，强度大。气象分析师介绍，从高温数日来看，海南多地达15至20天，新疆吐鲁番等地甚至达到20到30天。与常年相比，高温明显偏多，新疆北部偏多10天以上，海南偏多5天至10天。其中，吐鲁番、鄯善、吐鲁番东坎、托克逊都是30天全勤。海南澄迈高温日数达27天，均为历史同时期最多。随着冷涡的发展，华北一带在5号降雨增多，气温下降，高温也会随之缩减。不过在西北地区以及河南等地，热力仍然持久。在南方，华南、江南等地部分地区，未来几天也是高温连连。总体来看，未来一周，新疆、甘肃中西部、内蒙古西部、宁夏北部、山西西南部、河南中北部、山东西部、浙江中南部、福建北部等地高温尤为频繁，高温天数可达5天及以上。城市中，西安、兰州、银川今后7天有5天的高温，杭州4天之后也会有频繁的高温天气。郑州、福州等省会城市，以及新疆的托克逊、鄯善、于田、轮台、甘肃的敦煌、酒泉等地，或将连遭7天高温。为何高温会如此持久？气象分析师介绍，北方多地受移动缓慢甚至停滞不前的大陆温高压压制，温高压内部多下沉气流，容易出现连续晴天，加之夏至期间光照加热的作用强烈，利于增温，会导致长时间高强度的高温。南方主要受副热带高压影响，湿度和温度都会很高，所以提

0: 抵感温热。而北方高温以多干热型为主，新疆等地天气酷热暴晒，提醒大家尽量在高温时段减少外出，注意防晒防暑。南方多地体感闷热，容易汗流浃背，大量出汗后请及时补充盐水或电解质水，饮食需以清淡为主，保证充足的睡眠时间，谨防中暑。当然，与此同时呢，还有一则来自于澎湃新闻的消息。
1: 下武功，唯快不破。热点快评，长话短说。热点快评。

各位，北京时间的8:42，在这儿小丁先问您一个问题，您在关注接下来要播什么？外出旅行的时候，您有没有一种卡点退房的紧迫与紧张感？很多人在规划行程的时候呢，不得不考虑中午12点退房这个重要的因素，因为它直接影响了行程安排、游玩路线，甚至是行李的寄存等。近日呢，重庆一家酒店宣布推出24小时退房制活动，从客人实际入住的时间开始计算，如果可以住满24小时再退房，如果是上午入住呢，也就说第二天中午12点啊可以退房，该活动不会收取额外的费用，退房的时间呢也更加灵活了。这一打破常规的做法呢，引起了网友的热议。有人说了啊，早该这样了啊，也有人说这事儿的情绪价值大于实际价值。哎，先不管网友怎么说啊，您可以先来听听咱们交通广播的看法。小丁个人认为啊，真的可以试试看啊。换而言之呢，就是住满24小时退房，我觉得这事儿是从旅客视角出发的去制定的酒店管理制度。而此前的中午12点或者下午14点退房的惯例，更多的是从方便酒店管理的角度出发。这道理很简单呐，各位，如果都统一在12点或14点退房，那么一些入住较晚的旅客会下意识觉得，哎呀，我没住过24小时，我亏了。而住满24小时退房，等于呢将选择权交给了旅客，让住宿的时间更加的人性化、个性化。你看这多好啊，对不对？

0: 如今的酒店呢，早就不止只有单一的住宿功能了啊，让旅客的行程慢下来，他们就可以看见更多的细节，欣赏更多的内涵，从而加深对酒店留下的印象。在酒店硬件设施差不多的情况下，让人感到温馨的环境，让人感到从容的节奏，这事儿就更具竞争力了。不得不卡点退房啊，很多时候会让酒店的这种住宿变成一个睡觉的地方，而不是一项可以细嚼慢咽的住宿服务。通俗一点说呢，有些地方啊，只是提供了解渴的白开水，而不是一杯值得细品的好茶啊。在紧张的行程当中呢，一些品牌酒店打造的所谓环境美学、视觉艺术、企业文化等内涵式的服务，它是没有办法被顾客注意到的。这些成本的付出没有办法让顾客很好的体验到、接受到、销售到，它本身也是一种巨大的浪费。但是无论如何，敢于尝试，敢于从顾客的视角来打破行业的惯例，哎，这事儿已经让人眼前一亮了。其突破的意义绝对不是给顾客带来什么，而是给整个行业带来什么。北京时间的8:45，接下来我们一同关注45分的广告，广告之后我们接着来聊，一会儿见各位。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家家，15134890277。
2: 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
3: 7月18日到7月22日，主播带队大连，发现王国全天嗨玩加光影秀，旅顺人文红色深度游，海洋公园摸企鹅，帆船出海喂海鸥，避暑25度清凉，4990元含双飞机票加4晚住宿加门票全包，团报更优惠，详询1554822482319997770767微信同号。
4: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热点快评，长话短说。热点快评。
0: 好的，北京时间的8:47，不知不觉小丁陪伴各位一早上了哈。接下来一同来关注一下今天的热点快评。前段时间无聊看到网上有一个大集团啊，人家就牧原集团啊，牧原集团董事长呢做出了一篇惊天地泣鬼神的大文章啊，叫做拜猪文啊。你看啊，不愧是大集团，我给您摘出来几句，您听听，听完之后您或许跟我会有不一样的感受啊。拜猪文啊，说猪的一生是平凡的一生，猪的一生是奉献的一生，猪的一生是快乐的一生。哎呀，中间还有更多的论证的细节，比如说他频繁地来到这个世界上，又悄无声息地离开，当人们看不见他的时候，他已经奉献了自己的一切。这实话实说啊，听完这个大集团的这个企业文化呀，我觉得我连个不猪都不如了。其实不光我不如，如果您听完下面这则新闻，猪和一些人相比呢，他都眉清目秀了。近日密云法院披露了一起案件，94岁的于老太因房产纠纷长期遭儿子郭某夫妇的辱骂和恐吓。郭某呢，不光不赡养老人，老人生病时还辞退保姆，最后只能靠80岁的邻居陪着去看病买药。郭某呢，还在墙上装了带夜视和跟踪功能的摄像头，这玩意儿能旋转，全天候盯着老人。长期的折磨下呢，于老太严重的失眠焦虑，甚至诱发了心脏病。最后呢，法院给于老太下达了3级人身保护令，禁止郭某二人骚扰、威胁、接触老人或进出场所。 郭某夫妇呢拒不执行，法院多次劝阻无效后，最后被罚了各罚了1000块钱之后才认错来拆除监控。这还劝阻呢，这事儿应该直接司法拘留啊，1000块钱的罚款根本罚不痛这个郭某。所以说呀，有些人的良心其实根本不会去痛的。说起良心痛，不知道远在西安的列位有没有感觉到近日的心痛呢？7月1号，西安赛格商场一商户负责人严某坠楼身亡，疑似是因为和商场的纠纷。在这儿呢，小丁就说一句，感兴趣的您可以自己去查查看。当地人表示呢，悲剧发生不到24小时，商场就把围挡撤去了啊，人流如织。实话实说，这个赛格商场呢名气很大啊，早在2016年呢，单店的销售额就已经跻身世界全国，哎，应该说是全国前十强了啊，也是西安唯一一所稳定的百亿级商场。这事儿被认定为是西北商场的天花板。虽然呢，他偶尔也会爆出什么赛格为了敛财把动物关进封闭的商场，赛格的瀑布啊吵得要死，人流量特别大，动物呢在里面活受罪啊，或者是这样的，比如说西部第一商场卷入蹊跷破产，年营业额数十亿，创始人称血本无归的这种闹剧。7月2号呢，当地警方发布通报，他们已经排除了刑事案件。至于其他的市场监管呢、商务啊、公安等部门组成的联合调查组正在展开调查。哎呀，等一个结果吧，应该不会等太久，毕竟这可真的不能变成网友们口中的陕西省赛格第一。周一呢，不少媒体都关注到了这样一件事啊，说泰山围了135公里刀片铁丝网的事儿，后续传得很快。7月1号，说是已经拆除了80%，传闻呢称

钱，我建议官方也确认一下，这都是白花花的银子呀。说起赚钱呢，怎么会有人能忘去那个美国最抽象的总统呢？前两天根据中新网的报道，特朗普曾表示去年靠加密货币赚了10多亿美元。特朗普同时也表示所有人都在赚钱，而且他还回应称利用总统职位牟利，股市在上涨，大家都在赚钱，这事儿归功于我。所有人都在赚钱吗？我不信啊。7月1号，美股科技股暴跌，主要的原因就是 Meta 的老板扎克伯格说要把多余的算力卖掉。这事儿呢，在国外的两大权威媒体转写两道之后，就变成了 Meta 要建设云业务，销售过剩算力，让很多人都觉得，哎呀，现在是不是算力够用了呀？然后呢，他们就一动，哐哐的砸，哐哐的卖，哐哐的收拾。但实际上啊，人扎克伯格的原话是 Mate 现在还没有卖，是因为算力认为自己还用得上，未来发现如果见多了可以通过云业务对外销售，这是人的原话啊。到了彭博社这边呢，人家的独家消息就变成了 Mate 正在筹建云业务，可能销售外部算力和模型访问。到了路透社呢，它的标题就变成了 Mate 建设云业务，销售过剩算力。谁说美股不受这些小作文的影响啊？不止美股，在收到了这则消息之后呢，韩国的 SK 海力士市值直接蒸发了。我得给您数数，这有几个零啊？个十百千万啊，10000亿人民币。哎呀，没错，感觉这会儿各大半导体厂商生吃扎克伯格的心都有了。其实这些厂商应该知足啊，他们现在才开始哭，他们都赚这么久了，这生活才哪到哪儿啊，对不对？而且就在昨天呢，小丁已经开始自己幻想啊，觉得自己会不会继承一大笔天降横财，或者是中一个大奖啊？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是根据相关报道，张雪峰的股份由11岁的女儿接手，苏州沿途教育科技有限公司发生工商变更。张同学呢接手他父亲持有的10.86%的股份，这是第一则消息。第二则消息呢，是根据九派新闻的内容呢，广西体彩报道，近日桂林一名购彩者凭借对世界杯赛事的研判，通过竞彩足球4-1的玩法，精确命中4场比分，收获182万余元的奖金。哎呀，听得我口水都下来了啊！6月29号，该中奖者现身广西体彩兑奖中心，该中奖彩票呢为25倍投注，投注金额呢为50元。盲猜是6月26号4场世界杯比赛。你看看人家这挣钱，你看看，哎呀，挣钱呐！那挣完钱，你总得像有钱人一样消费一次吧？不知道你有没有关注过 YSL， 也就是以下简称杨树林吧？杨树林最新发售的男士透明皮鞋呢？采取 PVC 材质啊，通体无透气孔，得这以后啊，我这脚汗都可视化了呀。可能还是小丁的层次太低吧，就搞不明白奢侈品都在想什么啊。不过也不意外，我不理解的事多了去了。你看啊，这 LV 啊都把茉莉奶白给告了，认为说茉莉奶白 LV， 哎，茉莉奶白的 logo 抄袭了他们 LV 的花卉图形。哎呀。恳请各位，咱们去看一眼吧。他们俩要是长得一样啊，我也是没招了。那你要这样说，您还可以再关注一下 LV 和唐朝时候的一个紫檀木化遭琵琶花纹也十分相似。那这么说 ，LV 还要给大唐再赔上点白银吧？尽管是这样说，但是7月2号，苏州市中院作出判决 ，LV 胜诉，茉莉奶白需在判决生效10日内赔偿 LV 经济损失1000万元，合理维权开支30万元，合计1030万元。世界上啊，有太多的东西，小丁太年轻了，还是不理解。但是不理解不重要，它存在就是存在。一睁个眼呢，说清华大学又上热搜了。原因是最近媒体凭清华毕业照孩童做前排引发争议啊！清华大学毕业照孩童也能做森位，快评说无关人员挤占专属席位，消解了毕业仪式的庄重感，也难免让大众质疑。哎呀，我看了老半天啊，原来是清华大学工业工程系毕业典礼的合影当中，一名小朋友呢出现在2届毕业照的第一排。哎呀，你说这事儿是不是小丁太敏感了呢？
我记得我去年大学毕业的时候，就我们的这。

这个辅导员老师啊，把他的一岁的儿子抱过来，不光大家大合影啊，那个时候同学们还和这小朋友手拉手一块拍了不少照片，其乐融融的。你再者说了，你非要我说点再者说的，对吧？那人家马斯克抱着小儿子到处合影的新闻，也没见有人跳出来说不太严肃啊。我还记得那某些媒体可是猛猛的出短视频，说这个小孩太可爱了，穿中国风的什么马甲呀，这个挎虎头包啊，哎，多香香软软的，对不对？你看看，在重要的事上你含糊其辞，在不重要的事上上纲上线，哎呀，这是功夫。小丁现在还学不太好呢，得努力学。哈哈，北京时间的8:57，今天的大飞读报，小丁就代班到这里了。各位，请您接下来关注交广有话说以及交通广播更多精彩内容。咱们明天见。

0: sweep with me。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佳佳，151-3489-0277。
2: 买东风本田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1: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买长安起源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1: 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3: 鄂尔多斯融媒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获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

0: 4823微信同好。
1: 融媒成都少年独立营开营了，7天6晚走进古蜀王国，解码青铜文明，探索世界水利奇迹，读懂千年智慧，化身熊猫守护者，探秘国宝日常，走进航空制造，见证中国高度，观赏非遗变脸，体验巴蜀神韵。交广主播带队组团报名更优惠，详询155-4822-4823，155-4822-4823，微信同号。
2: 一个冬天-20度的地方为什么名叫暖城？
3: 身体的暖源于地下的能量与羊绒的呵护，但这不足以解释全部。
2: 那额外的温度也许来自璀璨的万家灯火，丰富的文化积淀，更来自对每一个梦想的包容与托举。
3: 暖是一种选择，将自然馈赠化为奉献，以发展成果反哺民生。
2: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讲述暖城故事，传递暖城温度。
3: 路况信息瞬息万变，听友实时分享，警方联动播报，100.8暖城路况，随行随心。
4: 各位，北京时间的9:03来关注一下整点路况提示。从2026年7月3号晚间的21点，也就是今天晚间21点开始，至8月23日下午的18点，对东胜区达勒特北路原卫校路口以北至东正小区门前路段地下雨水管网进行改造，届时呢，该路段是封闭状态，禁止所有车辆和行人通行。希望广大的市民朋友积极配合，按照远端的提示标志进行绕行。接下来时间继续关注一下暖心驿站的最新消息。
2: 失物招领超迅速，寻人寻宠不耽误，重要信息早提醒。100.8暖心驿站，贴心服务我靠谱。
4: 首先来关注一下寻物方面，6月29号下午16:05左右打车，从东胜区南站附近到万正广场附近，不慎丢失了别克车型的车钥匙，收款名是给出租车，失主电话是13847768896，送回别有感谢。再来关注一下招领方面，7月1号上午，应运公司爱心的哥刘军师傅捡到了东胜乘客打车到实达东门附近丢下的绿色女士包，内装有包女士的身份证还有银行卡等，请失主到暖心驿站前去比对认领就可以了。位置呢是在东胜区桥西社区楼下，公益热线853-9900。100.8暖心驿站感谢核心集团的大力支持。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你满意。以上呢就是本时段暖心驿站的提示信息，也再次提醒大家出门的时候带好随行物品。接下来是交广有话说节目，陪伴各位在路上。
2: 晨光中启程，暮色里归家，出行的路上总有牵挂相伴。
5: 交广有话说，专业为您护航，交通法规权威解读，实时路况一手掌握，车驾管业务贴心指南，全方位搭建警民沟通桥梁，共建暖城文明交通。
2: 交广有话说，让每一次出行都满载安心。
4: 各位，北京时间的9:06，欢迎各位在这一时段继续锁定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来关注收听今天的交广有话说节目。我是冬明，陪伴各位在路上，和您聊一聊交通出行方面的事儿。同时呢，有涉及到车驾管业务方面的一些问题，想咨询或了解的话，可以锁定平台进行沟通。首先呢。

那是微信公众账号，名字是暖新闻交通广播，视频平台评论区也可以留言的。账号呢是在快手平台，名字叫做在鄂尔多斯，您可以搜索关注一下。首先和各位分享一下今天的行车天气哈，行驶预报显示呢，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各位气温是持续较高，大部地区最高气温仍在34摄氏度以上。我看到了树林昭镇今天最高气温是，所以今天呢，按照一周天气预报的走势呢，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热，朋友们。今天啊，如果有户外安排的话，一定要做好防暑和降温的工作哈，没有商量，一定要做好，而且要适当的补水啊。如果感觉天气真的是非常热了，一定要啊降温，朋友们。今天的爱车啊，要格外的关注一下它的状态了，朋友们，温度很高啊。一定要防止车辆啊出现这样或那样的一些情形，如果之前就有高温的这个履历的话，一定要提前啊做好安排和调整。对于行车状态，各位再次提示大家，一定要好好开车，保持安全的车距和车速，相互体谅礼让，确保行车安全。刚刚在微信上有朋友及时回复到了，说这真的有那么热吗？确实如此，各位啊，那如果说您那儿啊比较凉快，什么原因你也可以说一下，但是我觉得应该保持和天气预报啊形势数据相一致的这样一个状态了啊。各位通过微信的方式可以及时反馈路上的一些情形啊，如果有路况需要反馈或核实的话，也可以锁定微信公众平台来进行交流就可以了。说到了出行，近期呢有很多的好消息啊，要通过节目的方式呢及时的和大家来进行分享。那这里也希望各位啊，如果您想要咨询涉及到车驾管业务方面的一些事情，也可以通过文字性信息来进行交流的。

各位收到了好消息，首先和各位来聊一聊哈，关于这个学生票方面的一些事宜哈。那为期62天的2026年暑运已经拉开帷幕了，这两个月呢，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超过10亿人次啊，朋友们。那学生购票方面，从今年的6月1号正式实施新版的铁路客规，那把多项已经落地的学生便民政策正式的纳入到了规章，具体变化呢有4个哈。如果收音机前有学生朋友的话呢，可以来关注一下，都是好的消息哈。首先呢是学生资质啊，全程线上办就可以了，无需开啊相关的一些证明了。那打开12306 APP 刷脸就能完成学生资质啊进行核验。已经通过优惠资质核验的学生的乘车不再查验学生证了啊。第二点呢，涉及到了优惠级别大幅扩容，像之前啊涉及到的多功能座啊、一等座还有动车组的卧铺，那像一等啊这些来讲呢，可能不覆盖到学生群体。那目前来讲的动车的二等包座啊，还有就是多功能座、一等座和动车组相关卧铺，那各级别啊统一享受学生票价了啊。出行变得更加的舒适，而且选择空间也更大了。同时呢，如果说没有直达车辆，各位呢可以选择连程票哈，就学生朋友，那5天内连程的行程只扣1次优惠政策，因为全年度来讲，学生朋友啊只有寒暑假是吧？相应的次数来讲呢是纳入到全年优惠次数当中的。那如果朋友担心说买连程票哈，买了一次又一次，那这4次机会是不是全用完了？那没有这样的一个说法。那目前来讲是5天内连程，那只扣啊1次优惠的次数就不受影响啊，和直达优惠的这个是一样，但是一定要记住哈，是在5天之内。那这5天来讲，我觉得也是科学的。如果是点对点啊，从学校到家里，从家里到学校，5天的时间怎么也到了连程的方式啊。那这里面来讲，我觉得也包括了很多很多的一些优惠的内容，比如5天的时间啊，如

0: 有连城的安排，那就近可能在相关的一些车站站点所在的城市没准也可以待上一天或两天，再继续您返家的行程也是可以的哈。那这个也符合五天内连城的这样一个要求。那最后一点涉及到了新生2026届应届毕业生都是有福利的。新生还有毕业的朋友，那凭录取通知书，这是新生朋友，那当年开学前可购买一次从家庭的居住地到学校所在地的学生优惠票就和学生票是一样的啊。同样2026届的高校应届毕业生在12306或者是车站完成资质核验之后，那本学年学生优惠乘车的次数从原来的四次提升到六次。注意呢，六次优惠票呢需要在9月30日，就今年的哈，9月30日前全部用完才行哈。这里呢是几点涉及到暑期这个暑运方面的一些好消息，学生朋友相互转告周知吧，告诉你身边的好朋友哈。再来看一下其他方面的好政策。那7月5号起呢，国内航线的燃油附加费下调了。那之前就是继6月5号之后的第二次下调。上一次呢，短途、长途分别仅降了10块钱和20块钱。那有部分的这个短视频的博主也是在各自的平台发布了一些自己的见解和看法哈。那这一次来讲呢，是调整的幅度更大了啊。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详细情况。那暑期出行成本降低，7月1日开始呢，各大航司通知呢是7月5号0时起下调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那调整标准以购票时间为准。新规实施之后呢，800公里及以下的航段，成人燃油费50元下调30元，那这也比上一次要多哈。那800公里以上航段是100块钱，下调50块钱，那这标准至少比上一次这个标准来讲呢，调价幅度更大了。那当前呢正值暑期出行的旺季，那业内表示呢，此次大幅下调能够有效减轻旅客出行的开销，也满足各位的出游的需求。那旅客需要注意，那7月5日前已购票的订单是没有变化的，那是按照之前优惠幅度来进行计算，所以说呢，在7月5号之后这个购票的朋友才可以享受到这一政策。好的，各位，9点15分，我们先进入到第一课的广告哈，大约是2分钟左右，一会儿回来和您继续探讨今天涉及到交通出行和路况方面的事宜。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2: 主播带队探境魂，暑期少年探索营，公信力护航出行，5天4晚打卡晋祠、方克、银冈石窟、王家大院、平遥古城、大同博物馆，触摸岁月斑驳印记，探秘古城厚重底蕴，一价全含，团报更优惠，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号。
3: 融媒华东成长营火热招募，漫步苏杭园林古寺、西湖宋城，探访周庄水乡、鲁迅故居，走进上海知名学府，打卡外滩御园、迪士尼、自然博物馆，沉浸式领略江南宋韵、魔都百年风情，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号。
4: 2026年第二季度，鄂尔多斯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持续推进两客一危及出租车重点行业信用分级分类监管，对46家信用优秀企业取消常规检查，对104家信用良好企业实施常态化监管，对13家信用中等企业强化重点监管。鄂尔多斯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

0: 执法支队提醒您珍惜企业信用，合规文明营运。
1: 2000年前，秦直道驼铃悠扬，连接远邦。如今中欧班列驰骋不息，为这片热土插上腾飞之翼。
2: 飞越黄河，穿越沙漠，跨越草原，现代立体交通网络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是道路，更是暖城奔向未来的底气。
1: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以开放之姿拥抱世界。
2: 晨光中启程，暮色里归家，出行的路上总有牵挂相伴。
3: 交广有话说，专业为您护航，交通法规权威解读，实时路况一手掌握，车驾管业务贴心指南，全方位搭建警民沟通桥梁，共建暖城文明交通。
2: 交广有话说，让每一次出行都满载安心。
4: 各位，欢迎您回来，这里是交广有话说节目，我是东明，继续陪伴各位在路上，和您聊一聊交通出行上的事儿哈。还有哪些想咨询想核实的啊，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的方式来对话就可以了。涉及到车驾管业务方面的事宜啊，通过微信或者是视频直播间评论区都是可以的。欢迎晶晶鸭啊，欢迎 ZHY， 这名字很长啊。欢迎大家，也感谢点赞的朋友们啊，评论区可以留言互动的啊。那下面时间呢，咱们来做继续啊了解啊出行方面的提示信息。早间呢，在鄂尔多斯交警微信公众平台上也看到了相关的一些提示哈。之前我们着重的强调了东胜城区，就是东胜区准格尔北路与民族东街交叉路口这个东向西方向新增了直行的带行区了。那这事儿呢，我们再次来强调一下，就和之前不太一样了。就行车是没有什么区别的，但是呢，待转区出现之后呢，待相关的指示灯亮起之后呢，一定要及时的进入到待转区哈，就是充分的利用路口的这个空间啊。这个路口旁边还在进行这个管网的改造，所以说呢，进入到待转区，对于路口通行的效率呢提升方面来讲一目了然。那各位习惯就好啊。这两天的新增之后呢，大家不太敢进入到待转区等候通行，这里呢再来强调一下，而且呢交警也是明确了通行的规则啊，我们共同来学习一下。像这路口的，我再来强调一下，这路口哈是东胜区准格尔北路与民族东街交叉路口东向西方向哈。那这路口呢，南方向啊，就是向南这个方向哈，这个左转灯啊亮起的时候，东向西直行车辆可以驶入待转区啊等候通行。那对于待转区的使用呢，跳出这一路口哈，我们来描述也是可以的，因为现在待转区覆盖的路口还比较多的哈。那比如说啊，您由西啊，由西向东通行啊，由西向东通行，那这时候呢直行灯亮了啊，直行灯和左转灯是分着亮的哈，不是一块啊进行显示。那这时候来讲呢，直行灯亮起之后呢，你由西向东啊，左转车辆呢就应该进入到啊待转区了啊。如果失化了的话，进入到待转区等候，左转灯亮起，就是这样一个提示信息。那对向车道来讲也是一样的。那刚刚说到的是西向东，那对向来讲呢就是东向西呗，对不对？那东向西啊也放直行了，那左转车型来讲也应该及时的进入到待转区。就是这样一个简单的提示和提醒。如果您发现啊，在斑马线之前有啊断线形成的类似于导向车道的这样一个区域，但是它是断线的、虚线的哈，那也就是待转区了啊，就是这样一个提示和提醒。但是啊，但是这个若待转区啊，这个停满车辆之后呢，后方车辆不可驶入了，也不能占用斑马线等候。明白了吗，朋友们？那不少驾驶员朋友对于新规不太熟悉，那交管部门啊，我们也呼吁市民朋友们留意信号灯与路面的标线，规范通行，避免违章。那对于待转区的朋友，您已经进入到待转区了，那就一定要保持通行的一个状态啊。早间呢也看到了有一辆车型是停在

了待转区里面，那这个挺尴尬的一件事情哈。那比如说你这个南向北啊，南向北这个执行放行了，结果执行的过程当中发现这个由东向西啊，这个大的方向啊，我们描述啊，这个左转车道里面啊，再往前的待转区里面，停着一辆车型，正巧啊停在了路口的中间，严重影响了南向北方向直行车辆啊，是不是？因为它是上一轮啊，这个各种各样的原因停在了那里。这里面要提示大家哈，一方面，看到绿灯闪烁了，就要做好降速的准备了，那是不能抢灯，是吧？对于黄灯已经闪烁了，更不能进入到待转区了，朋友们啊，及时停下啊，停在停止线以内，是吧？这导向车道里面不能超越斑马线，这常规的一个规则。但是呢，有的时候如果你已经啊，在各种情形之下进入到待转区了，一定要随前方车流，那脱离这一区域。啊，脱离这一区域，否则对于下一轮灯控啊，另外一个方向车辆的通行，这挑战很大的。如果车流较为密集，您在视觉盲区，说前方车辆看到您停那儿了，但是后方车辆啊，在前方车辆及时躲避之后，那它还保持原来的速度，没有及时降速，那和您之间啊，可能会有一个小小的状况发生，因为盲区的原因，因为它没有想到说前方车辆在正常直行的状态之下，您在路口之间。啊，路口中间停着呢，这完全想不到的一个情形。那有朋友说，哎，我没遇见过这种情况，但是我相信啊，有朋友偶尔会遇见这种情形，就车辆的在一个大路口中间啊，待转区里面停着一辆车。这里面要提示大家，但凡进入到待转区，跟随车流啊，及时脱离这一区域啊。来，再来看一下视频直播间的朋友们啊，守护。爱，这个哈哈哈哈点赞了直播啊，谢谢您，晶晶鸭啊点赞了直播，还在守候，谢谢各位啊。那通过微信的方式，或者是通过视频直播间留言的方式，可以继续的进行沟通和交流。刚刚这一路口，我们已经连续强调应该有3天的时间了，希望各位再次路过的时候，及时进入到待转区啊，这个千万不要不敢进入啊。之前也亲身的感受过，说我进入到待转区了，后方没有一辆车型跟进，这时候来讲呢，我有一点恍惚了，说我是不是走错了，再看一下灯控没有问题呀，那待这个转弯灯亮起的时候，后方车辆才及时的跟进，那这个时候来讲，确实对于独自啊这个等候在待转区里的我，确实啊还是有一点紧张的啊，但是没有问题啊，就说明有朋友呢确实不太理解待转区的使用方式和方法啊，这里再来强调一下啊。焦光有话说，继续陪伴各位在路上啊，和大家聊一聊周末啊出行上的事儿和活动类的一些信息啊。还有一则要分享给大家，那就是啊，有一项活动哈，涉及到交通管制，当然这是临时的，我们来了解一下详细的一个情形。来自于鄂尔多斯交警微信公众平台7月2号啊，昨天下午的一个提示信息，那就是美味暖城哈，鄂尔多斯第2届美食文化周。那要进行相关活动运营啊，还有就是搭建方面的一些工作。那为了确保活动的进行和大家出行的安全，鄂尔多斯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哈，康巴什大队决定对部分道路实施临时的封闭，交通管制。相关事宜和各位分享。首先呢是时间上，从7月2号啊，昨天啊0点开始，到7月24号晚间的24点。那也就是说7月25号就恢复正常了。那分阶段安排，首先呢进场施工是涉及到了7月2号到8号，活动举办呢是9号到18号，车场是19号到24号。那路段啊，各位来关注一下，一方面涉及到了文化西路湖滨路至纳日街路段啊，那文化东路涉及到了湖滨路至纳日街路段，就是这个区域啊，两端的区域来讲呢都是一样的啊。那各位路过的时候呢，一定要关注和了解一下。同时呢，涉及到了乌日利格街萨拉乌苏路啊至乌仁都西路啊这一段，那朋友们听起来好像挺多的哈，其实呢，对于正常康巴什区行车来讲呢，没有多大的一个影响啊，这个简单来理解就可以了，因为这一段。

0: 管制区域来讲，也是常常啊，各位路过的时候，比如去湖区，这个看喷泉的时候路过的一个区域，看到有很多的小车，是吧？那各位如果有印象的话，其实就是那儿啊，涉及到了相关的一些管控。那其他区域来讲没有影响，基本上已经接近到啊湖区了。嗯，就是这个情况啊。
1: 你说笑话让我讲述大喷嚏。
0: 好的，各位啊，这是活动类的一个情形的提示信息。那大家还有哪些想要分享的事宜，可以继续通过微信的方式来进行对话的啊。这里是交广有话说，继续陪伴各位在路上，继续等待各位的信息啊。简单休息，那一会儿回来呢，和各位继续对话今天的交通生活。那不要忘记，还有哪些涉及到车驾管用方面的一些事宜，可以继续啊，通过微信的方式来进行对话就可以了。

0: 各位，北京时间的9:30，这里是来自于暖城之声交通广播的陪伴，要进入到广告时刻了，大约是2分钟左右，一会儿回来和您继续对话今天的交通生活，不要走开。
1: 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4驱，选4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家家，151-3489-0277。
2: 主播带队探金坤，暑期少年探索营公信力护航出行，5天4晚打卡晋祠、方克、银冈石窟、王家大院、平遥古城、大同博物馆，触摸岁月斑驳印记，探秘古城厚重底蕴，一价全含，团报更优惠，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号。
3: 融媒华东成长营火热招募，漫步苏杭园林古寺、西湖宋城，探访周庄水乡、鲁迅故居，走进上海知名学府，打卡外滩御园、迪士尼、自然博物馆，沉浸式领略江南宋韵、魔都百年风情，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号。
4: 2026年第二季度，鄂尔多斯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持续推进2克1V及出租车重点行业信用分级分类监管，对46家信用优秀企业取消常规检查，对104家信用良好企业实施常态化监管，对13家信用中等企业强化重点监管。鄂尔多斯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提醒您珍惜企业信用，合规文明营运。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4驱，选4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家家，151-3489-0277。
5: 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
2: 7月18日到7月22日，主播带队大连，发现王国全天嗨玩加光影秀，旅顺人文红色深度游，海洋公园摸企鹅，帆船出海喂海鸥，避暑25度清凉，4990元含双飞机票加4晚住宿加门票全包，团报更优惠，详询155-4822-4823，199-9777-0767。
6: 能升级施工提示，精准推送，1008暖城出行，全程护航，畅通无阻。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鄂尔多斯国际机场与您关注最新民航资讯。最新一班进港航班是郑州到鄂尔多斯的 CZ3555， 于上午的10:10落地鄂尔多斯机场。下面我们来播报一组三超行李的温馨提示。三超行李是指乘坐民用航空器的旅客随身携带的超大、超重、超件行李。三超行李不仅影响到民航的服务质量、航班准点率，更重要的是威胁到民航的飞行安全、客舱安全。为了避免自己的行李是三超，购票时您可在购票网站查看自己所购机票的行李额度、尺寸标准等相关要求，或咨询在线客服、航空公司等，也可在办理值机手续时咨询工作人员。更多详情请咨询鄂尔多斯国际机场24小时服务热线0477-890-1111。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最新资讯，感谢您的关注，我们下时段再会。
8: 风雨随时报，冷暖早知道，天气变化不迷茫，从容前行有方向，1008暖城气象。
0: 各位9:35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晴水预报显示，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我市大部地区呢是晴转多云，气温持续较高。大部地区最高气温仍在34摄氏度以上，其中杭锦旗的西北部、达旗的北部可达38摄氏度，局地将超40摄氏度左右哈。那再来看一下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预报：康巴什21度到34度，东胜23度到34度，树林昭镇22度到38度，悉尼镇21度到35度，乌兰镇18度到34度，奥勒昭西镇20度到34度，嘎鲁图镇21度到34度，阿勒腾希尔镇21度到34度，薛家湾镇21度到35度。希望各位结合路况和天气啊，做好出行的准备，也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接下来时间继续走进交广有话说节目，陪伴各位在路上。
8: 白天驰骋于苍茫草原，金色沙海，感受天地辽阔；夜晚沉醉于烟花秀、无人机、音乐喷泉的梦幻盛宴，体验暖城夜色魅力。鄂尔多斯将自然诗意与都市活力完美相融，开创前所未有的精彩。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带你解锁暖城的无限可能。晨光中启程，暮色里归家，出行的路上总有牵挂相伴。
6: 交广有话说，专业为您护航，交通法规。

0: 权威解读，实时路况一手掌握，车驾管业务贴心指南，全方位搭建警民沟通桥梁，共建暖城文明交通。
1: 交广有话说，让每一次出行都满载安心。
2: 各位，9:37，欢迎您回来，这里是交广有话说节目，我是东明啊，继续陪伴各位在路上。下面时间又提示一下听友节的事情了，如果您手上还没有听友节的抽奖卡的话，一定要抓紧时间了啊，因为呢，听友节的脚步真的是匆匆啊，马上就要到了感觉哈、啊。每年的10月份左右哈、啊，会进入到听友节的状态。那看看现在7月初了，所以说呢，各位啊，抓好提前量。1008猛士听友节2026年也继续为各位送车，数量呢是一台，品牌是名爵，具体车型呢是名爵4哈。那参与就有机会。那说到了猛士听友节，也有猛士车型介绍给各位，就是猛士817，这辆车型呢可油可电，综合续航1365公里，里程无焦虑。猛士817配极猛动力，848牛米，提速快。猛士817后轮随动转向，5.2米转弯半径，城市掉头转弯更加方便。猛士817配华为 ADS4 智能辅助驾驶更智能。猛士817配鸿蒙座舱5更科技，铁血猛士和全站华为的融合，越野更野，城市更智能，代步更省心。猛士81730.19万起，选猛士汽车到铜川找佳佳。那咨询电话是15248472862，在回执信息当中都有。去领卡之前一定要打电话确认卡片啊，在店内是否能够领到啊。
3: 今天有点冷，冰却感到很温，心牵在你。
2: 好的，各位，下面时间继续和各位来聊一下啊，和分享啊交通出行方面的提示信息。那大家有哪些事宜想要核实的话呢，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的方式来进行对话就可以了。周末啊还有哪些好玩的去处啊，还有哪些涉及到出行方面的提示，继续啊分享给各位啊。我们来看一下哈，那今晚呢康巴什啊是有草坪音乐会的。那涉及到了活动了，各位在停车和行车环节呢一定要提前做好安排。来看一下具体的详细情况。暖城恋歌草坪音乐会啊，特邀请了相关乐队啊，这个在现场为各位啊进行精彩的演绎。那位置呢是在百康桥畔啊星空草坪，那这位置就是大家所聊的3号桥啊西侧的草坪。嗯，常常举办活动是在这个草坪啊的这个西侧草坪。那各位呢到达地点之后呢就会看到满满的氛围了啊。那时间呢是在今天晚间的7:30，今天晚间7:30开始。如果说今天晚间啊各位啊说出门下雨了，雨量还挺大，那这个时候来讲啊就会顺延了啊，就不要往过赶了啊。那参与的方式呢是免费观演，无需门票，无需预约啊。朋友们，这活动告诉各位。那说到了这个停车啊，那有朋友在参与活动的时候呢会将车辆停到桥面上，这是不能的啊，朋友们哈。一方面影响通行，另外一方面啊不安全，再有就是不允许。所以各位呢尽量提前到达，将车辆啊停到这个主路的两侧啊，就是机动车道的两侧，那非机动车道内次序停放啊，这临时停放是可以的啊。这要提示大家，也不要都停到啊，说都停到这个路的南边啊，都停到路的北边，一定要花插着停开啊。这朋友们一定要提示您一下。同时呢，停车的时候，因为呢在非机动车道内停车呢，其他车辆可能要临时离开，也希望大家尽量是靠这个应该是南侧啊，靠南侧的这个马路鸭子啊，因为你车头呢是冲东的嘛啊，这正常情况之下啊，冲东的啊，那如果是停到了马路的北侧啊，那您的这个车头应该是冲西的啊，无论冲哪一边一定要和这马路鸭子靠的稍微距离近一点，不影响其他车型啊临时离开啊这个非机动车道，只是一点提示。再有就是秩序停放了，再有就是对于环境的啊维护和保护。那这个参与活动是吧啊，在草坪之上有朋友带了各种各样的

0: 湿的，这是正常的啊。那对于这个果皮啊，还有就是这个包装袋什么的，各位一定要自己来进行收好。那保证啊，这一片星空草坪，您来的时候什么样啊，走的时候依然啊光亮而清新啊。
1: 让我来填饱你的。
0: 那还有一点呢，就是晚上7:30开始这个时间段内，按照今天的天气预报显示，那还是非常热的，一定要啊多带点水啊，做好防暑和降温方面的安排。看到微信上有朋友问到了，说这个谁来唱什么歌？那歌曲方面来讲呢，比如说这个大家耳熟能详的啊，《九歌》啊，《鄂尔多斯》《等你来》啊，《在路上》啊，这些歌啊都会出现在今天啊19:30草坪啊音乐会的现场。那还有粉丝合唱歌单啊，就是你也会啊，乐队也会，那可以进行合唱啊。如果您想参与其中的话，那就亮个相嘛。那包括了这个可以合唱的歌单有《海阔天空》、《后来》、《光辉岁月》、《找自己》、《外面的世界》、《为你唱首歌》、《灰姑娘》啊，这也是耳熟能详的歌曲啊。这是小野马乐队啊。刚刚有朋友问到是哪支乐队，也和你来说一下，是小野马乐队啊。好的，各位啊，音乐会的事情啊就和各位说完了。其实呢，在这个夏天啊，活动非常的丰富。那在草坪这个位置上来讲呢，活动也会不间断，是吧？那常去的朋友自己有自己停车位置的一些选择。那也再次提示大家，如果是想停在远端的话，像在加油站附近，也有很多的停车的位置啊，那可以把车停到那儿，也是完全可以的啊。好了，各位啊，欢迎岁月如梦远山惊惊鸭啊，在视频直播间守候，欢迎各位啊。接下来时间继续关注一下城区路况的一则变化，就是关于达拉特路每天百货东边啊这路哈，涉及到雨水管网改造了，要进行封闭施工。那届时呢啊，影响到哪一条路段了呢？就是从7月4号啊晚间的21点开始，也就是明天晚间的21点开始，涉及到了达拉特路啊，达拉特路中心巷出口以南至伊金霍洛街交叉路口的北路口啊，那工期7月4号到8月14号，下午的18点。那出行提示方面来讲，就是一定要关注到这条信息，提前做好出行路线的规划，也要按照远端的标志啊。今年施工呢，多了一个温馨的这个提示点哈，就是在这个修路的这条街啊或巷啊，或者是路的远端，就会有提示和提醒了，说前方啊需要左转、右转或掉头，会有这样的一些挺大的一个标志哈，摆放在路旁啊，希望各位啊被您关注到，那给您的出行带去更多的便利啊。接下来时间进入到公益广告的时刻，一会儿呢马上就回来和您继续对话今天的交通生活。
2: 写给多年以后的我，你好吗？我是小时候的你呀。今天我做了一件超级超级重要的事，我把洗完手的水拿去浇了楼下的小树苗，因为我想等你长大的时候，它也许就能长成一个秘密的专属基地了。我还把一颗蒲公英的种子吹得好远好远，因为我知道风伯伯一定会把它送到你那里去。你看到了吗？一定要认得它哟。离开房间时，我咔嗒一下关了灯，这样就能把光存起来给你了。妈妈说这是在保护地球，可我不太明白，但我觉得这就像把我最喜欢的彩虹糖一颗一颗的都留给你是一样的吧，嘻嘻。因为我希望你未来看到的世界就像我现在看到的一样，天是蓝蓝的糖果纸，云是软软甜甜的棉花糖，我们说好了哟，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3: 守护他们眼中的光，就是守护我们的未来。保护环境，共载当代，利在千秋。
4: 智慧暖城，未来已悄然来临。这里没有刻板印象，只有创新的无限可能。
3: 从温暖世界的羊绒，到点亮中国的能源；从风光清楚车齐头并进，到零碳产业园填补全球空白。鄂尔多斯的硬核实力是撑起高质量发展的坚实脊梁。
4: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感知时代脉动，倾听智慧，暖城。
3: 晨光中启程，暮色里归家，出行的路上总有牵挂相伴。
5: 交广有话说，专业为您护航，交通法规权威解读，实时路况一手掌握，车驾管业务贴心指南，全方位搭建警民沟通桥梁，共建暖城文明交通。
3: 交广有话说，让每一次出行都满载安心。
0: 各位，9:48，欢迎您回来，这里是交广有话说节目，我是东明啊，继续陪伴各位在路上。还有哪些涉及到交通出行，还有就是车驾管业务方面的一些事啊，想要咨询了解分享，都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啊，视频直播间评论区也是可以的，欢迎大家的守候哈。再来看下一则提示信息，是一个直播的预告哈。那在今天啊下午吧，19点哈。那2026年内蒙古暑期安全教育课啊要开讲了，这个呢各位家长帮忙关心和关注一下，同学们也要注意了。那这一堂课呢涉及到交通出行啊暑期安全方面的一些内容，那也是会以趣味性的方式向各位进行分享啊，为暑期出行筑牢安全屏障，那大家一定要关注一下啊。这个具体的时间啊，再来强调一下，19点，那是来自于内蒙古自治区公安厅啊交通管理总队方面啊的一则提示信息，那涉及到了交警小课堂，还有就是如何安全乘坐网约车，报警超能力，这是第三节课。第四节课呢是快问快答环节，一个小互动哈。第五节课呢涉及到了无人运输啊 AI 动画等方面的一些知识，所以这堂课啊不单包括了交通安全出行方面的提示信息，而且呢还有一些啊 AI 方面的一些知识要传递给学生朋友们。那播出的平台啊是内蒙古交警抖音平台，您可以来关注一下。同时啊，还有就是主题呢是2026年之危险啊，会避险，学生暑期交通安全方面的提示信息。看一下啊，一定会有所得啊，一定会有帮助。那对于即将到来的暑假啊，有了这些安全方面的储备啊，那也要落实到实际的行动当中。那这个暑期啊，一定会开心而又快乐的啊！看一下时间啊，节目接近到尾声，我们再把活动类的信息和各位分享一下。那说完了听友节之后呢，要再次提示，就是没有抽奖卡的好朋友提示我哈，为您做回执，您就有了抽奖卡了，就有啊这个分享大奖的机会了。那第二则信息呢是出游方面的。暑期少年探索营公信力护航出行，5天4晚打卡晋祠、方特、云冈石窟、王家大院、平遥古城、大同博物馆，触摸岁月斑驳印记，探秘千年古城的厚重底蕴。那这个详询是155-4822-4823，那现在就可以咨询这事宜了。我看到预计一下，应该是7月10号左右出发哈。那第二则呢是大连方向的这个出游计划，那主播带队大连发现王国，全天嗨玩40余项这个游玩项目，加上光影秀，还有旅顺人文红色深度游、海洋公园啊、帆船出海，那这个价格是4990元含双飞机票，加

0: 在一起。好的，各位刷新了一下微信公众平台，看到了各位啊发来的信息，说一个字儿热哈。确实今天来讲的这个天气和温度要着重的再来强调一下哈，局部地区啊这温度呢爬升的比较高，那有可能徘徊在40摄氏度左右，所以各位在出行的时候呢一定要关注一下您所在区域的天气状况，那做好防暑和降温的一些准备，那不要忘记带水壶哈，如果有户外安排的话啊。
1: 你说个不停，每看你一眼都是惊喜。
0: 好的，那活动还有另外一项呢，是来自于鄂尔多斯融媒小记者团的提示信息啊，面向6到15周岁的中小学生，全年多场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呢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获专属的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是155-482-4823，可以详细咨询一下情况啊。
1: 口袋里。
0: 好的，各位啊，交广有话说继续陪伴各位在路上，还有哪些想说想聊的一些事儿啊，可以继续通过微信公众平台的方式来进行对话就可以了。账号名称是暖新闻交通广播。节目最后呢，还有一则啊，这个相关的出行案例哈，分享给各位，也希望大家能够引以为戒。那这个案例呢也是发生在我们的身边，它主要是描述的关于路口通行上的一些提示信息，哪些方面呢，就是在一些平交路口，还有就是啊机动车道和非机动车道交叉的一些路口，因为我们在做一些这个目的地选择的时候，或者是行车路线的变化的时候，有的时候呢会左转，有的时候会右转，会通过非机动车道，是这样一个情形。所以呢无论是机动车也好还是非机动车也好，那一定要做好观察，那确保安全之后再进行通过。那这里面有朋友就担心啊，说这个责任判定和划分方面的一些事宜，那这里面要一方面要提示这个机动车啊，那在跨越非机动车道的时候一定要确保非机动车道啊目前状态之下是可行的啊。那作为非机动车的驾驶人啊，也要观察是否有机动车进入到非机动车道区域，要做好及时的躲避啊，这样一个相互配合和体谅。那作为机动车一方来讲呢，更要啊做好安全方面的观察。那这里面没有说啊哪一方面一定有这个主要责任或次要责任，这要结合实际情况来的。那只是强调这一位置非常的重要，在做变向的时候啊，在跨越非机动车道的时候，那一定要相互之间打好这个配合，确保安全出行。来看一下哈，那来自于指挥中心的提示信息，9:43发过来哈。那G65包牧高速东胜往包头方向118公里处呢，有货车出现了爆胎的这样一个情形，路面遗留轮胎碎片，存在较大的安全隐患。这个呢已经对接包牧高速大队进行处置了哈。那来自于指挥中心的提示和提醒啊，再来强调一下，是G65包牧高速啊包头东胜往包头方向118公里处有货车出现爆胎的情形，路面遗留到了这个轮胎的碎片哈，存在安全隐患，各位路过的时候一定要小心谨慎的做好避让了。那天气呢原因啊也可能导致这样一个情形的出现，那各位近期呢对于胎压方面来讲哈，也要适当的调整一下啊，如果说之前打的胎压挺高的，那近期来讲温度也挺高，那做好安排啊，做好观察，如果有胎压报警的话啊，也要及时的做好啊这个值啊胎压值的调整啊。看一下时间，以上呢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守候，还有哪些事宜想要对接，那下周一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1: 鄂尔多斯融媒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获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好。
2: 融媒成都少年独立营开营了，7天6晚走进古蜀王国，解码青铜文明，探索世界水利奇迹，读懂千年智慧，化身熊猫守护者，探秘国宝日常，走进航空制造，见证中国高度，观赏非遗变脸，体验巴蜀神韵。交广主播带队组团报名更优惠，详询1554822-4823，1554822-4823，微信同号。
0: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1: 2000年前，秦直道驼铃悠扬，连接远邦。如今中欧班列驰骋不息，为这片热

0: 插上腾飞之翼，
1: 飞越黄河，穿越沙漠，跨越草原，现代立体交通网络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是道路，更是暖城奔向未来的底气。
0: FM 一零零点八，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以开放之姿拥抱世界，即刻刷新交通动态，权威发布出行指南，暖城之声，暖城路况。
2: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高速路康八十段机场高速自北向南方向车辆在明显攀升当中。高速国道东胜段 G109 多处路段过往的车辆比较集中，已经出现行驶缓慢的现象。 G18 多处路段车流量大，经过这里的时候需要大家短暂来等候。包府公路自北向南方向车辆通行缓慢，经过的时候需要大家耐心等待两到三个信号周期，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播报完毕。听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暖城之声交通广播的暖城音乐时光机，很高兴和您相遇在这个美好的上午。几首歌曲，几段旋律，一点回忆，一点温柔，配上此刻的天色，就是一天中最浪漫的时光。

接下来是海蓝阿木带来的歌曲《美好这世界》，其鲜明的节奏和阳光向上的气质被舞蹈爱好者广泛用于水兵舞、三步才等广场舞伴奏音乐。反复出现的民族特色衬词为歌曲增添了独特的韵味和悠扬感。

0: 15五宏伟蓝图已经展开，鄂尔多斯以全新姿态回应时代召唤，全力建设守望相助的模范暖城，产强业兴的实力暖城，动能澎湃的活力暖城，和谐共生的美丽暖城，文明和美的宜居暖城，共富共享的幸福暖城，创新路尽前列。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鄂尔多斯并肩，共赴美好未来。
1: 接下来请收听王杰的歌曲《大约在冬季》。正如歌词中写的，轻轻的我将离开你，请将眼角的泪拭去，漫漫长夜里，未来日子里，亲爱的你别为我哭泣，前方的路虽然太凄迷，请在笑容里为我祝福。轻轻

如鱼的编曲简洁而不失精致，钢琴和弦乐的交织营造出空灵而纯净的氛围。范玮琪的嗓音在这首歌中得到了极致发挥，主歌部分如深海暗流般低吟，副歌则似海面出洋般破云而出，形成了以柔克刚的声线处理。

当萧煌奇醇厚深情的嗓音遇上安心亚温柔甜美的声音，在咱结婚好吗中交织出一曲爱的恋歌。他们用对唱的形式将恋人间对婚姻的憧憬与向往展现得淋漓尽致，每一句歌词都是爱的承诺，快来感受这份专属的深情，共赴爱的约定。

0: 节约能源，绿色生活，在我们享受现代生活便利的同时，也在消耗着地球的资源。每一度电，每一滴水，都是地球的馈赠。让我们从自身做起，节约能源，采用绿色生活方式。
1: 由黄坤、芝麻妈咪演唱的歌曲《为什么》，歌曲背景不仅是两位词曲作者所共鸣的生活细节，更是他们情感传递的纽带。

台湾女歌神级歌手苏芮一出道就是巨星，她的歌声已是许多人生命的一部分，她与我们一起走过那个年代。苏芮是永远的偶像，永远的巨星，她为国语流行歌曲打开了新的境界，创造了新的里程碑。我们一起来欣赏苏芮带来的歌曲和

0: 今天的暖城音乐时光机就到这里了，很高兴和您一起共度这场音乐邂逅，期待与您再次相聚，共享音乐的温暖与慰藉。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家家，151-3489-0277。
2: 7月18日到7月22日，主播带队大连，发现王国全天嗨玩加光影秀，旅顺人文红色深度游，海洋公园摸企鹅，帆船出海喂海鸥，避暑25度清凉，4990元含双飞机票加4晚住宿加门票全包，团报更优惠，详询155-4822-4823、1999-9777-0767，微信同号。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家家，151-3489-0277。
3: 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
4: 2000年前，秦直道驼铃悠扬，连接远邦。如今，中欧班列驰骋不息，为这片热土插上腾飞之翼。
5: 飞越黄河，穿越沙漠，跨越草原，现代立体交通网络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是道路，更是暖城奔向未来的底气。
4: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以开放

0: 之姿拥抱世界。
1: 春夏秋冬，阴晴冷暖，和你全天候分享暖城之声，暖城气象。
2: 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飞扬，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暖城气象和您一起关注今日天气。康巴什今天晴，当前温度21摄氏度，相对湿度48%，风向西南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晴，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后天晴，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16摄氏度。东胜区当前温度25摄氏度。树林赵镇当前温度25摄氏度，悉尼镇当前温度27摄氏度，薛家湾镇当前温度22摄氏度，阿勒腾席热镇当前温度28摄氏度，敖勒赵旗镇当前温度20摄氏度，乌兰镇当前温度26摄氏度，嘎鲁图镇当前温度26摄氏度。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精彩节目继续放送，听友们上午好，今天是7月3日，很高兴此刻又和您相聚在暖城音乐时光机，每一个音符仿佛都是时光的碎片，轻轻落在心间。熟悉或陌生的旋律，像是来自远方的呼唤，润色了平凡的日子，也点亮了心中的光。刘志佳、王赫也带来的《我们的答案》，歌曲巧妙地将3首励志歌曲的精华段落，通过精心编排和对唱形式重新呈现，用旋律讲述了一个完整的情感叙事。王赫也磁性的低音与刘志佳清亮的高音形成鲜明对比，在副歌部分的合唱将歌曲推向高潮。

0: 智慧暖城，未来已悄然来临。这里没有刻板印象，只有创新的无限可能。
1: 从温暖世界的羊绒，到点亮中国的能源；从风光轻储车齐头并进，到零碳产业园填补全球空白。鄂尔多斯的硬核实力是撑起高质量发展的坚实脊梁。
0: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感知时代脉动，倾听智慧，暖城。
2: 分分钟需要你是林忆莲的一首经典情歌，歌词中充满了对爱人的深情表白和对幸福生活的向往。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歌的歌曲吧。

的江湖风云变幻，派伟俊带着他的骑士江湖脱颖而出。一开篇，动感十足的电音节奏便如江湖暗流涌动，迅速抓住听众的耳朵。这首歌不仅仅是旋律的盛宴，更是一场歌词的奇幻冒险。

0: 爱一个人是一首经典的粤语歌曲，由李克勤、陈慧琳合唱。这首歌以其深刻的情感表达和动人的旋律，成为了许多人心中难以忘怀的经典之作。
1: 他眼中吻下去便沉睡，他也许不止一我伴侣，我受气不驳嘴，也被怀疑在骗他眼泪。
2: 他口中有梦想不

生活大多是平凡琐碎的片段，然而魏佳莹和831阿蒲合作的普普通通的人生却能从中提炼出震撼人心的能量。它是平凡者的战歌，是对每一段普通却充满希望的人生的礼赞。快一起来感受这份平凡人生里蕴藏的无限可能。

0: 你好，12元，付款请扫这里。
1: 我的手机扫不了码，付现金行不行啊？
2: 支付宝到账10元，支付宝到账15元。
1: 我来医院看病了，他们说挂号要在手机上。

0: 还要在一个什么机器签到，我也搞不懂。
1: 哎哎，儿子，我打不开楼道门了，我看见人家用手机在门上碰了一下就打开了，我碰了也没反应。
2: 密码错误。

0: 我在您的手机里存了开锁的步骤，您打开相册按照视频操作就可以了。
1: 郑爷爷，您是进不去了吗？我来帮您开门。
2: 你伴我长大，我陪您到老，社会飞速向前的时候，也别忘了等一等慢一拍的老人们。
3: 音乐界的跨界合作惊喜不断，鹿晗携手 Sun Kiss 宋秉琴推出的《飞到月球》便是其中的耀眼之作。它代表着当代流行音乐的新潮流，融合不同风格，碰撞出奇妙火花，在轻快节拍中让心情摆脱尘世烦恼，感受音乐带来的无限可能。

0: 开饭，开饭是大张伟带来的日常小确幸，他把开饭这个平凡瞬间酿成元气满格的歌曲。大张伟带劲的演唱超有感染力，词曲简单直白，就靠开饭的烟火气，开饭的爽感，让你一秒抛开紧绷，跟着歌曲咧嘴笑。
1: 来来来来，

相聚的时光虽然短暂，但歌声留下的回味却深远悠长。朋友们，今天的暖城音乐时光机就到这里了，期待下次节目继续和大家在这里共赏音乐魅力。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一个冬天-20度的地方，为什么名叫暖城？
0: 身体的暖源于地下的能量与羊绒的呵护，但这不足以解释全部。
1: 那额外的温度，也许来自璀璨的万家灯火，丰富的文化积淀，更来自对每一个梦想的包容与托举。
0: 暖是一种选择，将自然馈赠化为奉献，以发展成果反哺民生。
1: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讲述暖城故事，传递暖城温度。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3: 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4: 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3: 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您满意。
5: 鄂尔多斯融媒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获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好。
6: 融媒成都少年独立营开营了，7天6晚走进古蜀王国，解码青铜文明，探索世界水利奇迹，读懂千年智慧，化身熊猫守护者，探秘国宝日常，走进航空制造，见证中国高度，观赏非遗变脸，体验巴蜀神韵。交广主播带队组团报名更优惠，详询155-4822-4823，155-4822-4823，微信同号。
0: 15五宏伟蓝图已经展开，鄂尔多斯以全新姿态回应时代。

0: 召唤，全力建设守望相助的模范暖城，铲墙夜兴的实力暖城，动能澎湃的活力暖城，和谐共生的美丽暖城，文明和美的宜居暖城，共富共享的幸福暖城，创新路敬前列。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鄂尔多斯并肩，共赴美好未来。上班路上，你喝光的咖啡杯、洗净蓝桶；午餐剩饭绿桶，废电池红桶；用过的纸巾灰桶。四个动作30秒，改变一座城。鄂尔多斯每天减少数百吨填埋量，靠的就是这30秒的坚持。垃圾分类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主角。现在行动，让暖城更近。垃圾分类，共建美好家园。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宣。路况信息瞬息万变，听友实时分享，警方联动播报，100.8暖城路况，随行随心。
1: 暖城路况，2026年7月2号至8月10号，对准旗薛家湾镇白云路北起昭君路，沿白云路北向南至河滨里小公园约800米，以及昭君路与蓝天路交叉口至蓝天路与 S103 省道交叉路口约1050米进行施工养护，封闭期间严禁过往车辆行人进入施工区域，按照交通指示标志减速慢行，安全通过。
2: 生物招领超迅速，寻人寻宠不耽误，重要信息早提醒，100.8暖心驿站，贴心服务我靠谱。
1: 下面共同来关注一则寻物启事。7月1号晚上9点半左右，从东胜区机警队十字路口南开车回喊台，于22点到达喊台镇新源地区，期间不慎丢失了透明手拎袋，内装有化妆品。失主电话18046652999，事后感谢。下面继续播报一则失物招领。7月2号上午，一运公司爱心迪哥任师傅捡到乘客打车时丢下的大众车钥匙以及家门钥匙，已主动送到暖心驿站，请失主前来认领。地址：东胜区桥西社区楼下，供应热线8539900。1008暖心驿站感谢核心集团的大力支持。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佛、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盒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您满意。
3: 一砖一瓦勾住向往的空间，一砌一句盛满生活的温度，安家置业是选择，更是学问。从楼市动态到政策风向，从家装干货到避坑指南，这里应有尽有，更有专家坐镇暖城会客厅，分享行业洞察，贴心答疑解惑。家在暖城，让梦想之家温暖落地。

0: 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继续锁定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来关注我们今天的1008家在暖城。各位好，我是一斌。好，又是一周的周五啊，一到周五特别的开心，因为明后天呢又将迎来一个美好的周末啊，再加上这两天的一个高温啊，那在这儿呢我们也提醒各位一定要做好这个防暑降温的一个准备的工作啊，这个尽量的是不要外出啊。你看今天呢像达拉特旗包括一些地方呢已经达到了将近37、38度近40度的这样的一个高温啊，所以各位呢还是要做好这个降温防暑的一个准备。好，今天节目安排呢，首先是我们的楼市快报，在11:15到11:30呢，燕市房产交易热线，在半点之后呢，是我们的上流装饰装修时间，欢迎各位呢继续关注和收听。
1: 嗨，听楼市脉搏，就在楼市快报。最新政策解读，为你拨开迷雾，看清置业方向。热点楼盘直击，从刚需到改善，精准搜罗优质房源。1008家在暖城楼市快报。

好，我们来关注今天的楼市快报，要和大家分享的是2026年6月，全国房地产市场的一个完整的月报。那么从最新的公积金政策，包括二手房的成交热度，以及新房市场的表现，再到房价走势以及土地市场的动态，全方位来梳理一下当下楼市的最新风向，为大家呢安家置业来提供一个参考。我们先来关注一下重磅的一个政策，在6月5号呢，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正式对外发布。这一轮公积金制度的优化呢，直接覆盖了购房者、租房群体，还有灵活就业人群。当然呢，也是住房保障层面非常关键的一个调整期。第一呢，是提取范围全面拓宽，过去公积金主要用于购房、还贷、租房，新规呢在原有的四项基础上还增加了装修支出、物业费提取，同时呢设置了兜底保障条款，老百姓住房消费的全链条呢都可以动用公积金账户余额，实实在在的降低居住成本。第二个就是缴存的覆盖面呢也是进一步扩大了，个体工商户包括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的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的缴存公积金，灵活就业群体呢也能够享受到公积金贷款，包括提取的一些福利，刚需置业的门槛呢再次下调。第三，异地办事儿更加的便捷。那么在新政当中呢，明确推动跨区域、跨部门、跨阶层业务来协同互认互贷，未来大家的异地买房包括异地办理公积金业务呢，不用来回跑手续，线上的就可以完成核验包括办理。第四个就是资金的监管呢更加的规范，优化资金的统筹管理机制，收紧资金的运作规则，然后保障公积金资金的安全，提升资金使用效率。整体来看呢，这一次公积金条例的修订精准地回应了当下居民多元化的一个住房需求，也给全国各城市落地一城一策的这个楼市的优化方案来提供了顶层的制度依据。更多各地的公积金落地细则呢，大家可以关注我们节目后续的一个推送。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这个市场的一个成交的数据啊。6月份呢，全国楼市呈现非常明显的一个分化，二手房的市场呢持续回暖，新房市场小幅承压。先来关注一下二手房板块，中指研究院最新的监测数据显示呢，在6月全国20个重点城市二手房成交套数同比呢是上涨了13%，京沪两大核心城市呢已经连续4个月二手房成交同比走高，市场回暖的持续性呢远超往年。6月20呢这个20个城市的住宅累计成交呢是13.3万套，环比小幅回落5.5%，同比依旧保持在了12.6%的这样的一个增长。那么增幅呢，相对5月来讲，

0: 收窄了6.1%。那么拉长啊，这个上半年来看，20个城市的上半年二手房的合计成交共计是76.1万套，同比上涨5.6%。二手房市场的改善行情呢，已经是形成了一个稳定的支撑。那么核心一线和强二线城市的二手房活跃度居高不下。另外，在北京这个6月份二手房成交呢是1.7万套，同比上涨了9.8%，连续3个月刷新了近5年同期成交的一个记录。那么在上海呢，6月二手房成交是2.5万套，同比上涨了23.1%，连续4个月同比走高，挂牌量和看房量双双高位运行。深圳在4月份呢，这个楼市政策优化之后，市场的行情快速的释放，5月、6月连续2个月二手房成交同比涨幅超过了10%。那么从城市榜单来看，烟台、清远、扬州、厦门、东莞这些城市6月份二手房同比呢涨幅都突破了20%，刚需置业换房流通速度呢明显的加快。好，第三个板块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新房市场。6月份呢，全国100个重点城市新建商品销售面积的同比是小幅下滑，大概约是6%。那么城市分化呢依然是十分突出的，一线城市新房市场呢率先走出了下行的一个行情。上海、深圳新房成交同比分别上涨2%、42%，北京、广州新房成交小幅下行，整体一线城市的新房市场呢基本是保持平稳，而多数3、4线城市新房去化的压力呢仍然是比较大，房企上半年冲刺业绩，大量新房集中推盘，市场供应走高，部分板块新房价格出现了优惠让利。那么1到6月份，百城新建商品房累计成交面积同比下降12%，新房市场修复节奏慢于二手房。从房企供货端来看，6月份重点50个城市的商品房新增的供应面积同比下降25%，房企拿地开工节奏偏谨慎，房企普遍优先保障存量房源的去化，而新开工的项目呢有所收缩。另外呢，我们说这个总结一下整个这个6月份全国楼市的一个整体的特征，二手房回暖势头稳固，核心城市置业需求持续释放，而新房市场的城市这个分化加剧，核心城市呢率先企稳，多数3、4线城市去化压力呢仍然存在，包括公积金新政全面落地，置业成本持续降低。其实对于我们鄂尔多斯的购房者来讲呢，刚需买房呢可以抓住当前房企优惠的一个窗口期，改善型购房者呢可以重点来关注一下二手房流通的一些房源，那么房源选择充足，溢价空间更大。楼市快报呢我们先告一段落啊，稍后我们将进入到这个广告，广告之后呢是我们的房产交易热线，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和收听。
1: 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家家，151-3489-0277。
2: 7月18日到7月22日，主播带队大连，发现王国全天嗨玩加光影秀，旅顺人文红色深度游，海洋公园摸企鹅，帆船出海喂海鸥，避暑25度清凉，4990元含双飞机票加4晚住宿加门票全包，团报更优惠，详询155-4822-4823、1999-9777-0767，微信同号。
3: 你听，这是自然的呼吸，林间的风带着草木的清香，江中的浪托举着鱼群的向往，可当烟囱代替了鸟鸣，塑料侵占了河床，我们才发现人类的生存手册里从来写着与万物共生。节约每度电，珍惜每滴水，种下一棵树，守护一片海。

0: 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地球家园，从你我此刻的选择开始。白天驰骋于苍茫草原，金色沙海，感受天地辽阔；夜晚沉醉于烟花秀、无人机、音乐喷泉的梦幻盛宴，体验暖城夜色魅力。鄂尔多斯将自然诗意与都市活力完美相融，开创前所未有的精彩。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带你解锁暖城的无限可能。
1: 嘿，听说你在找房子？
2: 是啊，找了好久都没找到合适的。
1: 那你怎么不试试加赛暖城房产交易热线？
2: 啊，那是什么？
1: 线上平台，免费发布买房、售房、租房、转租、求租信息，超方便的。
2: 真的吗？那我得赶紧去试试。
1: 对，说不定你的梦想家园啊，就在那里等你呢。房产交易热线，让家的梦想从这里起航。

好，各位，北京时间来到了11:20，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家在暖城正在直播。好，这个环节呢是我们的房产交易热线，大家可以继续在线实时来发布您的售房、求购、转租、出租的一些房源信息。我们的热线呢已经为大家畅通了，您可以随时来拨打859-2421、859-2422，还有859-2423。公众微信平台暖新闻交通广播，然后直接来留言就可以了。记住一定要把您的小区名、户型、楼层、面积，包括这个装修情况以及出售的价格，还有电话号码，然后编辑好之后发送到我们的公屏上就 OK 了。

0: 好，我们先来关注一条，这个乌兰镇有一套房子啊，乌兰镇这个是想要求租的啊，这是我们昨天听友呢发布到我们的公屏上的，他是想要求租一套乌兰镇两居室或者是三居室，包水包暖，然后或者一带二商铺，二楼可以做饭的啊，这样可以住宿的，然后他的联系方式呢是13500672241 13500672241。还有一套想要出售的房子在秀水蓝天小区的9号楼1单元501室，105平米，房本呢已经满了2年了，是济宁小学和满市中学的学位，学位还没有使用过，电话是13704773521 13704773521。好，我们再来关注一套这个东胜云锦园的一套房子，120平，然后呢是一套5楼精装修，价格呢是79万，它是万正小学和实验中学的学位啊，目前呢学位有空着，然后电话呢是1394775682313947756823。在3豪酒店楼上4楼的有一套公寓要出租，它的面积是40平米，家具家电都有，租金是13000元，都包，电话是1860487122118604871221。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大家发布的一些房源信息，还有一套这个明星家园 F 区130平米的3楼拎包入住，价格是80万，一中西小区正东小学，电话是18604871221 18604871221。
1: 出售一套东胜区金源小区。

0: 四楼，是区一中的学位，二九年的学位，电话是13904777673，13904777673。
1: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大家的房源啊，还有一套这个嘉泰商圈北苑怡景园，然后呢是一梯两户，房板已经房板呢是99.7平，总高是7层，它这个是次高层，在6楼，然后售价是45万，带部分的家具家电，联系方式呢是19904773626，19904773626。在这儿我们继续来提示各位啊，我们的热线呢正在畅通当中，这个环节是我们的房产交易热线，大家有这个房子想要出售的，或者想要求购的、转租的、出租的，还有这个商铺想要出售的，你都可以在线呢来发布您的信息。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上啊，这个东梅公司院内呢有楼房想要出租，65平，电话是13019578341，13019578341。好，另外我们再来提示各位啊，北京时间来到11:24，两种方式可以来参与到节目当中。首先呢是打热线，可以直接通往直播间，也让大家呢更清楚的听到你的房源，第一时间来联系到大家，859-2421、859-2422，还有859-2423都可以来拨打啊，这三部热线。微信平台呢是暖新闻交通广播，然后直接来留言就可以了。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峰峰呢，是想要出售一套康巴什祥和家院，电梯5楼133平，然后康巴什一中和实验小学的学区没有用，售价是198万，联系电话是13294774238，13294774238。
2: 繁华首先要快乐，剩下的随他去吧。
1: 好，我们来接听一下一线的朋友，你好，一线的朋友你好。
3: 你好，我想就是问一下，我刚才留意信息是吗？出售区域中的那个学位电话是多少了？
1: 区域中的，哪个小区有听到吗？
3: 哎呀，刚才是不是拿了金源？
1: 金源吧。好，我跟你说电话，你记一下。
3: 嗯。
1: 13904777673。对，金源小区啊，这是金源小区，是4楼，然后它是29年的学位。
3: 好的好的，谢谢、啊、
1: 哎，好嘞，您直接来联系。嗯，感谢参与啊，再见。

0: 好，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啊，还有几分钟的时间，大家如果说还有这个想要咨询的，或者想要这个房子想要出售的、求租的、转租的、求购的啊，你都可以在线来发布，微信平台上啊，你也可以来发布，方便打热线呢，直接来打电话859-2421、859-2422，还有859-2423，公众微信平台呢，直接来联系，搜索暖新闻交通广播，然后把您编辑好的房源信息之后发送到公屏上就可以了，我们会第一时间呢在节目当中来给大家进行。播出，欢迎大家呢来及时关注。我们再来刷新一下。好，我来接听一下一线的朋友。你好 ，Hello，、
1: 哎、
0: 啊，你好，已经接通了，请讲。
1: 我想有一套房子出售了。
0: 好的，来说一下是哪里的房？
1: 奥城国际富盛园。
0: 奥城国际富盛园。嗯，多大面积？
1: 135平米，16楼。
0: 135平，16楼。嗯，家里面现在有啥？
1: 家里头家电全带，电视、冰箱，
0: 也就是家电家具都有是吧？
1: 哎，对，
0: 家电家具都有。你准备卖多少钱？
1: 85万。
0: 85万。好，电话来留一下。
1: 153。
0: 嗯。
1: 2698。
0: 2698。
1: 9299。
0: 嗯，好嘞，已经帮您登记好了，13-2698-9299，然后价格是这个85万。嗯，好嘞，已经登好了，感谢您参与啊，再见。
1: 嗯，再见。

0: 好，我们继续来接听一下一线的朋友。你好，一线的朋友已经接通了，请讲。
1: 哎，你好。
0: 哎，你好，先生，请讲。
1: 我把房子想卖了嘛？
0: 好的，来说一下是哪里的房。
1: 那个就是卡巴是北区，
0: 是不是还是那个叫什么新城 F 区？是不是？
1: 对对对啊，就那个。
0: 你看我还记得哈。
1: 啊，
0: 卡巴是新城 F 区。
1: 对。
0: 等等，我来重新登记一下啊，新城 F 区。新城星是哪个星来着？
1: 这个温馨的星。
0: 温馨的星啊，新城 F 区，然后300多少来着？367。
1: 367平米。
0: 嗯，367平，然后是一个复式
1: 别墅啊，好像是。对。
0: 嗯，复式楼，一二层的。嗯。然后没有装修，毛坯房是吧？
1: 哎，毛坯房可以直接往前。
0: 啊，直接往前。
1: 对。
0: 好的，那个，准备卖多少钱来着？
1: 我是200万嘛，
0: 价格200万，好的，电话来留一下，
1: 13904772111，
0: 13904772111是吧？
1: 对，
0: 嗯，好嘞，帮您登记好了，我再帮您拨几遍。
1: 可以直接往前啊。
0: 嗯，可以直接往前，我看到了，我给您再登记一下，可以直接往前。
1: 好，谢谢。
0: 哎，好嘞，感谢您参与啊，再见。
1: 好。
2: 什么时代早已经。
0: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上 Mr. He 啊，他说东市区嘉泰市场的 B 区有一套6楼71平，2室2厅1卫，刚做的简单装修，然后呢，干净整洁，即搬即住。联系电话呢是153-3477-6828，153-3477-6828，大家呢这个可以来联系一下啊。
3: 点击四区，选四区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佳佳151-3489-0277，
4: 买东风本田到同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同川核心汽车城，
3: 买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同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同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同川核心汽车城，
4: 买长安起源到同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到同川核心汽车城，
3: 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同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同川核心汽车城，
4: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5: 主播带队探靖魂，暑期少年探索营，公信力护航出行，5天4晚打卡晋祠、方特、银钢石窟、王家大院、平遥古城、大同博物馆，触摸岁月斑驳印记，探秘古城厚重底蕴，一价全含，团报更优惠，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号。
6: 融媒华东成长营火热招募，漫步苏杭园林古寺、西湖宋城，探访周庄水乡、鲁迅故居，走进上海知名学府，打卡外滩豫园、迪士尼、自然博物馆，沉浸式领略江南宋韵，魔都百年风情，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号。
7: 2000年前，秦直道驼铃悠扬，连接远邦。如今，中欧班列驰骋不息，为这片热土插上腾飞之翼。
8: 飞越黄河，穿越沙漠，跨越草原。现代立体交通网络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是道路，更是暖城奔向未来的底气。
7: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以开放之姿拥抱世界。
9: 女士们、先生们，飞机即将
10: 从小就没有了母亲，
9: 您回原位走好。
10: 只要一生病，爸爸就担心地抱着哭闹的我，在院子里站到大半夜。那时起，我就是他的全部。
11: 等等，戴上围巾儿，外边冷。
12: 嫁人了，爸真高兴啊。忙不忙啊？
11: 你的工作，爸现在也不懂什么，帮不了你。

0: 照顾好自己。咋回来了？没事儿。
1: 爸，你别再骗我说你没事儿。
0: 不哭，不哭啊。
2: 岁月流逝，我拥有了更多，而我依然是他的全部。别让电话那一边的人慢慢的寂寞老去。
3: 出行指引，智能升级，施工提示，精准推送，1008暖城出行，全程护航，畅通无阻。

0: 出行提醒，鄂尔多斯交管部门应用综合执法手段，重点就不文明停车、驾车时接打手机、违法借道、占道、不系安全带等各类违法行为进行重点处罚。同时鼓励大家对遇到的交通违法行为通过鄂尔多斯市24小时警局、暖城交警回音壁等平台进行举报。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倡议大家文明城市你我共享，和谐交通共同维护。
1: 风雨随时报，冷暖早知道，天气变化不迷茫，从容前行有方向。1008暖城气象，
0: 接下来共同关注一下最近的天气情况。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我市大部地区晴转多云，气温持续较高，大部地区最高气温仍在34摄氏度以上，其中杭锦旗西北部、达拉特旗北部可达到38摄氏度，局地将超过40摄氏度。具体预报如下：康巴市区晴转多云，21到34摄氏度；东胜区晴转多云，23到34摄氏度；树林罩镇晴转多云，22到38摄氏度；悉尼镇晴转多云，21到35摄氏度；乌兰镇晴转多云，18到34摄氏度。敖勒兆旗镇晴转多云，20到34摄氏度；嘎鲁图镇晴转多云，21到34摄氏度；阿勒腾喜热镇晴转多云，21到34摄氏度；薛家湾镇晴转多云，21到35摄氏度。
2: 装修实录，我们与你同行。
3: 家的温馨从上流装饰开始，
2: 每一处细节都尽显匠心独运，
3: 每一份设计都只为你的幸福生活。
2: 上流装饰设计，让你的家更懂你，
3: 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理想家园。
2: 上流装饰设计时间，
3: 让我们一起打造你的梦想之家。

好的，各位，北京时间来到了11:37，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家在暖城，我是宜宾。好，这一环节呢又到了我们的上流装饰装修时间啊。今天呢我们要给大家来送来啊这个福利啊，这个是我们在夏季啊这样的一个天气当中呢继续给大家带来这个大包整装的一个福利啊。最近呢这个上流装饰公司呢重装开业的一个盛典啊，为了回馈我们本地业主多年的一个支持呢，上流装饰公司呢特别放出了开业王炸福利啊，那就是699每平米的一个大包全包，100平米全屋整装仅需96,800元，然后呢还给大家送3个卧室的衣柜，超出部分呢买一送一，当然呢还有工艺10项升级，一线品牌主材 ,EF 级环保板材，这样的力度呢错过需要你再等一年，想要装修的朋友呢全程都可以竖起耳朵来听，福利呢

给大家直接拉满。好，记住我们场外电话随时可以来拨打啊，8388899，8388899。我们的线下地址呢是在东胜区汽车南站，民丰商场旁边有一个聚能实业大厦的16层北半边全市啊，有一个几千平米的一个展厅，里面会有我们所有的以往案例的一些展示呀，包括我们所有主材品牌的一些展示，大家都可以在现场来这个选购，欢迎大家呢到店实地考察。我们的电话呢是8388899，8388899。这段时间其实装修的话还是比较好的一个时间，因为它天气热，装完之后很快的会释放这个甲醛，所以说是比较好的一个时间节点啊。如果说您在这个2026年还有这个装修需求的，不妨呢可以赶上这个上流装饰公司正好这个开业的这个重装的这个活动呢，你还可以赶上这一波的一个福利。好嘞啊，记好我们的电话，随时可以来拨打8388899，8388899。

好，那接下来我们首先放上今天的这个核心的一个福利，彻底来打消大家的一个装修顾虑啊。上流装饰公司呢，这一次重装开业特别推出了每平米699元的这样一个全屋大包的活动。那到底什么是大包呢？其实就是我们基础装修再加八大核心主材全部都包含。如果说你家刚刚100平，那活动的专属价呢，就是96800。在这儿需要注意的就是签约呢，还给大家送三大卧室衣柜，如果说需要更多的一些衣柜呢，超出部分是买一送一，这一波福利呢真的是啊，这个性价比极高了，所以各位听众朋友呢，可以赶上这一趟装修的末班车，抓紧时间呢为自己来安排上。好了，记住我们的电话，可以随时来拨打8598398899，可以随时来拨打。好，另外呢，这个重装开业这一次呢，也是把最大的诚意呢来给到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所以说呢，特别推出了每平米699元的这样一个大包，彻底告别了基础装修一个价，主材再加价的一个套路，从水电到完工，从基础到主材，一站式来给大家搞定。100平96800，还送三个卧室的衣柜。另外超出衣柜呢，买一送一，而且每平米只要399元，真正给大家做到花小钱儿装大屋省大钱。

好嘞，各位听着是不是就特别划算呢？但大家肯定会问啊，那么699元每平米到底包含啥呢？里面都有哪些核心的一些项目，或者说有哪些材料呢？是不是一线品牌呢？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拆解开来讲的明明白白的啊，让大家呢花钱都花的明明白白啊，消费消的明明白白的，没问题啊。这699元呢，它每平米大包呢包含有基础的装修，再加八大核心主材，全部是一线品牌，然后呢是给大家写到合同里面的。那么基础施工这一块呢全包，你比如说像全屋的水电改造呀，给大家实行的是国标的这样一个工艺，横平竖直，强弱电分离，质保终身。另外呢，全屋的防水，你像厨房、卫生间、阳台双层防水，48小时的一个避水试验，然后杜绝漏水，还有墙地面的一个工程，基层处理完了之后，防开裂工艺，皮刮腻子，还有品牌乳胶漆涂刷。那么在泥瓦工程呢，像地面的一个找平啊，瓷砖的一个铺贴，包立管、阴阳角的一个处理，门槛石安装等等，包括人工辅料、项目管理、在家工程监理以及垃圾清运，全部包含在里面，每平米只要699元。好嘞，接下来还有就说到这个核心主材，因为这个主材呢也是包含在里面的。你像如果说你半包的话，可能这些东西你都需要自己去买，但是现在包了之后呢，像我们的给大家核心

0: 大主材，你比如说像瓷砖、地板、卫浴、室内门、橱柜，这些呢我们都是包含在里面的，包括衣柜，而且给大家选择的都是一线品牌，假一赔十。你像瓷砖呢，有这个马可波罗的，有这个顺辉的，有这个萨米特的，然后呢都有啊，还有这个地板呢，它有这个扬子的、大自然的、圣象的，对吧？还有这个卫浴啊，有这个九牧的、恒洁的啊，还有欧露莎的，它包括有马桶、浴室柜，还有这个花洒、龙头，全套的一个洁具。另外室内门呢，有这个踏踏的，有美心的，它里面包含有这个静音门、含门套、荷叶，还有这个门锁，全部是包含在里面的，所以各位呢可以来关注一下。好嘞啊，那么接下来除了这些之外呢，我们说乳胶漆啊，包括这个水电辅料都是包含在里面的，699元，不仅呢给大家把基础装修全部都给大家做了，就连瓷砖、地板、卫浴、木门以及橱柜、衣柜这些核心主材呢，全部都是一线品牌，而且最重要的还给大家送三个卧室的衣柜，超出部分的买一送一，这个性价比真的是绝了啊！所以各位听众朋友呢，要抓紧时间来咨询，记住我们的场外电话可以随时来拨打838-8899 838-8899。好嘞，线下地址大家可以记一下，是在东胜区汽车南站民丰商场旁边，有一个聚能大厦实业的这个16层，整个北半边全是上流装饰公司，进去呢可以提前来预约打电话。正好明后天呢又到了周末啊，大家可以进店来行询，电话是838-8899 838-8899。好嘞，各位，接下来我们先稍事的休息一下，进广告，稍后我们继续回来。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2: 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住箱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住箱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
3: 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4: 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3: 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您满意。
5: 当前已进入汛期，溺水山洪风险攀升，东胜区应急管理局温馨提示大家，请远离危险区域，杜绝涉水危险行为，规范野外露营选址，避开山洪风险地带，掌握应急避险方法，提升自救互救能力，安全无小事，防患于未然。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拨打110-119-120。
6: 妈妈，你吃。
7: 妈妈不爱吃，你好好吃。
6: 爸爸。
8: 爸爸也是，你多吃点儿。
9: 妈，你别搬了，我来。
7: 没事儿，妈不累。
8: 哎，你就别沾手了，放心吧，爸还年轻着呢，爸不累。哎，
7: 明天你爸生日，你最近忙啊？
8: 孩子忙就别麻烦了。
10: 最近有点忙，我给你们买了个按摩座椅，过几天就寄到家了。
7: 不用不用，太麻烦了。
8: 没有用，别买了。
7: 你爸说了没有用，别买了。
8: 忙就不用回来了啊，家里都好，不用惦记。
11: 父母是这个世界上你花心思最少但却是最爱我们的人。妈妈温柔了整个岁月，爸爸扛起了整个家。现在他们老了，又怕成为我们的麻烦，变得欲言又止，做事小心翼翼。愿我们都能早点读懂他们的言不由衷，理解他们的心之所盼。装修之路，我们与你同行。
12: 家的温馨从上流装饰开始，
11: 每一处细节都尽显匠心独运，
12: 每一份设计都只为你的幸福生活。
11: 上流装饰设计，让你的家更懂你。
12: 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理想家园。
11: 上流装饰设计时间，
12: 让我们一起打造你的梦想之家。

好的，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家在暖城正在直播当中。好，这个环节呢又到了我们的上流装饰装修时间。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我们上流装饰公司呢开业的这个装修的一个重磅的福利啊，继续来推荐给各位。如果最近呢您正在了解装修或者准备要装修提上日程的，不妨呢都可以来关注一下啊。每平米699元大包整装，100平米呢是96800，多出来每平只要699。然后呢里边涵盖的一些这个项目，详细了解呢大家都可以随时来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电话是838-8899，838-8899。线下地址想要去实地去看的啊，了解这个公司的，您可以到东胜区聚能实业大厦的16层北半边。其实这一次呢这个重装开业呢，其实我们说除了价格实惠之外，而且呢还给大家带来了这个工艺实项升级，就装修的细节呢其实也是直接拉满的。因为不仅是品牌升级了，工艺呢也给大家升级了。针对水电呀，包括防水、墙面、瓷砖这样的一些核心的施工环节呢都进行了升级，所以大家呢不用担心说这个施工过程当中会不会这个漏项呀，或者会不会这个施工不过关呀，其实这个大家都放心。你比如说水电工艺，弱电间距大于30厘米，然后呢穿线管全部封闭，杜绝信号干扰，还有防水工艺升级啊，然后呢淋浴区呢都是上翻1.8米，避水试验48小时，全部挂网啊，等等等等，都给大家做全了。那这10项工艺升级呢也都是把细节呢给大家做到了极致。那普通装修很难是做到这个环保等级的，包括防水标准，那么在上流装饰公司呢给大家全部都拉满，而且呢还是699的这样的一个价格，真的我觉得是比较良心了啊。光听福利还不够，上流装饰公司呢重装开业还给大家呢这个升级了，只要到店就能够领取专属的一些开业福利。你比如说我们3套这个平面的方案设计，还有详细的预算清单规划啊，这个是很有参考价值的啊，所以大家呢可以直接到店来领取。另外进店呢还给大家送一份伴手礼，就是199的乳胶枕。

好，那么现在我们开放了热线啊，大家可以来拨打电话进行报名预约，838-8899，838-8899。当然，各位听众朋友有任何关于活动、套餐、公益的一些问题呢，你都可以在线的直接来提问啊，838-8899，838-8899。这个100平米96800，包含有三个卧室啊，这个是直接给大家来包含的，超出每平米呢是半价的一个优惠。那他用的这个品牌呢，都是一线品牌，像这个兔宝宝和莫干山的一个板材，甲醛释放含量低，都是 ENF 级的环保级别啊、这个等级非常的高，适合有老人、小孩的一些家庭。当然，各位呢也可以根据个人的一些喜好，包括门店来库存选择，两种板材品质都是有保障的。那么最后我们再来强调一遍啊，上流装饰公司这一次重装开业盛典的核心还是三句话，给大家来总结一下：每平米699元大包，基础加八大主材一线品牌配齐，100平米96800，送三大卧室衣柜，超出部分买一送一，兔宝宝莫干山 ENF 级板材更环保。更安心。好的，各位啊，提醒大家，这个电话呢是838-8899，838-8899。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白天驰骋于苍茫草原，金色沙海，感受天地辽阔；夜晚沉醉于烟花秀、无人机、音乐喷泉的梦幻盛宴，体验暖城夜色魅力。鄂尔多斯将自然诗意与都市活力完美相融，开创前所未有的精彩。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带你解锁暖城的无限可能。
1: 买东风本田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1: 买长安起源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招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1: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3: 鄂尔多斯融媒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获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好。
4: 融媒成都少年独立营开营了，7天6晚走进古蜀王国，解码青铜文明，探索世界水利奇迹，读懂千年智慧，化身熊猫守护者，探秘国宝日常，走进航空制造，见证中国高度，观赏非遗变脸，体验巴蜀神韵。交广主播带队组团报名更优惠，详询155-4822-4823，155-4822-4823，微信同号。
5: 美食爱好者速集合，美味暖城鄂尔多斯第二届美食文化周来啦！9旗区200余家特色美食齐聚康巴什乌兰木伦湖区广场，7月9日至18日，邀您一站式打卡地道烟火美味。
6: 爷爷奶奶，我们回来啦！
7: 爸妈，
8: 哎呦，豆豆回来了，放假啦！
6: 你们看，这是我给你买的智能手环。
7: 豆豆大学拿了奖学金，非要给你们一人买一个智能手环，说这样啊就能随时联系你们了。
6: 来，奶奶，我给你戴上。你看，这个是运动监测。
9: 老有所养，代代传承，敬老爱老是每个家庭的责任与幸福源泉。
10: 现在我宣布，全市老年人合唱团的第一名是暖城社区。
11: 老王，恭喜啊，你们合唱团再创佳绩，有什么秘诀快给我们分享分享吧。
7: 对呀、啊、对呀、啊、分享一下吧。
12: 哪里哪里，可真是要谢谢社区的帮助，给我们请来专业的老师呀。
13: 老王快走吧，回去给小
9: 老有所乐，快乐无边，陪伴老人寻找晚年幸福，是我们共同的愿望。

0: 老张，走啊，打乒乓球去。
1: 这周我忙着呢，啊，下次吧。
2: 张爷爷，张爷爷，你看，咱们上周种的种子发芽了。
1: 啊，我看看啊。
3: 张大爷，下周二您有时间吗？您在咱们社区志愿分享种植经验出名了，社区幼儿园啊，想请您为小朋友讲讲植物生命的故事呢。
1: 真的吗？我可太愿意了。谁道桑榆晚呢？啊！
4: 老有所为，余热生辉，激发银发力量，尊重长者的智慧与价值。
5: 图书馆借的书，我一翻就知道有多少人看过了。
6: 这也能看得出来啊？
5: 对啊，书上的每个折角都有不同的习惯。这本啊，就起码有三个人看过。你看，这边的折角，那边的笔记。
7: 关注借书文明，做到越过无痕。15宏伟蓝图已经展开，鄂尔多斯以全新姿态回应时代召唤，全力建设守望相助的模范暖城，产强业兴的实力暖城，动能澎湃的活力暖城，和谐共生的美丽暖城，文明和美的宜居暖城，共富共享的幸福暖城。创新路，敬前列。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鄂尔多斯并肩，共赴美好未来。路况信息瞬息万变，听友实时分享，警方联动播报。100.8暖城路况，随行随心。
8: 好，北京时间的12:06来关注一下此时段的暖城路况，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警方路况。2026年的6月30日至7月6日呢，将对于准格尔旗沙克土镇育才街平交路口北侧进行临时封闭施工。那施工期间采取单向车道封闭，另一车道呢正常通行的方式，请过往的车辆以及行人按照现场的交通指示标示减速慢行。同时呢，提示各位鄂尔多斯交管部门呢，应用综合执法手段，重点就不文明停车、驾车、接打手机、违法街道占道、不系安全带等各类违法行为呢，进行重点处罚。同时呢，鼓励大家对于遇到的交通违法行为，通过鄂尔多斯市24小时警局、暖城交警、回音壁等平台进行举报。
4: 失物招领超迅速，寻人寻宠不耽误，重要信息早提醒。100.8暖心驿站，贴心服务我靠谱。
8: 好，来关注一下此时段的暖心驿站。6月29日的下午的16:05左右，打车从东胜区南站到万正广场附近，不慎丢失了别克车的车钥匙。事主联系电话13847768896，事后感谢。另外再来关注一下失物招领信息。7月2号的中午，爱心人士刘海峰先生在康巴什华营新城附近的公交站牌捡到了巴盟王科普的身份证，请事主听到广播之后呢，联络暖心驿站领取。位置呢在东胜区桥西社区楼下，热线电话8539900。100.8暖心驿站感谢核心集团的大力支持。买东风本田，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哈佛，哈佛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长安起源，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9: 先生，中午好，请问您要点什么？
10: 要能镇定安神的。
9: 给您来杯奶茶，您看行吗？
10: 还要神清气爽的
9: 柠檬汁，
10: 还要精力充沛的
9: 咖啡，
10: 让我觉得时间过得很快的，快乐又充实的。你明白我想要的是什么吗？
9: 明白。打开 FM 100.8，听听恋上暖城，
10: 你想要的感觉都在这里。

好，北京时间的12:09，欢迎各位继续守候在收音机前收听 FM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是1008恋上暖城。各位好，我是二师兄小猪，继续陪伴各位的午间路上行程。这个连续的高温啊，不知道各位今天整体的状况是什么样呢？今天在办公室里面，我们办公室也确实也很热啊。未来刚今天上节目之前看了一下这个未来的天气，未来的一周啊，可能天气都是相对会维持在一个温度比较高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提示收音机前的小伙伴们了，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啊。其实咱们这儿已经很，我觉得已经很舒服了。咱们俄罗斯，因为你现在看到全国的其他地方，像南方，咱们说什么江西啊、四川啊，这样的一些地方，其实他们的这个温度早已经比我们现在要高很多很多了啊。这都是国内，咱您再往国外看，对吧？什么欧洲，整个这面临着这种高温的状况，40多度是吧？那走在路面上，沥青都能晒化了。今儿早上在刷到这个短视频当中，还看到了说这个我国某品牌的这个空调啊远销欧洲啊，最近被欧洲的这个各种这个叫什么消费者所追捧，然后欧盟就出来了啊，你们的这个空调这方面那方面这方面那方面符不符合我们的这个规定啊，结果发现我们的现在的这种这个产品啊，已经远超于他们的这样的一些相关的要求啊。来吧，这个说说这个高温吧，这连续几天的高温，相信很多小伙伴的这个对于体感来讲都不是很舒适。那今天咱们来聊点什么呢？就来聊一聊各位在这样的高温天气情况下啊，您有没有哪些降温小妙招？啊，就您有没有降温的方式跟方法，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呢，一起来分享一下啊。在这样的高温天气里面啊，您有没有哪些这样的一个好的方式跟方法啊，一起来分享。你比如说像今天啊，今天上午的时候，我就发现一个我们很聪明的同事啊，因为整个这个我们今年的这个整个的这个楼里面啊，咱们这新闻大厦里面温度还是相对比较高啊，然后呢有一些屋里面就自己就买了这个叫风扇啊，就电风扇嘛。但是在屋里面吹那个玩意儿，它不制冷啊。那怎么办呢？就有这个聪明的小伙伴啊，他的就智商就占领高地了。今天早上我来上班的时候，我发现有几个办公室把这个风扇摆在了走廊里面，对着这个门啊，对着这个屋，然后往里面吹风。后来发现啊，对，这个走廊里面的温度相对要比这个办公室里面的温度要低一些，啊，把这个冷风就吹到办公室里面，确实是一个不错的一个选择啊。来吧，问问各位啊，那在这样的一个高温天气里面，您有哪些降温避暑降温的一些方式跟方法，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一起来分享一下。分享的小伙伴，您将会有机会获得我们的1008听友节的抽奖卡一张啊。1008猛士听友节2026年，咱们是继续为各位抽车，抽名爵 MG4 一台啊，是一台纯电的这样的一个车型。那参与节目互动，有机会获得回智的猛士817可油可电，综合续航1365公里，里程无焦虑，猛士817配备极猛动力，848牛米，提速快。那猛士817后轮随动转向，5.2米转弯半径，城市掉头转弯更方便。猛士817配备了华为 ADS4 智能辅助驾驶，更智能。猛士817配备鸿蒙座舱5更科技，铁血猛士和全站华为的融合，让越野更野，城市更智能，代步更省心。猛士81730.19万起，选猛士汽车到铜川找佳佳。咨询电话呢是15248472862，15248472862。来啊，今天问各位了，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比较炎热的天气里面，各位有哪些防暑降温的好方式跟方法，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一起来分享一下了。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佳佳，151-3489-0277。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

0: 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1: 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0: 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您满意。
2: 言情树下快八天彩，内蒙古福彩快乐八游戏600万赠券火热来袭，6月29号起买快乐八中奖即赠券，详情关注内蒙古福彩微信公众号，玩转快乐八为幸运加码。
3: 鄂尔多斯福彩送家电了，7月6号起买福彩刮刮乐单张中50元或100元，即可参与抽奖，冰箱、洗衣机、洗地机大奖送不停，详情关注鄂尔多斯福彩微信公众号。
4: 主播带队探靖魂，暑期少年探索营，公信力护航出行，5天4晚打卡晋祠、方特、云冈石窟、王家大院、平遥古城、大同博物馆，触摸岁月斑驳印记，探秘古城厚重底蕴，一价全含，团报更优惠，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号。
5: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是我们共同追求的国家梦想。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是我们共同维护的社会秩序。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我们共同遵守的个人信条。
6: 让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无论是对待家人、朋友还是陌生人，都展现出我们的诚信和友善，用我们的实际行动去影响和带动周围的人。
5: 在这个充满挑战和机遇的时代，让我们心手相连，共同铸就价值之光，照亮前行的道路。
6: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仅是我们的精神指南，更是我们行动的灯塔。让我们携手同行，用行动去证明，用心灵去感受，共同创造一个更加美好的社会。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宣。
7: 当咖啡的醇香漫过晨光，推窗见绿，好心情自然而生。燃烧的卡路里在智慧步道上实时显现，候鸟划过湛蓝晴空，宜居不是口号，是触手可及的日常。
8: 慢下来是享受，快起来是追求，在这里每一种生活节奏都恰到好处。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听见美好，触摸幸福。
9: 先生中午好，请问您要点什么？
10: 要能镇定安神的。
9: 给您来杯奶茶，您看行吗？
10: 还要神清气爽的。
9: 柠檬汁。
10: 还要精力充沛的。
9: 咖啡。
10: 让我觉得时间过得很快的，快乐又充实的。你明白我想要的是什么吗？
9: 明白。打开 FM 100.8，听听恋上暖城。
10: 你想要的感觉都在这里。

好，一段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正在为您带来的是1008恋上暖城。各位好，我是二师兄小猪，继续陪伴各位啊。今天呢，我们来聊的这一段时间确实是这个天气比较炎热，各位一定要注意啊，因为在高温情况下，对于我们人的这个身体机能还是会造成一定的影响的，而且会引发从轻度的不适啊，一直甚至可能说到一些危害生命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尤其是这几天啊，这个在从事户外作业的一些小伙伴啊，这个时候一定要注意了，这种长时间的或者叫做高温作业，或者是暴露在这种阳光下，会导致我们的身体呢大量的出汗，然后就会丢失这个水分啊、钠呀、钾呀等等这个电解质，然后啊就会引发类似于像这个低钠血症、低钾血症。啊，表现就是咱们说口渴啊，然后这个汗尿量减少啊，皮肤干燥啊，乏力等等啊，这个都是我们说可能在高温情况下对于我们身体造成的一定的危害。尤其是这几天从事户外作业的这些小伙伴们，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尤其是像中午这个时候，或者说咱们下午三点左右啊，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就是温度会比较高啊。提示各位，这种情况下呢，尽可能的不要去采这个户外作业，或者是啊，最近这一段时间我们必须可能要有一些工作在户外完成的情况下，各位可以选择错峰啊，就是错开这个温度比较高的时候啊，咱们哪怕这个稍晚一点，因为现在天气这个天黑的也比较晚，可能说您放在四五点钟、五六点钟啊，甚至是更晚一点的时间啊，当然在保证安全的情况下。而且在这种高温的情况下，还会造成像咱们说有一些心脑血管疾病的这种基础病的小伙伴也一定要注意了啊，因为你高温会让我们的这个心率加快，然后呢心肌的这个整体的耗氧量呢也会增加，就比较容易诱发像心绞痛啊、心肌心梗啊、心律失常啊等等类似的这种心脑血管疾病，尤其是一些中老年的群体呢风险会更高一些。叔叔阿姨们可能有的这种，咱们说您跳广场舞啊，这两天的时候您要么就别出去了啊，或者是您就晚一点，等天这个咱们跳广场舞也不需要这种说必须天特别明亮，对吧？您太阳落下去以后，温度降下来，您再做适当的这样的一个锻炼。包括刚才说到了您户外的从事的一些户外工作的时候，因为咱们刚才说到这个高温情况下，人很容易就是疲劳啊、注意力不集中啊，如果您从事这种户外或者是叫做高空作业的时候，就会增加操作失误的风险，各位千万要注意啊。另外就是可能一些我们要在户外做一些这种设备的时候，也一定要注意它在这个使用过程当中啊，因为过热导致诱发的一系列的这种故障啊，一定要小心小心再小心。那今天咱们来聊一聊，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天气啊，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各位有哪些一些防暑降温啊这样的一些好的方式跟方法。那首先呢，我觉得这样的一个天气里面，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特别热的时候，人的食欲会下降，这儿没什么想吃的啊，也想不起来吃什么，也不想吃东西啊。天热的情况下，那这种情况下呢，各位其实您可以去尝试的，就是您是不是身体里面的这个电解质啊，或出现的这种就是因为出汗导致的这种电解质失衡，这种情况下您可以补充适当的一些淡盐水。这两天您就避免吃这个辛辣呀、油腻呀啊这样的一些食物啊，就主要以清淡为主啊，清淡易消化这样的一些饮食为主。这两天家里面有绿豆的啊，您不妨自己来煮点这个绿豆汤。前两天也是看了这个，就是叫什么，就是短视频当中的这种就邪修啊，这也不能叫邪修吧，我觉得这应该更准确一点，就是懒人做饭的方式。就一电饭锅啊，把各种各样的这种调料什么的放在里面啊，各种各样的这种食材在方式跟方法放在里面。那天尝试了一下，就是跟着学了一下做那个绿豆汤，确实要比我们平时您说我拿这个大的这种锅去这熬煮啊，要轻松的多啊，最起码不用说这个一直开着灶，然后这屋里面会比较热啊。各位可以去尝试一下啊，去您些类似于像绿豆汤啊。或者说苦瓜呀、黄瓜呀这一类的这个食品呢，就是清热的食品，还是可以去多吃一点的。来吧，各位啊，继续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参与到节目当中，一起来聊一聊，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天气里面，你有哪些防暑降温的小妙招，其实可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的啊。有人说吃西瓜嘛，提示各位啊，西瓜如果您在冰箱里面啊，或者您的这个冰柜里面放了5天以上。尽可能的不要去吃，就哪怕它没坏啊，就是您在这个冷藏里面您放了，就是哎呦，就是加。

面吸过饭的，说三四天四五天了啊，尽可能的不要去吃啊，除非你想减肥。就这天气，您减肥啊，你尽量的不要去尝试啊。来吧，各位，继续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参与到节目当中，一起来聊一聊，在这样的一个天气里面，你有哪些防暑降温的小妙招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了。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

0: 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买新能源汽车，到底什么最重要？
1: 三电，二代刀片电池，针刺撞击双重极限测试，安全性能行业断代领先，充电快无续航焦虑，5分钟充好，9分钟充饱，续航可达1000公里。比亚迪全国6000家门店，
0: 买比亚迪就到康巴时找小贾，贾维新，加微信1513489-0055，找总经理买车，一步到位，省钱又省心。
2: 这里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3: 出行指引，智能升级，施工提示，精准推送，100.8暖城出行，全程护航，畅通无阻。
4: 好，北京时间的12:35，来关注一下此时段的出行提醒。来关注一下，2026年的6月30日的21时至7月30日的18时，将对于东胜区鄂尔多斯街与一化路交叉路口、东时代斯酒店路口、东路口至振业小区门前东西双向封闭施工。届时呢，鄂尔多斯街东向西方向车辆需在振业小区门前掉头，西向东方向的车辆提前在东时代斯酒店路口分流绕行，请广大交通参与者提前规划出行路线。
2: 风雨随时报，冷暖早知道，天气变化不迷茫，从容前行有方向，100.8暖城气象。
4: 好，来关注一下此时段的天气情况。那一起来关注鄂尔多斯市气象台今天上午发布的短期城镇天气预报。那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我市大部地区呢是晴转多云，气温持续较高，大部地区最高气温仍在34摄氏度以上。那其中杭锦旗西北部、达其北部可达38摄氏度，局部地区呢将超过40摄氏度的天气。来关注一下各城镇的具体温度情况。康巴什21度到34度，东胜23度到34度，树林赵镇22度到38度，西尼镇21度到35度，乌兰镇18度到34度，敖德肇旗镇20度到30度，哈鲁图镇21度到34度，阿勒腾希热镇21度到34度，薛家湾镇21度到35度。那以上就是最新的天气情况了，提示各位啊，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
0: 本节目可通过暖心文 App、云听客户端、蜻蜓 FM、 喜马拉雅 FM 在线收听。先生中午好，请问您要点什么？
5: 要能镇定安神的。
0: 给您来杯奶茶，您看行吗？
5: 还要神清气爽的
0: 柠檬汁，
5: 还要精力充沛的
0: 咖啡，
5: 让我觉得时间过得很快的，快乐又充实的。你明白我想要的是什么吗？
0: 明白。打开 FM 100.8，听听恋上暖城，
5: 你想要的感觉都在这里。

北京时间的12:38，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正在为您带来的是1008恋上暖城。各位好，我是二师兄小朱啊。今天在节目当中，咱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在这样的一个高温天气当中啊，我们各位如何注意防暑降温啊。首先我们说在这样的一个天气里面啊，这个避免长时间的在户外活动，这个是首先首要的，但是有的时候你没有办法，对吧？那生而为人，人有的时候有太多没有办法的事情。那这种情况下，如果说您身边有朋友啊，有小伙伴出现类似于咱们说像在中暑啊或者热射病啊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们需要紧急降温的时候怎么办？那如果说您是出现了像头晕啊，或者是叫做这个恶心这样的一类的这种叫做中暑的这种症状，那首先咱都知道，你肯定要先去这个阴凉处，然后干什么呢？解开衣物，用湿毛巾啊去冷敷额头，及时呢去补充刚才说到的这个淡盐水啊。各位喝点淡盐水还是挺好的。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另外呢，像这个我们说到了你这种物理降温啊，咱们说这个开窗通风啊，当然咱们说开窗通风这件事儿啊，避免高温时段。啊，就是这时候正热的时候，说我开窗降温啊，我要让空气流通。外面比屋里都热啊，吹进来全是热风。然后呢，这个首先咱们说，你像这个用电风扇增加空气流动啊，如果能够接受这样的温度啊，我还是比较推荐各位您去用电风扇。因为这几年可能提到这样的一个就是相对比较少，叫什么叫空调病啊，进入到夏天我们会把空调开得特别低啊，这样的一个情况各位一定要注意啊，去打造一个相对比较舒适的一个室内空间。刚才说到这个空调这个事儿，一定要合理的去使用啊，不建议各位去把今天说哦天特别热，把这空调调到最低是吧，基本上一般的空调都是16摄氏度对吧，哦调到16度啊，不建议各位那么做。为什么呢？因为你室内的这个温度和室外的温差过大的情况下，就很容易引发感冒。就您说您这天气了，您感冒了，您想想这那得多痛苦啊，对吧？另外一个降温的时候呢，就是你可以去这个在用这种就湿毛巾啊，或者现在湿纸巾啊，您去擦拭一些就是身体什么地方呢？就是一些血管比较丰富的地方，啊，你去擦拭一下，然后让这种通过这个水分的蒸发啊，去达到一个物理的降温。对吧，你这就血管比较丰富啊，然后物理降温。另外也就是说咱们要避免在户外活动的时候，在早上啊或者傍晚的时候挺好的，你中午的时候高温的情况下减少外出。就这两天您甚至都可以去选择一下，您说我不动弹动弹我这个身上啊这个不舒服啊，您可以选择在室内场所去进行一个活动。等等吧，其实还有很多啊，各位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呢来参与到节目当中，一起来聊一聊有哪些防暑降温的方式跟方法您亲测有用的啊，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了。

0: 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1: 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住箱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住箱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
0: 家有一老，如有一个宝，这句话不仅仅是对长辈的尊重，更是对他们一生奉献的肯定。他们用青春和汗水为我们铺就了成长的路。
2: 我们的长辈，他们的故事里藏着智慧，他们的皱纹里刻着岁月，他们的目光里满是慈爱。在他们身上，我们学会了坚韧，学会了宽容，学会了爱。
0: 让我们用行动来表达对长辈的敬爱和感激，在他们需要时伸出援手，在他们孤独时给予陪伴，在他们回忆时倾听他们的故事。
2: 无论是一顿家常便饭，还是一次简单的散步，都是对他们最好的陪伴。让我们的家中充满笑声，让我们的长辈感受到被爱和被尊重。
0: 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让我们不忘初心，不忘根本，不忘那些为我们付出一切的长辈。让我们用爱和行动去呵护这份家庭的宝贵财富。
2: 家有一老，如有一个宝，让我们珍惜这份财富，用我们的爱去温暖他们，用我们的行动去尊重他们，因为他们是我们永远的宝贝。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您共同关爱老人，守护家中那个宝。
3: 欢迎收听由中共鄂尔多斯市委员会统一战线工作部推出的系列广播访谈节目《暖城同心故事会》。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系列广播访谈《暖城同心故事会》，我是主持人白雪。毛乌素沙地是中国四大沙地之一，横跨蒙、陕、宁、甘四省区5个地级市，乌审旗全境身居其中，漫漫黄沙无情地吞噬着人们赖以生存的家园。面对风沙的侵袭，乌审旗坚持把生态建设作为发展之要，作为民族团结进步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于1982年成立乌审旗绿化委员会，在浩瀚沙海里掀起了一场绿色风暴。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暖城民族团结故事讲述人，乌审旗林业和草原局生态班副主任、林草工程师陈子亮，带我们一同了解乌审旗各族群众接力治沙、植绿护绿的奋斗历程。陈老师您好，欢迎您做客我们节目。
5: 大家好，今天非常高兴能和大家交流分享。
4: 首先想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乌审旗是如何将生态治沙与民族团结深度融合，一步步实现毛乌素沙地华丽蜕变的呢？
6: 绿色是乌审旗最鲜明的底色，更是民族团结的生动见证。从上世纪50-60年代开始，乌审旗就在浩瀚沙海里掀起了绿色战役。1982年成立乌审旗绿化委员会，团结带领全旗各族群众汇聚成绿色乌审治沙群体，坚持一代代接力治沙，一张蓝图绘到底。几十年的治理，让乌审旗的森林覆盖率从 2.6% 提升到近 33%， 植被覆盖度达到 80% 以上。 沙化土地面积缩减了80%。这片绿色不仅锁住了毛乌素的风沙，更筑牢了北疆生态屏障。2024年，吴省旗绿化委员会荣获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也将各民族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的信念深植沙海。
4: 这份沉甸甸的荣誉来之不易。陈老师，那乌审旗又是如何广泛凝聚各方力量，不断探索创新治沙模式，为荒漠化治理贡献乌审经验的呢？
6: 乌审旗绿化委员会切实将绿色发展融入全旗各族群众生产生活中，统筹各方面力量参与和支持生态建设，在乌审旗沙地中心腹地掀起了一场全民生态建设热潮。在这场治沙接力赛中，涌现出一批又一批治沙英雄，从宝儿乐带带领农民群众探索出穿宣戴帽、前导后拉、锁边蚕食、逐步推进的治理策略，到尹玉珍、盛万忠等造流大户的示范带动，直到如今毛苏沙地三元套嵌精准治理模式和林草石花一体化保护修复模式，他们用智慧和汗水坚守在治沙的第一线。乌审旗治沙经验也为国内其他地区的荒漠化治理提供了有益借鉴。
4: 陈老师，我们了解到一代代治沙人用智慧和汗水铸就了乌审旗的治沙奇迹，也积累了宝贵的治沙经验。那么在此基础上，乌审旗是如何将生态治理与产业发展相结合，让治沙成果真正惠及各族群众的呢？
6: 近年来，乌审旗绿化委员会积极带动全旗牢固树立和深入践行绿水青山就是

0: 第绿色发展的新路子。
1: 乌审旗的治沙实践不仅是当地的生态蝶变，更是鄂尔多斯推进生态保护、生动诠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缩影。如今绿色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在沙海中蔓延，从沙进人退到绿进沙退，鄂尔多斯各族群众同心协力构筑起一道黄河几字湾生态安全绿色屏障。再次感谢陈子亮老师的精彩分享，本期暖城同心故事会到此结束，我们下期再见。
2: 先生中午好，请问您要点什么？
3: 要能镇定安神的。
2: 给您来杯奶茶，您看行吗？
3: 还要神清气爽的。
2: 柠檬汁。
3: 还要精力充沛的。
2: 咖啡。
3: 让我觉得时间过得很快的，快乐又充实的。你明白我想要的是什么吗？
2: 明白。打开 FM 100.8，听听恋上暖城。
4: 你想要的感觉都在这里。

好，北京时间的12:56啊，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就要告一段落了。那节目最后仍然是要提示各位呢，这两天的天气确实是相对比较炎热，各位一定要在户外活动的时候注意防暑降温。另外啊，有这个一些吸烟这种嗜好的小伙伴啊，在下车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车内是否遗留有您的类似于像打火机啊这样的易燃易爆物品啊，在这样的一个天气里面，在高温的照射情况下啊，确实存在比较高的一个安全隐患。另外呢，今天是周五了，祝各位有一个愉快的周末，咱们下周有机会再会吧，拜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佳佳，151-3489-0277。
3: 买别克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凯迪拉克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你满意。
4: 一张灰白照片，储存了一个世纪的光阴；一张黑胶唱片，刻录着尘封久远的回忆。在声音中翻越一座城市的光辉，聆听那不变的鲜活历史，在时间流转中品读未曾褪色的民族文化，听一段属于你我的过去与未来。鄂尔多斯，鄂尔多斯，声音记忆，记忆。
3: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鄂尔多斯声音记忆，我是孟辉。上满堂，1947年1月参加工作，1948年6月由陕甘宁边区三兵分区调至伊克昭盟，先后在伊克昭盟多地任职，后任东胜市人大常委会主任，1988年离休。岁月流转，烽火远去，那段发生在伊克昭盟的革命往事却不该被时光尘封。在伊克昭盟走向新生的历史节点上，一群革命者毅然奔赴伊东新区。彼时敌我形势犬牙交错，斗争反复而尖锐，他们迎难而上，矢志不渝。作者全程参与并推动了全境解放的伟大进程。这段少为人知的峥嵘过往，是故土珍贵的红色记忆。今天我们就随作者重温奔赴伊东、亲历伊克昭盟全境解放的峥嵘岁月。今天播出第二篇。1949，春风漫卷高原，一支队伍向着东方奔赴伊东新区，蒙汉儿女并肩，战旗猎猎，信仰滚烫，神山烽火，那林铁血，亲历峥嵘方知来路艰险，回望初心更觉使命在肩。鄂尔多斯市融媒体中心交通广播71特别奉献，奔赴伊东，亲历峥嵘岁月。

1950年，起舞师进剿乌沈巴拉，叛乱被平定，祁煜山被俘。1951年，西蒙人民政府召开各族各界人民代表大会期间，祁煜山、祁全喜一同在东胜被镇压。本次押送祁煜山所有开支，上报西北财政处报账。经审计核查，特费部分不予核销，其余款项全部准予报销。另外，1949年上半年的供给经费，当时发放的全部为西北农民银行货币，一共装了四马搭子，托运回沙格鲁，其中特费款项多为大烟土，当时财政不予拨付，需要自行前往晋绥边区申领。西蒙提出需要补充干部，也报请晋绥边区调配。等我们即将离开延安时，西北局组织部通知伊东办事处组织部副部长耿如章，晋绥方面划拨20名干部到神木五分区，路过神木时和他们联系。我们到达神木兵站打听后得知，地委书记兼专员白志明是清涧人，听闻我们到来十分欣喜。我们既是同乡，又曾一同在延安共事。当晚，他主动前来接洽，一同商议为伊蒙调配干部的相关事宜。交谈过后，白志明态度十分热忱，满口应允，为伊蒙配齐20名骨干干部，并约定过完春节，次年正月即可启程前往伊蒙。我们在当地休整一日，饭后辞别。神木五分区划拨的这批干部，于1949年三月陆续抵达伊蒙。我记得人员分别是冯开选、温亮亭、乔正秀、乔正选、焦占东、杨德明、白登义、刘学元、李树才、陈俊、郝凤琪、王平等人。那年冬天，雪下得又多又大。我们从准噶尔旗沙格鲁起身的当天晚上，便天降大雪，全城皆是积雪山路，道路湿滑难行，马匹无法骑行，一路基本依靠步行跋涉。回到延安后，我们入住西北局招待所，众人刚吃完饭，张邦英秘书长、马文瑞部长便前来探望。见我们脚上依旧穿着又湿又冷的单鞋，二位领导当即安排秘书通知行政处，为我们每人配发一双棉鞋。第二天，我们每人领到一双延安本地生产的解放式棉鞋。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穿棉鞋，大家都格外珍惜，舍不得日常行路穿着，生怕弄脏磨坏。平日赶路依旧穿单鞋，只在晚间住宿时换上棉鞋取暖，同行所有人皆是如此。回到办事处后，不少同志前来围观我们的新棉鞋，纷纷询问保暖情况，还有人轮流试穿。

满心欢喜。战争年代，物资匮乏，条件艰苦，即便是高增培书记，平日里也常年穿单鞋。彼时，从上到下，领导干部与普通干部吃穿一致，待遇均等，真正实现了官兵一致，同甘共苦。我们直到腊月二十五才返回沙格堵，一进大门就见到了严耀先科长，他说：“可把你们盼回来了，紧当过大年呀，没有钱，过年的东西都没买。”我把报销的情况汇报了一下，严科长说：“西北财政处对咱们一盟是十分的优待，他多次前去对接工作，每一次都进展顺利，从未受到刁难掣肘。相比于其他专区的严格管控，国家对一盟少数民族地区格外体恤，各项事业办理均有政策照顾。”1948年，是我徒步行程最多的一年，全年累计跋涉4000多华里，纵然路途遥远，风雨兼程，我却始终精神饱满，干劲十足，从未叫苦为难。

1949年的春节，是我离开家乡之后度过的第二个新年。这一年的新年，比此前在无锡过的新年更为丰盛热闹。节日期间，我们有饺子、馒头、炖肉、粉条，热热闹闹欢庆三日。大年三十夜晚，队伍还组织了扑克、麻将、象棋等各类文娱比赛。正月初二，剧团登台演出，先后上演新牌剧目《周子三》《李老五》，以及秦腔折子戏《三回头》。台下观众包含部队官兵、城内商户、当地农民，共计2000余人，大家共度了一场红火祥和的新春佳节。我们在沙格赌过完2月2，看完灯游会后不久，便接到西北局与西北军区指示，命令要求伊东办事处协同军区部队向西挺进，筹备解放东胜的作战工作。接到指令后，我们迅速完成全部战前筹备，休整2日便向西开拔，进入神山。此地原为伪警备司令部驻地。抵达神山后，办事处召开作战部署会议，会议明确，办事处机关、军区后勤部留守神山，抽调部分骨干人员跟随主力部队前行，承担前线后勤保障任务。我被抽调至前线指挥部，跟随高增培书记、韩峰部长、杜亚甫部长、韩耀先科长等首长一同行动。我与严科长即刻驮载营养与战备物资，跟随大部队连夜出发。行军沿途途经神树湾、榆树壕、敖包梁、石匠窑子、城塔等地，于最后一日半夜抵达青阳树沟，此地距离东胜已近在咫尺。我们就地搭建临时指挥部，架设电台，进村生火做饭。连日急行军后，全员一日未进食，早已饥肠辘辘。简单用餐完毕，天色渐亮，远方骤然传来阵阵枪炮声，前

所有人满心激动，彻夜未眠，热切期盼早日进驻东胜，解放伊盟这座重镇。天色微亮，乡间羊群出圈之时，高平司令员派遣通信员送来捷报，东胜县城顺利解放。喜讯传来，我们即刻跟随高增培书记率前线指挥部进驻东胜。行走在东胜城区街道，眼前景象与预想大不相同。彼时的东胜县城规模狭小，设施简陋，全城仅有3-4家小型铺面，2座私人药房，2家饭馆，1家饼铺，再无其他规整建筑。随后我们进驻伪专员公署大院，清点敌军败退后遗留的物资，逐一查验库房后发现，所有库房早已空空如也。敌军逃窜前将枪支弹药尽数带走，仅留存2担多小米、9袋洋白面，院内还圈养着5-6口猪，其中4头可直接宰杀。随后严耀先带领大家上街采购纸张、毛巾等日用品，雇佣3辆2饼的车，将留存的粮食、牲畜全部装运安置妥当。物资清点安置完毕，高平司令员下达军令，全军即刻撤出城外，前往羊场壕周边老乡家中休整做饭，严防敌军在村内水井投毒，规避安全风险。指挥员全员在羊场壕戈堵村一户张姓老乡家中休整用餐。饭后，高增培书记召开临时会议，通报敌情，研判战局。会上明确部署，经指挥部研究决定，我部即刻撤出东胜，绝不留守城内过夜。根据侦察情报分析，国民党部队极有可能从包头、达奇派遣援兵反扑东胜，我们主动预留空城诱敌深入，全体人员即刻启程向准旗方向战略转移。接到命令后，我们即刻整装出发，在天黑之前顺利抵达神山豁子。队伍抵达神山豁子，正准备烧水休整处理物资，一支队押送俘虏的队伍也抵达驻地。此次押送的是在罕台庙西李飞雄寨子俘获的伪16团数十名俘虏。此时严耀先科长从高增培书记处返回，紧急通知众人，物资来不及处置，全员立刻紧急开拔，此地交由留守部队驻防。军令如山，即刻行动。这时天色全黑，后勤物资繁杂，临时难以雇佣车辆，我们只能紧急征用，凑齐2辆大车，全员连夜赶路，直至次日天亮，顺利抵达石场。我们在石场休整一日，宰杀4口生猪，预留1头猪肉、1袋洋白面供给指挥部，剩余3头半生猪、8袋面粉全部移交司令部，统一分配给作战部队。这是我们基层队伍出征以来第一次吃上洋白面，全员难得改善伙食，人们心生欢喜，士气高涨。石场休整结束后，我们途经暖水折返。

重回神山驻扎。驻留不足两日，战地局势骤然紧张。侦察人员传回情报，准旗警备司令齐子祥已从河套南渡黄河，意图反扑根据地。同时获悉，伪骑兵十三旅高丽亭部已进驻东胜，随时准备进犯准旗。上级命令全员时刻待命，做好紧急撤退准备。当日下午，严耀先传达办事处最新决议，由耿如章同志全权接管办事处后勤工作与干训班全部事务，即刻动员所有可用车辆，将枪支弹药、军装粮草全部转运至古城以南区域，全面做好长期战略转移准备。我们从干训班抽调十余名学员，前往神山周边征用民间车辆，短时间内集结十余辆二丙大车，次日下午大规模物资转运工作全面启动。我与杜少玉是最后一批撤离神山的人员，我们刚刚走出山门，便偶遇高平司令员。司令员当即叮嘱我们：“你们怎么还未动身？敌军已经进驻纳林了。”与此同时，司令员告知了我们当晚的行军口令，再三催促我们即刻快速撤离，追赶队伍。我们即刻出发，连夜急行军，在次日天亮时分顺利抵达榆树塔。在此地，我们偶遇李振华秘书长带领的准旗保安队。李振华秘书长向我们通报敌情，告知敌军前一晚进驻沙格堵短暂活动后已经撤回纳林驻地。随行人员特意提醒我们，敌军极有可能当日再次来犯，劝阻我们不要沿大川大路行进，建议我们改道佛爷庙，经由哈拉寨方向安全撤离。我们当即答复：此路不可行，一来山间小路崎岖狭窄，车马难以通行；二来高书记耿部长尚在古城等候我们，若不能按时会合，两位领导必然放心不下。对方听闻后再次叮嘱安排：那你们安心吃饭，喂饱牲口，我即刻派人前往华间放哨侦查，全程警戒，待到中午若无敌情异动，你们再沿大川大路赶路。我们休整用餐完毕，正准备整装出发，却发现五六名车官不知所踪。询问剩余车官后才知晓，他们担心跟随队伍翻越西山后无法再返乡归家，便擅自逃离，私自离岗。好，感谢各位收听本期的鄂尔多斯声音记忆。奔赴伊东，亲历伊可昭盟全境解放的峥嵘岁月第二篇，监制刘洋、张巨伟，播音制作孟辉。

0: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家家，151-3489-0277。
1: 7月18日到7月22日，主播带队大连，发现王国全天嗨玩加光影秀，旅顺人文红色深度游，海洋公园摸企鹅，帆船出海喂海鸥，避暑25度清凉，4990元含双飞机票加4晚住宿加门票全包，团报更优惠，详询155-4822-4823、1999-9777-0767，微信同号。
0: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家家，151-3489-0277。
2: 朋友们，下午好，这里是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欢迎准时收听《读书有学问》，徜徉岁月沧桑，窥见历史真相。汗血宝马自汉朝引入我国，一直到元朝，曾兴盛上千年，但是为什么后来消失无踪？接下来，请收听中国历史未解之谜。
3: 马是人类最早驯化并且应用于战争的动物之一，在漫长的冷兵器时代，马曾在人类战争史上扮演过重要角色。正所谓人中吕布，马中赤兔，赤兔马是众多马类当中的佼佼者，这赤兔马说的就是汗血宝马。今天我们就来说一说这汗血宝马。根据《史记》的记载，汉武帝时期，张骞从西域回来之后向汉武帝报告，他发现西域多善马，马汗血，这是我国文献当中关于汗血宝马最早的记载。之后汉武帝将汗血宝马引入中原，与蒙古草原的马进行杂交，培育出了山丹军马，使中原的马种有所改良，汉军的骑兵实力有了大幅增强。但是汉朝以后，汗血宝马并没有一代代的加以改良，反而陨落了。直到现在，我们越来越少听到汗血宝马这个词语了。而且我国现在也不再有本地产的纯种汗血宝马了，大多数都是从外国进口的。这不禁就让我们产生了一个问题，当年的那些汗血宝马都去哪儿了呢？其实这汗血宝马的学名叫做阿哈尔杰金马，原产地是土库曼斯坦，它是世界上最古老最独特的马种之一，其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前2400年。这种马体态雄健，姿态优美，轻快灵活，并且具有超强的耐力，相传它能日行千里，夜行800。因其奔跑时脖颈部流出的汗水中有红色的物质，红似鲜血，所以被称为汗血宝马。直到今天，汗血宝马依然是土库曼斯坦的国宝，并将它的形象绘制在了国徽和硬币上。汗血宝马与其他马种相比，体质纤细，步态轻盈，富有弹性，同时它非常敏感，易受刺激，是典型的

0: 的热血马，因为他经常在沙漠长途跋涉，为了节省体力，在运步时抬脚很低，身体平衡而稳定，耐力极强。但是汗血宝马也是有缺点的，虽然腰细腿长，轻盈跳脱，但是它的负重能力相对比较弱。在冷兵器时代，士兵骑马作战，身披甲胄，手提兵器，重量是相当大的，所以汗血宝马在重铠面前就显得有些力不从心了。那么汗血宝马的优点在汉朝及以后的轻骑兵团时期得到了极好的发挥，但是在南北朝时期出现了重甲骑兵，人与马全副武装，铠甲极重，在这种情况之下，无法承重的汗血宝马就逐渐地被粗壮不够灵活的河曲马所取代。而汗血宝马真正的没落是宋朝，因为宋朝重文轻武，同时又实行官营马场制度，所以士兵们根本不把培育良马视为己任。同时当时国内的局势也非常糟糕，国家没有更多的精力去关注培养马匹，所以军马是严重不足的。在当时，汗血宝马且不说繁殖，可能连最基本的存活都保证不了了。而到了明清时期，各种火器进入战场，军队的辎重增加，对于马匹的载重及拖拽能力要求很高，所以汗血宝马更是无法发挥它的特长，就逐渐地失去了它的市场竞争力。正是因为自然、战争、经济、人为等许多因素，使纯正的汗血宝马无奈地退出了历史舞台。再加上战马上战场时往往都要阉割才能使用，一些良马就失去了繁殖能力，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快了汗血宝马的消亡。无法顺应时代的要求，跟不上时代发展的脚步，这样的事物终究会被时代所抛弃，这或许就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定律吧。
1: 爷爷奶奶，我们回来了。
2: 爸
3: 妈，
4: 哎呦，豆豆回来了，放假了。
1: 你们看，这是我给你买的智能手环。
2: 豆豆大学拿了奖学金，非要给你们一人买一个智能手环，说这样啊就能随时联系你们了。
1: 来，奶奶，我给你戴上。你看，这个是运动监测。
5: 老有所养，代代传承，敬老爱老是每个家庭的责任与幸福源泉。
6: 现在我宣布，全市老年人合唱团的第一名是暖城社区。
7: 老王，恭喜啊，你们合唱团再创佳绩，有什么秘诀快给我们分享分享吧。
2: 对呀、啊、对呀、啊、分享一下吧。
8: 哪里哪里，可真是要谢谢社区的帮助，给我们请来专业的老师呀。
9: 老王，快走吧，回去给小
5: 老有所乐，快乐无边，陪伴老人寻找晚年幸福是我们共同的愿望。
4: 老张，走啊，打乒乓球去。
7: 这周我忙着呢啊。下次吧。
1: 张爷爷，张爷爷，你看咱们上周种的种子发芽了
7: 啊。我看看啊。
2: 张大爷，下周二您有时间吗？您在咱们社区志愿分享种植经验出名了，社区幼儿园啊想请您为小朋友讲讲植物生命的故事呢。
7: 真的吗？我可太愿意了，谁道桑榆晚呢啊。
5: 老有所为，余热生辉，激发银发力量，尊重长者的智慧与价值。
10: 中国是礼仪之邦，最显著的体现就是在餐桌礼仪上。那么在中国的酒桌上，坐的位置到底有什么讲究？接下来请收听中国历史未解之谜。
0: 中国人喜欢喝酒，有无酒不成席之说，由此也衍生出了很多酒桌文化，比如说在酒桌上的座次就很有讲究。我走南闯北这么多年，在我国不同地区的酒桌上的座次也存在一些差异，而山东地区是最讲究酒桌座次的。

0: 在山东的酒桌上分为主陪、副主陪、主客、副客、三客、四客等等。首先来说一下主陪。主陪和主客的位置应该是对着门的，这是最为重要的人。如果把重要的客人安排在其他位置，是一种非常不礼貌的行为。主陪是请客这一方里最重要的一个人，主要是来把握喝酒的时间以及调节酒场上的气氛的。主陪的两边是主客和副客，主客在主陪的右侧，副客在主陪的左侧。接着来说一下副陪。副陪是请客一方当中仅次于主陪的人，他坐在主陪的对面，也就是上菜的位置。副陪两边的位置是三客和四客，是属于客人当中仅次于主客和副客的客人。副陪的一个作用是陪着三客和四客喝酒让菜，最重要的还是要配合主陪把主宾灌倒。所以作为副陪还是很辛苦的，什么事情都要考虑，不要光会调节酒桌上的气氛，还要有一定的酒量。所以啊，在山东喝酒，就算你去晚了一会儿，一桌人你都不认识，你一看安排的座次就知道你在这场酒局当中是属于什么角色了，你就知道该怎么喝了。另外在酒桌上倒酒也是非常有讲究的，一般要从高者开始倒酒，然后顺时针倒酒。酒不可倒得太满，一般是杯子的七八分左右，如果是红酒呢，则倒杯子的三分之一。在中餐里，作为客人，当主人为自己斟酒的时候，要起身或俯身，以手扶杯，以示恭敬。在敬酒的时候，如果是敬给尊者，我们的杯子要比对方的杯子略低。在喝酒的时候呢，尽量让对方先喝，然后我们再去喝。如果喝的是红酒，则可以杯对杯，一瓶线即可，可以保持平衡。如果是你敬酒的时候，喝的一定要比别人多，表示对人的尊重。除了山东之外，全国其他地区的酒桌座次就没有那么严格了，一般是按照辈分、年龄大小来依次排座的。不管是谁请客，靠里最中间的位置都是辈分最高、年龄最大的人来坐，用现代的话说就是所谓的 C 位。然后按照年龄、辈分或者是地位高低，左一右一顺序依次入座。请客的人一般都要坐在靠近门口的位置，这样方便招呼大家。如果是长辈领导请客，会要求一个年纪较小、办事得力的人坐在靠门口的位置。而朋友聚餐就不会像家庭或单位聚餐这么麻烦，请客的人一般会坐在 C 位，面向门口的位置，也叫坐东。请客者也可以把自己的位置呢让给一些比较尊重的人，剩下的人可以按照年龄大小一左一右依次入座。朋友聚餐一般就没有这么多规矩了，坐哪儿都可以，但是最中间也就是 C 位，一般您别轻易去坐。总之啊，中国的酒桌文化处处体现着儒家文化当中的礼字，更体现了我们中华民族热情好客、尊老爱幼的优良传统。
1: 战国时期名士谋臣云集，为何没有人去给周天子效力、匡扶周氏呢？接下来请收听中国历史未解之谜。
0: 公元前771年，申侯伙同犬戎攻破镐京，将周幽王杀死在骊山之下，至此西周灭亡。随后周平王东迁，延续了周王室的血脉，史称东周。东周又分为春秋和战国，这是一个群雄争霸的纷乱时代。周王室自平王东迁之后，实力就每况愈下。周平王死后，周恒王继位，他立志复兴周朝，为此不惜对郑国动兵，以此立威。结果呢，这周恒王不仅败给了郑庄公，自己还被郑国的将领给射伤了，这使得天子在天下诸侯面前颜面扫地。周恒王被郑庄公一箭射落天威，这就是虚革之战。此战之后，周王室羸弱不堪的事实彻底暴露，诸侯再也不拿他当回事了。从此以后，也只有几位霸主在争霸的时候

0: 后，由于政治需要，顺便把周天子抬出来亮一下相，剩下的时间周天子已经没有存在感了。到了战国时代，周天子甚至沦落到连自己都养不活的地步了。到了周赧王时期，他听信了楚孝烈王的提议，想要以天子的名义号召六国共同出兵伐秦。结果呢，自己连拼凑一支6000人军队的钱都拿不出来，还得向国中的富商地主借钱。关键的是，这场仗最后还打输了。周赧王他没钱还给人家呀，只好逃到宫中的高台上躲债。成语债台高筑就是这么来的。周天子自己都快混不下去了，也没这个心思和余力来招揽英才。要知道，千金易得，雄才难求啊。当时有实力的人才可都是奔着名利去的，就像现在那些大企业招高管一样，那都得舍得砸钱才行。比如燕昭王，他求贤若渴，无奈燕国偏安苦寒的东北一隅，人才都不太乐意大老远的跑到燕国去。于是燕昭王豪砸千金高筑了黄金台以招贤士，成功把自己塑造成了爱贤敬贤的 CEO 形象，这才成功吸引到了像武将乐毅、谋士邹衍等顶级人才加盟。相比之下，这周天子是要钱没钱，要地盘也没地盘，对顶级人才根本不具备丝毫的吸引力。另外，战国时期周王室的领土范围十分尴尬。众所周知，西周时周王室有两个都城，西都镐京和东都洛邑。自从东周开始迁都到洛邑之后，就将镐京之地赐给了秦国。由于东周朝廷的势力弱小，会不断地向邻近的诸侯国去求助帮忙，人家帮了你的忙了，你又没钱赏赐给人家，只好割地给诸侯国了。所以战国时期周王室的地盘是在不断缩小的，被诸侯国逐渐的蚕食。土地日渐狭小，国力越来越弱的周王室对名臣谋士已经没有丝毫的吸引力了。正所谓良禽择木而栖，良臣择主而事。试问一个能力出众的职业经理人，他又怎么可能愿意屈身到一家快要破产的公司打工呢？这显然是不符合市场规律的。
1: 战国七雄得以在动乱的战国时期年代立足，与他们厉害的大将是分不开的。那么这七国的第一名将分别是谁呢？接下来请收听中国历史未解之谜。
0: 首先来说韩国。韩国是七国当中土地人口最少的一个，自然他的名将也是屈指可数。这其中值得一提的莫过于鲍渊了。史记记载，鲍渊担任韩国主帅多年，曾率领韩军跟随齐国名将匡章一起征讨楚国，并取得了一些战功。不过在伊阙之战当中，他遇到了当时无人可挡的白起，所以遭到了惨败。之后鲍渊也曾率军驰援魏国，但是也被更强大的秦国击败。总的来说，鲍渊可谓是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是韩国将领当中的佼佼者。第二，魏国。魏国曾经是春秋霸主，最强大的诸侯国之一，也是战国时期第一个崛起称霸的国家。他的第一名将当属吴起。在魏国效力期间，吴起改革兵制，建立了精锐部队魏武卒。在河西之战当中，以50000魏武卒击败了秦国500000大军，一战成名。可惜的是，吴起一生漂泊不定，在帮助魏国大破秦国之后，他又去往了楚国，没有能够帮助魏国彻底的称霸。第三，楚国。楚国名将当中的佼佼者当属项燕了。项燕是项羽的爷爷，他曾经在国家危难之际力挽狂澜，率大军破

秦将李信，让率领20万秦军入楚的李信只能是狼狈逃走。在《史记》当中，陈胜就曾经以他树有功爱士卒，楚人怜之为由，打着他的旗号动员民众。第四，齐国。齐国是周朝建立以后姜子牙的封地，它处于东海之滨，占据着鱼盐之力。齐国的第一名将当属匡章，虽然他没有廉颇白起那么有名，但是他也立下了赫赫功绩。齐宣王时期，匡章趁着燕国内乱，率兵10万破其首都，也曾联合韩魏大军击败楚国。齐闵王三年，公元前298年，他作为齐、魏、韩三国联军统帅，攻破了函谷关，逼得当时不可一世的秦昭襄王割地求和，这样的战绩是非常耀眼的了。第五，燕国。燕国偏安一隅，地处东北，燕国的名将并不多，但是国人都很好战。至于燕国的第一名将，那毫无疑问当属乐毅。乐毅在得到了燕昭王重用之后，他曾经率领五国联军攻打齐国，一口气占领了70多座城池，差一点儿就将东面的强齐给灭掉了。但可惜的是，在齐国只剩下2座城池没有被攻陷的情况之下，新继位的燕惠王不信任乐毅，将其召回，导致眼看就要大功告成的伐齐事业功败垂成。最终为燕国立下奇功的乐毅被迫投奔赵国，于赵地去世。第六，赵国。赵国是战国时期唯一能跟秦国扳手腕的诸侯国。提到赵国的名将，相信很多人会想到廉颇、李牧。在我看来，为赵国奉献一生的廉颇才是赵国的第一名将。赵惠文王15年，公元前284年，名将乐毅率五国联军攻打齐国，廉颇则于4年率领赵国军队攻破阳晋，用出色的战绩一战成名。长平之战，面对来势汹汹的秦军，廉颇选择了步步为营，打持久战，成功地遏制住了秦军的迅猛势头。然而赵王听信谗言，弃用了廉颇，这才导致了后来的惨败。长平之战之后，廉颇再度被启用抵御燕国入侵，率领一些老弱残兵打败了想要趁火打劫的燕国，不但打退了敌军，还发动反击，兵临燕国都城之下，逼得燕王是割地求和。可惜随着廉颇年老和新君即位对他的不信任，廉颇还是被迫远离了战场。为赵国立下无数战功的他，最终只能辗转于魏楚之间，客死他乡。第七，秦国。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了全国，成为战国里最后的赢家。在经过商鞅变法之后，昔日的边陲小国一下子崛起，成了令诸侯闻风丧胆的战争机器。论秦国的第一名将，毫无疑问是人屠白起。在秦国统一天下的过程当中，白起先后率军削弱韩魏，一阙之战中，面对韩魏周天子组成的24万大军，白起选择了用少量部队钳制对方主力，以主力猛攻弱侧，并在撕开侧翼之后对敌军进行了全方位的夹击，最终将联军全部歼灭。随后他又重创楚国，一路攻下其首都郢城。长平之战里，他又坑杀了40余万赵军，歼灭了6国最后的希望。白起的功劳可以说是不言而喻的。

根据统计，在担任秦将的30多年里，白起破城多达70余座，杀敌无数，实在是令人闻风丧胆。靠着出众的功绩和才干，白起足以被视为秦国的

0: 未解之谜。
1: 战国时期，七雄纷纷变法，加固中央集权以及开疆拓土。楚国的疆域面积是最大的，倘若楚国能够有效使用所有的地区资源发展，中原则没有一个国家是楚国的对手。可是楚国变法自吴起以后就没落了，各家贵族各自经营自己的土地，完全不肯为国家出力，无法统合国家力量，才是楚国衰弱的一个根本。楚国为什么不愿意向南扩张？第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它的疆域已经足够大了，没有必要再往南发展了。其实在古代，版图的大小没有绝对意义，领土开发的程度才是最重要的，占据多少地盘并能够动用当地的人力物力，这才是根本。我们做一个现代的比较，现在上海的人口有2400万，战国时期的楚国人口只有300万到600万不等的说法。不管是300万还是600万吧，楚国的这数百万人口根本没有办法开发近半个中国的领土。而且由于当时南方的土地没有得到很好的开发利用，人口也不多，是属于所谓的蛮荒之地。南方水陆交错，深山密林，所以楚国对南扩张必定会受到极大的限制。再加上楚国当时的人口实力远达不到开发南方的能力，所以对于南方之地，楚国没有多大胃口，还不如向北去夺取富饶的中原地区。再者，楚国的国策一直是逐鹿中原，它东有强齐，西有强秦，北有三晋，所以楚国不会轻易为了南方的蛮荒之地而动用军力。而且楚国的人口确实太少，需要驻守的地方又太多，所以这也限制了它向南扩张。在古代，我国南方地区的文明远不如中原地区，无论是生产力还是科技都逊于北方，蛮族部落因为文化差异，大多数也不服从政府。楚国为了管理广阔的领土，催生了县制，以此来加强对地方的有效管理。但是中原各国也没有停下发展的步伐。在古代，最重要的资源是人口和城池。古代生产力低下，人口稀少，荒地千里，渺无人烟，是没有任何用处的，因为这些土地最后还是要靠人来耕种的。在春秋时期，楚国本来就是蛮荒边陲，因为不服周天子只给了他一个子爵，所以自立为王。楚国的版图看起来很大，但实际的城池数量与人口与中原大国相比并没有什么优势，而楚国越往南人口就越稀少，所以楚王若想称霸，唯一的途径就是和中原各国开战。其实楚国也不是完全没有向南方扩张，比如公元前278年，楚国遣庄乔率领一支队伍到达了现在的昆明地区，但是庄乔却在征服了当地少数民族之后留在了当地，建立了滇国，完全脱离了楚国的统治。这就是最现实的问题，楚国的体制无法对偏远地区进行有效控制，若出兵远征，则很可能就变成断了线的风筝。而且远征的消耗大，回报时间长，大多数时候是得不偿失的。比如汉武帝刘彻的罪己诏里就曾着重把罪过归咎于远征西域，他承认西征确实是损害了国家经济。荒野地区的开拓是必须要有足够的财力和物力，才足以支撑起这样的百年大计呀。

听友们，感谢收听今天的读书有学问。接下来欢迎您继续锁定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收听我们下面的节目。朋友们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2: 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3: 买东风本田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3: 买长安起源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找鸿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3: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4: 戈尔多斯融媒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获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好。
5: 融媒成都少年独立营开营了，7天6晚走进古蜀王国，解码青铜文明，探索世界水利奇迹，读懂千年智慧，化身熊猫守护者，探秘国宝日常，走进航空制造，见证中国高度，观赏非遗变脸，体验巴蜀神韵。交广主播带队，组团报名更优惠，详询155-4822-4823，155-4822-4823，微信同号。主播带队探境魂，暑期少年探索营，公信力护航出行，5天4晚打卡晋祠、方特、银冈石窟、王家大院、平遥古城、大同博物馆，触摸岁月斑驳印记，探秘古城厚重底蕴，一价全含，团报更优惠，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号。
6: 融媒华东成长营火热招募，漫步苏杭园林古寺、西湖宋城，探访周庄水乡、鲁迅故居，走进上海知名学府，打卡外滩豫园、迪士尼、自然博物馆，沉浸式领略江南宋韵、魔都百年风情，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号。
1: 已经展开，鄂尔多斯以全新姿态回应时代召唤，全力建设守望相助的模范暖城，产强业兴的实力暖城，动能澎湃的活力暖城，和谐共生的美丽暖城，文明和美的宜居暖城，共富共享的幸福暖城，创新路，敬前列。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鄂尔多斯并肩，共赴美好未来。路况信息瞬息万变，听友实时分享，警方联动播报，1008暖城路况，随行随心。

暖城路况首先和您关注。2026年6月30号至7月30号，对东胜区鄂尔多斯街与一化路交叉路口、东市代资酒店路口东路口至正业小区门前东西双向封闭施工，届时鄂尔多斯街东向西方向车辆需

0: 在正业小区门前掉头，西向东方向车辆需要提前在东市戴斯酒店路口分流绕行。暖城路况接下来和您关注。2026年6月30号至7月30号，对东胜区鄂尔多斯街建行路口封闭施工，施工区域禁止所有车辆和行人通行。2026年7月3号至8月23号，对东胜区达拉特北路原卫校路口以北至东正小区门前地下雨水管网改造施工，届时该路段封闭施工，禁止所有车辆和行人通行。暖城路况最后和您关注。2026年6月30号至7月6号，对准格尔镇沙格堵镇育才街平交路口北侧进行临时封闭施工，施工期间采取单向车道封闭，另一车道正常通行的方式，请过往车辆和行人按照现场交通指示标志减速慢行。
1: 生物招领超迅速，寻人寻宠不耽误，重要信息早提醒，1008暖心驿站，贴心服务我靠谱。
0: 暖心驿站首先和您关注一则寻物启事。7月3号早上6-7点左右，在东胜大广场和公园晨练期间，不慎将绿色荔枝纹的卡包丢失，内有郭女士身份证、银行卡、医保卡等。失主联系方式：14747474994，14747474994。再来关注一则失物招领信息。7月2号中午，爱心人士刘海峰先生在康巴什华银新城附近公交站牌捡到巴蒙王科普的身份证，失主听到广播后，请联络暖心驿站领取。暖心驿站地址：东胜区巧西社区楼下，公益热线853-9900，853-9900。1008暖心驿站感谢核心集团大力支持。买东风本田，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长安起源，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盒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等午后的阳光斜照在青石板路上，一段未知的旅程已悄然起航。领略山河壮阔，触摸城市温度，自然奇观与烟火温情再次碰撞，文旅资讯与实用攻略尽在掌握，在聆听中遇见风景，遇见故事。文旅暖城，跟随声音去远方。

北京时间14:09，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为您带来的文旅暖城节目。大家好，我是菊玲。这两天呢是高温天气，非常非常的炎热，大家呢在最近这两天要多吃一点清淡易消暑的清热解暑食物，比如说可以喝一点绿豆汤，喝一些

西瓜汁儿、吃黄瓜、苦瓜等，同时呢要注意补充维生素与水分。那在这样的一个高温天气，避免辛辣油腻的食物加重身体负担，同时呢在每天可以饮用适量的淡盐水或电解质饮料。在这样的高温天气当中啊，一定要多喝水。

0: 节目一开始先来说一下我们今天的互动问题。今天的互动问题考大家的是成语奇货可居中的货指的是黄金还是人呢？成语奇货可居当中的货指的是黄金还是人？参与答题的朋友可以把您的答案编辑成文字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暖心文交通广播，暖心文交通广播加关注留言，我就可以看到大家的信息了。今天的互动问题考大家的是成语奇货可居中的货指的是人还是黄金呢？赶快参与互动吧。下面时间进入到今天的文旅资讯环节，
1: 聚焦文旅前沿，速递新鲜，全面的文旅新闻尽在文旅资讯。
0: 文旅资讯首先和您关注泰山景区回应诚恳接受监督与批评。近日有网友在社交媒体发布视频称，在山东泰山景区有一条滚筒状螺丝铁丝网落在一起，上面布设刀片状铁片。上述视频引发广泛关注与讨论。7月2号，泰山风景名胜区管理委员会发布致广大网友的一封信，表示对泰山景区修建滚筒式隔离铁丝网等相关信息高度重视，诚恳接受大家的监督与批评，并向所有关心泰山保护发展的社会各界人士致以诚挚感谢。网友反映的滚筒式刀片隔离铁丝网主要分布在非开放区、非游览区、危险地段等区域，与正常的游览线路不交叉、不重叠。两天来，根据网友反映的情况，管委会又组织人员到林区一线进行了勘查和了解。下一步，管委会将组织林业、消防、环保、文旅、法律等各方面的专家进行综合论证，本着生态安全友好的原则，不断优化完善相关工作措施，进一步强化数字化、智能化应用，以更加人性化、精细化的服务管理，更好地保护泰山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文旅资讯接下来和您关注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最高直降50元。记者从多家机票销售平台获悉，自2026年7月5号0时起下调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国内航线旅客运输燃油附加费征收的具体调整标准为800公里含800公里以下航段向每位成人旅客收取燃油费50元，800公里以上航段向每位成人旅客收取燃油费100元，较此前分别下降了30元和50元。今年4月和5月份，国内燃油附加费连续大幅上调，6月5号开始下调20元、10元。随着燃油价格的下滑，7月的燃油附加费下调幅度更大。多家航司也于近期发布了国际航线燃油附加费调整公告。

文旅资讯，接下来和您关注博物馆里过暑假户了。缤纷假日，学生们将迎来暑假。每到假期，各地博物馆、文化馆已是热门打卡地，为一座馆赋一座城，成为旅游新时尚。丰富的展品、特色的互动体验、美观实用的文创产品，为众多学生的暑期生活增添知识和乐趣。7月上旬，上海博物馆将举办美洲古代文明大展，

0: 近3000件文物展出。在北京，有些博物馆调整每周闭馆时间，有些博物馆开设夜场。在江苏，暑假期间，全省70多家博物馆将延迟开放，19家推出夜游品牌，154个精品展览，362个研学活动，轮番上新，点亮暑期生活。以上就是今天的文旅资讯。我们今天的互动问题考大家的是，成语“奇货可居”中的“货”指的是人还是黄金呢？答题的朋友可以把您的答案编辑成文字，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暖心文交通广播，暖心文交通广播加关注留言，我就可以看到大家的信息了。那下面时间呢，我们要进入一小节的广告，广告之后为大家介绍我们最近推出的旅行线路。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二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ADA 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2: 7月18日到7月22日，主播带队大连，发现王国全天嗨玩加光影秀，旅顺人文红色深度游，海洋公园摸企鹅，帆船出海喂海鸥，避暑25度清凉，4990元含双飞机票加4晚住宿加门票全包，团报更优惠，详询155-4822-4823-199-9777-0767微信同号。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1: 你是否曾隔着屏幕对着某片山海屏住呼吸，镜头里跃动的极光，晨雾中苏醒的古村落，市集飘来的馨香，那些让你心动的瞬间不该只停留在点赞收藏里。每一次旅行都是新故事的开始，跟着主播去旅行，让每一次出发都成为生活里跃动的诗篇。

0: 北京时间14:22，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为您带来的文旅暖城节目。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同样连线到的是柔眉视听旅行社旅行推荐官带队朱莉，和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们最近推出的旅行线路。那在昨天的时候呢，有朋友问啊，就说最近有没有去北京的。那我在这里呢也特别想问问朱莉，今年有没有去北京的线路？因为不管是线上的朋友还是线下，我的就是身边的这些人也都在问最近有没有北京的线路推出，暑期有没有北京游。朱莉老师在线吗？
1: 对的。今天好，
0: 收
1: 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朱莉。因为暑期今年暑期我们没有专门做北京的地图游，然后因为就是考虑到就是进入之后，北京的气温其实相对来说还是有点热的。
0: 嗯，朱莉老师，你能听到我说话吗？
1: 可以听得到，你可以听到我的声音吗？
0: 啊，有一点点发闷，听得不是特别清楚，然后离话筒稍微近一点，还是说这个路上信号不太好？
1: 对，因为我们现在是从这个苏州前往杭州的路上。
0: 路上。嗯，
1: 对，也许这个信号呢，稍微车子有点颠簸，信号有点弱。这回可以听到吗，吉林？
0: 这回比刚才强了。那你继续介绍为什么没有北京的这条线路，后续准备推吗？
1: 后边的话，我们就是有可能会推出，但是这个暑假的话，目前是没有规划的。规划是没有的。
0: 如果大家有定制的话，就说我们这一帮同学这一帮好友就想去北京，咱们是可以这样的，就是有这样的接待方式，是吧？
1: 对对对，如果说大家有这个小团体的这个定制的话，是可以来做的。
0: 因为我们这两天朱莉带队在上海，那这条线路他这两天走的上海还有杭州苏州这条线路，就是初中生13名初中生自己定制的一条旅行线路。那昨天我在下班路上和同事聊天的时候，他说听说你们旅行社有定制的旅游线路。我说有啊。他说这个旅行的定制线路是一直有的吗？我说是的，那你找我们旅行社就可以。他说哎呀，这样太好了，说等我孩子再大一点儿，我就想让他报这种定制的，或者是咱们推出的少年独立营。因为他说他自己不想和孩子出去，他嫌

0: 对，而且暑期寒假，就是暑假和寒假，暑假嫌热，寒假嫌冷，所以他想让孩子自己出去玩。
1: 对对对对，其实很多家长都是，因为孩子放假了，但是我们还在上班，所以说没有太多的时间可以陪着孩子一起出去，但是我们又想让孩子趁着这样的一个长假啊，去可以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嘛，想让孩子们多出去走一走，看一看，吸取更多书本上没有的东西。那但是呢，大家又考虑到出这么远的门，孩子因为还是未成年人嘛，如果说找不到一个我们信任的或者说相对来说靠谱的这个机构的话，其实就不是很友好，大家也不放心了。所以说大家可以来考虑一下我们人文时间，因为本身呢我们是有官方媒体付费书的，那我们是国营单位啊，大家来找我们的话，第一是因为我们的背景，那第二呢是因为我们的带队老师真的是很专业。很多家长其实来找我们就是冲着某一个老师来的，会觉得哪个老师带队走不走，就冲他，就是只要是能跟他一起走我们就报名，真的是有很多这样的家长是慕名而来的。因为就是我们都是口口相传嘛，家长们会介绍很多朋友过来，因为之前跟我们走过之后成为了我们的回头客，然后我们的口碑一直做得很好，不管是这个建筑的品质还是我们老师的服务耐心还有责任心都很强，所以说呢大家比较认可我们，然后就会介绍很多身边的亲朋好友过来。那就是不管是这个少年的这个独立营也好，还是说是老年的银发营也好，还是说亲子游也好，大家找时间，您放心啊，我觉得我们的师金他是可以来承揽大家出行在路上的这些相关的服务的哈，不管是哪个年龄段的，只要您没有时间陪着家人出行，可以把家人来放心的交给我们。那我们的这个线下咨询热线呢是15548224823，15548224823，微信是同号的，朋友们可以直接通过以下的方式啊，加上微信，然后和我们的工作人员直接来联系，直接来咨询。
0: 那昨天在和同事聊天的时候，就是其他部门的同事聊天的时候说，哎呀，你们的线路太好了，我就是不想陪孩子出去，但是我想让他自己出去，说这样的线路我以后一定要报。那我呢也把你的电话告诉他了，我们的咨询热线以及报名热线就是15548224823，15548224823。那经常听节目的朋友也有所了解，对我们的团队，对我们的柔媒视听社，柔媒视听旅行社是有所了解的。那像在昨天朱莉说啊，在就是上海迪士尼玩的时候，是下小雨，但是我们当地的带队就非常的有经验，告诉大家玩哪些项目，哪些项目可以玩得很嗨。那其实我觉得就是我们家长也是，如果说自己带着孩子又要联系住宿，又要联系吃饭的地方，还要去景区，同时呢如果你是去这个上海啊，去苏州，我觉得大家可能就是坐飞机去的比较多嘛，就像这个路途上的大交通，比如说我们从上海到苏州，苏州到杭州这样的交通，他觉得辗转起来也比较麻烦。但是像我们这样一条旅行线路，找我们旅行社，那这些问题都可以帮大家解决了。大交通不用您管啊，我们从上海到苏州到杭州，还有去任何的地方，我们都是有大巴车的，我们都是这个包含在费用之内的。还有就是大家不用愁这个去哪儿吃饭，还有就是不用愁去哪儿住宿。那我们这条线路就是去上海的这条线路是孩子们的就是一条线路嘛，所以我们选择的这个饮食啊还有住宿的地方都是有品质的。
1: 对对对，你看就是给大家看一下，就是因为这几天我们是一个定制团啊，今天我们出门的时候就是会带着孩子们吃的还比较好，然后住的也比较舒适。看今天看到了，我给你发过去的，你看今天我们中午的餐食就是，看有虾，有这个这个叫，
0: 还有娃娃菜，我看到是吧？
1: 对，还有粉丝娃娃菜，有蛋，然后有红烧肉，有这个。
0: 哎，我觉得我看了一下你的这个饭菜啊，我觉得就是你们在上海在苏州吃的饭菜和在鄂尔多斯吃的差不多，肯定同学们能吃惯。那还有就是那边的鱼还有汤，我看到有的盘子快光盘了，我看到大家这个吃的很香啊。
1: 对，
0: 我们的餐标是不是在这块也是有所提高呢？最近几年的这个旅行线路，
1: 因为 因为每条线路咱们是不同的嘛，这条定制油的话，他们的这个餐标要求会相对高一些，所以说我们就是会根据孩子们的口味，就是这几天的每一顿餐我们都在调整。

0: 第一天刚到的时候，很多人是适应不了，就是江南的这边的做饭的这个少盐少油这种状态的，特别是我们鄂尔多斯人过来之后，他会觉得太清淡了，
1: 嗯，
0: 吃不惯。所以我们从第二餐开始就开始调整到孩子们喜欢这个方向了。每一餐餐前我们都会沟通，哎，比如说上一餐哪个大家比较喜欢，我们就会保留掉；哪个不太喜欢，我们就会摒弃掉，然后把它再重新替换。每一餐都在调整，哎，现在孩子们就已经吃的是很开心、很舒服的一种状态了。
1: 嗯，
0: 就包括大家跟着我们走也是这样的。
1: 嗯，我在你的这个菜单当中，我看到了你给我发的照片，我看到了有这个炒长豆角，还有这个虾，还有那个是应该土豆片，还有刚才我说的娃娃菜，哎呀，我觉得这些我都爱吃，还有烧茄子，嗯，炒茄子、红烧肉，这都是咱们鄂尔多斯当地人爱吃的，这个菜肴嘛。
0: 对对对，我们会尽量进，嗯，就是接近大家的这个口味需求，我们去进行调整，然后。尽量让大家吃得开心，能玩得开心。
1: 嗯，那大家如果要抱团的话，可以拨打电话15548224823进行咨询。那同时在旅途过程当中，我们吃什么，住在什么地方，我们呢也有照片。每次出去带团的时候，朱莉还有圆圆还有其他工作人员都会拍照片发给大家，都是实图啊，都是没有经过修饰的。所以大家也可以看看我们的餐食，看看我们的住宿，看看我们玩的怎么样，看看孩子们到底开不开心。当然了，孩子开不开心看照片也能看出来，但是更重要的是，你通过孩子的这趟旅行下来，让他自己说一说玩得开不开心，说说自己的体验，那这样呢，就像朱莉说的，我们都是这个口口相传，人传人，大家觉得哎，这个旅行社不错，然后又告诉他的亲朋好友，这样我们这个就把我们这条线路推出去了，同时我们柔梅视听旅行社也推出去了。那大家呢，如果想参团，我们除了有华东的团，还有成都的团，还有大连的团，还有山西的团，都是7月份出发。那我们稍后的时间给大家介绍一下成都的团以及山西的团，因为现在呢我们要进一小节的广告，广告之后朱莉再给大家介绍，好吧？
0: 好的。
1: 嗯，好的，那我们现在进广告。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0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3: 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2: 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您满意。
4: 出行指引，智能升级，施工提示，精准推送，1008暖城出行，全程护航，畅通无阻。
1: 暖城出行，下面时间我们连线鄂尔多斯机场工作人员吴威，来了解一下最近航班的动态。吴威你好。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鄂尔多斯国际机场吴威与您共同关注最新民航资讯。先来关注航班进港信息，由青岛飞往鄂尔多斯的 MU91144 航班预计到达时间15点。下面我们来播报一组三超行李的温馨提示。三超行李是指乘坐民用航空器的旅客随身携带的超大、超重、超件行李。三超行李不仅影响到民航的服务质量、航班准点率，更重要的是威胁到民航的飞行安全、客舱安全。为了避免自己的行李是三超，购票时您可在购票网站查看自己所购机票的行李额度、尺寸标准等相关要求，或咨询在线客服、航空公司等。更多详情请咨询鄂尔多斯国际机场24小时服务热线 04778908900。

0: 1111。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最新资讯，感谢您的关注，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好的，再会。
2: 风雨随时报，冷暖早知道，天气变化不迷茫，从容前行有方向。1008暖城气象。
1: 暖城气象，下面和您关注天气情况。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我市大部地区晴转多云，气温持续较高，大部地区最高气温仍在34度以上，其中杭锦旗西北部、达旗北部可达38度，局地将超40度。具体预报如下：康巴什晴转多云，21到34度。东胜晴转多云，23到34度；树林赵镇晴转多云，22到38度；悉尼镇晴转多云，21到35度；乌兰镇晴转多云，18到34度；敖勒肇旗镇晴转多云，20到34度；嘎鲁图镇晴转多云，21到34度；阿勒腾席热镇晴转多云，21到34度；曲家湾镇晴转多云，21到35度。以上就是天气情况。
3: 2000年前，秦直道驼铃悠扬，连接远邦。如今中欧班列驰骋不息，为这片热土插上腾飞之翼。
2: 飞越黄河，穿越沙漠，跨越草原，现代立体交通网络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是道路，更是暖城奔向未来的底气。
3: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以开放之姿拥抱世界。
4: 你是否曾隔着屏幕对着某片山海屏住呼吸，镜头里跃动的极光，晨雾中苏醒的古村落，市集飘来的馨香，那些让你心动的瞬间不该只停留在点赞收藏里。每一次旅行都是新故事的开始，跟着主播去旅行，让每一次出发都成为生活里跃动的诗篇。
1: 北京时间14:37，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为您带来的文旅暖城节目。那稍后呢，我们继续连线融媒视听旅行社旅行推荐官朱莉，和大家来分享线路。那我们最近推出了山西之旅、大连之旅、成都之旅以及华东之旅4条线路。那大家参团报名的话，可以拨打电话155-4822-4823。进行咨询，报名热线再给大家重复一下：155-4822-4823，155-4822-4823。参与节目互动的话，将有机会获得我们节目组为大家送出的听友节抽奖卡。1008猛士听友节2026年啊，我们继续抽车，抽名爵 MG4 一台，猛士817可油可电，综合续航1365公里，里程无焦虑。猛士817配极猛动力，848牛米，提速快。猛士817后轮随动转向，5.2米转弯半径，城市掉头转弯更方便。猛士817配华为 ADS4 智能辅助驾驶更智能，猛士817配鸿蒙座舱5更科技，铁血猛士和全站华为的融合，越野更野，城市更智能，代步更省心。猛士81730.19万起，选猛士汽车到铜川找佳佳。咨询热线152-4847-2862，152-4847-2862。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请进我们的老朋友朱莉。朱莉你好，能听见我说话吗？
0: 可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朱莉。
1: 那刚才呢，我们给大家介绍了一下融媒视听旅行社，那同时呢，也说了一下我们融媒视听旅行社的这个就是特色亮点，让大家做这个一个参考，那您可以信任我们，把您的孩子交给我们。那在刚才这个放广告的间隙啊，朱莉还给我发来了几张照片，除了我看到我们孩子的餐食，我还看到了你们在苏州做的妆造。

0: 就是汉服的一个妆造是吧，非常非常的美，
1: 妆造
0: 都是漂亮的小姐姐。
1: 对对 对, 对, 对啊，这朱丽叶跟着装了把嫩啊，跟着小姐姐们站在一起之后格外显得青春活力了。那其实来到了杭州，这个也属于是杭州的一大特色啊。
0: 嗯，
1: 来到了这里一定要做一次这里的古风妆造。
0: 嗯，
1: 那它当然它不光只是像宋代这样的妆造，它还有像旗袍妆造也可以的。
0: 嗯，
1: 就是它会有各种各样的妆造，做好了之后呢，大家就可以直接穿着这个服装，然后我们其实今天下午我们其实是在苏州做的。
0: 嗯，
1: 然后做好了之后我们现在驱车赶往杭州，因为下午我们要去到宋城。嗯，宋城当中它是那种，因为宋城里边它的这个装修风格就是模仿这个清明上河图，它是按照这个宋朝的这种市井文化来整个来装修打造的，所以说走在里边的时候更有一种人在画中游，人和画通过这样的一个妆造更可以很好的融入在一起，它的体验感会更好。
0: 嗯，
1: 所以说呢我们通过这样的一个妆造，然后带着孩子们下午我们会走进宋城，然后一起去打卡。嗯，而且里边除了有一些互动的这个活动演出之外，我们全程都有这个 NPC 的一个可以赢票的啊这样的一个互动游玩的项目，孩子们也是非常的期待。哎，然后晚间的时候呢我们会继续去看千古情的演出，所以说今天呢是国风版的一天啊，今天是国风朱莉。
0: 好，那我们今天接下来就要给大家介绍我们其他的线路了。昨天给大家介绍了成都，昨天给大家介绍了大连以及华东、上海的这条线路。那今天呢，我们重点和大家聊聊成都以及山西。那我们先来介绍我们这个成都之旅吧。
1: 可以，可以。嗯，成都之旅这条线路呢，我们是给安排了天六晚的这样一个行程安排。其实就是去到成都了之后啊，无非大家更多的其实想感受的是成都的这个经常我们会听到那首歌叫成都，对不对？感觉这首歌里边唱到了成都很多有特色的东西，什么玉林路的路口，对不对？小酒馆的门口，就是这个是我们年轻人，当然就是或者是我们成年人更向往的一种方式，一种浪漫的方式，休闲方式。但其实成都也特别适合孩子们去，适合做这个少年独立营，因为去到那里大家可以更多的是感受到的是这个古蜀文化。哎，比如说孩子去了通过我们这条线路，大家可以做这个小小熊猫铲屎官。哎，可以通过我们的一些熊猫不光是可以了解到熊猫的一些相关的知识，它的生活习性啊，然后我们还可以亲手动手 DIY 给这个熊猫们来做窝窝头，做取水器。哎，可以来照顾小熊猫。哎，我觉得这个其实是我们行程的亮点啊。平常大家可以生活当中照顾小猫小狗，但是很少可以去照顾熊猫啊，所以说这次呢我们也是特别把这个体验加了进来，让孩子们更多的不光只是参观，更多的让他参与进去啊。
0: 嗯，
1: 哎，这是我们的一大体验。那另外呢，男孩子们喜欢这个飞机的啊，航空的，可以跟着我们一起走进中国商飞啊，然后我们去了解这个飞机的演变史、发展史，同时呢我们还可以体验我们这个中国制造的这个飞机，来感受中国高度啊，这个也是我们本次很难得一见的这个体验项目。除此之外了，走到成都了，还有小朋友说了啊，走到成都了一定要去看一看这个都江堰啊，都江堰也是我们本次的一个亮点。哎，了解这个五坝引水的这个黑科技，然后了解就是通过老师的讲解，带着孩子们一边看，然后一边去体验，然后了解古人的智慧，同时我们还可以，
0: 朱莉能听到我说话吗？
1: 了解这个过去的时候，可以听到，可以听到，你可以听到吗？
0: 嗯，可以听到。刚才断了一下，我以为断线了。你继续介绍我们成都这条线的亮点。嗯。
1: 我们还能亲手去制作马扎，去通过这个都江堰，通过这些这个节水的一些知识啊，我们去了解古人的智慧。那除此之外呢，再有就是我们这个小小考古家了。其实我们就是去到成都了，这个三星堆一定是要去到的。
0: 嗯，
1: 了解这个三星堆这个人物的这个造型，然后呢，了解三星堆的这个背后的知识。同时孩子们还可以化身小小考古家，可以做这个三星堆的面具啊，等等等等啊。还有一条一个我们的特色体验，就是我们可以走进川菜博物馆，去了解四川人的饮食文化。那在专业大厨的指引之下呢，我们还可以亲手来制作这个熊猫蒸饺啊，制作这个卷饼，就是让孩子们不光可以 验看，还可以体验做，然后做完之后呢，自己做的这些美食呢，自己来品尝 DIY 啊，这样更有成就感。所以说这条线路它是不光是只是参观，它去学习了解的，更多的它是体验为主的一条性价比很高的这个成都7天6晚的这样一条线路，价格呢性价比也很高。虽然说我们是有官方背景的，虽然说我们是主持人带队的，虽然说孩子们跟着我们在路途当中，不光可以有所闻、有所见、有所感，还可以通过我们直播间，就像朱莉现在这样的方式一样，每个孩子都可以体会这个去通过自己的一些收获吧，然后通过我们的直播把它传出去，然后让更多的孩子们可以锻炼口语表达能力，锻炼即兴发挥、思维逻辑能力等等。但是我们有诸多的优势，但我们的价钱其实和市面上的这些其他机构的价钱是平行的，我们没有跟大家多收费用，所以与其花钱，我觉得大家不如来选择我们，来试一试我们。我也相信，我也坚信啊，大家就是只要是参与了我们的团队，我有信心让大家成为我的回头客。那这条线路呢，其实它的费用也不是很高，7天6晚一共是5450元。那老师的配比呢是1:10，那孩子们如果说两人团报的话呢，每人可以在这个价格基础之上再立减100元，4人团报呢每人可以再立减200元，减完之后其实性价比就更高了。所以这条线路很推荐给想去成都的小朋友。
0: 嗯，那这条线路是7月几号出发呢？
1: 目前呢，我们这条线路呢是给孩子们定了两个时间段啊，就是第一个时间段呢，我们是准备放在7月中旬。
0: 嗯，
1: 那7月中旬的话呢，我们目前啊，因为根据今年孩子们放假时间，它一直没有迟迟没有定下来嘛，所以说呢，今年的话呢，我们是考虑到这个孩子们放假的时间安排，那我们准备是安排在了7月15号。
0: 左右是吧？
1: 这是我们第一个时间段啊。那第二个时间段呢，同样进入8月份之后呢，在大家的强烈要求啊，7月13号第一期是7月13号到7月19号，然后大家的强烈要求之后呢，我们8月份还安排了一期是8月8号到8月14号。
0: 嗯，去成都是两个团期，我们说一下出发的时间：7月13号出发，7月19号返程。那还有就是8月份的团期，8月8号出发，然后呢8月14号返回，是吧？
1: 嗯
0: 嗯，好，那我们来说一下咨询热线：155-4822-4823，155-4822-4823。那我这两天听你的介绍，不管是成都之旅、华东之旅，我觉得我们每一站的打卡地，每一天都是有专属的主题的。像成都，你说的，我们去当这个熊猫的守护官，化身熊猫守护官，还有呢，我们就是去体验巴蜀非遗美食。那每一站，这个体验感满满，而且呢，让同学们思考的地方，还有这个动手的地方，在这两条线路当中，我觉得也是蛮多的。那其实这样的线路，我觉得在市面上，也是很少见的，因为体验感多的线路并不多。现在大部分市面上的这个线路都是以观景为主，那这样的线路我觉得值得给您孩子报一下名。再来说一下我们的报名热线：155-4822-4823，155-4822-4823。那看一下时间呢，朱莉，我们接下来要进入一小节的广告，广告之后接着和大家聊，好吧？
1: 嗯，好的。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佳佳，151-3489-0277。7月18日到7月22日，主播带队大连，发现王国全天嗨玩加光影秀，旅顺人文红色深度游，海洋公园摸企鹅，帆船出海喂海鸥，避暑25度清凉，4990元含双飞机票加4晚住宿加门票全包，团报更优惠，详询155-4822-4823、1999-9777-0767，微信同号。
3: 你是否曾隔着屏幕对着某片山海屏住呼吸， 镜头里跃动的极光，

0: 晨雾中苏醒的古村落，市集飘来的新香，那些让你心动的瞬间，不该只停留在点赞收藏里。每一次旅行都是新故事的开始，跟着主播去旅行，让每一次出发都成为生活里跃动的诗篇。
1: 北京时间14:50，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为您带来的文旅暖城节目。那今天呢，我们继续连线融媒视听旅行社带队朱莉，和大家来分享旅行线路。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就有请朱莉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山西之旅。那在前几天我看了这样一个报告数据，就是说今年暑假山西太原、山西忻州以及山西大同这几个地方就是预测的最热门的目的地。那我们这条旅行线路是去太原和大同是吗？朱莉还在线吗？好的，那我们稍后继续连线朱莉，让朱莉给大家介绍这条线路。
2: 清晨推窗见绿，傍晚漫步林荫，这寻常的幸福源于不寻常的坚持。
3: 有人在前线种树固沙，有人在城市修剪养护，而你我可以用更轻的脚步，更少的浪费，加入这场绿色接力。
2: 这个春天去种一棵树吧，如果没时间，就护好身边每一株草，每一朵花，
4: 植绿护绿，共建美好家园。鄂尔多斯，让绿色成为最动人的底色。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宣。
1: 下面时间，我们继续连线朱莉。朱莉能听到我说话吗？朱莉老师在线吗？

由于信号的问题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不连线朱莉了，我给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山西之旅这条旅行线路。那这条旅行线路呢是5天4晚的行程安排，那我们是7月11号出发，7月15号返程。那我们去哪些网红打卡地呢？我们来给大家说一说啊，我们去晋祠，还有去大同方特、大同博物院，还有王家大院、平遥古城这几个地方，串联起6大网红打卡地。那用5天的时间带孩子们了解解锁从先秦、北魏到明清的千年华夏脉络。那我们本次精选的6大网红核心打卡地，每一处都是知识满满、体验感拉满的地方，有皇家古建筑，还有可以看到晋商大院，还有世界级石窟遗产，这个云冈石窟，我们还去现代化科技乐园大同方特世界。那让孩子们玩有所学，学有所获。那我们出发，刚才说了是7月11号出发，7月15号返程，从鄂尔多斯统一出发，全程大巴出行。

我们和大家来说一下，我们这条线路呢，也是针对这个7到15周岁的同学来进行报名的，单人的报名价每人3990。如果您拼团的话，三人拼团是更优。

我们今天的互动问题考大家的是成语“奇货可居”一词中的“货”最早是指人还是黄金呢？正确答案是指人，指的是子楚。子楚呢，当时作为人质在赵国。刘不韦通过扶持子楚成为秦王，最终啊自身也获得了巨大的政治利益。大家答对了没有呢？我看到微信平台有朋友发来了正确答案，稍后呢我会把获奖回执发送给各位，您注意查收就可以了。看一下时间，我们今天的文旅暖城节目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稍后呢，是由嘉浩为您带来的交广有话说，欢迎继续关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2000年前，秦直道驼铃悠扬，连接远邦。如今，中欧班列驰骋不息，为这片热土插上腾飞之翼。
1: 飞越黄河，穿越沙漠，跨越草原，现代立体交通网络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是道路，更是暖城奔向未来的底气。
0: FM 100.8。

0: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以开放之姿拥抱世界。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2: 鄂尔多斯融媒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或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好。
3: 融媒成都少年独立营开营了，7天6晚走进古蜀王国，解码青铜文明，探索世界水利奇迹，读懂千年智慧，化身熊猫守护者，探秘国宝日常，走进航空制造，见证中国高度，观赏非遗变脸，体验巴蜀神韵。交广主播带队组团报名更优惠，详询155-4822-4823，155-4822-4823，微信同号。
0: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鄂尔多斯的应急广播，发挥自身优势，整合各路资源，赋能应急广播建设。FM 100.8应急服务专线0477-859-2425，在您需要帮助的时候，我们永远在路上。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0: 15五宏伟蓝图已经展开，鄂尔多斯以全新姿态回应时代召唤，全力建设守望相助的模范暖城，产强业兴的实力暖城，动能澎湃的活力暖城，和谐共生的美丽暖城，文明和美的宜居暖城，共富共享的幸福暖城，创新路尽前列。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鄂尔多斯并肩，共赴美好未来。路况信息瞬息万变，听友实时分享，警方联动播报，100.8暖城路况，随行随心。
5: 暖城路况，2026年7月2号至8月10号，对准其薛家湾镇白云路、北起昭君路、沿白云路北向南至滨河里小公园约800米，以及昭君路与蓝天路交叉口至蓝天路与 S103国道省道交叉路口约1050米处进行施工养护，封闭期间严禁过往车辆、行人进入施工区域，按照交通指示标志减速慢行，安全通过。
6: 好的，暖城路况，2026年6月30号21时至7月30号18时，对东胜区鄂尔多斯街与一化路交叉路口、东时代斯酒店路口东路口至正业小区门前东西双向封闭施工期间，鄂尔多斯街东西方向车辆需要在正业小区门口掉头，西向东方向的车辆提前在东时代斯酒店路口分流绕行，请广大交通参与者提前规划出行路线。暖城路况，2026年6月30号21时至7月30号18时，对东胜区鄂尔多斯街建行路口封闭施工，施工区域内禁止所有车辆和行人通行，请广大交通参与者按照远端的提示标志通行。暖城路况，2026年6月30号至7月6号，对准噶尔旗沙格堵镇玉材街平交路口进行临时封闭施工，施工期间采取单

0: 向车道封闭，另一车道正常通行的方式，请过往车辆及行人按照现场的交通指示标志减速慢行。暖城路况，2026年的7月3号21时至8月23号18时，对于东胜区达莱特北路原卫巷路口以北至东正小区地下雨水管网改造，届时该路段封闭施工，禁止所有车辆和行人通行，望大家积极配合，按照远端的提示标志提前绕行。
1: 商务招领超迅速，寻人寻宠不耽误，重要信息早提醒。1008暖心驿站，贴心服务我靠谱。
2: 接下来共同来关注一则寻物启事。7月1号晚上9点半左右，从东胜区机警队十字路口南开车回罕台，于10点到达罕台镇新源地区，期间不慎丢失了透明手拎袋，内装有化妆品，失主电话是18064652999，事后感谢。下面继续播报一则失物招领。7月2号上午，应用公司爱心迪哥任师傅捡到乘客昨天打车时丢下的大众车钥匙以及家门钥匙，已经主动送到了暖心驿站，请失主前来认领。地址在东胜区桥西社区楼下，公益热线853-9900。1008暖心驿站感谢核心集团的大力支持。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你满意。
3: 红绿灯前莫心急，斑马线前显风度，小剐小蹭别冲动，依法处理是正途。
4: 交广有话说，让法律法规带着笑声飞。事故处理维权难题，我们笑着聊，轻松学，把安全出行刻进 DNA。
3: 交广有话说，花样说法，有点儿说法。
0: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北京时间的15:08，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当然依然是老规矩啊，首先呢我们要摆出今天的互动问题，您可千万不用担心自己拿不到奖，一来是1008猛士听友群2026年继续抽车，参与节目互动就有机会领取回执抽取名爵 MG4 一台，猛士8幺7可油可电，综合续航1365公里，里程无焦虑，猛士8幺7配备极猛动力848牛米提速快，猛士8幺7后轮随动转向5.2米转弯半径，城市转弯掉头更方便，猛士8幺7配备华为 ADS4 智能辅助驾驶更智能，猛士8幺7配备鸿蒙座舱5更科技，提示猛士和全站华为融合，越野更野，城市更智能，代步更省心。猛士8幺730.19万元起，选猛士汽车到铜川找佳佳，一张身份证只能领取一张抽奖卡，咨询电话15248472862。除了咱们的听友节的抽奖卡之外呢，小丁还精心为您准备了咱们1008在赵光有话说这个节目当中准备好的一系列礼物，像阿伟同款保温杯啊，以及相应的果汁榨汁机、眼部按摩仪，还有坐姿矫正器等等，都有机会领取。那事不宜迟，小丁现在就要发布今天的互动问题了。北京时间15:09，我们将正式发布。发布完了之后，我们会在15分左右揭晓答案。得来，今天第一个互动问题啊，您听好了，老王遛狗，小明去挑逗这只小狗，狗受惊，小明后退撞倒老太太，谁来赔偿老太太呢？ A 老王， B 小明， C 老王和小明一起赔， D 老王赔后呢找小明去追偿啊。 您可能没有听明白，对不对？小丁再给您分享一遍这个题目啊，说老王遛狗，小明呢去挑逗这只小

狗受惊，小明后退，然后呢撞倒了老太太，这老太太该找谁去索赔呀？A 呢是老王， B 是小明， C 是老王和小明他俩一块赔， D 呢是老王先赔偿之后再去找小明追偿啊。

北京时间的15:11，接下来我们把时间和选择交由各位听众朋友们。提示一下，目前暖新闻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已经开通了，各位可以通过暖城之声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一同参与今天的节目互动。当然，只要参加，咱们就有节目礼品。

好的，目前呢正确答案呢已经迸发出来了哈。首先我们得恭喜这位锦上添华啊，别人都是锦上添花，您怎么是锦上添华呢？可能是为华山喝彩的意思啊。恭喜您第一时间就已经回答正确了啊，在这儿我给您精心的准备上一份咱们的礼物，一来是咱们听友节的抽奖卡，这一张必须得给到您，二来呢是来自于咱们交广有话说的礼物。别的朋友呢像这个蜜呀，还有这个君乐食材以及 Super 外加一个小马，哎，这两位，要不咱们再想想，各位的答案我都收到了啊。与此同时呢，还有一个新贵重器啊，维修手机尾号呢应该是2205。哟，您别说，你也选对了，恭喜您啊，获得了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上给您发送的一份回执哈，记得来找小丁领取您的礼物。

得嘞，哇，杜总姗姗来迟哈。杜总，今儿这题可难，您竖起耳朵，我再给您单独读一遍啊。说，老王去遛狗，小明呢看见后呢过去挑逗这只狗，狗呢就被受惊了，小明后退撞倒了老太太，谁来赔偿这个老太太 ？A 是老王 ，B 呢是小明 ，C 是老王和小明共同 ，D 是老王赔后呢找小明追偿。哎，对喽。就是这么个事儿啊，杜总，发动您聪明的小脑瓜，一定能给出一个正确答案的。

0: 哎，在这儿呢，我得麻烦刚才有一位重器啊，我还拨了手机尾号，应该是2205的这位听众朋友，您诚心再给小丁发送一个这个任意的消息都可以啊，因为我这会儿突然看不到您的信息了啊，可能是我这儿出现了一定的问题，所以辛苦您再给我发一遍，然后我把回执给您发到位。
1: 爱我，那为何都说不出口？一大堆。
0: 好的，北京时间的15:14哈，北京时间15:15，我们将进入广告。广告之后，我们接着来聊。一会儿见，各位。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3: 主播带队探靖坤，暑期少年探。

0: 畅所营，公信力护航出行，五天四晚打卡晋祠、方特、银冈石窟、王家大院、平遥古城、大同博物馆，触摸岁月斑驳印记，探秘古城厚重底蕴，一价全含，团报更优惠，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号。融媒华东成长营火热招募，漫步苏杭园林古寺、西湖宋城，探访周庄水乡、鲁迅故居，走进上海知名学府，打卡外滩豫园、迪士尼、自然博物馆，沉浸式领略江南宋韵、魔都百年风情，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号。
1: 一个冬天-20度的地方，为什么名叫暖城？
2: 身体的暖源于地下的能量与羊绒的呵护，但这不足以解释全部。
1: 那额外的温度也许来自璀璨的万家灯火，丰富的文化积淀，更来自对每一个梦想的包容与托举。
2: 暖是一种选择，将自然馈赠化为奉献，以发展成果反哺民生。
1: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讲述暖城故事，传递暖城温度。
3: 这里是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4: 红绿灯前莫心急，斑马线前显风度，小剐小蹭别冲动，依法处理是正途。
5: 交广有话说，让法律法规带着笑声飞。事故处理、维权难题，我们笑着聊，轻松学，把安全出行刻进 DNA。
4: 交广有话说，花样说法，有点儿说法。
6: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北京时间的下午15:17，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接下来呢，小丁得正式的揭晓这道问题的答案了啊！没有答对的朋友，我先给您说啊，您可千万别着急，因为今天下午我们准备了4份礼品来一起分享给各位。刚才呢，我们的题干呢是老王遛狗，小明挑逗狗，狗受惊，小明后退撞倒了老太太，因此谁来赔偿老太太呢？A 是老王， B 呢是小明， C 是老王和小明共同啊， D 呢是老王赔偿之后呢再找小明去追偿。在这儿呢，我们得首先恭喜两位，一位叫做 A 新贵新重器维修，手机尾号2205，还有一个呢是井上天华啊，不是井上天华，是天华。除此之外呢，还有其他的几位听友，像是君乐食材小Super 说小明，然后君乐食材也说的是小明啊，杜小鱼，杜总问我什么题，然后蜜呢是，哎呀，不知道该怎么选，您说说这个是逗狗人还是他们两个人一起呢？也不好说。我来公布正确答案，正确答案呢是4D。哎，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啊，老太太是有权直接去找老王赔的，老王赔完之后呢，再根据民法典的第1250条，再向小明去追偿。所以呢，选 A 或选 B 都直接掉进了一种叫做谁直接撞的就要找谁赔的这种坑里面，但是法律上可真不能这样算。在这儿呢，也请各位一同来关心一下民法典第1250条啊，这条里面说的内容可是真的非常多。在这儿呢，也再恭喜一下刚才成功回答正确的两位听友哈。除此之外呢，小丁在15:20左右将要发布第2则互动问题，您准备好了吗？

好的，北京时间的下午15:20，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软城之声交通广播。第二个问题啊，贼烧脑，贼难啊！但是各位，只要您听清楚题目，指不定能做出来呢，对不对？是这样啊，这个甲呢，他立了一个遗嘱，说要把房子给他的儿子，之后呢，又把房子卖掉给了乙，并且不过户。甲去世。

之后呢，儿子能不能凭借这个遗嘱来要回房子呢？ A 是可以的，因为遗嘱优先。 B 是不能。 C 是能，但是得补偿一下这个乙。 D 呢，是得看儿子知不知道卖房这件事儿。正确答案成交，各位一同来参与，还有两份礼品，先到先得。

好的，北京时间15:22，自从公布了这则互动问题之后，两分钟了没有动静，会不会这道题太难呢？小丁再跟各位捋一遍哈，就是甲呢立遗嘱说要把这个房子呢给他儿子，但是呢在他去世之前呢他没有给他儿子，他反倒是把这房子给卖了，卖给了乙，而且还把人户给人过过去了，对吧？这个时候出现了另一个问题，就是甲死后儿子还能不能凭借遗嘱来要回房子。 A 呢是能，因为遗嘱优先， B 呢是不能， C 呢是能，但是你得补偿一下乙， D 呢是看儿子是不是知道卖房这件事儿。 A B C D 四个选项，我们一同来参与吧。目前我看到了今天的咱们的前辈密老师啊，也参与到了今天的节目互动当中来回答的。密老师回答的，您要不再考虑考虑呢？我都开始怀疑了，这锦上添华，您是不是律师啊？坏了，会不会把律师邀请到了这个互动问题里面？那每道题您都回答对的话，那我可顶不住啊，律师朋友。

0: 得嘞，目前我又收到了一则来自温瑞的小朋友，温瑞老师给小丁的留言啊，他给我发了一个选择，不是小丁选择，是您选择，温瑞老师，您可别弄错了。
1: 牵你暧昧走的路，就这样结束。

好的，北京时间的下午15:24，各位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在这儿呢，首先得恭喜一下人家锦上添花啊，总共四份礼品，人家独占两头啊，太厉害了，两道题都选对了。蜜姐姐跟我发来消息说啊，法盲了。不是的，不是的，没有关系。我们每次做这种题的目的，就是为了以后知道这则正确问题，拿答案就是回答正确答案得到礼物，它从来不是我们的最终目的。我们的最终目的依然是了解更多的法律常识，用来更好的保护我们自己。

得嘞啊，那目前又有听友问小丁，这个题太复杂了，没听明白。小丁呢，再给您分享一遍哈，我们原定25公布正确答案，我们推迟到28、29再公布正确答案啊。这个第二题呢，是一个有着刑法陷阱的一个问题啊。甲呢是立遗嘱，说要把自己的房子给他儿子，但是之后呢，甲又把这个房子直接卖掉了，卖给了乙，而且还过户了。甲死了之后呢，儿子能不能凭借这个遗嘱来要回房子呢 ？A 是可以，因为有人认为说啊，什么遗嘱优先。B 呢是不可以 ，C 是可以，但是得补偿一下人家乙，因为人家买房子了，对不对？房子都过户过来了。D 呢是要看这个儿子知不知道卖房这件事儿。A、B、C、D 总共四个答案啊，在这儿呢友情提示一下啊，有一些朋友选了 A。您再考虑考虑啊。

好的，目前又收到了一个听众朋友们的来信啊，三个羊一个愤怒的表情。不是老师，我到现在都不知道您怎么称呼，您等会儿呢就可以直接给我发一发您怎么称呼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是您觉得是选需要赔偿的这个选项，也很有道理啊。从人情世故或者说从这个社会规则这一套来说的话，确实我买了一个房子，但是这个房子呢它可能是这个别人遗嘱里面的，但是我掏钱了，对不对？别人要把这房子拿走，他高低得给我点钱呢。

0: 好的，北京时间的15:29，我们有30秒左右的时间，一起来公布正确答案啊！刚才的题干呢是贾丽遗嘱把房子给儿子，随后呢又把房子过户了，卖给了乙。贾死后，儿子能不能凭借遗嘱要回房子呢？刚才温瑞补充了他的选择，他选择4D 啊，很遗憾各位都答错了，因为什么呢？因为正确答案是2B 啊，就是选 B。解析呢，怎么跟您解释一下？就是遗嘱处分不了，已经不属于自己的财产，所以他那个遗嘱呢，他是没有效果的。房子呢，已经是过户给了乙，那就是乙的了。儿子呢，大多数是没有办法通过一些途径来得到这个房屋。很多人会以为遗嘱最大，但是法律管的是，就是假设小丁今天去世了，对吧？那小丁只能法律管的是我死的时候的财产，不是我曾经许诺的财产。希望这个案例能够让您了解这里面的制度。北京时间的15:29，接下来我们进入广告，广告之后慢慢聊。
1: 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4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佳佳，1513489-0277。
2: 7月18日到7月22日，主播带队大连，发现王国全天嗨玩加光影秀，旅顺人文红色深度游，海洋公园摸企鹅，帆船出海喂海鸥，避暑25度清凉，4990元含双飞机票加4晚住宿加门票全包，团报更优惠，详询155482248231999777-0767微信同号。
3: 智慧暖城，未来已悄然来临。这里没有刻板印象，只有创新的无限可能。
4: 从温暖世界的羊绒，到点亮中国的能源；从风光清楚车齐头并进，到零碳产业园填补全球空白。鄂尔多斯的硬核实力，是撑起高质量发展的坚实脊梁。
3: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感知时代脉动，倾听智慧暖城。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3: 出行指引智能升级，施工提示精准推送，1008暖城出行全程护航，畅通无阻。
5: 出行提醒：鄂尔多斯市交管部门应用综合执法手段，重点就不文明停车、驾车时接打手机、违法借道、占道、不系安全带等各类违法行为进行重点处罚。同时，鼓励大家对遇到的交通违法行为，通过鄂尔多斯市24小时警局、暖城交警、回音壁等平台进行举报。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倡议大家：文明城市，你我共享，和谐交通，共同维护。
0: 好的，一同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的路况情况。2026年6月30号21时至7月30号18时，对东胜区鄂尔多斯街建行路口封闭施工，施工区域内禁止所有车辆和行人通行，请广大交通参与者提前规划出行路线，按照远端的交通提示标志减速慢行。暖城路况，2026年6月30号21时至7月30号。

0: 20时，对东胜区鄂尔多斯街与一化路交叉路口、东时代斯酒店路口东路口至真叶小区门前东西双向封闭施工。届时，鄂尔多斯街东西方向车辆需在真叶小区门前掉头，西向东方向车辆提前在东时代斯酒店路口分流绕行，请广大交通参与者提前规划出行路线。暖城路况，2026年6月30号至7月6号，对准噶尔旗沙格堵镇玉屏街平交路口北侧进行临时封闭施工。施工期间采取单向车道封闭、另一条车道通行的方式，请过往车辆及行人按照现场的交通指示标志减速慢行。暖城路况，2026年7月3号21时至8月23号18时，对东胜区达拉特北路原卫校路口以北至东至小区门前地下雨水管网改造施工，届时该路段封闭，禁止所有车辆和行人通行，请广大市民朋友积极配合，按照远端提示标志提前绕行。北京时间的15点34分，交通广播邀您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
1: 风雨随时报，冷暖早知道。天气变化不迷茫，从容前行有方向。1008暖城气象。
0: 风雨及时报，冷暖早知道。鄂尔多斯市气象台今天上午6时发布短期城镇天气预报，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我市大部地区晴转多云，气温持续较高，大部地区最高气温仍在34摄氏度以上，其中杭景旗西北部、达旗北部可达38摄氏度，局地将超过40摄氏度。具体预报如下：康巴什区今天晴转多云，最低温度21摄氏度，最高温度34摄氏度；东胜区今天晴转多云，最低温度23摄氏度，最高温度34摄氏度；树林赵镇今天晴转多云，最低温度22摄氏度，最高温度38摄氏度；新泥镇今天晴转多云，最低温度21摄氏度，最高温度35摄氏度；乌兰镇今天晴转多云，最低温度18摄氏度，最高温度34摄氏度；敖勒赵旗镇今天晴转多云，最低温度20摄氏度，最高温度34摄氏度；嘎鲁图镇今天晴转多云，最低温度21摄氏度，最高温度34摄氏度；阿勒腾席热镇今天晴转多云，最低温度21摄氏度，最高温度34摄氏度；薛家湾镇今天晴转多云，最低温度21摄氏度，最高温度35摄氏度；伊克乌素镇今天晴转多云，最低温度23摄氏度，最高温度38摄氏度；乌审兆今天晴转多云，最低温度17摄氏度，最高温度33摄氏度；河南镇今天晴转多云，最低温度18摄氏度，最高温度34摄氏度。与此同时，我们一同来关注一下鄂尔多斯市气象台今天上午11时32分变更的2026年7月1号16时13分发布的橙色预警高温信号。24小时内，鄂尔多斯市最高气温将升至37摄氏度以上，请有关单位和人员做好防范准备。
2: 红绿灯前莫心急，斑马线前显风度，小剐小蹭别冲动，依法处理是正途。
3: 交广有话说，让法律法规带着笑声飞。事故处理、维权难题，我们笑着聊，轻松学，把安全出行刻进 DNA。
2: 交广有话说，花样说法，有点儿说法。
4: 暖城之声。

0: 好的，北京时间的下午15:37，相信各位听众朋友们都已经听到了刚才小丁在播报过程当中给您分享到的一个最近的高温气象情况。在这儿呢，小丁要提前跟各位分享清楚，未来一周将持续遭受晴热的暴击，这份防暑指南请您一定要收好。那么接下来首先让我们的实习生小朋友为各位分享一下如何辨别高温预警信号呢？
1: 其实有很多人都分不清不同等级的高温预警信号的区别，干货的知识点就来了，帮你快速区分，在关键时刻不慌神。高温的黄色预警信号是代表连续3天之内最高气温将在35摄氏度以上，日常炎热，外出需要做好防晒防暑。高温橙色

0: 色预警信号代表的是24小时之内最高的气温将升至37摄氏度以上，暴晒升级，避免高温时段进行户外活动。高温红色预警信号表示的是24小时之内最高气温即将升至40摄氏度以上，是极度的炎热，大家尽量选择居家，同时也要注意防火。
1: 嗯，是的，没错。在这儿呢，小丁要提醒各位一下啊，是谁说鄂尔多斯只有清凉的晚风？今天起，太阳直接开启加倍炙烤模式，往日凉爽的高原小城一键切换至高温副本，走到外面热风扑面，出门5分钟流汗2小时，妥妥的夏日考验已经上线了啊！根据鄂尔多斯市气象台最新的天气预报，未来一周我市最多有多天高温天气。1号到3号呢，大部地区气温可达32摄氏度以上；4号到8号，大部地区啊最高气温直冲55摄氏度，局部地区有40摄氏度。期间呢，伴有分散性对流天气和持续性晴热天气，这两种结合在一起，让体感温度直线飙升。那在这儿我就有一个问题了啊，咱这儿不是一直很凉快吗？为什么这么热这么晒呢？我们请小王同学为我们分享一下吧。
0: 其实咱们鄂尔多斯是属于夏季的，紫外线是非常的强的，它的昼夜温差是非常之大的，白天晴空少云，日照充足，升温迅速，升温的速度是非常之快的。看似温和的天气，暴晒的热度其实一点都不输南方的那些闷热天。
1: 嗯，
0: 所以说防暑防晒真的是不能摆烂。
1: 嗯，那在这儿小丁就有了一个疑惑了哈。那今天这种高温天气，我该怎么解决呢？相关的来说，还有3个误区，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错误的？在这儿我要问一问小王同学了。这3个误区，第一个误区是，哎呀，今天这么热，我猛猛地喝上半水箱的水，能不能解暑呢？
0: 真相就是，一次性或者短期之内，如果是为了避暑去大量的饮用一些水的话，可能会导致身体触发一些什么水中毒呀这样子的情况，然后严重者呢可能会出现昏迷，然后所以我们要在饮水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是少量多次的去饮用水，但是其实还是要注意，我们可以适当的去饮用一些淡盐水或者运动饮料等。
1: 嗯，好的。那第二个问题就是，假设我现在大汗淋漓，我可不可以直接跳进游泳池里，或者直接冲一个冷水澡呢？
0: 其实这个是万万不可以的。
1: 嗯，
0: 因为在高温的环境之下呢，人体的血管本来就属于扩张的状态，就是如果你突然去冲凉降温的话，突然来的冷水的刺激，不仅会造成咱们的血管收缩，还会引起心悸啊、头痛的一些身体不适。还有可能诱发心绞痛，导致急性的心肌梗塞或者猝死。
1: 嗯，
0: 应该等体温恢复之后，汗液干透，或者等我们不出汗时再去进行洗澡，但是要注意水温是不应该
1: 太凉的。
0: 不应该太低。
1: 对，没错。那在这儿呢，我还有一个想法啊，您看看外面这么热，那从我明天开始我就不出门了，我就躲在一个小黑屋里面，绝对能够避暑，这事儿对不对呢？
0: 这事儿也是不对的。
1: 哦，
0: 因为中暑呢其实是跟咱们 所在的
1: 环境
0: 对温度呀、湿度、通风条件呀什么都是紧密相关的。
1: 嗯，
0: 所以长时间待在一个封闭的、没有风的、高温的、高湿的室内也是会中暑的。
1: 是的，
0: 所以老人和体弱多病的患者一定要提高警惕心。
1: 嗯，好的。那么在这儿呢，小丁要一口气告诉您4个急救步骤。第一个步骤呢叫做转移，如果您一旦发现自己有点中暑了，请迅速脱离高温高湿的环境，转移去阴凉通风处，使患者平躺，并且褪去全身衣物。如果您发现确实啊这个中暑的比较厉害了，那该怎么办呢？第一时间用冷水反复擦拭患者身体，扇风进行降温，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呢，用毛巾裹住冰块敷在患者的颈部、腋下、腹沟骨处啊，这些都可以进行降温。如果发现这个患者他是意识清醒的，可以让他多饮用一些运动饮料，或者是加少许盐的冷开水，但是请注意一定不要猛猛的咕咚咕咚两大口就喝完，猛饮多饮这是万万不可的。对于病情严重即将昏迷或者已经昏迷的患者，要立刻拨打120送医救治。好的，以上就是目前高温天气防暑攻略，小丁在这儿向各位问好，祝愿大家都能够轻松愉快

0: 红绿灯前莫心急，斑马线前显风度，小剐小蹭别冲动，依法处理是正途。
1: 交广有话说，让法律法规带着笑声飞。事故处理维权难题，我们笑着聊，轻松学，把安全出行刻进 DNA。
0: 交广有话说，花样说法，有点儿说法。
2: 暖城之声。

0: 好的，各位，欢迎回来。北京时间的下午15:44，相信您在听见了刚才的高温天气防暑攻略之后，一定会避开今天的炎热天气，一定要防止中暑。在这儿呢，还要提醒一下各位，就是一些老年人、户外工作者、户外运动者或者慢性病患者、孕产妇和婴幼儿这六类人群，您是最容易中暑的。这两天您可千万要躲在空调房里面，稳稳当当的凉爽的避暑。北京时间的15:44。接下来我们到来的是45分的广告，广告之后我们接着来聊，一会儿见各位。
1: 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
2: 买东风本田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3: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买长安起源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3: 找鸿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4: 主播带队探镜魂，暑期少年探索营，公信力护航出行，5天4晚打卡晋祠、方特、银钢石窟、王家大院、平遥古城、大同博物馆，触摸岁月斑驳印记，探秘古城厚重底蕴，一价全含，团报更优惠，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号。
5: 融媒华东成长营火热招募，漫步苏杭园林古寺、西湖宋城，探访周庄水乡、鲁迅故居，走进上海知名学府，打卡外滩御园、迪士尼、自然博物馆，沉浸式领略江南宋韵、魔都百年风情，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号。
6: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5: 当咖啡的醇香漫过晨光，推窗见绿，好心情自然而生。燃烧的卡路里在智慧步道上实时显现，候鸟划过湛蓝晴空，宜居不是口号，是触手可及的日常。
7: 慢下来是享受，快起来是追求，在这里每一种生活节奏都恰到好处。FM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听见美好，触摸幸福。
8: 贴心相伴在您身边，感受暖生活，暖城之声，暖城贴士。
9: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是我们共同追求的国家梦想。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是我们共同维护的社会秩序。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我们共同遵守的个人信条。
10: 让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无论是对待家人、朋友还是陌生人，都展现出我们的诚信和友善，用我们的实际行动去影响和带动周围的人。
9: 在这个充满挑战和机遇的时代，让我们心手相连，共同铸就价值之光，照亮前行的道路。
10: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仅是我们的精神指南，更是我们行动的灯塔。让我们携手同行，用行动去证明，用心灵去感受，共同创造一个更加美好的社会。 FM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宣。
11: 节俭风度，小剐小蹭别冲动，依法处理是正途。
12: 交广有话说，让法律法规带着笑声飞。事故处理、维权难题，我们笑着聊，轻松学，把安全出行刻进 DNA。
11: 交广有话说，花样说法，有点儿说法。
0: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北京时间的下午15:50，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世说万物皆有理，交广有话细分明。各位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最近这段时间呢，又是一个难忘的毕业季哈，不少的大学生呢，都纷纷的涌到社会上来。哎，那想要工作好的第一步，您先得租一个合适的房子，对不对？但是有一些朋友可能在看房的时候没有发现这个房子它有问题，甚至这个问题它会影响健康，维修期间呢还没法居住。遇到这种问题，有些租客只能自认倒霉。那出租人有没有相关的违约责任？今天呢，我们就结合一则最新鲜的案例，和大家讲清楚租赁双方的法律权责。首先呢，我们来了解这一则案情。2023年6月，市民小李通过一家物业管理公司租了一套两居室，签约看房的时候，房子里堆满了上一任的家具，家具遮挡住墙面。小李看好了户型和装修风格之后，当天就和物业公司签订了租赁合同，按照押一付三的要求交了押金或者首期租金。可是等到上家租客清空家具，小李正式收房，眼前的景象让他大吃一惊。卧室阳台台面上大面积的发霉，壁纸脱落，屋内增长霉菌遍地，墙上呢直接长出了蘑菇，而且房间的气味呢特别难闻。不仅如此，卫生间的防水出现了严重的问题，需要拆除重装，短期内是没法住人了。小李于是乎多次联系物业公司上门维修，但是墙面修缮的进度十分的缓慢，从报修到基本完工整整耗时12天。维修期间呢，小李自己掏钱去购买修复墙面的涂料，卫生间重窗之后的这2天，房屋也没有办法居住，小李只能自费住入酒店。修缮结束之后呢，小李提出了诉求，物业公司应当退还12天的维修期间对应的租金，同时赔偿涂料费、保洁费、酒店住宿费各项费用，合计共5000多元。双方经过多次协商，物业公司始终不肯全额承担。协商无果之后呢，小李就向上海市的某家人民法院提起了诉讼。庭审当中呢，物业公司给出了自己的辩解，说小李签的之前已经实地看过房子了，应该了解清楚这个房屋的真实情况，墙面发霉呢只是小问题，不影响正常居住，物业公司只认可维修间维修2天造成的不便，其余的维修时长小李需要自行支出所有的费用，物业公司一概不承担，不认可，不管。但是这些法院比较公平公正，为什么呢？因为他在接受了这次案件之后，第一时间来到了出租屋的家里面，同时也详细的审视了案卷和卷宗。法院明确指出，出租人有合理的提供案

安全卫生标准居住的房屋，这项义务包含了两项核心要求。第一点呢，就是房屋基础配套设施它的功能需要完善，可以正常使用。第二则呢，是房屋环境不能危害承租人的身体健康、生命与财产安全。还记得吗？前面的时候本案曾经说过了，这房间呢，大面积的霉变，滋长出的霉菌长了蘑菇，卫生间的防水基本失效。这事儿不管是从医学的这个角度，还是从普通人日常居住的认识来看，物业公司都没有履行保障居住安全的法定义务，已经构成了合同违约。那么针对于物业公司租客提前看房应当自行知晓瑕疵、自行担责的抗辩理由，法院不予采纳。法院也说明了啊，看房的时候这房屋里面堆满了家具，客观的遮掩有很多的问题都是看不到的，租客短期内看房很难发现隐蔽的问题，不能简单的凭借看房的这个行为就推定租客自愿接受危害健康房屋的这个圈泄，因此呢，这个说法在法律上站不住脚。最终呢，物业公司是赔偿了咱们小李的全部诉讼请求啊，像各项的损失啊，包括支出，共计5000余元。一审下达之后呢，物业公司和租客双方都没有上诉，这份判决现在已经正式生效了。在这儿呢，小弟要跟各位说一句哈，第一点，我们在看房子的时候一定要过去认真的看一看，这结构是不是安全，卫生是不是达标，存不存在渗漏啊，大面积霉变，厨卫无法使用等问题，优先保障租客人身安全，这是应该本身就做到的事情，这叫义务。本案交付的时候呢，存在的发霉、防水破损完全达不到基础的健康要求，这事儿租客就有权利去索赔。第二点呢，就是小弟要告诫各位，在我们这个发现了这个房屋存在着危害健康的瑕疵，可以要求去减免租金，索要相关的赔偿。像本案当中严重的霉菌滋生，它都长蘑菇了，对不对？这类的隐患已经不属于轻微的维修瑕疵了，它会直接导致租房或者租客以获取安全居住环境为目的的合同无法实现。因此，双方在维修好出租屋之前呢，租客是可以拒绝收房的，自行购买的材料、临时租住酒店的费用会全部由出租方进行承担，租客是有权主张全额损害

法律明确了划定出租方的责任边界，无论您是租客还是出租方，都要牢记法定的权责，发生纠纷时记得留存完整的证据，合理合法维护自身的权益。本期的节目到这儿就要给您告一段落了，咱们下周不见不散，各位周末愉快。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2: 鄂尔多斯融媒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

0: 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获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好。
1: 融媒成都少年独立营开营了，7天6晚走进古蜀王国，解码青铜文明，探索世界水利奇迹，读懂千年智慧，化身熊猫守护者，探秘国宝日常。走进航空制造，见证中国高度，观赏非遗变脸，体验巴蜀神韵。交广主播带队组团报名更优惠，详询155-4822-4823，155-4822-4823，微信同号。
0: 即刻刷新交通动态，权威发布出行指南，暖城之声，暖城路况。
2: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康巴什萨拉乌苏路在市府北街附近自东向西方向车辆通行缓慢，经过的时候需要大家耐心的等待。高速路康巴什段包茂高速在乌兰木伦大桥附近自南向北方向严重拥堵， G210 从满房线到南园街自北向南方向车辆行驶缓慢，机场高速自北向南方向车辆滞缓。高速国道东胜段 G109 多处路段、 G18 多处路段过往的车辆比较集中，已经出现行驶缓慢的现象。 G65 在乌兰木伦大桥附近自南向北方向、包府公路自西向东方向车辆行驶缓慢，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播报完毕。
3: 人生犹如一场旅行，我们在路上探寻自己与世界的关系，有时候可以放慢脚步，听一个故事，进行一次光合作用，卸下心中负累，诞生美好的力量。在暖城之声剧场听有声小说、广播剧，用文字温暖你的心。暖城之声剧场，每天都有故事，每天都是华章。
2: 见识越多，懂得越多，我们的心就会包容和理解更多，生活也会越来越通透自在。大家好，这里是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今天由我为大家主持这期暖城剧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红楼梦》是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首，它以贾、王、史、薛四大家族的兴衰为背景，展现了中国古代社会的世态百相。今天继续为您播讲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演播的长篇小说《红楼梦》，今天为您播讲的是第11回，欢迎收听。
4: 贾宝玉和王熙凤在宁国府门前听见焦大骂街，越骂越出格，最后被捆上，把嘴给堵上，这才没了动静。宝玉觉得心情有趣儿，等他上了车往自己家走的半道上，他问王熙凤：姐姐，你听见他说什么了吗？什么叫发挥呀？凤姐一听火了，当时横眉立目：住口，那是醉汉嘴里胡诌，你装没听见还不行吗？怎么还反倒细问呢？等我跟老爷太太说，看锤不锤你。贾宝玉是天不怕地不怕，就怕贾政他爸爸，因为贾政管得严，真打呀。宝玉赶紧的央告：好姐姐，好嫂子，我再不问了不行吗？我不敢了。哎，这才对呢，等到了家，咱们回了老太太，打发你同秦钟一块儿到学馆里念书，那才是要紧事儿呢。发挥的事儿以后不许说，听着没有？不说了，不说，那不是好话。再说他们姐儿俩回到家中，贾宝玉转过天来向贾母回明了，说要与秦钟搭伴上学。凤姐在旁边帮着说，说秦钟这孩子如何好，惹人怜爱，过两天呢还要来拜见老祖宗。这篇话说的贾母也高兴起来，因为贾母生怕宝玉学坏了。

0: 于身旁人，他得逐个的过目点头才行。又过了两天，尤氏请贾母过去看戏，贾母便带着王夫人、宝玉、凤姐、黛玉都过去了。当晌午啊，贾母他们回来休息，只剩下凤姐一个人没回来。宝玉送贾母回来，忽然想起宝钗正病着呢，自己该去看看才是，就跟袭人说，袭人是他的大丫鬟，你给我拿件新衣服去。就这样就出了门，本想啊从上房后角门直接往东过去，又怕遇见他父亲找麻烦，所以就宁可绕着远儿走，就到了南边的垂花门前。他身旁的这些个老妈子丫鬟以为宝玉出去啊是到东府看戏，就在后边跟着。谁知道他过了南春堂，却往东北方向绕了过去，偏巧迎面来着两个人。谁呀？府里的门客，一个叫沾光，一个叫卜固修。你听这俩人名字多好啊，本来嘛每天在府里坐那瞎侃，白吃白喝，又沾光又不顾羞，这俩名字就是沾光不顾羞。他们俩一看见宝玉，笑着迎过来，又抱腰又拉手又请安又问好又侃了半天。李嬷嬷忙问，二位爷啊，是从老爷跟前过来的吗？俩人就明白了，宝玉要玩去怕父亲看见，连连点头。哦，老爷在孟坡斋小书房睡午觉呢，你们走吧，没事儿。宝玉一听也笑了，他又赶紧往北绕，直奔梨香院。你说多巧啊，又碰见了银库房的总管吴新登和仓上头目戴良等七八个人从账房出来，看见了宝玉，一起吹手站立。其中有一个买办叫钱华的，打签上前问安。宝二爷，嘿，头几天我看见您写的斗方，哎呀，那字是越写越好，大家都夸得了不得，多赞你赏给我们几张行不行？宝玉点头，行啊，你跟我的书童说说，告诉我一声，我就给你们写。一边说一边往前走，来到了梨香院。他先到薛姨妈屋中，见姨妈正和丫鬟们做针线活，他急忙上前施礼。姨妈你好。
1: 哟，是我的儿啊，这么冷的天儿，哪为你来看我，快上炕上坐。
0: 说着一把把他拉过来抱在怀里，
1: 快给倒热茶。
0: 宝玉说，我哥哥在家不？他问那谁，薛蟠。薛姨妈叹了口气，嗨，他是没龙头的马，天天在外瞎跑，也不着家呀，哪为你垫着。那我宝姐的病好点没有？
1: 好多了，还让你这么垫着，前几天还打发人问候。
0: 他知道了，哎，他现在在里间，里间比这暖和，你到那边坐着，我收拾收拾进去和你们说话。
1: 哎，宝玉下了炕到里间门前，一看门上吊着半旧的红门帘，宝玉掀帘一步就进去了。抬头一看，宝钗正坐在炕上做针织，头上网着漆黑油光的嘴儿，身穿蜜合色棉袄，玫瑰色双色金银线的坎肩，下边穿着葱黄色绫子的棉裙，全是半新半旧，看上去不觉得豪华。清水脸没擦胭脂，面似银盆，眼如水杏，唇不点而红，眉不画而翠，一看就是一个少言寡语不显山不露水的大家闺秀。这叫天然秀丽，自然端庄，外表看特别厚道，可心机可重啊。宝玉上前一抱拳，宝姐姐一向可好？

哎，你好利索了吗？宝钗抬头看见宝玉，又惊又喜，可是脸上一点都不带。书中暗表，宝钗比宝玉大两岁。兄弟啊，我已经好了，多谢你挂念，快来上炕，炕上暖和。莺儿，斟茶。丫鬟莺儿赶紧给倒茶，宝玉默声来到了炕上。老太太怎么样？姨娘可好？迎春、惜春他们几个人这些日子干什么呢？我真惦着林妹妹呢。今天你怎么这么得闲呢？哎呦，你能来我们太高兴了。要不说宝钗会说话会哄人呢。他一边说啊，一边打量宝玉。只见宝玉头上戴束发紫金冠，二龙戏珠金墨萼，身穿百蝶穿花红箭袖，腰系五色长绒绦，外罩着石青团花窝缎袍，足蹬青缎粉底靴子，脖子上挂着长命锁、记名符，再就是那块通灵宝玉。宝钗说：“宝兄弟啊，府上下人成天的说你这块玉石是你的命根子，说是有玉就有人在，有人就有玉在，如果玉不在，恐怕人……好了，我不说了，可从来我没看见过。这么办，你拿起来，今天呢我细细的好好的瞧瞧。”说着他往前挪了挪，宝玉也往前凑了凑，两个人面对面坐得很近。他把通灵宝玉从脖子上摘下来，放在宝钗的手里。宝钗托在手里仔细地看，这块通灵宝玉有鸟卵大小，灿烂明霞，细腻光滑呀，像奶油一样，上面有五色花纹缠护。再细看上面有几个篆字，宝钗先前跟先生念过书，今儿个真还认出来了。只见上边横着写通灵宝玉，下边顺写两行八个字：莫失莫忘仙寿恒昌。背面还有三行字：一出邪祟，二了冤机，三知祸福。宝钗边看边念，他再一回头啊，发现丫鬟莺儿站着发呆。哎，莺儿，你干嘛在这发呆呀？你怎么不去烧茶去啊？莺儿嘻嘻笑了，我听这两句倒像和姑娘项圈上的两句是一对儿。宝玉一听忙问：怎么，宝姐姐，你的项圈上也有八个字儿？你拿过来让我也鉴赏鉴赏。宝钗说：你别听他的，没什么字。好姐姐，你怎么瞧我的了？我瞧瞧你就不行吗？哎，算了，宝姐姐，你拿不拿？不拿我可自己看了。别别别，哎，这也是人家给了两句吉利话，赞上了，叫天天带着，说是吉利，其实沉甸甸的有什么意思？一边说一边扭过身子解开了牌扣，从里边大红袄内把珠宝晶莹黄金灿烂的小锁掏了出来。宝玉赶紧接过来托在手里细看，果然正面有四个篆字：不离不弃。翻过来背面也有四个篆字：芳龄永记，共是八个字。哎，这是和我那八个字差不多：不离不弃，芳龄永记，莫失莫忘，仙寿恒昌。姐姐，你这八个字跟我这八个字倒真是一对儿啊。他这么一说，弄得宝钗不好意思了，没法回答什么一对两对的，只可冲着丫鬟莺儿说：快去，还不倒茶去。故意把话

0: 宝玉和宝钗坐得很近，是闻着阵阵凉丝丝甜丝丝的幽香。
1: 哎，什么香气呀、啊？
0: 宝姐姐，你熏的是什么香啊？我还从来没闻过这味儿呢。宝钗说：“好好的衣服熏得烟熏火气的，我最怕熏香。
1: 那什么香味儿啊？
0: 香味儿？哦，是了，早晨起来，我吃了一粒冷香丸，这是冷香丸的香气。
1: 冷香丸这么好闻，宝姐姐，你给我一丸，我也尝尝。”
0: 不胡闹了，一个药怎么能随便吃呢？刚说到这儿，就听院子有人说话：“
2: 宝姑娘，林姑娘来了。”“
1: 哦，请进。”
0: 话音刚落，只见林黛玉脚步轻盈地走了进来。黛玉一眼看见宝玉，当时心里不是滋味儿。
1: 什么滋味儿啊？
0: 酸溜溜的滋味儿。哎呦，我来的不巧了。
1: 宝玉宝钗忙起来让座。
0: 宝钗笑着问：“林妹妹呀、啊，你这话怎么说呀？”“
2: 嗯，早知他来，我就不来了。”“
0: 哎呀，你这一说我更不明白了。
2: 这有什么不明白的？要来一群都来，要不来一个也不来。今儿他来了，明儿我再来，如此错开来，岂不是不至于太冷落，也不至于太热闹？
0: 宝姐姐怎么不明白呀？”
1: 说到这儿了，我得交代一下，林黛玉所以这么说，当然不是她解释那几句，她有她的想法。原来自从林黛玉到了贾府，贾母百般疼爱，她的饮食起居和贾宝玉一样待遇，那迎春、探春、惜春几个姐妹都得靠后，如府上下都得哄贾母，围着贾母转，贾母喜欢的人谁敢慢待呀？而且宝玉、黛玉两个人一见面特别投缘，两人亲密无间，与别人不同，日则同行同坐，夜间同息同止，真是耳鬓厮磨，两小无猜，青梅竹马，言和意顺呢、啊。正因为如此，越熟越亲，越恨不得使对方干什么都得随自己的意，要不就不高兴，闹小别扭，所谓求全之悔嘛。林黛玉常常耍小性子，自己独自在屋里哭，还得宝玉啊陪小心说好话，前去哄劝，两人再和好如初。后来府里突然来了个薛宝钗，薛宝钗比黛玉大三岁，比宝玉大两岁，所以特别懂事，容貌丰美，言语仪表是大家闺秀风范，人又随和，跟上上下下老妈婆子都能合得来，经常啊拿些小礼物啊送给大家，手还大方，显得性格开朗，不像黛玉那么孤僻不合群，爱耍小脾气，所以府里上上下下多说宝钗比黛玉强，那些小丫头们也喜欢和宝钗一块玩，这样一来黛玉觉得孤独难过，她不说自己的脾气不合群，她觉得自己是寄人篱下，我家不如薛家有钱有势，人家到这是贵客临门的气派，我是呢，我是一个苦孩子。特别是今儿个一见宝玉和宝钗面对面坐着，他心里有一种酸楚的感觉，所以才说那么几句。宝钗一问他，黛玉又不好明说，所以绕了个大弯。其实贾宝玉对黛玉非常关心，他看黛玉罩着个大红斗篷，便问：“怎么，外边下雪？”

0: 了。没等黛玉回答，伺候她的婆子们说，下了半天的雪花了，取来我的斗篷没有？黛玉一听又挑眼了，瞧我来了是不是他就该走了？宝玉笑着说，我多早晚说要走了，不过拿来预备着吗？宝玉的奶妈李嬷嬷说，天又下雪了，就在这里姐姐妹妹的一块玩吧。这是薛姨妈已经摆上了不少的茶果让他们吃。宝玉说，那天在宁府贾珍大哥那边吃的鹅掌鸭舌特别好吃，你这有没有？薛姨妈说，我这也有，是自己腌制的，叫丫鬟赶紧端上来，还有什么鱼呀肉啊拿过来叫宝玉尝。宝玉说，吃这个就着酒才好吃呢。那好啊，快打几壶酒来。一会儿有人给倒上几壶最上等的好酒往这一放，贾宝玉的奶娘李嬷嬷不高兴了，她是负责宝玉饮食起居的，这会儿走了过来，姨太太呀，恕我多嘴，这酒就别上了，宝玉还小不让他喝酒。宝玉一听赶紧央告，他管李嬷嬷叫妈妈，妈妈我只喝一盅还不行吗？一盅也不成，当着老太太太太的面你喝一坛子我也不管，你出来了就不能喝。嘿嘿嘿，薛姨太太呀，你不知道宝玉这性子不好，喝了酒就耍小孩脾气，老太太一高兴了就让他喝，不知道什么时候又不许他喝，嗨，害得我们都夹在中间受气呀。薛姨妈笑了，她李妈你就吃你的去吧，我也不许他多喝，老太太要问有我呢。由命小丫头把热酒拿上来给李嬷嬷这几个老太太送过去，你们也喝点赶赶寒气。李嬷嬷无奈，也只可跟着众人到外间屋喝酒去。宝玉见李嬷嬷走了，嘿，没人管他，高兴了，姨妈这酒不用热，我就爱喝凉的，哟那可使不得，喝了冷酒写字手会打颤的，不会的。宝钗也笑着劝，宝兄弟啊，多亏你每日博学杂学旁收呢，什么都懂，怎么不知道酒性热吃下去散得快，要是冷着吃下去便凝结在腹内，还得用五脏的热暖它，身子岂不受害，打今儿个起你就别喝冷酒了。宝玉听这话便把这凉酒放下，好，宝姐姐冲你这么一说，我不喝凉的了，来把这酒热热。黛玉一听心里不高兴，心想呀，宝玉啊，薛姨妈劝你你不听，李嬷嬷劝你你也不听，宝钗劝哦，你是言听计从啊，我说点什么敲打敲打他们，他坐着嗑瓜子儿听他们说话，抿着嘴笑，你说多巧啊。黛玉的小丫鬟雪雁来给他送小手炉了，黛玉含笑问，谁叫你送来的？哦，是紫娟姐姐怕姑娘冷让我送来的。黛玉一边接过手炉放在怀里一边笑着说，你就听他的话，我平日和你说什么全当耳边风，他说的你就听，比圣旨还快。宝玉在旁一听，知道是黛玉故意奚落自己，只是嘻嘻的笑了笑。薛宝钗素日知道黛玉这个脾气也不理睬，薛姨妈接过话茬，林姑娘你素日身子弱经不得冷， 他们挂记着你倒不好啦。
1: 嗨，姨妈，您是不知道，幸亏这是在姨妈这儿，要是在别人家，人家还不得生气呀。
0: 往这送手炉，这不是笑话人家连个手炉也没有吗？还得从自家带过来。你不说小丫鬟们小心多余，哼，还当我素日就这么轻狂惯了呢。
1: 薛姨妈说，你是多心了，我可没想这么多。
0: 说话间，宝玉已经喝下三杯了，李嬷嬷过来又拦道，
1: 别喝了，再喝该醉了。
0: 宝玉正喝在兴头上，又聊得开心，哪肯放下，只好一哀告，
1: 好妈妈，就让我再喝两盅呗。
0: 不行，你可小心老爷今天在家回头问你的书
1: 啊。
0: 宝玉听这话心中不高兴，慢慢的放下杯，低下了头。说实在的，一提起来老爷贾政，宝玉脑袋都疼啊。他谁都不怕，就怕他爹李嬷嬷摸住他这脾气了，所以拿贾政吓唬他。宝玉低头不高兴，黛玉心疼了，他想我得帮助帮助他，想到这儿说，哎，你倒喝呀，别扫大家的兴啊。
1: 怎么了？
0: 嗨，咱们乐咱们的，如果我舅舅要问你为什么喝酒，你就说是姨妈叫喝的。
2: 听友们，今天的暖城剧场就到这里了，声音连接你我，陪伴温暖彼此，明天同一时间再见。泪该停，梦该醒，歌曲以柔美的旋律，深入人心的歌词，传达了面对现实勇敢前行的信念。在这首歌中，周华健用诚挚的嗓音唱出了对过去时光的怀念，鼓励人们要学会释怀，勇敢面对生活的曲折与变化。

0: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0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二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家家，1513489-0277。
1: 主播带队探靖魂，暑期少年探索营，公信力护航出行，5天4晚打卡晋祠、方特、银钢石窟、王家大院、平遥古城、大同博物馆，触摸岁月斑驳印记，探秘古城厚重底蕴，一价全含，团报更优惠，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号。
2: 融媒华东成长营火热招募，漫步苏杭园林古寺、西湖宋城，探访周庄水乡、鲁迅故居，走进上海

0: 知名学府、打卡外滩御园、迪士尼、自然博物馆，沉浸式领略江南宋韵、魔都百年风情。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号。
1: 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
2: 春夏秋冬，阴晴冷暖，和你全天候分享暖城之声，暖城气象。
3: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暖城气象和您一起关注今日天气。康巴什今天晴，当前温度33摄氏度，相对湿度19%，风向西北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多云，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16摄氏度。后天晴，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东胜区当前温度33摄氏度，树林赵镇当前温度36摄氏度，悉尼镇当前温度34摄氏度，薛家湾镇当前温度33摄氏度，阿勒腾席热镇当前温度34摄氏度。敖勒赵齐镇当前温度34摄氏度，乌兰镇当前温度34摄氏度，嘎鲁图镇当前温度34摄氏度。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
4: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的听友们，大家好，感恩相遇，让平淡的生活变得温暖，让未知的日子充满希望。这里是暖城剧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红楼梦》是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首，它以贾王、史、薛四大家族的兴衰为背景，展现了中国古代社会的世态百相。今天继续为您播讲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演播的长篇小说《红楼梦》。今天为您播讲的是第12回，欢迎收听。
5: 贾宝玉和林黛玉知道宝钗病了，一前一后来到梨香院探病。宝钗的母亲薛姨妈看见贾宝玉，乐得眉开眼笑，搂在怀里这个亲啊，肉哎，儿哎，宝贝儿哎，留他们在这吃晚饭。让丫鬟摆上干鲜果品、美酒佳肴，招待宝玉和黛玉。宝钗呢，在桌上作陪。贾宝玉的奶娘李嬷嬷不让宝玉喝酒，知道酒喝多了，他犯小性子。林黛玉一看，宝玉不高兴了，有点心疼，向着宝玉顶撞李嬷嬷。平时我姥姥还让他喝呢，在薛姨妈这儿就不能喝吗？喝，咱们乐呵咱们的。薛姨妈也说，我的儿哎，别怕，放量喝，有我呢，喝醉了就在我这儿睡，你一言我一语的。弄得李嬷嬷不知如何是好，她知道管不了，便找个借口，我回去啊，换件衣服去，一会儿就回来，转身走了。剩下那几个婆子各寻方便，宝玉这回高兴了，放量喝起来。薛姨妈也怕出事儿啊，紧哄着他，撤了酒不让他喝，给他盛上了酸笋鱼皮汤。宝玉喝了两碗，又吃了半碗精米粥。说起来，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这三个人呢，真是亲透亲。贾宝玉和林黛玉是姑舅亲，贾宝玉和薛宝钗呢是两姨亲，就是说薛宝钗的妈妈是贾宝玉的亲姨娘。 天色不早，宝玉喝得迷迷瞪瞪的，黛玉着急，哎，你走不走啊？你要走我跟你一块走，咱们来了一天了，也该回去了，还不知道那边怎么找我们呢。因为外边下雪，早有丫鬟给宝玉拿来了斗笠和斗篷，小丫鬟捧过斗笠，贾宝玉低着头命他戴上，那个丫鬟便举起来夸往宝玉头上一扣，宝玉哎呀一声，你真笨，你倒是轻点儿啊，怪疼的，没看别人怎么戴过，得了，我自己戴吧。黛玉站在炕沿边上，嗨，别啰嗦了，过来我瞧瞧。宝玉几步来到切近，林黛玉用手给他整理整理，轻轻地拢住束发冠，将斗笠沿儿啊掖在墨额之上，把那颗额头大的簪缨扶起来，颤微微露在斗笠之外。整理完了，端详了端详，好了，披上斗篷吧。宝玉笑了笑，点点头，接过斗篷披在身上。从这一点可以看到贾宝玉林黛玉两人感情之深，这一切薛宝钗在一旁看得清清楚楚，她微微一笑，把头低下了。薛姨妈说，你们的嬷嬷们还没回来呢，等一等吧。宝玉说，不用了，有丫头们就行了。薛姨妈还是不放心，到底找两个婆子护送着兄妹二人，两个人直接来到贾母房中。贾母知道他们是从薛姨妈那边过来的，又看宝玉喝酒了，就命他赶快回自己房子休息，不许出来，他怕就贾政看见。贾母忽然发现宝玉身旁少个人，就问丫鬟，李奶妈怎么不见了？这丫鬟们不敢说，李嬷嬷回家了。贾宝玉不满意李嬷嬷，听祖母这么一问，赌气地说，她呀比老太太你还舒服呢，问她干什么，没有她我多活几天。她一边说一边回到自己卧室。在内室伺候宝玉的有个大丫鬟叫袭人，她原名叫珍珠，姓花，是伺候贾母的。这个姑娘长得美，心眼好，对主人又忠诚，就搏到宝玉身旁给改名了。因为她姓花，有旧人诗句花气袭人，所以给她更名叫袭人。还有个丫鬟叫晴雯，这晴雯呢除了具备袭人以上条件，还有手好针线活。再有个姑娘叫麝月，素日这些丫鬟跟宝玉处的像亲姐弟一样。今天宝玉回屋，晴雯正等着呢，眼前摆着文房四宝，那宝玉摘下斗笠，脱掉斗篷，秦雯急忙过来，二爷，你早晨叫我给你研了这么多墨，只写三个字就走了，叫我们等了一天，现在回来了，快，快把这些墨写完了吧。宝玉这才想起来，不，对呀，哎，我写那三个字在哪儿呢？你呀可真是喝多了，你出去的时候不是嘱咐我们就把它贴在门斗上吗？这会儿怎么又问了？我生怕别人给弄坏了，就亲自爬高上梯子的给贴上了。这会儿你看手冻的还发僵呢。宝玉听着笑了，哎呀我忘了，你动手啊，来我给你捂捂。说着拉着晴雯的手，天真的扬着脸儿看门斗上新写的三个字。就这么功夫，黛玉尾随身后也进来了。宝玉乐了，妹妹，哎，快看，你看我写这三个字哪个好？说实话 黛玉仰头看

0: 再看门斗上新添的三个字蒋云轩，我看个个都好。哎，明儿个也给我写一个匾，嘿嘿，你又哄我。哎，袭人姐姐呢？晴雯说，你看她睡了。宝玉一扭头见袭人合衣而卧，嘿，这被窝捂得早点吧。嗨，起来起来。晴雯姐姐，今儿个我在东府吃早饭，有一碟豆腐皮包子，素常你最爱吃，我和甄大奶奶说给我留一碟，留我晚上吃的，我叫他们送来。哎，送来了吧，你吃了没有？晴雯说，别提这事儿了，送来了我就放在桌上了。后来李奶奶进来看见了，她说宝玉不一定吃，我拿了去给我孙子吃去吧，她就拿走了。哦，你没吃着啊？嗨，那算什么呢？这时丫鬟麝月端上茶来，宝玉说，林妹妹吃茶。大家都笑了，林姑娘早走了。
1: 哦，走了她不说一声。
0: 这茶没味儿。麝月，早起我沏了碗风露茶，还没怎么喝呢，那个茶精喝得过三四个锅才出色，这锅怎么又沏上了呢？哦，我原来是留着来的，李奶奶来了非要尝尝，就她给喝了。宝玉一听生气了，又是李奶奶，如今呢她比老祖宗还大呢。她啪一拍桌子，麝月没想到宝玉生这么大气，一个手没拿住那个碗，哐啷一声掉在地上，打个分碎，还溅了一裙子的茶水。袭人这里间啊没有睡，不过是假装睡逗宝玉玩。先前听他们说写字啊吃包子啊，他就没起来，这一摔茶碗有了动静不起来不行了，赶紧下地过来问。这有响动，贾母在那边也听见了，派人来问怎么回事啊，这是什么呢？袭人忙说，哦，我刚才倒茶水的时候被雪滑倒了，失手砸了茶盅，接着又把宝玉扶到炕上给他脱衣服，也不知道宝玉的嘴里嘟嘟囔囔还说些什么，口齿已经不清楚，眼睛发涩，知道今天他没少喝，扶持的倒下睡了。袭人伺候宝玉真细心呐，从他脖子上摘下通灵宝玉，用自己的手帕包好了，塞在褥子下边，这样第二天戴的时候呢不凉不冰脖子。哪知宝玉一挨枕头，呲儿呼呲儿呼就睡着了。这么功夫李嬷嬷进来看了看，一看宝玉喝多了，他也放心走了。这宝玉一觉睡到大天亮啊，第二天刚睁眼睛就有人来报说宁府的贾蓉少爷来访。哎呦，宝玉这才想起来今天有事啊，今天是秦钟上这儿来要见我奶奶，快快快帮着我收拾。洗漱已毕，穿好衣服转身出来。这阵啊，贾蓉带着小舅子秦钟等了半天了，宝玉接出来拉着秦钟的手先拜访贾母。贾母一看秦钟长得特别标致，举止文雅，说话温柔，像个女孩，一问岁数和宝玉同岁，只小两个月，正好陪他宝贝孙子念书，便留茶留饭，还送给秦钟一个荷包和一个黄金铸成的文曲星小神像作为见面礼，祝他学业有成。说起来秦钟比宝玉小一辈儿，管宝玉得叫叔叔，那要是管贾母得叫老祖宗了。贾母因为喜欢他，就再三嘱咐，你呀，家住得远，这么来回跑，好天也就罢了，赶上刮风下雨就甭走了，住在这儿，渴了饿了只管说。就有一件，和你宝叔叔在一块儿，不要跟那些不长进的东西学。哎，我知道了，我回去禀明父亲，我就等宝叔叔。

的信儿，我好找他，咱们一块上学。哎，这个对了，好孩子，真听话。书中暗表，秦钟的父亲呢，叫秦邦彦，现在任工部的一个小小营膳郎。营膳郎是干嘛呢？是管理修缮工程的官儿，他归民政部管。年过六旬，夫人业已亡故，留下一双儿女，大女儿叫可儿，就是秦可卿，嫁给了贾蓉，现在在宁府掌家。秦可卿可不是秦邦彦的亲女儿，是从玉英堂抱出来的穷苦人家的孩子，长大了生得妩媚多姿，性格风流，又因为与贾家沾点旧亲，这就亲上加亲，把他许给了贾蓉为妻。等到秦邦彦50岁上才得了秦钟这么一个儿子，是老来得子。这个孩子勤奋好学，只是身体挺弱，去年授业老师病故，没顾得上再给他另找先生，眼下是在家里温习功课。这回听说贾母答应秦钟能到老贾家的家塾去读书，非常高兴，可也犯愁。为什么？秦老头是个清官，官又小，手头不富裕。他知道贾家上上下下大多是一双富贵眼，自己囊中羞涩，有几个钱儿拿不出手去，反叫亲家笑话。为了儿子学业，只可东拼西凑，好不容易凑上24两银子。次日一大早，带着秦钟来见先生。先生叫贾代儒，他是贾府的家塾，是老贾家人呢，人家办理这么个学馆。秦老头捧上这酬金，行了拜师礼，然后把孩子领回去了，单听宝玉那边信儿。没有几天，是吉日，贾家人给秦钟送信，说明天早晨我们宝少爷上学。到了这一天，宝玉老早就起来了，袭人已经把笔书文具包好，包个小包，那个年头啊不兴书包，然后伺候宝玉梳洗，一边梳头也不言语。宝玉一看袭人闷闷不乐，便问：好姐姐，你怎么了？你怎么不高兴了？难道怪我上学去你们冷清了，没人说话？袭人笑了：这是哪儿的话呀，读书是好事儿，不然你日后长大了怎么办呢？但只一件，念书时你想着书，不念时想着家，别和他们瞎玩闹，碰见老爷可了不得。虽然说呀，读书需要奋进要强，可功课还是要少些，一则贪多嚼不烂，二来也别累坏了身体。这袭人还这个老大姐样，这边嘱咐着，宝玉答应着。还有大毛衣服给你包好了啊，交给书童先拿过去。家书里冷，想着自己添衣服，到学馆可不幸在家有人伺候你，脚炉手炉的炭也拿过去交给他们了，你想着让他给你添，那帮人你要不说啊，他们才懒得动呢。宝玉说：你放心吧，姐姐到外头我自己会照顾自己，你呀也别闷在屋里，常和林妹妹一块玩，一起乐才好，也就知道玩。说着穿戴齐着，转身去到贾母王夫人的辞行。最后宝玉来到书房，今天贾政下朝早些，书房里有几个门客正在闲谈。贾宝玉怕见父亲，不爱见，不见又不行，硬着头皮进来了，上前请安说：父亲，我要上学去了。一说上学，贾

着火，腾腾就起来了。你呀，再提上学俩字儿，连我也羞死了。上什么学？要我看，你还是去玩你的去吧。哎，别占脏了我这地，靠脏了我的门。说到这儿，那位又问了，孩子要上学不是好事吗？怎么这位贾老爷说出这番话来讽刺孩子呢？这是贾政啊，恨铁不成钢啊。他的长子贾珠夭折，得了宝玉，当成星星月亮一样。宝玉长得又好又聪明，一心盼他好好读书，求取功名，将来好入朝为官，光宗耀祖，接续贾家香烟。可这宝玉就不听他的话，不好好上学，成天和女孩在一起，贾政视为逆子。其实宝玉并不是不爱学习，他的文学底子挺好的，精通音律，懂诗词歌赋，写得也好，画得也好，特别腻味教条式的八股文章。他父亲叫他好好念书，将来当官，他不愿意干呢。这叫人各有志，不可强求。可是贾政非摁着脖子叫他念这种书，他就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逃学。贾政一管，他的母亲还护着孙子。最近好长时间贾宝玉都不上学了，愣说有病。贾政常为这些生气。今天贾政当众训子，众门客急忙站起身来解劝。老爷，哎，别生气，今天小公子要去读书，有个二三年就可显身成名了。浪子回头金不换，他不会像过去那样，天也不早了，叫少爷快走吧。哎，快走。两个年纪大的把贾宝玉拉出来。贾政还不放心，问家人，跟宝玉的是谁？在从门外进来三四个大汉，一起给贾政打签问安。贾政一看，打头的是宝玉的奶母李嬷嬷之子，叫李贵，年纪数他大。李贵，你们每天跟他上学，他到底念了些什么书？倒念了些流言混话，在肚子里学了些精致淘气。等我闲一闲，先揭了你的皮，再和那个不长进的东西算账。贾政说的精致淘气指的什么呢？是说什么收藏啊，逗蛐蛐，养蝈蝈，唱戏玩票等等。在贾政看来，这些都是不务正业。贾政一发威，吓得李贵扑通就跪下了，连连磕头，老爷息怒，老爷息怒，少爷现在念书念得可好了，已经念到第三本诗经了。什么？这李贵本应该说呀，悠悠鹿鸣，食野之苹，不想他这个大老粗胸无点墨，学舌学出了笑话。念什么悠悠鹿鸣，荷叶浮萍，食野之苹念成荷叶浮萍，一时引得满屋子人都哄堂大笑。贾政也忍不住笑了。哼，他呀，哪怕是再念三十本诗经也是糊弄人呢。李贵，你去请学府里太爷的安，传我说的话，什么诗经古文一概不用，先把四书讲明给背熟了是最要紧的。是，下去吧。哎，李贵退出来，来到院里一看，宝玉独自站在院外等着呢，大气都不敢出，他也害怕呀。一看李贵出来，便跟了上去。李贵一边掸着身上的土，一边说：“我的二爷，你听见没有啊？老爷要先揭我们皮，嘿，人家奴才跟着主子，好体面了，我们
白陪着挨打受骂。往后哥啊，你也可怜可怜我，好好读书，叫老爷高兴高兴。宝玉说，好哥哥，别抱屈了，赶明儿个我请你。哎呀，我的小祖宗啊！

0: 这秦钟慢头小雨的把贾母哄得眉开眼笑。宝玉进来上前施礼，奶奶，我要上学去了，秦钟咱们走啊。秦钟说，是，贾母不放心呐。宝玉啊，早点回来，在书馆别淘气，听着没有，回来到我这儿。哎，我知道了。就这样，宝玉和秦钟出来了，要赶奔学馆。突然宝玉止住了脚步，心想，我没向黛玉辞行了，我走一天黛玉非惦着不可，不行，我得过去一趟。秦钟啊，你先走，我还有事儿。还什么事儿啊，都晚了，你甭管，你先走吧。就这样，贾宝玉去找林黛玉。
1: 本期暖城剧场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收听，接下来欢迎您继续关注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收听我们下一时段的补乐夏听友们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15宏伟蓝图已经展开，鄂尔多斯以全新姿态回应时代召唤，全力建设守望相助的模范暖城，铲强业心的实力暖城，动能澎湃的活力暖城，和谐共生的美丽暖城，文明和美的宜居暖城，共富共享的幸福暖城，创新路尽前列。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鄂尔多斯并肩，共赴美好未来。
1: 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2: 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1: 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您满意。
3: 鄂尔多斯融媒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

0: 登上主流媒体，获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好。
1: 融媒成都少年独立营开营了，7天6晚走进古蜀王国，解码青铜文明，探索世界水利奇迹，读懂千年智慧，化身熊猫守护者，探秘国宝日常，走进航空制造，见证中国高度，观赏非遗变脸，体验巴蜀神韵。交广主播带队组团报名更优惠，详询155-4822-4823，155-4822-4823，微信同号。
0: 路况信息瞬息万变，听友实时分享，警方联动播报，1008暖城路况，随行随心。
2: 关注最新的警方路况，2026年7月3日21时至8月23日18时，对东胜区达拉特北路原卫校路口以北至东正小区门前地下渔网管水管道改造，届时呢该路段封闭施工，禁止所有车辆和行人通行。锁定频率继续关注暖心驿站，
3: 生物招领超迅速，寻人寻宠不耽误，重要信息早提醒，1008暖心驿站，贴心服务我靠谱。
2: 新闻启示：昨天晚上二号，也就是昨天晚上21点左右，骑共享单车从东胜区的大兴早市到伊利城市花园，不慎将银色苹果手机丢失。失主电话18586269918。事后感谢。事故招领信息：7月2日上午，营运公司爱心的哥任师傅捡到乘客昨天打车丢下的大众车钥匙以及家门钥匙，已送至暖心驿站，地址东胜区桥西社区楼下。公益热线8539900。暖心驿站感谢核心集团大力支持，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意汽车城；买广汽丰田、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意汽车城；买比亚迪、买哈弗、买吉利，到北出口天意汽车城；买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意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意汽车城；买车到天意，选到您满意。
0: 当指针划过表盘，引擎唤醒心跳，人与车的故事便有了温度。新车动态轻松掌握，二手车门道清朗享受，车市风云深度解码，与爱车的你一路同行，评车论车答疑解惑，我们畅所欲言。车迷俱乐部点燃驾驭热情，共赴美好旅程。
4: Hello， 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收听到是每天下午5点到6点的暖城之声车迷俱乐部。今天我们三位会在直播间来陪伴大家，大家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和我们互动，一种呢是关注娓娓道车的直播间抖音直播啊，
2: 对，
4: 还有呢
2: 看的是佳佳啊，
4: 哎，没啥，你就看他，看你多好啊，
2: 对，尤其是看看佳佳剪了短发之后到底，哎，没，你那个话筒堵住脸了，
4: 我们都好多次了好吗，他们都见过我的短发好多次了，你是遗忘了吗？
2: 再看，我最近看你很短视频很火啊。
4: 真的吗？我的吗？
2: 对，
4: 大家还可以关注我们暖新闻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啊，同最上面呢给大家会发我们的回执，大家可以领我们的抽奖卡啊。今年呢，因为第一名呢是我们的一个特等奖呢，是我们的名爵 MG4 的一台汽车。
2: 对，这个事儿得说一下，这 MG4 见了之后，发现这感觉不一样，它是性价比贼高的一款。
5: 是的，是的。
2: 对，报价呢是6万多，但是续航最高的能达到600多。
5: 是的。
4: 重点是最近这款车的销量也是，急剧上升。
5: 全国这个差不多10000多，18000左右吧。这个月数还没出呢，上个月是18000多。但是呢，在鄂尔多斯最近的销量非常好，上个月销量也是非常非常不错啊。
2: 还有一个 MG4 的一个升级版，
5: 对 MGX，
2: 那个大家都关心，你说他关心的就是个半固态电池那事儿。
5: 是的，因为半固态电池呢，就是，因为对于内蒙或者是北方地区冬天的这个续航打折的问题，它其实通过半固态这种电池能保证我们的这个打折率要没有那么强，没有那么大，比方说以前可能是50%，那半固态电池呢也可能就30%的这种打折率，所以这个确实是对于家用车冬天大家还焦虑这个充电这些，可能相对来说比其他车型要更好一点啊，它采用的是半固态电池啊。
2: 这是其中一个事儿，来，按照惯例呢，要出问题发奖品的，对不对？
4: 问题有没有啊？
2: 没有，没想好。那我先回复一下昨天的问题吧，老特想一下哈。
5: 好，
2: 昨天有这么事儿，也听，也希望两位的专业知识来给一下答复。
5: 嗯，
2: 随遇而安，2012年生产的捷达，2012年的捷达，那方的，想想啊，
5: 2012年，
2: 哎呀，当时捷达、桑塔纳多火，然后以前是租赁公司的，这个租赁公司的性质呢，它是营运公司啊，营运。
5: 对，
2: 2016年营转非了。
5: 2016年营转非
2: 啊，然后2023年，现在是2026年，他2023年呢买到自己的名下，
5: 嗯，
2: 你看这几个环节都很重要啊。
5: 嗯、
2: 现在的那个课本，好，尤其是这个，你要语文不好，你数学肯定好不了，因为他每一个字啊都有他的目的。
5: 嗯，
2: 你看反转一下，他问说现在报废，车年底前买这个新能源车能走国补不？
4: 对，我也在想这个问题，因为它是营转非的，它是生产日期是什么时候的？
2: 2012年生产的。
4: 2012年这个时间是达到的，但是它中间有一次是营转非，
5: 是之前是营转非，
2: 对，
5: 营转非、啊、
2: 然后2023年又过成个人的了，啊，
4: 这两个条件是可以符合的，但是现在就是营转非的，我一会儿帮你核实一下。
2: 不要，我核实了，
4: 嗯、
2: 这实际上是两码事儿，这是啊、
5: 嗯。
2: 第一个事儿呢，就是营转非车辆，营运车辆的报废期必须是8年，
5: 对，
2: 这是肯定的。
5: 嗯、
2: 你转成个人的也是有报废期8年，
5: 对，是的，是这个是、
4: 嗯、这个是肯定的。
2: 那你看你他如果2012年生产，2000年，加上这个8年，就是2000年，
4: 2020年
2: 就已经到报废期。
5: 哦，不是不是不是，
4: 报废期是8年吗？
5: 他是那个8年以后你必须要。这个转成15年吧，
4: 15年吧，
5: 对，8年在，是的，
4: 嗯
5: 嗯，
2: 我这样我就专门给车管所打电话啊，
5: 不是，
2: 我又跟商务局又打电话，那就按你这来啊，
5: 对，
2: 我
5: 15年总的不能超过15年，就营运是8年嘛，
2: 嗯、
5: 营运之后你必须得要转成这个私户，但是私户的这个总的长度是周期呢不能超过这个15年，然后有60万公里这个两条线嘛。
2: 啊，还得加上这个8年。
5: 对对对对，就是你总，
2: 啊、
4: 没有从生产日期到现在一共15年吧？
5: 对，你营运车加上你到了个人私户，总的是这个15年，15年前面你8年必须要换车。就是你这个营运车8年之内你必须要换掉车，换完车以后呢你可以就是个人要可以开
4: 7年
5: 的这个时间，
2: 是、
5: 嗯、是这个这么个逻辑、
2: 那就好，两个事儿啊，两个事都解决了、
5: 嗯、
2: 第一个事就是报废周期这个，
5: 对，
2: 整体来讲是15年、
5: 嗯、
2: 对吧，
5: 对对对对
2: 对、
5: 嗯、
2: 这个时间节点一定把不住、
5: 嗯嗯、
2: 第二个就是你营转非各成个人户之后、
5: 嗯、
2: 还得有一个条件，就是符合咱们那2013年月份几号之前来着，8号之前是吧，哎，那个报废的那个是2013年，
5: 嗯，
2: 报废车辆你要拿补贴，有一个
4: 2015年1月8号之前，
2: 对，你得符合这个标准。
4: 他已经符合了，跟你说了，他两个时间点都符合。
5: 现在就是营运这个，
2: 他是2023年买的，
4: 所以2025年1月8号之前不是2023年吗？2023年过到他名下的吗？
5: 嗯，
4: 那
5: 是够的。
4: 2023年过到他本人名下，说明在2025年的1月8号之前就在他本人名下呀。
2: 那就是这个补贴完全可以拿上，
4: 对、
5: 嗯
4: 啊、所以呢就是中间的它这个有一个营转非的这种、有这个营转非的一个过程嘛、
5: 嗯、它主要就是为了促进我们现有的这个车型的这个报废嘛、就是为了让大家促进消费，我觉得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2: 好，
4: 我来找一个正确的答案吧、我问
5: 一
4: 下商务局啊，
2: 你问一下商务局，
5: 对，营转非的这种车、
2: 行，来利用这个时间服务大家。
5: 嗯，
2: 我知道最近呢，加特林集团的各种车型都是在疯卖啊。
5: 嗯，
2: 那个 X8 已经见了好多了。
5: 嗯，这个蓝图的 X8 呢，最近确实是销量非常火，而且呢，它是最近有很多的这个事件上，它也获得了很多的这种争议。实际上，大家对一个新能源的车型在越野的这种场景下使用是不是这么优秀，其实我们蓝图一直在做的就是我们底盘的这个扎实，不管是蓝图的梦想家的这个扎实，福瑞家的这个扎实，还有我们蓝图 X8 呢，更是它的底盘呢是一个3腔空气悬挂，加上呢我们这个4驱的这个扭矩输出匹配度呢是非常强的，所以我们最近爬的这个45度这个100%坡，再加上我们这个宜昌的那个叫路虎坡都100过啊、除此之外呢它这个车呢带的这个后轮随顿转向的这个双向16度的这么一个后轮随顿转向啊、所以这个车呢目前 X8 很多人喜欢它的主要几个要素呢，首先第一个它的这个底盘扎实程度是非常强的，除此之外呢它有个核心的逻辑呢，它这个目前在新能源车里面的这个纯电续航还 非常好啊，350公里的这个纯电续航，加上呢什么呀？加上这。

0: 这个车后倒随档转向，一个五米二这么大的车型呢，它的这个转弯半径差不多跟它的这个车身差不多了啊，因此大家开个大车，然后空间又大，然后呢它这个又有超充啊，加上三枪空气悬挂啊，那对于北方来说，确实是四驱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配置，安全的配置啊。最近好多的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个100%的这个坡啊。很多的这个 X8 这客户自己在挑战了很多次，所以这个车啊，目前是一个乘用车里面，它还越野性能，至少是底盘的这个扎实程度是目前很少车能跟它这个对比的啊。
1: 对，泰山和 X8 的区别在哪儿？
0: 一个呢是六座的车，一个呢是五座的车，所以 X8 呢是五座超大空间，因为你想把一个六座的车，实际上六座也就相当于跟七座是一样的嘛，然后这么大的一个车型变成一个空间大的这种五座的车型，尺寸差距不大，所以为什么很多用户群体这段时间买完这个 X8 去这个新疆啊，他就把这个后备箱直接变成一个这个非常大的这个床，而且他也给。提供了一个这个空气的这个充气的这种一个床啊，这个床呢确实是非常大啊，基本上两个人在这个在这个车上过夜，这个空间非常大，所以这个车最近啊有很多人买上有这个旅行的这种需求的用户群体更多一些啊。
1: 行，
2: 它后排放倒之后是6.1平米的那种大空间，其实能感受得到，放倒之后就是2米，相当于是一个2米1的这种一个大床，
1: 更实用了啊。
0: 对，是的，
1: 有人问说佳佳上节目给钱不？这是你聊，
2: 是我给他钱还是他给我钱？
1: 对你这个，
2: 你得说清楚啊，你得问清楚。
1: 主持人问一下这个佳总，一会儿下播后有空吗？请他吃饭。
2: 没有空，没有。
0: 你这直接把人吓坏了。
1: 来，
2: 我倒是不怕，但是没有。
1: 12年的
2: 直接一
1: 车，
2: 点。
1: 今年呢，一过户能走报废吗？
0: 今年不
2: 什
0: 那
2: 么
0: 个
2: 什
0: 时间
2: 么？
0: 过了吗？
2: 重说。
1: 一二年的车，他今年过的户，他问能走报废程序
2: 不
1: 吗？
2: 能，
0: 不能，
1: 不能，必须是在
0: 下
1: 你
0: 属
1: 名下是。
2: 本人名下，2025年1月8号之前，就
1: 二
2: 是
1: 零一五年，
2: 二零二
0: 二五
2: 五年的
0: 年
2: 一月
0: 去年
2: 八
0: 的
2: 号
0: 一月
2: 之
0: 八号之
2: 前，
0: 前，
1: 25年，
2: 现在是
0: 对，
2: 2026年，
0: 去年的1月8号之前是一个节点，
1: 那这个呢？这个标准答案有了，那这个肯定是能拿的，对吧？
2: 对，它是可以拿的。从
0: 就
2: 目
0: 是，
2: 前它这个转到个人来看的话，是可以拿。现在唯一有一个争议点是，它之前是营运车转成了非营运，可不可以？从它的时间点上来说，第一个，它的时间是2012年的，达到了报废的这个时间，然后呢，最后一个呢，就是它在它本人名下是2023年嘛，咱们这个政策是2025年1月8号之前在它名下的，所以呢，从两个时间点看没问题，唯一的一个点就是看它那个营运转成非营运这种的一个。状态是不是可以享受报废补贴？从目前来看，转成他个人的话，其实是可以的。
1: 政策上来讲是鼓励支持这些事情，
2: 对，
0: 政策上没有特定
1: 对
0: 这个写这个内容的，
1: 没有约束的，那就自然认同是可以，是吧？这事也说清了啊。来，你看这边帮咱出问题了，问题我都给你想好了。问营运车报废期到底多久？
2: 哎，可以，营运期的。营运车吧，
1: 对，营运车
2: 营运
1: 报废
2: 车
1: 期
2: 的
1: 多久？
2: 报废期是多久？
1: 对，大家通过短新闻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互动。这是刚才把 X8 的事儿简单描述了一下啊，讲一下那个猛士 2.0T 的这款车。这个关注度上来了。
2: 2.0T 那天你看我们的那个活动现场了吗？你没有刷到视频是吧？
1: 肯定刷到了，还有一个专业赛车手从环塔回来的是吧？
2: 他其实就是我们鄂尔多斯人，你知道吗？他常年是在那个库布齐沙漠，哎，就是吧？
0: 是的。
2: 他常年就在库布齐沙漠。其实那天我邀请了两个，另外一个呢，两位，两个。
0: 不是，主要他自己做出了非常让人。
1: 这背后有什么故事？反正视频当中我就看你追人家那个人是吧？
0: 说好的那个。
2: 另外一个，我把时间和他弄错了。对，就是我的是我的问题，我和他约的时间是错的。但是呢，就是这两位，其中有一个呢，是我们中间环塔，应该是两个赛段吧？
0: 对，
2: 两个赛段都是冠军。
0: 冠军，
2: 冠军。
1: 开什么车？
0: 猛士的 这个 2.0 版本的这个猛士817。猛士817呢，我们一定要跟大家在这儿必须要跟大家说一下，这款车真的是在环坛就基本上就改了，也不算是改，就是那个减震器，然后呢按照赛事的要求都是按照量产的这种的这个标准啊。那唯一一个车组别的完那个全赛的这么一个车型，总共参加了四个，那每一天呢很基本上有15-16台车在这个在中间呢可能退赛的这种情况，但是猛士是全部的这个车型都完赛的这么一个车型。那这款车为什么这么牛这么厉害啊，而且呢一个 2.0T 的车型之前没有参与过环台，而且这个赛车手呢之前也不是说啊、就像很多品牌用了这个外籍的这种赛车手啊，那我们只是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这个工程师杜江伟自己开这个车参赛。啊，这个是很厉害的，这个目前
1: 就是自己
0: 对
1: 设计这个车的人
0: 是的、
1: 啊、
0: 就杜工程师他自己参赛，然后还在一个赛段拿了这个冠军，然后除此之外呢我们这个本地就鄂尔多斯的杜军还有那个刘飞宽两个这个师傅呢也是获得了这个冠军啊。这个所以这个车型啊没有之前大家的这个铺垫呀，曾经在这个赛事上有这么多的这个经验，没有经验的新人新车进来拿到的非常这个优秀的这么一个这个赛事的这个名次。那它的厉害之处呢什么呀，首先第一点它的这个功率扭矩，这款车现在是目前160公里不掉电，就是新能
1: 源，什么叫160公里不掉电？
0: 对，新能源车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什么比方说我们现在有很多车没电了以后你后面补能是有问题的，发动机你的功率扭矩要达不到的话，你跑就是100公里的时候你的这个电呢一直在掉电一直在掉电、目前这样的这个一系列的车型就是跟它的体量一样的车型120迈就开始要掉电，你跑到了120迈你这个电开始要掉电嘛，就是消耗的你的这个电，
1: 你看我理解
0: 对
1: 不对啊、
0: 嗯、
1: 正常来讲呢我这个插电续航是200、
0: 嗯、
1: 假如说啊是这么个数值、
0: 对对对对，
1: 我如果速度非常快发动机必然要供电给这个小电池、你说掉电那个意思就是它供给能力差了，
0: 是的
1: 然后总里程那200那个插电续航肯定是不断的往下走的，
0: 对它其实不是这个意思，就是你比方说我们这个车啊就现在是满电的这个状态，满电的状态充满了电了，然后你如果要是就按照混动的模式的这种就是保电的模式这种行驶的过程中，完全保电的这种模式行驶的过程中，你的公里数啊就是跑到了100迈的时候开始掉电啊，这种车型非常多，然后呢保电能力强一点的120迈，那这个车呢160迈的时候依然能保住电，保电能力就是我们在沙漠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要素，保电能力有问题就是会影响到我们这个动力供给不足啊，所以这款车的这个保电能力是非常强的，在沙漠里面或者是我们在很多的场景下如果你的保电能力不是很好的话它确实就会影响到我们这个动力的问题啊，所以这个 2.0T 的这个动力目前是应该是唯一可以能在160迈的行驶过程中还能保住电的这么一个车型，没有其他车型。
1: 那个环塔的条件是非常恶劣的，
0: 非常恶劣的。
2: 我跟您说一下关于它的条件或什么的，其实那天我和他是在那儿有过交流的，然后我们俩说过这个事情，其实我的感受是很深刻的，他们真的很艰苦，大家不是觉得哎呀，我坐在车里开就行了，根本不是那种。他给我说了几个数据，首先第一个在环塔整个赛段呢，一共全部下来是7400公里呢，完赛的这种的一个量产车猛士 M817 三台全部都完赛了。我们那天活动现场呢，在鄂尔多斯的上市发布会的时候，其中有一台我们从厂家拉回到我们的现场的，就是他们三个其中的两个人去开的这个，
1: 就实际用的那辆车。
0: 对
2: 对
0: 对 对
2: 实际就是在那开那辆车。然后他说这个7400公里还有一个数据是什么，当地因为在新疆那个位置它是这个温度是很高的，室外的地表温度呢是70多度，室内就是车辆把空调打 打开之后，打开室内的 空调之后，它还是42度。他说不要小看这个温度，从室外的温度，它对这种三电机对电池都是一个很就是
0: 热管理
2: 很严格的这种一个考验。
1: 就温度一高，对你这个产品质量明显提出要求来了。
0: 是的，
2: 对。
1: 然后我真有个问题想问，他们参加环塔这种车是

0: 纯燃油车呢，还是就现在素车市面上销售的车辆？
1: 就是素车、
2: 啊、量产车，就是它这个猛士 2.0T 这一款车它是没有经过改装的、
1: 嗯、
2: 它就是量产主的这种一个量产车，
0: 就是你有这辆车也可以去参与。
1: 对
2: 对、
1: 哎
2: 啊、现场有很多其他的车型，你比如说它有改装的，改装的话就是改装组，然后它分为组别是不同的、
1: 嗯、
2: 那我们是在量产车里面，然后而且在量产车里面能完赛的完赛的话并不多，有的就中途退赛了，因为7400公里嘛，但是猛士的三台车全部都完赛。
1: 四台车、
2: 啊、
1: 四台
2: 有四台、啊、我以为是三台、嗯、四台车然后全部都完赛、嗯、其中呢有两个赛段它是得第
0: 一
2: 的。
0: 你一定要描述一下环塔那个环境、
1: 嗯、
0: 它不是说那里边有柏油路，
1: 是、
2: 嗯、
1: 对、那不是
2: 其中有个赛段你知道吧，我对它那个名字然后就那个什么很深刻，它叫 SS10 就是 SS10 第十赛段魔鬼赛段，它那个就叫、
1: N39、
2: 它叫魔鬼赛段，上网都能搜得到。
0: 你都不知道方向往哪走，
1: 嗯，
2: 嗯
1: 对、
0: 啊，
1: 是的，
2: 对，是真的，嗯，
0: 你想喝水，水怎么办？因为本身那个车，它除了要保安全之外，它一定要减轻重量
1: 的，是的，
2: 嗯。
1: 嗯但是这个车其实没有那么多的改装，就是如果你们要想看车，车在我们
2: 店
1: 的门口，
2: 嗯，
1: 就是。完全可以看到，就是这个车改装的那些，就是发动机、变速箱，然后那个，外观，这个改变的东西，
2: 加了防滚架
1: 的，
2: 嗯。
0: 它这个车这个玩法呢，还得考虑时间是唯一标准。
1: 嗯
0: ，A 点到 B 点就是总里程是一样的。
1: 是的。
0: 对，谁快，那说明谁本事牛。
1: 是的，这是第一。嗯，
0: 你骑过刀锋，你知道、
2: 嗯，
0: 上去到某一个节点的时候，你都料不见，
1: 是的，
0: 下边是什么
2: 看到后面前面是什么样的。嗯，
1: 所以这个是。对于车赛车手然后这个领航几个都是非常高度融合，嗯，相互这个协调性非常重要啊，这所以这一次的这个赛事啊就是也是一个照妖镜，很多品牌就是基本上不敢去，这是第一件事啊，去了的
0: 也不
1: 都算是就是不都算是英雄了，就是首先去了就已经算是英雄了，
2: 对，能参加就真的很佩
1: 服，但是呢去了以后能拿到名次，然后呢一个新能源的车型这个不容易的，就是我们现在以前比方说你这个燃油车型已经非常稳定了，在什么样的这个条件上什么样的这个路况上，因为新能源车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要素呢，就是你的电池重量要比燃油车要那个大一些，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你的热管理散热性能行不行啊、我们很多车型进就是新能源车普通的这个新能源车在坏的零部件是什么，第一个就是我们的空调压缩机，为什么呀，它就是要快速的要把我们降温降电池的温度，但是这个车没有出问题，好，这是第二件事情。第三件事情就是我们这个车的这个轮廓，就是我们这个车架的这个变形的程度、
0: 嗯、
1: 很多车啊使用一段时间就扭曲了、
0: 嗯、
1: 啊然后就开始散件、就是、
0: 甚至掉漆了
1: 对、啊、掉漆这些我觉得这个都能理解的、
0: 啊、
1: 但是主要问题就是可能这个就是在这个赛事里面它这个车身的扭曲度会影响我们这个赛事，比方说我们这个减震器然后这个变形了，比方说我们这个车架变形了，那我们这个灵敏度就没有那么强、所以这一系列这么强的这个赛事里面它获得了这个名次之外呢，这个车型是几个车型同时都完赛的，这个不容易啊。那除了这个以外呢，我们对这个车型的这个了解以前是这个 1.5T 的，现在是 2.0T 的、
0: 嗯、
1: 然后这个车对于大家现在不用赛事了是吧，民用的时候我们可以比以前的 1.5T 强的部分是什么呀，首先第一点就是301公里的纯电续航，基本上在很多的这个场景下我们可以纯电使用，以前大车型啊，这么重的车型或者这么大的这个车型可能认为我们这个哎呦
0: 油耗要高，
1: 油耗要高、
0: 啊、
1: 然后呢现在共计这个原来我开的这款车身是130公里的这个续航，那比方说加到300公里呢，那确实是我一周充一次就够了、一周充一次就够了，除此之外这个车的这个扭矩达到了1200多牛米，1270牛米啊，相当于原来燃油车的 6.5T 左右的这么一个动力总成，那 6.5T 我们以前知道就是那种大路虎 啊这些车型以前是 5.0 嘛是吧， 6.5T 目前我还没有开过 6.5T 这样的这种车型，所以这个车的动力性非常强啊。除此动力以外呢我们还有什么呀，后轮垂段转向 5.2 米的转弯半径啊，这个非常重要，对于很多的这种越野车呢就是我们 灵活度不够啊，加速不够，所以猛士的817啊，我真的是一定要让大家去看一看，感受一下，然后你感受完一次，你就会对这个车的理解不一样。以前大家都在说这个，对不是很了解的这个车型啊，你没有概念，
0: 嗯嗯，
1: 线下概念，你只要一次的体验，让你会深刻的了解啊，这个车我真的是可以用的。
0: 我明白的意思，就是明显猛士817，区别于其他车辆，
1: 对，差距巨大的这种感觉，巨大的感觉，嗯，
0: 对，
1: 嗯，
0: 那后来2.0上市之后。和 1.5T 的这个价格差距有多少、
1: 啊、哦，并存啊，就是现在是并存在卖。 1.5T 呢有两款，这个29.9万和那个30多万忘了啊。然后
2: 那个后面啊，后面有可能 1.5T 的，如果要是说大家选择现在 1.5T 还有全国还有部分车、
1: 嗯、
2: 而且它价格会低，那你如果要选的话，选这种低价格，你就可以选 1.5T 的，后面可能 1.5T 的不会再继续生产，然后我们的 2.0T 的，然后你就可以随时来选。嗯，但是目前我们还有部分的库存，然后还有针对刚才我们说报废补贴的那个客户的，然后有一个标准的答案，2013年的6月30号之前必须是银转非涛他到他个人名下才可以。
1: 2013年。
2: 嗯，对，因为他的有个报废补贴是2013年，然后6月30号之前的车啊、
1: 哦哦，
2: 刚才我问了一下商务局，他说是在2013年6月30号之前，
1: 那就是
2: 银转非到他个人名下。
1: 没办法满足这个、
2: 嗯、报废补贴，他这个享受不了。
1: 好的，
2: 嗯，
0: 好，哎呀，专业的就是专业的啊，
1: 嗯，
0: 来，你看这边呢也有个专业的事，我们先读一下大家的名字，好吧？
2: 嗯，
0: 鲲鹏展翅、小好、强哥，强哥是发最全的。之前呢，像李永刚、飞鹰、珍惜、紫气从东来、心向、青云路、人间观察员等等都是八，但是截止到强哥之后。这个事儿就变了啊，强哥还是非常专业的，
2: 他都保守出来的
0: 啊，非常全。咱们一说营运车就想到出租车了，实际上营运车很多的，
1: 很多很多，
2: 什么客运呀都有啊。
0: 我广告之前我把它都读了，好吧？
1: 好，
0: 对，小微型出租客运（括弧出租车和网约车营运状态）8年强制报废，这是一种啊。网约车规则呢是8年到期退出营运。营转非行驶满60万公里也要强制报废，先到为准。
1: 嗯，
0: 这就理解咋理解？你看我认为是8年，你刚才跟我说转了之后加起来一共15年。
1: 嗯，
0: 咱看后边有吗？对，中型出租车是10年，那我不知道小型和中型区别是在哪儿。
1: 嗯
0: 啊，然后大型出租车是12年，公交客运汽车呢13年，租赁营运客车15年，租赁的。
1: 嗯，
0: 搞他这个营运呢是以租赁的方式，
1: 对对
0: 啊，
1: 嗯，
0: 这个是15年、
1: 嗯，
0: 区别在这儿了啊，
1: 嗯嗯，
0: 啊，这就找到了。其他小微型营运客车（括弧客运班线车等）10年，大中型营运客车15年，小型教练营运车10年，中型教练是12年，大型的是15年。
1: 嗯，
0: 啊，这也清晰了啊。
1: 嗯、
0: 营运货车报废年限，这个还用吗？
1: 不用了，对吧、哦？因为这个享受不到嘛，是吧？
0: 货车这个事离得有点远。顺便预告一下啊，刚刚呢，咱们人民日报发布的三部委调整节能汽车、新能源汽车车船使用税优惠政策。
2: 嗯，
0: 啊、一会儿来啊，一会儿你们给分析一下。广告之后我来服务大家，一会儿见。
3: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佳佳，151-3489-0277。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4: 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3: 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你满意。
5: 买新能源汽车到底什么最重要？ 三电二代刀片电池针刺撞击双重极限测试，

0: 安全性能行业断代领先，充电快，无续航焦虑，五分钟充好，九分钟充饱，续航可达1000公里。比亚迪全国6000家门店，
1: 买比亚迪就到康巴时找小贾，贾维新，加微信151-3489-0055，找总经理买车，一步到位，省钱又省心。
2: 7月18日到7月22日，主播带队大连，发现王国全天嗨玩加光影秀，旅顺人文红色深度游，海洋公园摸企鹅，帆船出海喂海鸥，避暑25度清凉，4990元含双飞机票加4晚住宿加门票全包，团报更优惠，详询155-4822-4823、1999-9777-0767，微信同号。
3: 南秦树下快八天彩，内蒙古福彩快乐八游戏600万赠券火热来袭，6月29号起买快乐八中奖即赠券，详情关注内蒙古福彩微信公众号，玩转快乐八为幸运加码。
4: 鄂尔多斯福彩送家电了，7月6号起买福彩刮刮乐单张中50元或100元，即可参与抽奖，冰箱、洗衣机、洗地机大奖送不停，详情关注鄂尔多斯福彩微信公众号。
2: 主播带队探禁魂，暑期少年探索营，公信力护航出行，5天4晚打卡晋祠、方特、银冈石窟、王家大院、平遥古城、大同博物馆，触摸岁月斑驳印记，探秘古城厚重底蕴，一价全含，团报更优惠，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号。
5: 融媒华东成长营火热招募，漫步苏杭园林古寺、西湖宋城，探访周庄水乡、鲁迅故居，走进上海知名学府，打卡外滩御园、迪士尼、自然博物馆，沉浸式领略江南宋韵、魔都百年风情，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号。
6: 出行指引智能升级，施工提示精准推送，1008暖城出行全程护航，畅通无阻。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鄂尔多斯国际机场吴威与您共同关注最新民航资讯。下面我们来播报一组三超行李的温馨提示。三超行李是指乘坐民用航空器的旅客随身携带的超大、超重、超件行李。三超行李不仅影响到民航的服务质量、航班重点率，更重要的是威胁到民航的飞行安全、客舱安全。三超行李会导致您的行李无法与您同机抵达，从而耽误您的时间和精力。为了避免自己的行李是三超，购票时可在购票网站查看自己所购机票的行李额度、尺寸标准等相关要求，或咨询在线客服、航空公司等，也可在办理值机手续时咨询工作人员。更多详情请咨询鄂尔多斯国际机场24小时服务热线0477-890-1111。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最新资讯，感谢您的关注，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8: 风雨随时报，冷暖早知道，天气变化不迷茫，从容前行有方向。1008暖城气象。
9: 预计未来24小时，我市大部分地区多云见晴，局地有对流性天气，气温持续较高，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仍在33摄氏度以上。杭锦旗西北部、达旗北部可达37度以上，局地将超过40度。锁定频率，继续关注车迷俱乐部。
10: 当指针划过表盘，引擎唤醒心跳，人与车的故事便有了温度。新车动态轻松掌握，二手车门道清朗享受，车市风云深度解码，与爱车的你一路同行，评车论车答疑解惑，我们畅所欲言。车迷俱乐部点燃驾驭热情，共赴美好旅程。
11: 欢迎我们继续回来，然后我们继续在直播间为大家服务。我是同川上汽名爵、艾卡、春风、蓝图、猛士、林肯、启劲以及逸劲店的佳佳。
12: 啊，大家好，我是修了20年车的特工。
9: 节目的主题不丢啊，车辆维修保养、二手车评估。
11: 哎，我开头忘了自我介绍了
9: 啊。你那个，我越听那个经营品牌越来越多了。对，你像那个启劲啊，还有。

0: 什么？
1: 意境、
2: 嗯、
3: 啊，我去见了，
2: 嗯，
3: 哇，全是符合现代汽车市场年轻人流行的、时尚的，然后高科技的，
2: 其实就是大概是这么个概念，就是我们这个智能化汽车的这个低端的这个竞争呢是叫新能源，
3: 嗯。
2: 这个时代基本上尾声了，因为2026年的这个7月1号以后，我们的这个电池啊各方面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差异了。比方说我们在燃油时代的时候，到了涡轮增压以后呢，基本上你再没有办法找到更合适的这种这个路径啊、达到一个这个技术的这个颠覆性的技术。
3: 嗯嗯。
2: 那第二个时代我们是竞争什么呀？就是智能这个驾驶。所以在智能驾驶的这个时代里面，我们一定是有很多的这个品牌会最后又达到这个3到4个这个智能化的这个支架啊、支架的这种的一个竞争。但最后什么样的这个模式，我们现在在慢慢在摸索。那比方说华为的支架目前还是有很有水平的一些这个技术的，这是第一件事。第二呢，就是前两天国家也说过，就是2030年只会剩下15个车企，那最后哪些品牌最后合并到这一系列里面，那肯定是首先我们说的这个蓝图啊、猛士啊，包括这个意境啊，这一系列的品牌，它的这个销售的可能性是很少的。为什么？它是个央企。那接下来一段时间，5年时间啊，就是竞争的格局就是辅助驾驶。那这个知道了以后，我们为什么选择了这么多的这个非常优秀的这个带辅助驾驶的这个车型？嗯
3: 嗯，好。二大头的朋友说，内蒙古最美汽车人，
1: 他这个太高的评价了，
3: 嗯、
1: 我有点接收不到哎。
3: 关键他俩配合的好，下边晴天就说了：“佳姐，那蓝图砍砍价。”
1: 嗯，
3: 能砍吗？
1: 一般如果是我的粉丝找我的话，我肯定多多少少会给。
2: 嗯，
1: 但是呢，因为它都是全国统一价嘛，不会有很多。但是有一点，我会给你就是知道目前有什么政策，我会把它目前最大的政策，然后我会叠加到
3: 你
1: 身上。
3: 啊、
1: 对、
3: 哎，
1: 嗯，这一点是可以的。
3: 小好老早就发了信息了，伟伟老师，你是找两个卖车的人吗？我跟你讲，在鄂尔多斯车圈当中，在这个节目当中，佳佳和特日的名气远高过伟伟的啊。
1: 那没有，你又戴高帽子。
3: 他每次来是不是都在不停的推荐他们的车？
2: 是的。是，就是过来卖车的，
3: 嗯、
2: 这个也、
3: 哦、
2: 必须要承认，
3: 这有点俗了。但说实话，这个在这个基础上还是大量提供了服务的。
2: 嗯、是的，是的，这个一定要承认，就是我就是过来卖车的，所以就是你要觉得我们这个节目的这个内容，只要至少是我表达的，你如果要是有这个不是很理解的，可以那个不听。但是有件事我得一定要跟大家说一下，听了我的节目，少踩坑，那个至少是少花钱。
3: 办大事儿
2: 的这个事件比比皆是啊，所以一定要多听啊。当然是我这个卖车的，但是呢，我给大家曾经提过无数个建议，大部分是有受益的，
3: 最终都实锤了啊。
2: 对对对对对，
3: 嗯。来，鲲鹏展翅说，猛士车是不赖，就是贵了点儿。问现在有优惠吗？这得问佳佳有吗？
1: 现在的话，其实猛士也是一样，它是全国统一价，但是它现在全国全域的话，相对来说1.5T 要便宜一点，2.0T 的话，其实它本来价格就不高，
2: 就是
1: 在同
2: 级别里面它还是便宜的，嗯。
1: 在同样越野车里面，然后它这款 2.0T 的3499起价，再加上补贴呀，再加上厂家的一些权益啊，还是价格比较低的。嗯、
3: 好，这边。黄兰说：“刚才听广播说新能源征收车船税了？”问号来，
1: 哎，这就是刚才我们在广告期间看到的一个文件。
2: 啊、纯电的呢是还是依然、这个？
1: 它是从给大家说一下时间点啊，它是从2027年的1月1号开始，不是现在，所以这个时间点大家要注意，因为我们现在呢是购置税征收是一半嘛，对吧？那明年针对这一半征收购置税的，比如说我们说到的混动车或者是增程车，明年它就要开始收车船税了。那么纯电车型呢，它还是零车船税这么一个政策啊。那么车船税怎么征收呢？和燃油车之前是一样的，按照排量来，从300一直到4500不等。
3: 对、嗯、然后谁收的，什么方式收？
1: 它是和交强险同时，我们在交交强险的时候，你会发现正常情况下五座的交强险是950，那七座的交强险在不打折的情况下啊，然后呢七座的交强险呢是1100，这个是一个标准的费率，在这个基础上你会发现比它要多的情况下，那个就是多出来的车船税。目前的新能源车型

0: 是没有收过车船税的，所以从明年开始它就要征收了。比如说现在大家比较关注的，我们现在 1.5T 的 2.0T 的比较多嘛，对吧，它一征收的话是全年 1.0 到 1.6 排量是360，然后 1.6 拿到 2.0 是420。比如说我们的猛士817 2.0， 你要是明年开始买的话，明年我们要征收全年的是420，和交强险一起然后交了代缴的。嗯，
1: 因为新能源车的这个大排量的不是很多，
0: 嗯，
1: 但是呢，你比方说 3.0T 的这个坦克的这个700可能是 3.0T 啊，
0: 3.0T 的话1800、
1: 是的，就是这个可能未来肯定是要收，这个确定是2027年的1月1号
0: 开始，
1: 是1月1号还是7月1号？刚才看的是1月1号。
0: 1月1号，嗯，
2: 这个能说明一个问题啊，未来方向你会纯燃油车和这个新能源车的所谓的政策将来越要走在一起，要平行了。
1: 其实我们一定是要将来一定要平权，燃油车也好，新能源车也好。那我们在为了能源安全，用了10年时间，把新能源车在中国现在已经渗透率达到了这个60%以上了啊。所以这个我觉得这个我们国家的这个战略调整非常成功，而且是有个伟大的人在后面这个支撑，然后做了这个政策，真的是非常厉害。你看今年这个霍尔姆斯的这个海峡的这个影响啊，这个燃油价格，但是对于新能源车确实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对吧？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战略布局。那对于能源安全，我们中国的这个自己的石油储备不是很多，那在这种这个基础上，我们这个发电量是非常强的。那发电量是只要发出来电，你只要不使用了就浪费。但是呢，这个我们这个新能源车就相当于一个移动的充电宝，这一件事情的战略意义上是非常强，我觉得是我非常佩服的啊。嗯，
2: 好，继续来看，简单是美问泰奇选哪个性价比高？
1: 你现在肯定就是混动版嘛，你闪充版，你第一呢是等待时间长，第二就是现在的这个，这个价格我认为还是有点高啊，就是纯电版，它那个纯电版，
2: 佳佳有他的观点啊，当时也跟老哥刚才态度是一样的。
1: 是的 ，V27 啊，你可以去看看 V27。
0: 我刚才不是说 V27 四驱，你咋又回来了这个问题？
1: 我特
0: 别重新让我再那个推荐一遍。
2: 广播没听着。
0: 对，
1: 这个 V27 这款车呢，刚才说的佳佳说这个四驱啊，价格呢是19,900，但是这个车的这个，我前段时间去那个，乌海的乌兰布和沙漠冲沙使用了一下这个车，这个车的这个减震器的 MRC 啊，它这个，力度非常好，很多车在那个里面一直在跳，但是这个拉力是足够的。很多人不知道这个减震器的作用啊，减震器呢除了隔绝震动以外，它还有这个阻尼的调整，但这个 MRC 的这个阻尼调整完以后非常舒适，在那种搓板的路上拉力是非恰到好处啊，所以这个1000次的这个调整真的是不是大家想象中的那么简单啊。如果要是两个车或者是很多车你一对比完，哦，原来这个拉力的这个阻尼调整是这个样子的。
2: 接下来问题交给启静和易静好吧。
1: 嗯，
2: 因为名字听的就少。
1: 是的，
2: 对，一个品牌现有的车型是什么，特点是什么？
1: 目前启静呢是华为和广汽合作的啊，华为和广汽合作，目前有我们看到的是两款车型。第一呢叫启静的 GT7 纯电车型啊，什么样的车型呢？有点类似小米啊，那5050的这个车长，那这个700续航，770的续航和900的这个续航啊，区别在于哪儿呢？这个900呢是三电机，高性能的这种的，我们这可嗅的东西比较多。如果你要是只是使用啊，在这个城市里面用，我觉得这个两驱的700多公里的2399的这个车型已经就足够了。那这个车的优势在哪里呢？首先第一个点呢，就是它是用的华为的896线的这个激光雷达。896线的激光雷达优势在哪儿？就是120米以外的这个一个易拉罐或者是我们饮料桶都能看得见，所以它的这个精准度以及避障的这个程度呢，比我们其他车型要更强。然后呢，这个车呢是两千 TOPS 的这个算力啊，那很多我们同级别的车就可以直接对比的这个车型呢是700 TOPS， 所以算力上没有我们这个车的更强。所以这个车，如果你想买一个纯电的颜值高的，然后呢再加上这个智驾的话，就辅助驾驶

0: 的话，我觉得这个车还是有一定的这个优势的啊。那颜值我觉得非常好。除此之外呢，这款车有个 MRC，那个它的这个减震器啊，减震器呢爆胎的时候，它可以在120迈的时候在直线爆胎了以后，120迈行驶的过程中还是直线，这个很难得。也就是说，我们以前的车型爆胎的时候，直接可能向左或者向右的这个倾斜程度是非常强的，但这个车在高速行驶的过程中，爆胎的时候，通过它现在的这个底盘这个控制呢，让你一直还是在直线行驶啊，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安全的部分，冗余安全的冗余的部分啊。所以年轻人为什么那么喜欢这款车型？这就是它的奇骏的这个 GT7 的这个啊。第二款车呢是奇骏的 GX7，是个 SUV，你们也可以在网上搜一下，但是。对这个车的参数我不了解，但是那个了解了也不能说现在啊，因为我对去看过车嘛，非常漂亮。然后呢，那个能看到的东西都能说，有些参数呢可能也在调整，是不允许说的。但是这款车有点类似于我们这个保时捷的这个，卡宴，但是后排座椅。目前我看到的历史，可能明年后年出来的车型里面，我是第一看到的是向后铺平的一款这个，这个后排的这种。
1: 啥叫向后铺平？
0: 这个原来的车型呢，我们现在很多车，你要是变成大床，是不是把这个座椅呢向前折叠的吧？
1: 对，趴倒了。
0: 对，趴倒。
1: 嗯。
0: 但是这个车呢是。直接向后
1: 哦，
0: 放
1: 那个
0: 倒，
1: 你坐在那儿，你人不动，
0: 对，
1: 可以直接躺下了。
0: 直接躺下，而且躺完以后，这个车它那个后排的这个，叫腿托那个位置也是非常平的，非常平。所以这个车呢，你一键放倒，你直接可以睡，不需要一个东西来，还得弄个床垫儿，直接可以睡了。就比方说午休的时候，你可以直接一放倒啊，这个设计我认为是目前。我看到的，因为我能看到很多品牌的这个未来要上市的一些车型啊，至少明年后年上的车型，我看到了现在有30来款车，但是这款车是目前我看到的里面唯一一个啊，所以这个是大家如果要是有这种需求的话，长途出行玩呀，然后呢这个车一键放倒，而且是真正意义上的不需要再额外加一些这个内容下直接可以休息的车型，是唯独一份儿。啊，这个就是奇骏的，逸骏呢是我们这个东风和这个华为合作的车型。逸骏昨天晚上就央视播了这个大概的内容，我也昨天晚上听了一下，就是给一个家庭用车里面这个安全荣誉最强。那什么叫安全荣誉？就是想让这个六座的车型。大型六座的车型里面，我们智驾呀、安全呀，因为它是个2200兆帕的家用车型 SUV 车型，目前这个车里面也比较少嘛，对吧？然后它是个六座啊，六座可能就是一车两用。我们曾经有些车型一直也做过这种的事情，一车两用。比方说这款车既能当商务车，又能当我们这个 SUV 啊，那这样的话，我们可能诗和远方家里面。你不需要准备两款车，一个 SUV，一个商务车，那这款车就一车可以当两用，哎，这个我觉得是非常好的，
1: 这市面上说那个既要还要是吧？
0: 哎，对，所以这个我觉得还是非常不错的，因为我其实当时在4、5年前，我的想法是 SUV 和 MPV 融合在一起，我需要这么一款车型，但是它现在已经这个呈现了。以前呢是什么呀？就是确实是。你 SUV，然后又用 MPV 的这个角度上，你的舒适不够。那这款车双腔空气悬挂，加上呢这个 CDC，再加上这个车的空间非常大。以前的车呢可能5米左右，你看我之前卖的那个福特的那个车是5米，那这款车是5米31呀，就跟商务车的这个长一样，甚至比很多商务车还要长一点。很多商务车是5米2，这是5米3这么一个这个车型。然后跟大家说一个重点的数据啊，纯电续航400左右
1: 嚯，那就是解决了市区代步费油的问
0: 是
1: 题。
0: 的，是的，是的，
1: 哎，
0: 是的，
1: 400多等于一个小电车嘛。
0: 当然也是全系使用896线的这个激光雷达。
1: 好，逆流而上问 D19 反馈怎么样？500的增程可以入手吗？
0: 就自己喜欢吧、
2: 啊、
0: 如果要自己喜欢就
2: 选择。因为目前增程里面500确实算比较长的、
0: 嗯、但是、
2: 嗯、
0: 这个自己好好要那个多看一下这个品质的问题、啊我是觉得、车、啊、
1: 一分钱一分货的、
0: 嗯、对、啊、那个我之前给伟哥说过，我说有个品牌这个天天掉漆，然后他可能还没反应过来，一直说哎没有啊，还可以啊。我说用两三年以后，我觉得你今年应该是接到这个品牌的投诉应该非常多，对不对？
1: 是的。
0: 但是我也不诋毁，你要当时喜欢我、
1: 嗯、
0: 我不会说、
1: 嗯、
0: 但是就是我只要推荐的时候稍微犹豫的这些品牌，你们自己要考虑一下后面的这个自己的问题，你自己有可能会使用到一些、有可能会有问题。当下就前三年我提醒的这些事情今天已经发生了，而且在电台上投诉，我就伟哥应该是接到的投诉最多的，我相信。 嗯，
1: 嗯，
0: 这件事呢我依然不会诋毁这个品牌、
1: 嗯、
0: 但是呢就大家一定要选择车的时候要考量到这个央企的用料是完全不一样的，国企的用料是完全不一样的。那我作为民营企业，我自己也是做生意的，是吧？民营企业我肯定是想省点钱嘛，对不对？嗯，
1: 行。呵呵，最后一点时间，一个是今天晚上12点之后呢油降价了
0: 啊
1: 啊，
0: 所以
1: 你油箱大的，你
0: 别着急了，
1: 你填满它。
0: 这是一个事，明天加
1: 油、嗯、对，接下来把时间给降价，因为每周六日都有活动嘛，不是？
2: 这一周呢我们店里的其实是一些常规的活动，因为在上个月的时候其实有一部分补贴它是没有的，但是这一周大家一定要知道现在有一部分齐驱的补贴还是可以享受的。那正好这个假期好多人这几天要开着新车然后出去玩，那你可以享受这几天的这种齐驱补贴。那我们这几天的补贴呢其实它是一直在退的，很快就可能齐驱的补贴也没有了。当然这个现在的这些车型，然后呢我们的旗舰 GT7 然后在上个月底的时候呢已经上市了，如果这几天有想买这种纯电的，它还是这种列装轿跑的，那大家可以到店里面去看一下，最长的续航可以做到900公里，所以有很多人在选择代步之后会选择这一类型的车。泰山的 X8 和 X 这个月持续在店里面， X8 陆陆续续要有现车了，大家可以到店里面然后去提现车。以及我们现在其他的就像我们说的名爵的 MG4 呀， iCar 的 V27 和 V23 呀， 这一类型的车型，最近呢我又把上月月底冲刺完之后呢，这两天库里面又开始有现车了，大家可以去提现车。具体的活动这两天还是比较少一些。
1: 嗯，最后一点时间交给老特，天气比较热，针对于人和车呢，尤其高温的事一定要做安全提示。
0: 就是天气热的时候大家一定要还是要重视几个点。第一呢就是我们燃油车有没有漏油的这种现象一定要重视，这个很有可能会引发我们这个自燃的问题。第二件事情，天气热了千万不要在车上放这种玻璃瓶或者是我们矿泉水瓶的这种这个水放在这个工作台或者是能照太阳的这种地方，因为我们这个矿泉水放在这个工作台上，如果要是有水的话，它可能成为这个一个放大镜一样，很有可能就直接点燃了。这个事情大家都不关注，一定要重视，
1: 一定要重视，
0: 非常重视。
1: 哎哎，
0: 我见过好几个客户就是这样把工作台烧了，有的就直接就自燃了。这个这为什么会有一个矿泉水瓶里面沾满水放在工作台上把工作台给点燃了，大家都不理解，它就是一个放大镜一样。大家我们小时候做过的这个试验，对吧？这个是一定是要重视。然后燃油车呢，那个新能源车呢基本上就是要还是要经常要去4S店检查一下我们这个压差有没有非常大，如果要是压差很大的话，很有可能在高温的情况下自燃的可能性更大一些。
1: 时间关系，拜拜
0: 拜拜
2: 拜拜。
3: 关爱生命，关注特种设备安全，内蒙古自治区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鄂尔多斯分院提示您，随着夏季高温季节的到来，大型游乐设施使用单位要定期冷却保养，保证电器控制室、空调、风扇等降温装置正常运行，要强化巡检排查，增加每日开机前和运行中巡检频次，重点关注关键焊缝、连接螺栓等部件。如果遇到雷电、大风暴雨等天气时，要果断停运。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

0: 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1: 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住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0。

0: 19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
1: 买东风本田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1: 买长安起源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找鸿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1: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3: 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4: 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3: 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鸿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您满意。二手车买卖置换评估检测认证哪里更专业？当然中庸二手车批发市场，中庸汽贸专注二手车业务十余年，10000多平米场地，常年库存400余台精品二手车，车况透明，价格亲民，高中低端二手车应有尽有，
0: 一站式汽车服务商，让您购车无忧。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检测认证到铜川中庸二手车批发市场，电话1301527-3333。
1: 鄂尔多斯的车主朋友们注意了，暖城魔力行贴膜我帮您，
2: 在暖城洗车膜专项补贴来了，质保5年的库斯奇太阳膜可以免费贴了，
1: 重点是新车旧车均可领取，补贴后包工包料，不收取安装服务费，
2: 同时购威固、固特异、魔法师、库斯奇、优格尔等众多知名品牌汽车膜最高可补2000元，
1: 详情咨询线下工作人员1312694-9333，了解您周边的授权网点。
5: 7月18日到7月22日，主播带队大连。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当咖啡的醇香漫过晨光，推窗见绿，好心情自然而生。燃烧的卡路里在智慧步道上实时显现，候鸟划过湛蓝晴空，宜居不是口号，是触手可及的日常。
7: 慢下来是享受，快起来是追求，在这里，每一种生活节奏都恰到好处。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听见美好，触摸幸福。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0: 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
1: 买东风本田，大同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大同川核心汽车城；
2: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大同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大同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大同川核心汽车城；
1: 买长安起源，大同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大同川核心汽车城。
2: 找鸿星车码头，品行车衣和。

0: 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1: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2: 戈尔多斯荣美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获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号。
0: 买新能源汽车到底什么最重要？
1: 三电二代刀片电池，针刺撞击双重极限测试，安全性能行业断代领先，充电快，无续航焦虑，5分钟充好，9分钟充饱，续航可达1000公里。比亚迪全国6000家门店，
0: 买比亚迪就到康巴时找小贾，贾维新，加微信151-3489-0055，找总经理买车，一步到位，省钱又省心。
3: 荣美成都少年独立营开营了，7天6晚走进古蜀王国，解码青铜文明，探索世界水利奇迹，读懂千年智慧，化身熊猫守护者，探秘国宝日常，走进航空制造，见证中国高度，观赏非遗变脸，体验巴蜀神韵。交广主播带队，组团报名更优惠，详询155-4822-4823，155-4822-4823，微信同号。
4: 白天驰骋于苍茫草原，金色沙海，感受天地辽阔，夜晚沉醉于烟花秀、无人机、音乐喷泉的梦幻盛宴，体验暖城夜色魅力。鄂尔多斯将自然诗意与都市活力完美相融，开创前所未有的精彩。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带你解锁暖城的无限可能。
5: 路况信息瞬息万变，听友实时分享，警方联动播报，1008暖城路况，随行随心。
6: 我来关注一下路况信息。7月6号到7月15号，对东胜区天桥北路辅路，也就是中信银行门前至平安街路段地下雨水管网改造施工，施工区域内呢是禁止所有的车辆和行人同行的，施工期间带来的不便请各位支持和谅解。另外，从7月4号到8月14号，对达奇的每天百货东侧中心向以南至一经货落街路口北路口地下雨水管网进行封闭施工，在这期间施工区内是禁止所有车辆和行人同行的，大家相互转告周知，提前绕行，关注此时段的暖心驿站。
4: 商务招领超迅速，寻人寻宠不耽误，重要信息早提醒，1008暖心驿站，贴心服务我靠谱。
6: 来关注暖心驿站的询问信息。7月3号早上6点到7点左右，在东胜大广场和公园晨练期间，不慎将绿色的荔枝纹的卡包丢失，内有郭女士的身份证、银行卡、医保卡等等，望拾到者呢可以拨打电话14747474994。来关注招领信息。7月2号中午，爱心人士刘海峰先生在康巴什华营新城附近的公交站牌捡到了巴盟的王科普的身份证，失主呢您听到之后可以联络暖心驿站来领取，地点呢在东胜区桥西社区楼下，热线853-9900。暖心驿站感谢核心集团的大力支持，买东风本田，买仰望汽车，买别克，买鸿蒙巨型上界，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吉利，买银河，买长安起源，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掌红新车码头，天影新车银河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接下来请各位收听竹涵秀。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1: 1008竹涵秀由鄂尔多斯体育彩票中心独家冠名播出。
7: 全网热搜怎么看？朋克养生是潮流？
6: 柴米油盐嫌无聊。
7: 1, 2, 3, 4。
1: 下班路上，欢乐盛宴，热闹开麦。
6: Ready go。
1: 笑点密集发射，热点麻辣点评。调侃不虚温度，纵览生活百态。在欢声笑语里充电解压，收获一路好心情。
8: Go go go， 出发咯。
1: 竹寒秀，快乐不设防，笑点不打烊。

玩秀快乐天天游，各位小伙伴下午好呀，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为各位直播带来的节目竹涵秀。各位好，我是竹涵姐姐，欢迎大家来到节目当中。提示各位小伙伴的要注意行山去文驾慢行，微信公众平台暖新闻交通广播一直为各位开通哈，各位哪里堵车的情况可以分享给我暖新闻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分享路况，参与我们今天节目互动话题都是完全可以的哈。今天走在哪儿都是一句话，热死了，快热死了，马上就热死了。嗯，今天的温度确实特别高，所以呢要提示各位小伙伴一定要注意防暑防暑防暑。那怎么防暑呢？怎么样作为一个，这么问大家吧，作为一个牛马怎么样能够高效的防暑还有不费事儿？你像比如说一天坐在办公室里，如果办公室有空调还行，那不存在什么问题了。如果办公室里没有空调的话，没有办法能够把温度降下来，怎么办呢？谁作为啊打工人对吧，咱们又不耽误干活，然后还要有极简的这种防暑的方案。首先肯定是喝水，好多人说了一喝水就想到了猛男是吧，嗯，喝水很重要，但是呢不要猛灌，突然间就猛灌水啊。那么水里你可以加一小撮的这个食盐，食用盐，半瓶盖的葡萄糖，然后或者是说一瓶这个电解质水啊，一天喝到这个一两升就行了。嗯，这种就是防止我们虚热头昏浑身乏力，比凉茶要管用的很多。另外呢就是我们兜里可以揣一些比如说薄荷，你可以通通嗯，包括像现在这个季节很多人不是开始犯鼻炎了吗是吧，薄荷的话它是可以呢在我们闷热犯困的时候啊稍微吸上一口，咱们颅内呢就燥热突然一下子就能够降下来啊，你别小瞧了这个玩意儿。另外呢还有一个冰凉贴，也可以贴到我们的颈后的大动脉呀，绑搂上来都可以啊。午休是必不可少的，但是中午呢切勿贪睡，说一下午睡两个小时，那这个时间确实有点久了，哥们儿们啊，睡到15分钟到30分钟就可以了，不要影响到晚上的一个睡眠，睡到15分钟到30分钟就行了啊。所以各位小伙伴啊，这个到了天气气温比较高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注意照顾好自己喽，不要中暑啦啊。来，我们今天的节目呢，通过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正在直播当中，各位可以来到我的直播间当中和我一同来唠一唠啊。东胜区的铜川转盘堵车非常厉害，反馈一下这个情况。今天呢是个星期五，路上肯定堵，所以各位小伙伴如果是说哪里有不太正常的堵车的情况，各位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暖新闻交通广播分享给我。

是要提示各位小伙伴呢，要注意行车安全，稳驾慢行啊。有伙伴说到了穿的长袖热不热，短袖长袖都一样，那你腿上穿的短呢啊，就是你一个你要兼顾这个什么，就是兼顾这个清凉度哈，当然你还要考虑到的就是你穿搭的一个问题。如果说裙子比较短，那一般上衣穿的长一点就好看，那如果是说裙子也短，上衣也那个什么的话，那露肤的程度就比较高，就相当于其实在穿搭上面做一个讲究哈。铜川转盘修路堵车，有交警在的，看到了哈，我已经反馈了这个问题了。好了，今天的互动话题和各位说的什么呢？你们找对象了没？各位，谈对象了吗？找女朋友了没？把女朋友有没有带回家？我们找对象，你们的择偶标准是什么啊？

0: 我首先问到大家，你们的择偶标准是什么？你们会选择一个说家庭条件好、长相好，然后呢还是好工作、身高、学历、脾气，反正就是乱七八糟，你会选择的是什么？终于考完试啦，恭喜你啊，这一刻身心都是非常轻松的，对吧？放松极了。来看一下啊，你们的择偶标准，我首先来看一下。很多人在选择对象的时候呢，可能会纠结这个家庭情况啊、家境啊、外貌啊、脾气呀、对吧？其实选择共度一生的人呢，最核心的是什么？就是看这个人能适不适合和你一生都是能够走下去，这个很重要。其实很多人可能都会看他的素质、教养，对吧？包括他遇到事情的处理问题的一些格局。今天的互动话题和找对象有关系，是不是你特别喜欢这个话题啊？尤其是没找对象的是吧，共同来探讨一下找对象什么比较重要。女的就行，有人说到了女的就行，哎，那就比较简单了呀，是不是？那得多简单呀啊！来看一下啊，今儿的话题和各位说，过日子是找一个三观一致的，还是找一个性格互补的？你觉得三观一致和性格互补哪个更为合适一些啊？有伙伴说到了，年轻的时候觉得性格互补好，可是长大了之后发现三观不合，天天都在吵架。我们看一下群里各位小伙伴的信息，找一个灵魂契合的、性格互补的，嗯，就是有点难，确实是，嗯，要不然说你得讲条讲撒了啊，嗯，首先让自己变得比较有能力啊，比较有吸引力，比较有魅力，然后你才能够做到讲条讲撒了，是不是？你要是高要不咋地的话，那肯定条撒不下了，是不是？先来看一下各位小伙伴的留言信息啊，各位先思考着。有伙伴说到了，性格呢是可以相互迁就的，但是三观很重要。嗯，首先你们这样说吧，来各位，你们觉得是性格重要还是三观重要？如果说性格重要的，性格互补重要的，就是扣一；如果觉得三观重要的，咱们就扣二啊。我看一下到底是性格重要还是三观重要。尤其在我们抖音直播间当中的各位小伙伴哈，你告诉我竹涵阿姨。性格就是性格互补重要的，我们就扣一；如果是说三观重要的、三观契合重要的，你就扣二啊。咦，天天这两天都是这样的，我搞不懂我在干什么。天天都是，每天都是啊，梦想家先来，然后我才发现了。那这样吧，啊，我们先在直播间当中看一下各位到底认为是性格互补重要。扣一，如果是说三观重要，扣二啊，我看看到底哪一波多，那就先进广告吧，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1: 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佳佳，151-3489-0277。
2: 美食爱好者速集合，
3: 美味暖城鄂尔多斯第二届美食文化周来啦！9旗区200余家特色美食齐聚康巴什乌兰穆伦湖区广场，7月9日至18日，邀您一站式打卡地道烟火美味。
4: 2000年前。秦直道驼铃悠扬，连接远邦。如今中欧班列驰骋不息，为这片热土插上腾飞之翼。
5: 飞越黄河，穿越沙漠，跨越草原，现代立体交通网络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是道路，更是暖城奔向未来的底气。
4: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以开放之姿拥抱世界。
6: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0: 再高升一点点，就一点点。推开无聊，就要大声听。拜托了，晚高峰，一路欢唱，带你嗨翻下班路，一起打开竹韩秀，快乐天天有。
1: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由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为各位直播带来的节目竹韩秀。各位好，我是竹韩姐姐。提示各位小伙伴呢，要注意行车安全，稳驾慢行啊。微信公众平台暖心文交通广播已经为各位开通了，哪里有路况，各位小伙伴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分享给我。我们今天的话题和各位说的是性格和三观哪个更重要。找对象的话，你觉得性格重要还是三观重要哈？但是有伙伴说到了性格和三观都重要，那不废话吗？是不是？那么肯定的呀，对不对呀？啊，这就不用讨论了。但如果是说让你选，你二选一，你会选择性格还是选择三观？有伙伴说到了，哎，找一个肩宽的，情商高的啊，三观的都一致的。三观一致那不太可能，我觉得三观契合可以，完全一致一般是做不到的啊。互补，如果说讲到性格互补的话，我觉得可能找对象谈恋爱会更合适一些。但如果你要结婚，肯定三观更重要一些。

来看一下还有伙伴说什么呢啊，两个人消费观念不一样，再温柔体贴早晚都会因为钱吵架。你所以你认为是还是什么三观一致重要是吗？啊，要不然的话早晚有一天都会吵架的。继续来看一下啊，深有体会啊，三观不同不必强融。家庭生活如果三观不一样的话是很难进行下去的。另外还有伙伴说到了，两个人消费观念应该是一样的，其他的关系不说了啊，消费观念首先得一样才行。哎，就我现在有点好奇这个肩宽的是为啥，为什么要选择这个肩宽的呢？过日子和肩宽和肩窄有啥关系啊？就是女生如果说找一个肩宽的男孩子可能给到他更多的一些安全感，那男生找一个肩宽的女孩是为啥？我瞅着好像您感觉像个男孩子，您要为什么找一个肩宽的女生呢？来继续看啊，还有伙伴说只图性格温柔啊，其他的我都不考虑。你觉得温柔，那你还是选择性格了呀，你又会选择性格可能和你互补一点的。你是属于那种性格特别急躁的特别暴的，你想选一个性格比较温柔一点的哈，他能够和你达成一种互补。三观一致决定能不能长久，性格互补的话决定过日子舒不舒服。确实是，这话说的有水平。三观一致确实是长久的秘方。那性格互补确实啊，比如说你是一个暴脾气，他很温柔，那你得劲儿了，他可能要受点气啊。如果是说他很暴，你很温柔啊，他想和你相处起来，他就会很舒服。

继续来看一下，千万不要相信磨合三观啊！20多年了，磨合不了一点，谁也改变不了谁。你要说想要去改变一个人的话，那可太难了。王力宏不都唱一首歌了吗？改变自己。你没有听过任何一首歌唱过改变别人，改变别人，对吧？都改变的都是自己。不要改变，不要试图想要去让谁去做出什么样的改变，因为换来的可能都是失望。再说了啊，如果是说你希望一个人长成你所希望那样的，这个本身就是一种奢望吧。而且那样的话也可能两人在一起相处 也没有什么意思了，对不对？有伙伴说到，我和我的另一半的性格是完全相反的，好在是三观相同，这么多年啊，我们其实是很少闹矛盾的。其实你们两个就完全属于那种性格也互补，三观也合适。你看，你说性格相反，它不就是互补吗？一个特别暴躁，一个特别

又温柔，是吧？那不就互补了吗？啊，两个人都暴躁，那才不行呢。两个人都暴躁的话，就特别容易吵起来。那一个性格比较温柔，一个可能性格有点急啊，有点躁，那反而温柔的那个啊，刚刚好，是吧？哎呀，不要这么着急，这么着急干什么？啊，那如果说他吼喊你两句，你受不了，你也吼喊。会天天闹矛盾吗？你看人家这两个就合适。年轻的时候我很喜欢那种反差很大的人，现在成熟之后呢，我只追求同频啊，因为同频很舒服相处起来。没错啊，脾气再好，如果是说三观不合，遇到事情谁也说服不了谁。嗯，他是认为三观比较合适。各位，你们觉得三观和脾气到底哪个更重要一些？我自己认为也是三观更重要一些啊，因为脾气的话，如果三观合适，脾气不合，脾气相反啊，脾气不一致，那本身价值观一样啊，所以他们的矛盾点就比较少，对吧？那如果是说你只是脾气是性格是互补的，但是三观完全背道而驰，那即使是再好的脾气，像这位小伙伴说到了啊，即使是再好的脾气，那肯定还会有矛盾的。

来，我看着有伙伴问到了哈，说今天特别热，哪儿都不想去，什么都不想吃，感觉这不是一个快乐的星期五，你不得喝点冰啤啤按道理了，主要来这时候咱们的温度还可以，说实话我们可能在下午的时候正午的时候是比较容易热的，但是黑将来还行啊，我瞅着黑将来还行啊，没有那么热了。那晚上了，一周的工作也结束了啊，我们可以出去溜达溜达，去公园吃吃小吃，逛一逛啊，也合适呢。今天的互动话题和各位唠的是，你认为两个人在一起到底是性格合适还是三观合适？

0: 好嘞，接下来呢，先送给各位一首歌曲，处理一下过敏的眼睛。突然间眼睛有点过敏啊，不浪漫罪名送给各位。
1: 没有花

0: 款梦想家来了，二六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二六款梦想家增加了8伏5C 超级快充，二六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二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二六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二六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家家，151-3489-0277。
1: 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住箱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住箱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
2: 主播带队探进魂，暑期少年探索营，公信力护航出行，5天4晚打卡晋祠、方特、银冈石窟、王家大院、平遥古城、大同博物馆，触摸岁月斑驳印记，探秘古城厚重底蕴，一价全含，团报更优惠，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号。
3: 融媒华东成长营火热招募，漫步苏杭园林古寺、西湖宋城，探访周庄水乡、鲁迅故居，走进上海知名学府，打卡外滩豫园、迪士尼、自然博物馆，沉浸式领略江南宋韵、魔都百年风情，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号。
4: 15五宏伟蓝图已经展开，鄂尔多斯以全新姿态回应时代召唤，全力建设守望相助的模范暖城，产强业兴的实力暖城，动能澎湃的活力暖城，和谐共生的美丽暖城，文明和美的宜居暖城，共赴

0: 想的幸福暖城，创新路敬前列。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鄂尔多斯并肩，共赴美好未来。
1: 风雨随时报，冷暖早知道，天气变化不迷茫，从容前行有方向。100.8暖城气象。
2: 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预计未来24小时，我市大部分地区呢是多云见晴，局部地区有对流性天气，气温持续较高，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仍然在33度以上，杭锦旗西北部、达旗北部可达37度以上，局地将超过40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见晴，东部地区有分散性对流，4到5级转3到4级的西南风。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晴间多云，北部地区有分散性对流，3到4级的东北风转东风。来关注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情况，康巴什多云见晴，20到33度，东胜多云见晴，21度到33度，树林赵镇多云见晴，22度到36度，悉尼镇多云见晴，20度到34度，敖勒赵旗镇多云见晴，19度到34度，嘎鲁图镇多云见晴，20度到32度，阿勒腾西热镇多云见晴，20度到33度，薛家湾镇多云见晴，20度到33度。以上是今天到明天的天气情况，在这里还是要提示各位出门关注天气变化。接下来请大家继续收听竹涵秀。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0: 1008竹寒秀由鄂尔多斯体育彩票中心独家冠名播出。
1: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2: 全网热搜怎么看？朋克养生是潮流，柴米油盐嫌无聊。
3: 1, 2, 3, 4，
0: 下班路上，欢乐盛宴，热闹开麦
2: ，Ready Go，
0: 笑点密集发射，热点麻辣点评，调侃不失温度，纵览生活百态，在欢声笑语里充电解压，收获一路好心情。
4: Go Go Go， 出发喽！
0: 竹寒秀，快乐不设防，笑点不打烊。
2: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我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为各位直播带来的节目竹寒秀。各位好，我是竹寒姐姐。你们今天过敏严重吗？我今天感觉自己不是特别理想啊。本来我们开通了抖音直播，但是我的眼睛突然过敏，都睁不开，整个水肿啊。现在来看一下关于我们今天互动话题，大家唠的基本上差不多，认为三观合适更重要的伙伴可能更多一点哈。我们说过日子是找一个三观一致的，还是找一个性格互补的？其实怎么说呢，可能很多人都纠结婚姻里应该怎么选择三观一致啊，或者说选三观一致还是选择性格互补，又性格互补又三观一致，毕竟比较不太好找，对不对？其实性格呢决定相处的温度，三观呢决定我们前行的长度吧。就像刚刚有伙伴说到了啊，找一个性格互补的可能过的是比较舒心一点，但是找一个三观一致的可能找一个三观一致的可能呢在一起会更长久一些哈。脾气呢是可以包容迁就的，快慢呢是可以也是节奏，生活节奏的快慢也可以相互来调节，对吧？但是可是我们

一切都要建立在几十年成长形成的认知当中啊，格局和处事方式当中，这是很难轻易改变的。互补，如果说性格互补的话，我们适合这种风花雪月谈恋爱，对吧？但三观相适合，这个柴米油盐可能更搭配一些。一段长久的日子，最好的状态莫过于说我们这种志同道合，小事上相互能够彼此能够互补。好的感情它肯定是没有完美的契合，说它一定对你是非常非常合适的，非常非常契合的，只有说我们灵魂相近啊，才能够在这琐碎的岁月当中相伴一生吧。

伙伴说到了过敏的话，把那个口罩戴上。我眼睛也过敏啊，我应该戴那个游泳镜儿，是吧？有伙伴说找一个门当户对的、性格好的、彼此相爱的。找一个门当户对的、性格好的、彼此相爱的、忍让你的、体谅你的、不会跟你发脾气的、处处都对你好的，啊，对，毕竟不太好找，是吧？

感谢各位给了我一首歌的时间啊，让我稍微的休整了一下。那接下来呢，让我们请进多多，因为这段时间呢，给大家还是推出了我们去。

0: 往这个大连的一条线路啊，是一条纯玩的线路。那各位孩子可以陪孩子去，孩子大了之后呢，说自己想去也是完全可以的。那接下来时间呢，让我们还是要请进多多。多多你好。
1: 啊，姐姐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多多。
0: 嗯，欢迎多多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展开给各位讲一下我们这一次行程的一些具体的线路。
1: 嗯，此次我们交通广播推出的这条线路呢，它是20人左右的小包团。
0: 嗯，20人左右的一个小包团啊，所以它名额非常的紧俏。各位小伙伴呢，如果说这个感兴趣的啊，今天在节目当中完全可以来了解。你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暖新闻交通广播发送您的问题啊，有什么问题都可以直接在直播当中来提问。当然啦，您也可以在稍后我们介绍完之后呢，添加多多的联系方式来和多多具体来咨询一下，都完全可以的。我们这一次的行程呢，它是一共是5天4晚的一个行程，
1: 对，
0: 嗯，
1: 而且是我是纯玩，
0: 纯玩
1: 动物的，
0: 啊、哦，对啊，
1: 对
0: 对，那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第一天去到的地方呢是老虎滩极地公园，这是一个5A级的一个地方哈。那么大家伙呢可以去了落地之后，因为我们第一天落地比较早，10点左右是吧？
1: 对，9:40就落地了，然后预计就是10:10左右我们就从机场出来了。
0: 啊、哦，对，所以大家，落地之后呢，我们可以啊，因为时间还早，不愿意给大家浪费时间，所以安排了2个大家可以溜达的、可以了解的、可以适应的一个地方。第一个呢，就是老虎滩极地公园。
1: 对，
0: 嗯，这个的话啊，大家也是，如果说您自己去，也肯定是必去的一个地方嘛。
1: 对，孩子嘛，暑假
0: 多多，你那边的信号不是特别好，特别卡壳。
1: 哎。喂，信号行吗？
0: 刚刚这一句行，前面的几句都不行。
1: 就是暑假嘛，是属于孩子们出行的高峰期。那么孩子们喜欢啥？哎，比如说，一个是喜欢这种游乐场，一个是喜欢去这种海洋馆。
0: 嗯，
1: 对，我们都有安排嘛。所以说老虎滩极地公园，它是5A级景区，我们有给大家安排。同时呢，我们特意安排了东方威尼斯水城，它也是4A级景区。
0: 对，
1: 对呀，然后我们第一天到了，哎，玩一玩，玩完之后晚上我们去看个夜景呀，去看看东港音乐喷泉呀，看看东方威尼斯水城呀，这是非常棒的。哦，这块参观完之后，我们要回酒店休息了嘛？
0: 嗯，
1: 当然晚餐是必不可少的啊。
0: 对，
1: 对，晚餐我们有包含。然后第二天呢，我们比如说我们要去新海广场呀，莲花山观景台。哎，看看大连的首尔塔，同时呢，就是去的观景台的时候，我们是给大家含了这个小火车的，上山下山小火车。
0: 嗯，
1: 这样的话就说是，哎，有可能说是老年人里的小朋友，或者说是特别的小孩，我们都有考虑到，这样的话大家就不会累。
0: 嗯，
1: 然后同时呢，特别安排了棒槌岛景区。它也是国家4A级景区，然后孩子们比较喜欢的帆船出海喂海鸥，
0: 对，
1: 真的就是这个喂海鸥，真的就是特别有感觉啊！就是你把火腿肠举高了，然后真的海鸥，然后就真的就飞过来，然后吃你的火腿肠，
0: 嗯，
1: 对，这个感觉是特别棒的。然后晚上呢，还特意给大家安排了是交大的网红夜市。哎，大家可以过去以后逛一逛，品尝一下当地的特色美食，这个我们都有安排。第三天啊，我们要去这个一帆风顺广场和十里黄金海岸打卡。
0: 嗯，
1: 对，这块结束之后，就是我们的此次行程的亮点了。我们要去发现王国的主题乐园。
0: 对，
1: 对，它也是5A级景区，而且呢，就是我们特别安排啥？上午我们进去玩，哎，玩到中午了，天气比较热了，那没关系，出来回酒店休息，哎，美美的睡个觉之后再出来继续进园玩。
0: 嗯，
1: 对，是可以双次入园的，而且有个午休的时间，这是比较符合这个宝妈宝爸宝妈的心意的嘛。
0: 嗯，
1: 然后第四天呢，哎，那就有文化了，因为出去旅游不仅我们要玩， 更要去学习。

0: 些东西，去了解一下当地的文化。我们特别安排了白玉山的景区、吕宋的军港啊，还有日俄监狱旧址博物馆。哎，这几个就是我们也安排了，就是非常棒的讲解老师。哎，过去以后带着大家去了解这段文化、这段历史。
1: 嗯
0: 嗯，下午呢，哎，我们去哪里？太阳沟复古俄式街区。哎，这么它是属于就是建筑风格是偏那个日式跟俄式的一条街，然后它有2000多栋房子嘛，然后我们在这里可以逛一逛、拍拍照、打个卡，哎，这些都有安排。第五天呢，哎，我们就直接坐上飞机就回来了。
1: 对，这是一个整体我们5天4晚的一个行程啊，刚刚多多介绍的非常的详细，就具体去到什么地方都给大家安排好了，包括呢啊，大家比如说想问到的一些说，你看我们出去，嗯，比如说是什么喂海鸥啦，我们去体验这个体验那个，那这里面的费用呢，啊，这个费用都是包含进去的，对，您都不需要再额外的去花费了，所以
0: 就连地下。连喂海鸥的这个鸟食我们都有准备，不需要您花钱。
1: 哎，是，所以各位啊，如果是说你有时间啊，可以也没去过大连，或者说想再去大连感受一下，那都这一次的行程我觉得是非常不错的，价格也合适。我目前的话是4990。
0: 对，
1: 4990是成人的价格，但如果说您带着孩子的话，根据您的门票的问题、占床的问题啊，价格还会有不一样的一些优惠。另外还有组团报名的啊，3个人、4个人报团的也是有优惠的。所以各位小伙伴，您就考虑您的时间，如果您的时间可以的话啊，那就可以来详细的了解一下啊，大连去吃一吃什么什么海胆蒸蛋呐、啊，什么海胆豆腐啊。是不是吃一些海鲜呐、啊、皮皮虾啦，是不是海肠捞饭呐、啊、啊，烤大鱿鱼呀，对不对，去品尝一下美食，那我觉得也是非常不错的。嗯，而且大连的话也挺适合去度假的。
0: 对，因为孩子们喜欢海嘛，其实咱北方人不管大人还是小孩都喜欢海。
1: 嗯，
0: 所以说大连啊，我是觉得是如果您没有去过的话，第一站哎也是走大连、
1: 啊、嗯，对，没错啊。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和多多取得联系，多多说一下怎么样能够和你联系到呢？
0: 嗯，15482-4823，19997770767，
1: 哎，
0: 都可以哦。
1: 对，都可以啊，添加微信啦，然后打电话都行啊。各位感兴趣的话，就可以来找到多多啊，具体详细的和多多来了解一下。那今天多多还有什么其他补充的内容吗？
0: 嗯，那就是如果说暑假计划领孩子出行呢，一定要抓紧时间联系我们，因为我们出发时间是7月18号，那么初中呀、小学呀、幼儿园都已经放假了
1: 啊、哦！
0: 哎，这个时间点是没有问题的，您无需等学校通知，直接可以找我们报名。
1: 嗯，是、啊。
0: 对、
1: 啊，对，大家如果是说感兴趣，找多多，甚至是说现在孩子大了，说想自己一个人出去，也完全可以。
0: 对，可以的，因为啥？这几天初中孩子们咨询，比较多，都是让孩子走，父母不跟着，这个也是 OK 的。
1: 嗯，对，完全可以啊。具体的话我们来拨打电话19997770767，另外呢还有一个电话呢是15548224823，添加微信或直接打电话都行。那我们今天连线就到这里了，多多。
0: 嗯，再见。
1: 嗯，好嘞，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白天驰骋于苍茫草原，金色沙海，感受天地辽阔；夜晚沉醉于烟花秀、无人机、音乐喷泉的梦幻盛宴，体验暖城夜色魅力。鄂尔多斯将自然诗意与都市活力完美相融，开创前所未有的精彩。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带你解锁暖城的无限可能。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3: 1008竹寒秀由鄂尔多斯体育彩票中心独家冠名播出。
4: 全网热搜怎么看？朋克养生是潮流，柴米油盐嫌无聊。
5: 1, 2, 3, 4。
3: 下班路上，欢乐盛宴，热闹开麦。
4: Ready go。
3: 笑点密集发射，热点麻辣点评，调侃不失温度，纵览生活百态，在欢声笑语里充电解压，收获一路好心情。
6: Go go go， 出发喽！
3: 竹寒秀，快乐不设防，笑点不打烊。

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哎，今天真的是突然间啊，突然间来到了这个过敏，搞得我真的是措手不及。我们就说其实到了一个过敏的季节哈，季节性过敏在身边的小伙伴还是挺多的。咱们其实在咱们这个区域啊，99%呢都是蒿草啊，包括花粉呢，这也是咱们本地的这个怎么说呢，过敏源，对吧？啊，首先说怎么样能够阻断这种过敏呢？说物理阻断肯定就是保命底。

子，对不对啊？物理阻断，能物理阻断就物理阻断。包括刚刚有伙伴说到了，希望我戴一个那个口罩，是不是啊？但我眼睛今天是眼睛不行，当然还有一些速效啊，速效药，还有一些就是说我们长期的一些根断。这个一般情况下就根据自己的一些自身情况，我就是到了这个七月份开始，一直可能到天凉下来这个过程啊。那还有一些小伙伴可能在物理防御当中，大家伙可会发现管用，比如说戴口罩，是不是啊？戴那种确实是能够阻隔空气里的一些蒿草呀、花粉呐、就这种的，那就一下就能挡住这种细花粉，是不是？另外的话，上午10点钟到下午的4点钟这段时间，尽可能的，如果说您在这个过敏的高发期啊，不要进行户外的一个锻炼，还有下雨之后的2个小时啊，你是不要出门啊，因为这个下雨之后你整个过敏的可能是比较严重一些。还有呢，就是在家里，其实我们说到了这个天气好了，家里通通风，开开窗，事实上啊，到这个时候其实不太建议大家这个通风开窗子了。但是我们需要一个什么呢？需要一个空气净化器。鼓励各位呢把窗子什么的关上，24小时开一个空气净化器啊，这个外面的一些什么床单啊，什么晾晒啊，这些我们也在这个季节当中尽可能的避免一下啊。回到家里，首先是全身换掉我们的外面的衣服，包括可以用生理盐水洗一下鼻子，漱口洗脸都行，花粉全部带在衣服上。如果是说不清理的话，可能会导致我们过敏更严重一些。另外大家可以备一支就是那个阻隔器，这个也是有必要的啊，但也是因人而异，出门前喷一喷啊，可以减少一半的一些吸入吧，这也是其实在作为咱们本地过敏人标配的一个啊。还有就吃药了，吃药的话可能我们常见的一些叫什么孟鲁斯特钠，对不对啊？另外还有一些就是那个洗鼻子的那些什么喷剂乱七八糟的特别多，现在出现的这种药还是挺多的，不过也要遵医嘱啊，这个也不要自己乱用药。像我就是今天是眼睛奇痒无比，也就是说结膜炎啊，这样的话可以我们说滴滴眼眼药水，是不是啊？千万不要揉眼睛，我今天犯这个眼睛有点过敏，我觉得可能有稍微点到我的小拇指，点到一点眼睛是有直接关系的。我现在整个的眼睛我跟你们讲有水肿的状态，就跟那个水晶球似的，晶莹剔透的啊，一个眼珠子里面，眼球里面有颗眼珠子，然后边边角角全是都是红丝丝，你们能想象哈？所以我本身开了抖音直播，然后马上又关停掉，就是害怕大家瞅这个人笑变异了还是怎么着。那事实上我已经使用了眼药水啊，目前稍微有一点点的，不过我不是使用的就是说对症的这个啊，这个奥罗他定的滴眼液，我使用的就是那种人工泪液啊，因为办公室里只有这个了。千万不要揉眼睛，越揉会越往哮喘的方向去发展。另外，如果各位小伙伴出现一种，比如说你干咳嗽啊，气道发紧呐、这个就是雷暴哮喘的前兆。我们最近这段时间天气比较热，过段时间可能会有雨，有雷雨啊，大家一定要小心。如果说胸闷干咳，你气道发紧，这个时候就吸入的一些药剂，大家可以去啊。不过你要前提要看看医生，要听医生的话，是不是？如果说你已经像我一样是有雷暴哮喘了，那我也是呀，有雷暴哮喘，那还有就是一些药，是不是？比如说什么沙丁胺醇气雾剂呀，打雷一定要带，对不对？雷暴，因为雷暴呢，它会把花粉呢打成那种纳米颗粒，特别容易引发我们的这种哮喘，因为气憋啊。大家还是要先看医生，看完医生之后，这些常备的药要随身携带。还有吃东西，大家要记住了，像这个季节，牛羊肉，还有冰的东西，啤酒类的，也可以把它减量或者彻底戒掉它，在这段时间，因为湿热啊，如果说重的话，会放大我们过敏的炎症，这个会引发我们过敏的。你补充一下维 C， 补充一下锌啊，这个的话可能会对你们，会对我们啊，会对我们会有很大的一个帮助。

说实话，咱们每到七到九月哈，你看到还有一些小伙伴说他有鼻炎，眼睛会痒，干咳啊，喘啊之类的啊，元凶其实就是这些嘛，蒿草花粉的。你要是普通感冒药，根本就没有办法。有些人可能觉得我是不是感冒了，实际上你是过敏了啊。但一定，我们说做防护要记住一点，就是物理隔绝要大于吃药。像大家说到的戴口罩啊，戴一个什么小猪鼻子之类的，嗯，这是可以的。包括护目镜，我刚刚是开玩笑说，但事实上它真管用。还有避开一些白天的高温时刻，回家之后呢，养成一个好的习惯啊，洗一下鼻子，是不是？开一下净化器，嗯，这些都是非常有效的一些阻隔的办法。还有一点就是其实要增强免疫力啊，我们要免疫力，要抵抗力，免疫力都要增强。这就是说我们要这个什么呢，锻炼身体啊。如果说自己的体质过关的话，身体素质过硬啊，我们才能够彻底告别这个每年一季的一个这样一个小小的折磨啊。希望大家今年夏天都开心快乐，没有什么过敏反应啊。我也希望我是仅此而已啊，仅到今天而已。接下来给各位送一下的抽奖卡，还是要把抽奖卡送给大家。我们2026年的猛士听友节如约要和大家见面的，抽取的是 MG4 一台。这一台车到底花落谁家？前提是有张抽奖卡，对不对啊？我要给大家发送，不能说发送吧，抢答的方式啊。问到各位一个问题，说为什么企鹅的肚子是白色的？企鹅不都黑的吗？为什么只有它的肚子是白色的呢？各位，为什么企鹅只有肚子是白色的？各位啊，发送到暖心文教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喽。

各位呢，不要按照这个常规的思路去想啊，比较无厘头的脑筋急转弯，为什么它只有肚子是白色的嘞？

我看到小伙伴的信息了，恭喜这位牛马羊。他说啥呢？他说因为企鹅的这个手呢太短了，洗澡的时候呢只能够得到肚子。嗯，就是这个意思。当然后面还有凹时代啊，也都是回答正确的。那选择把第一个回答正确的这个牛马羊啊，因为他骨的白，骨的白。我马上跟你们骨的白了啊。把回执发送给第一个回答对的小伙伴啊。另外还有伙伴说他也是从前两天开始特别不舒服。如果只仅仅是说现在啊，只是一个说什么流鼻子呀，嗓子痒啊啊，我觉得还是有赶紧增强这个体质免疫力抵抗力，运动起来是有效果的。我因为我在

在运动的那一年，我在运动的那一年，我明显感觉到哈，好像我过敏的反应没有这么大。但是我一旦不运动了，就从去年到今年啊，停止了运动之后，发现好像过敏反应比较严重。包括从去年开始，就这个雷暴哮喘也把我整够呛啊。

0: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二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家家，151-3489-0277。
1: 2000年前，秦直道驼铃悠扬，连接远邦。如今，中欧班列驰骋不息，为这片热土插上腾飞之翼。
2: 飞越黄河，穿越沙漠，跨越草原，现代立体交通网络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是道路，更是暖城奔向未来的底气。
1: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以开放之姿拥抱世界。
3: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再高升一点点，就一点点，推开无聊就要大声听，拜托了晚高峰，一路欢唱带你嗨翻下班路，一起打开竹寒秀，快乐天天

这首歌曲呢是来自张靓颖演唱的《野心家》啊，这首歌曲一听到的话，就给一种非常，力量满满的哈。那今天呢是个星期五，明天六日两天，提前祝大家有好心情，度过愉快的周末时光啊。但是高温还是要叮嘱我的小伙伴们要注意防暑喽。明后天两天啊，希望大家愉快的度过，我们周一就见面喽。我们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是竹涵姐姐，我们明天明天你们开开心心的度过周六，我们周一见，拜拜。

预警信息，安全科普，高效精准送达。暖城之声交通广播，鄂尔多斯的应急广播，24小时受理紧急电话求助，保障您的生命财产安全。关注应急广播，在您需要帮助的时候，我们永远在路上。FM 100.8应急服务专线04778592425。

0: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二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家家，151-349-0277。
1: 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
2: 听友们晚上好，欢迎来到我们的综艺乐不停，东家长西家短，让我们在嘻嘻哈哈中体会生活的酸甜苦辣。对于理发，相信大家都很熟悉，那你还记得你剪发最贵的是多少吗？有没有被理发师推荐过他们店里的各种理发产品？
3: 怎么样，你头发啊？
4: 这头发不怎么样，炸的跟鸡窝似的，这让风吹的吗？不就是
3: 剪出来的行吗？
5: 哪儿剪呀、哪儿能剪着啊？
4: 保持空气干嘛？
3: 什么剪着呀、你
5: 还别说啊，
4: 嗯，
5: 小花啊，这头发真是比以前漂亮
3: 了，
5: 有点那个中年妇女风韵犹存那感觉。
4: 对，
3: 要是我得罪你了吗？我说你了吗？
4: 他那老式的头
5: 好看一丢丢点吧，
4: 忘老了倒置。
3: 这个也是从小我认识你们的，我就恕你们无罪。
5: 哎呦，你那意思我们就应该谢主隆恩，对吧？
3: 对对对，反正我理解你们意思了，
5: 但我们心是好的。
4: 真亏心，
3: 比较起来我就比你们要厚道，有时候你们那剪的那跟橘子上扣个碗似的。我说
4: 橘子上扣个碗？你能
5: 我们绞出一底儿来是吧？
4: 那还看得见吗？
3: 橘子上扣一碗一样，加你们那皮肤又泛黄，小柱那会儿还起痘。
4: 说我们这个发型不好，你也是嫉妒我们的便宜啊。
5: 对，我们这五块钱大小底不用扫头发茬，风一丝就干净了。你这脑袋多少钱？
3: 几百而已。
4: 几百而已，你听着这个都结巴了。
5: 就按100算啊，你100剪一回头，有这100块钱，我和王大雷我们剪了20次头发。
4: 对呀、
3: 100？你这是看不起我？你这是100？见过钱吗你们俩？
5: 你剪这头发多少钱？
3: 800。
5: 好家伙，
4: 小花，
3: 嗯，
4: 你听我的，12345你举报吧。
3: 你懂什么呀？女生又得烫。

0: 得减，加一块可不得800吗？
1: 我
0: 什么你们那头发茬就弄一脖子就走了？
1: 哎，人家管洗啊，我们这连吹带洗带减。
0: 你懂什么？
2: 洗剪吹5块钱，但起码冲干净了，
0: 是是是，
2: 擦没水珠了。
0: 连洗头再洗脖子，再顺带把后背也搓搓，这全套的。
1: 大冬天我也不怕着凉发烧。
0: 多值啊！你们当然享受不了800块钱的待遇了。洗剪吹根本就是杀马特。
1: 那我也觉得太贵，那边准的是忽悠你呢。
3: 嘿，
0: 我跟你说，如果你们没有这一次一次的洗剪吹，你们现在早就应该有女朋友了。
2: 往哪来，要不然你就狠狠心，你就剪一个小花说那沙特
0: 杀马特
2: 啊，对，
1: 我剪一点石油。
0: 哎呀，其实大磊小柱，你们就接受自己长得不美的事实，剪完了你也强迫的自己重新再接受一次，心态调整一下，
2: 你也接受一下你花多少钱剪完之后你也不美的现实。
1: 对，
2: 想不想
0: 你们俩也就是换一种丑法。
2: 哎，你也是换一种难看的姿态。是不是？
0: 其实我跟你说，老老实实的你们就剪个利索干净头，像你妈说的，别老弄个橘子扣个板，是不是？
2: 对，弄个柚子扣个板。
0: 你妈这话也真绝，你说
1: 这半天没离开那橘子，
0: 哎，弄不好头发还脏兮兮的，就更不招姑娘喜欢了。但是我能够理解小柱还有大磊，那他老被理发师忽悠啊。
1: 理发师怎么忽悠我们了？
2: 这脑袋也就在我这儿剪，要在别人这剪啊，非得里出外进的。您在我这儿剪
1: 怎么样？
2: 我给您用上好的剪子，这剪子磨过的，
1: 那管什么用？
2: 咔嚓下去，您也不知道什么叫疼，立马啊，哎，
1: 把我脑袋绞掉了。
2: 绞脑袋干嘛呀？
0: 绞头发不疼吗？
2: 您放心，我是真真正正
1: 老北京，
2: 学校毕业的，我是
1: 包教包会包分配的。
2: 对了，从小就学习这个身体，我是。
1: 他学挖掘机给绞头发了。
2: 我是从小学习这个身体无用的多余组织切割术专业毕业的。
0: 哎呀，我的天哪，
1: 这是什么专业？
2: 就是剪
0: 头发。修
2: 脚啊，修脚。
1: 你要这么说他那也符合。
0: 小柱当时也怀疑这好看吗？呼啦上了一圈人把他围住了。
1: 一圈人，
0: 他们小工啊，其他理发师啊，算账的，前台的都围住了。干嘛
1: 没给钱的？
0: 您这头太好看了，怎么这么好看呀，帅的嘞，冲着有好运啊，抬头见喜啊，
1: 脚头还能有好运呢，
0: 低头捡钱啊，你头太好看了，
1: 我都听出是说瞎话了。
0: 小柱后来不怀疑了，见这么多素昧平生，
1: 你要不去啊他也见不着。
0: 毫不相识人都这么夸我，那想必是非常帅的嘞。大摇大摆出门了，回家被他老妈这通削啊，橘子你扣一碗。
1: 那个理发店什么叫橘子理发店？他是个连锁。
0: 大磊呢又去理发店了，经过店员推荐，您这头发太糟了。
2: 对，您这样行不行？我们这儿有专业的老师，把您的头发呀好好的弹弹。
1: 我一脑袋棉花。
2: 不是，他不糟了吗？弹好之后呢？
1: 去背我。
0: 您可能以前剪发，我不知道那前一个理发师是怎么对待您的，您怎么忍的，我这不知道啊。反正现在来看，这头发发质差。
2: 他说这个同时就薅下一嘴来，唰。薅下一嘴来，
1: 我怎么看着像少林寺？
0: 但是你也别哭啊，
2: 不是，
0: 我们有办法治您。
1: 我上医院了，
0: 所以呢，我们要给您做一个全面的护理。
2: 对，
0: 所以我们先给您滴上进口的这个护理液，
1: 护理液，
0: 这样防止您在烫发的时候发质受损伤。那么烫发的时候，我们给您用最好的烫发水，也是进口的。听说您还是个电视台主持人呢，经常上镜。
1: 你先告诉我，你在哪儿听说的？
0: 形象太重要了，刚有认识您的呀。
1: 哪位？
0: 哎，我们那小工，
4: 认识，
0: 说认识，
1: 说认识，
4: 说我认识。
0: 就从您的这个形象、您的社会地位、您的发质、您的健康，哎，完了以后您怎么帅、怎么潇洒、怎么风流？
2: 您要出来进去，远接高迎的，是不是？您上公共汽车，人家看您是名人，还给您让座。
1: 等会儿我上公共汽车还远接高迎呢，
4: 认识不认识？
0: 往里走，往里走，往里走，说你呢？
1: 这是认识我，这是呵喽我。
0: 电视台那个，往里走。大磊经过这么一劝呢，
2: 哎，对，血液有点沸腾，当时你这内脏就开锅了。
0: 我都来吧，王大磊这么一下来，2000，回家了。他妈这通笑的，瞧你这橘子上面扣一碗。这么说，小柱南家就是这个罗锅什么唐马路上经过打车一样。
1: 小花啊，不会就别说这句了，你就说值了就完了。
2: 罗锅趴铁道，走的也值了。
5: 智慧暖城，未来已悄然来临。这里没有刻板印象，只有创新的无限可能。

0: 从温暖世界的羊绒到点亮中国的能源，从风光轻储车齐头并进到零碳产业园填补全球空白，鄂尔多斯的硬核实力是撑起高质量发展的坚实脊梁。
1: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感知时代脉动，倾听智慧暖城。
2: 理发时有没有自己特别喜欢的发型？来听听大家的理发经历。
3: 小柱，
4: 谁给你剪头发？挺可乐的，挺可乐的。
5: 还能有谁呀、啊？胡同口一只眼那老师傅。
4: 人家小柱就不能提高一点消费的水准和档次吗？
5: 提高了，老师傅涨钱了，老师傅有5块涨到8块了。
4: 那小柱拿不出个70-80块钱的，人家焗个油啊，人家烫个卷。
6: 哎，怎么你烫着了？
5: 你得找一个那个叫总监似的。
4: 对对对，去了以后人家介绍，您是染烫还是洗一洗？
5: 洗洗。
4: 小王，
5: 师傅这级别就证明了店中的地位。小王，
4: 小王，你洗洗。
5: 哎，
4: 请问您想要哪位艺术总监？
5: 艺术总监，听听听，
4: 对，
5: 闹头来艺术总监。
4: 那个美发总监，我们这里有 Kevin、Jimmy、Harry，
5: 反正都不认识，
6: 就是没有你的名字，是不是？
5: 什么 Benny？ 这够硬的 ，Benny。
4: 还有阿强。
5: 哎，这听着像港台的。
6: 还有老赵，
4: 你想，
5: 这是理发馆老师吗？
4: 除老赵以外，以上的几位老师，您想要哪位呢？
6: 我想老赵，老赵已经调到胡同口来了吧？
4: 啊，围着你的前后左右先看看，
6: 看看咱们是怎么着，这儿下刀啊？
4: 您有什么需求？需要给您设计哪样的发型？如果要是男士，可能稍微简单一点，但其实现在男士的头发变化万千。
6: 哎呀，现在要爱美嘛，
4: 两边搓得很高啊，
6: 对，
4: 然后后边给你
6: 搓得很高啊。
5: 这梨刺儿头，
4: 哎呀，那是时髦，你就不懂了。你看足球明星好多也是这种发型啊，
5: 这是石头石头毛。
6: 对，
4: 我小柱啊是觉得自己啊经理发师打理之后，一定会从他现在的颜值上升上升上升，直击
5: 头顶。
6: 哎呀，我这是让什么给砸着了，还直击头顶？
4: 凯文就问小柱，你想要个平脑袋官呢，还是分脑袋官呢，
6: 还是小背脑袋官呢？
5: 这凯文以前还就是在老理发馆干过。
6: 怎么那么
5: 听都是老北京，
4: 哎，因为跟你熟，跟你逗嘛，就、
6: 对。
4: 小柱说1厘米吧。
5: 哦，是减1厘米，是就留1厘米？
4: 没说清楚。
5: 哎呦，对方领会错了。
4: 对方咔着咔着下剪子就来了。
6: 剪子
5: 拿推子就是啊！
6: 干嘛收麦子呢？
4: 没错，
5: 快呀！
4: 就是这个事儿。
5: 你看，就给您留了1厘米。
4: 小柱的想法呢是普通人1厘米这么长，
5: 剪掉1厘米，
4: 但是造型师眼中的1厘米是这么长，
5: 哎呀，跟1尺似的。
4: 剪完了以后，小柱坐那没动，
5: 小头睡着了，再睁眼一看，哎，
4: 谁？
5: 我头发呢？
4: 哦，我呀，剪这么短，我有点不认识自己。
5: 不行，你们得给我改。
4: 不是这最流行的，哎，几位过来看看，是不是好看？
5: 对
4: 呀，真帅哎！您这个发型你以前没留过吧？特别特别帅，刚才我们有几位，哎呦，您睡着了，您不知道有几位女顾客
5: 都觉得
4: 对您是赞不绝口啊。说要是我有这样的男朋友就好了，真是帅的不可方物。
6: 说瞎话都不挑好日子。
5: 小树当然想，那几个女怎么都放走了，一个我都没遇见。
4: 谁让你睡觉来的？人前台收银员也说，哎呦，真帅。
5: 168，
4: 260。
5: 我说少了，
6: 坐地就涨钱呐。
4: 你庆幸吧，小柱，你头发长得快，短点短点还凉快呢。
5: 对，出汗还方便。
4: 再说你尝试一下新发型，没有什么错嘛，顶多我们笑话两天，过两天你头发长起来了，很快。
6: 好吧，好吧，好吧，好吧。
4: 你跟女生头发不一样。哎，这位汤姆，您最近做护理了吗？头发开叉，有点干枯，看来营养啊不太够。我们这儿有一种精华液，在洗染的过程中少受伤害。一般女生都爱头发，
5: 对摸，
4: 搁不住这两句劝，
5: 跟那燃油添加剂是一样的。
4: 你想要一个什么样的发型？时髦点就可以。哎，您看您的脸型，头发可长可短，可能可粗，
5: 就是听他就行了。
4: 反正现在日本那边啊，韩国那边都很流行这种空气的刘海，你要不要试试？确实没试过，那就试一试吧。
5: 对，跟季风一样。把推子也掏出来了，这小柱给你理发的推子啊，
6: 剃草皮呢，跟这
4: 不是旁边他们吹风呢啊，
5: 吓我一跳。
4: 给您来点的空气刘海哈、
5: 是柜台里掏出来的是吧？
6: 这个以前是不是在饭馆干过呀？
5: 什么叫来点啊？
4: 咔嚓咔嚓咔嚓咔嚓， 犹豫一下，
5: 最后一下张剪子没脚，等半天。
4: 哎，您看怎么样？
5: 总共五下。
4: 我呀，
3: 哇哇哇！
5: 这几位又来了，
4: 哎，又真漂亮，
5: 真是、
4: 啊，国际大明星的范儿。
5: 好，这几位托我发现了，
6: 最欠揍的就是这几个人呐。昧着良心说瞎话呀，灭了他们那血心了都。
4: 别人不适合，但是您太适合了。
5: 刚才您没看见，您睡着了。我们这有几个男的说，哎呦，这些女朋友就更好了，
4: 简直是美丽不可方物啊。
5: 哎呦，这不都走了这几位。
4: 需要拿包啊。行，您把您的手环给我，好嘞，办张卡吧，这样您下次剪的时候可以打折，五折。
5: 这次不打啊。
4: 前台收银员，哎呀，真漂亮，真的，这也是一种公关方式嘛，
5: 是是是，
4: 对吧？当你怀疑自己的时候，需要别人的肯定，这时候
5: 这几位就专门肯定别人的，
4: 给你一个正反馈。
5: 对，
4: 你还别觉得自己剪的不好看，你只是看的不顺眼。
5: 他们挣钱就挣在反馈上了，
4: 适应适应啊，你就觉得好看多了。
6: 实际上是真难看。
4: 其实这件事儿得分开来看，有的时候是你看不惯自己，并不代表着不好看；有的时候呢，是真不太好看，但周围人不忍伤害你呢。就拿好看的这么说，当然个别心直口快的啊，直接会说啥
5: 玩意儿啊，是这意思吧？
4: 这
5: 啥玩意儿啊？
4: 这傻头谁给你剪的呀？
5: 哦，
4: 谁给你烫的傻头啊？
5: 哎呦，那骂街那话都到嘴边上咽回去了。
4: 会直接这么说啊？但当然，我觉得这样的朋友也应该交。
6: 耿直。
4: 当然，你剪完发以后呢，你回家，你妈妈要看见了，可能会跟你有很大的分歧。我妈最爱我说的是马尾辫，回去烫卷发不好看，显老。齐刘海后刘海不好看，嫌傻。法式的那种卷发挡一边脸，
5: 法式的卷发
4: 一边脸的挡不好看，
5: 哦，
4: 嫌老。齐刘海好看吗？不好看，嫌傻。丸子头好看吗？哎，这好看。
5: 他妈就喜欢丸子。
4: 编小辫好看吗？哎，这好看。
6: 丸子头好啊，下饭呢。
4: 小猪也是啊，两边的搓得很高。
5: 傻
4: 傻，烫了傻
6: 傻 傻儿子，非得去那儿剪去，
5: 给他妈气的。
6: 打那儿开始我就信老赵了。
4: 妈妈的意思就是你也别老换来换去的，把你的肥裤子呀，
6: 喇叭裤，
4: 对，破洞的什么的都收起来。哎，妈妈给你弄裤线笔直的，这个
5: 的确凉裤子。
4: 对，你就相亲去，妈妈看着最好。哎，这样的事情同一个世界同一个妈妈嘛。王大磊戴金丝眼镜，你妈不老说你姥爷才这么戴吗？小猪一烫染，他妈就说了，这怎么给你安排相亲？我一散出头发烫点花，我妈就说大光明高马尾最好看。
2: 古人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对于睡觉，不同季节得应时而睡，才能有好的睡眠。
4: 哎，你说古人要看着咱们现在就是看老叶，不气死了？
3: 怎么气死啊？没事自己跟阿
4: 富日落而息啊。对，你拿着一方块天天在冒着鬼火。
3: 冒鬼火
4: 啊！他们不知道荧光是什么东西，他不懂那瓶子。
5: 拿你当
3: 这个东西叫液晶，
4: 啊，
3: 不叫荧光。
4: 对，古人不知道，就
5: 拿你当那边人了
4: 啊！
3: 咱们家晚上上厕所时留点神。
4: 真是，我跟你说，不觅仙方，觅睡方啊！
5: 睡方，睡觉还需要方吗？
4: 要啊！我觉得睡觉这件事也有睡品的。
3: 睡品？
4: 对。
3: 那你说说怎么能好？
5: 这个不，这是睡品好是什么样？
3: 对，
4: 睡品好啊，
3: 就是。睡觉的时候不闹腾不折腾，
5: 就是人品好，
3: 不打呼噜，是这意思吗？那这东西是这问题，一块住。你比如说我跟大磊，我们原来大学一块儿，
5: 哎，
3: 一宿舍，
4: 怎么样啊？他睡品怎么样啊？
3: 大磊睡觉，大磊
4: 不起，这就睡品差，
5: 就是人品差。
3: 你这是什么睡品好啊？哎，
5: 躺就睡。
3: 大磊睡觉睡品还不错，就有一毛病，打呼噜，
4: 不行，这睡品太差。
5: 这打呼噜他不赖我呀，
3: 赖我，
5: 不赖。
3: 啊，不赖我啊，
4: 睡得不如意。
3: 这你怎么还有？
5: 我不如意你怎么看出来的？
3: 对呀，你怎么
4: 打呼噜了？你肯定睡得不如意啊。
5: 哎呦，
4: 你的心脏是不是往右了？肝脏往左了？
5: 我这移了位，应该怎么睡？小花你说说。
4: 过去古人说侧卧以右为佳，叫吉祥睡呢。
3: 不压心脏呗。
4: 对呀，心脏偏右，肝脏位于右肋部，肠胃的开口全在右侧，这个姿势就减轻了心脏的压力。古人还讲什么？你知道，一应时而睡。春天夏天应该是夜卧早起，就是晚睡一点早起一点，秋天呢是早卧早起，冬天呢是早卧晚起。
5: 有不卧不起的吗？
3: 睡死过。
4: 甚至还说呢，说那个孙思邈的道林养性中说，凡人卧春夏向东，秋冬向西， 那意思就是春天夏天睡觉头朝东，秋天冬天睡觉头朝西。
5: 哦，头脚还得倒过来。
4: 谁还这么折腾啊？
5: 一般都脑子冲墙。

0: 冲阳台是有点容易着凉。
1: 阳台门也当然不关。
0: 像咱们中国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孔子，他就讲究睡觉的风姿。
1: 睡觉的风姿？他睡觉有学生在边上伺候，能看见。
2: 哎，所以肯定有记录看。站是一棵松，坐是一张弓。
1: 对对对对，不懂不要左如中，
2: 走路一阵风。
1: 对对对对，就是这孔子说的吧。
2: 枪挑一条线，
1: 这不是
2: 太棍扫一大片，身轻好似云中雁，
1: 豪气冲云天。这时照例
2: 清风剑在手，
0: 孔子应该是严格的遵守，立如松，坐如钟，卧如弓，行如风，他就不太会葛优躺了吧。
1: 那孔子你想想，
2: 孔子能那么躺着吗？
1: 啪，大仰八叉的。
0: 对啊，然后周边的徒弟们就是学生们
1: 这边
0: 坐
1: 这边
0: 颜回，
2: 曾子在下边坐着。
1: 哎，
2: 曾子曰，师傅您要点脸。
0: 孔子仰着那儿，吱吱喂吱吱啊，不是喂着不是啊。
2: 那孔子说话真水，
0: 我就说他肯定是要符合一种规范的。
1: 哎，孔子就是事行事为的典范，
0: 对，他这个行为坐卧都得有章可循。
2: 苏东坡是爱睡，
0: 那你怎么知道他爱睡啊？发窗口看的床底呀、啊、床底、啊、
1: 他藏苏东坡床底下，这样偷东西，偷苏东坡鞋，
0: 偷他们家米，完了你拿衣服包，他把你衣服偷了，你一包，耶，有贼。
3: 我们没贼，不能没贼，我衣服呢。
1: 啊，馅儿听多了吧，
2: 哪怕偷点东坡肉也行。
0: 我就想问问你怎么知道的，是在哪句诗文当中还是什么记载里？
1: 对，怎么体现出来他能睡？
2: 不，苏东坡有一故事吗？这苏东坡爱睡回笼觉，
0: 嗯，
2: 估计可能是有点神经衰弱。
1: 这怎么看出来的？
2: 非得问怎么看出来的？
1: 这你
0: 怎么推论的呀？
1: 怎么下结论呢？
0: 你
1: 得有道理，
0: 根据啊。
1: 哎，
2: 有啊，
1: 你说说我听听。
2: 苏东坡有话说过呀。
1: 啊，怎么说的？
2: 树客之味，其美无涯；通溪之味，殆非可比啊。
1: 这什么意思？
2: 我说呀，睡回笼觉特舒服。
1: 哦，
0: 回笼觉，
2: 回笼觉就爱睡回笼。
1: 树客之味，这一刻是十五分钟。
2: 对，
1: 哦，树客呢就是数个十五分钟。
2: 对，也就是没准睡一钟头。
1: 哦，其美无涯就是美的没得比了。
0: 哦，就是说这还不是懒觉，
1: 就是
0: 并不是。
1: 苏东坡啊，是夜里三点起，四点躺下，然后呢六点钟起，七点钟又躺下，就是老回笼。
2: 哎呦，
1: 有一叫懒龙，懒龙的就这么来的，是吧？
2: 没有，那苏东坡就做不出那么好的文章来了，天天的就剩睡回笼觉了。
0: 过去古人是睡得早起得早，你看像宋太宗，宋代的江少瑜记载宋朝事实类院说，宋太宗深夜就寝，五鼓而起，五鼓也就是相当于现在的凌晨四点，而且他非常规律。关键他起得早吧，大臣们跟着倒霉啊。你说你皇帝起得早，大臣能赖床吗？
1: 对，
0: 你上床
1: 皇上被窝掏去，还起来了，起来，宰相起来了，嘿。
0: 就要求你们上朝得穿戴好了。
1: 哎，
2: 不是，你得这么说，这古人睡觉都早，叫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1: 对，古人没有那么多的这个。
2: 果人是花儿
1: 女。古人没有那么多的娱乐项目。
2: 对呀、啊。
0: 那倒是，不玩手机，不跟枕头说话，
1: 这不能保证啊。
0: 没有卡通睡衣。
2: 就想宋太宗穿一卡通睡衣，
1: 这
2: 上面印了一 Q 版的包公。这多可乐啊！这是
1: 宋太宗怎么能把包公绣身上？
2: 太祖太宗嘛，那就行了。那不是不绣一包公，绣一个 Q 版的张飞。
0: 关键是什么呢？就是那时候上早朝也是够辛苦的，因为他们还得穿上那种朝服啊，里里外外好几层呢，
1: 还得梳头呢。古人
0: 哎，对对对，梳
1: 长头发，
0: 胡子
1: 大长头发，哎，
0: 给挽起来。
2: 哎，
1: 过去有那种
0: 捋捋下翅，
1: 有那么句话吗？铁甲将军夜渡关，朝臣待露
2: 五更寒。
0: 哦，对，经那个
2: 朝臣待露五。不禁喊，
1: 听听听听，这戏里都唱出来了。你琢磨琢磨，这个朝臣要上早朝之前得吃点早点吧，
2: 得穿衣服吧。
0: 那是年纪大了，在低血糖，起那么早。
1: 对对对，喝点馄饨，
0: 楼梯爬多高血压要犯了。
2: 走路一走多了之后，四腿四肚子转筋。
1: 好，这上朝不上楼吧？
0: 他们不是得上那个大殿，得提前走一阵的吗？
1: 哦，
0: 这儿不让你走，这是皇帝走的，这儿你不能走，是娘娘走的。
2: 没有什么能走，
1: 几位估计也不老上朝，就走错地了。
0: 而且他们估计起床也难。虽然说是睡得早，但是真深更半夜的，外面天还黑着呢，这种起的感觉就不舒服。
1: 那
0: 起得先亲枕头，
2: 枕枕又来了，
0: 舍不得你啊，舍不得你啊。
1: 这大臣们都一人睡，家里也没媳妇儿，没孩子，
0: 先跟枕头就是告一万个别，
2: 是不是还得跟被窝打招呼呢？临走时候一拍背，拜拜，我走了啊。
0: 先抱着被子滚几圈。小孩啊是最能睡的，说这古人小孩睡还有一种叫子孙床。老爷，你睡过子孙子床吗？
1: 子孙床改孙子床了。啥味儿了嘿？
0: 不是那个说法了，子孙床。
2: 我就吃过子孙饽饽长寿面。
0: 你们家有一些老风范，老叶家嘛，
1: 传辈子孙床。
0: 对呀、啊，架子床。

0: 是不是你小时候你
1: 是不是就是木板的床吧？
2: 对，都是木板的床，
0: 利于骨骼的发育。
1: 我告诉你，都甭说我小时候了，我现在睡的都是木
0: 板
1: 的床。
0: 大户人家才用得起，你们家那个板床是不是黄花梨的呀？紫檀的？
2: 哟，那值钱了，
0: 那硬的呀。
2: 我说的拆板来卖的。
1: 我们家床老榆木，
0: 要是老榆木，那年限也极长，你得叫。
1: 为了就是招待你们，我把老姨母劈了，算大姨灭亲了。
2: 我算明白，叫孙子床了，管床的叫好听的是吧？
0: 而且我是没到你们家看过，你那床是不是精雕细刻，上面多子多福，吉祥如意，凤凰。
2: 这是谁结婚时候留下的吧？
1: 你看啊，
0: 牡丹花开，吉祥高照，松鹤羊年，松鹤延年。
1: 你看，我让我说一句，小花啊，这一说呀就麻烦了，看的家具都是清代家具。
2: 哦，
1: 明式家具没那么多繁复的。
0: 哎，我喜欢明式的呀。
1: 对呀，明式家具是哪有雕梁画栋啊，哪有那么多刻工啊。
0: 你们家看来那榆木的还是明式
1: 款。对，以简约为主，
2: 上面就刻着赵词一游。
1: 真糟践那点东西。

听友们，今天的综艺乐不停到这就告一段落了。生活奔流不息，笑声源源不断。你开心了，世界都会变得更可爱。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一个冬天零下20度的地方，为什么名叫暖城？
1: 身体的暖源于地下的能量与羊绒的呵护，但这不足以解释全部。
0: 那额外的温度，也许来自璀璨的万家灯火，丰富的文化积淀，更来自对每一个梦想的包容与托举。
1: 暖是一种选择，将自然馈赠化为奉献，以发展成果反哺民生。
0: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讲述暖城故事，传递暖城温度。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3: 各位听友大家好，很高兴我们又见面了，欢迎锁定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收听今天的暖城剧场。观万物辨是非，远离浮躁，沉淀自我。在今天的暖城剧场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有声小说《天道》第42期。
4: 马王黑恶集团主要成员一共有19人，以文化公司为掩护，大肆进行图书音像制品的走私盗版活动，以查明的犯罪金额接近11亿元，犯罪地区涉及全国16个大中城市。该集团内部为严肃纪律杀死1人，与其他城市黑帮火拼杀死2人，致残1人，抗拒执法重伤4人，报复杀死举报人和执法人员3人。马王黑恶集团的犯罪多在文化制品流通的其他城市，所以在古城并不为人所知，而名著图书连锁店以其高雅的文化形象和良好的服务态度在古城还有较好的口碑。马王黑恶集团案是省公安厅非常关注的案子，由于该犯罪集团组织严密，个人素质较高，所以侦破工作很不顺利，目前只抓捕3人，击毙1人，尚有15名要犯在逃。芮小丹全神贯注地看卷宗，直到光线很暗的时候，他才发觉天已经黑了。

起身打开电灯继续翻阅。这时他桌上的电话响了，是门岗值班员打来的，告诉他大门口有个30多岁的男人在等他，已经等几个小时了，问他什么时候能下班。卷宗还有一点没看完，但大致的情况他已经了解了。他收起档案，关上灯，锁上门，经过刑侦队值班室的时候，与几个值班的同事打了招呼。他在心里纳闷，是谁在大门口等这么长时间呢？他想不出来。出了办公楼，往大门远远一看，他才知道原来是冯世杰。冯世杰等芮小丹走出大门，这才迎上几步，神态窘迫的笑笑，算打过招呼了。芮小丹客气地说，对不起啊，不知道你在这儿等我，有事吗？冯世杰拘谨而恳切地说，是这样，你的音箱和机柜已经做好了，音箱正在调试，明天是大礼拜，我想请你去看看音箱和机柜满不满意，如果你觉得还可以就拉回来装机了。那堆机器压了叶小明不少资金，他也挺着急的。芮小丹说，叶小明是商家，他应该把音响都装配好了再让我看。冯世杰解释道，他的音响店正在转让，店里除了货底子已经不能再干什么了，一旦转让出去马上就得给人腾房子，在那儿调试音箱不合适，他把机器都放到木工房了，如果音箱有问题就地解决比较容易，到家里就困难了，场地和工具都不行，还是得再拉回来。芮小丹想了想说，那就明天上午去吧。冯世杰说，你定个时间地点，明天我去接你，你要是觉得不方便就带上几个朋友，我没别的意思啊，我是说。芮小丹明白他的意思，说，明天上午9点我在玫瑰园小区北大门等你，路过维纳斯酒店接上欧阳雪，我们两个去就行了。那好，那就这么定了啊。说完冯世杰又问，你现在去哪儿？我顺路送你一段，你等一下，我先去把车开过来。说着他到大门旁边的停车场把汽车开出来。芮小丹凭直觉觉得这事儿有点小题大做，这种似有似无的小题大做可以是一个人的性格或办事习惯，也可以是微妙成分的影子。他没有去多想，只是下意识地在脑子里闪过了一个微弱而模糊的感觉。尽管他不想搭这辆车，但出于礼貌还是上车了，说，那就送我到维纳斯酒店，麻烦你了。到了维纳斯酒店，芮小丹下车，冯世杰开车走了。第二天上午，古城起雾了，淡淡的雾像青烟一般笼罩着树梢，稍远一点的景物都若隐若现地被雾包围，像浸在一杯被水冲淡了的牛奶里。芮小丹按约定准时到玫瑰园小区北大门口，冯世杰和欧阳雪已经先来一步，站在那辆切诺基吉普车旁边等候。冯世杰的神态依然有些拘谨，打开车门说，我出来早了，就先去接了欧阳小姐，今天有雾，咱们路上慢点走。三人都上了车，芮小丹和欧阳雪一起坐到后排。王庙村距离古城市大约20公里，汽车下了环城路以后拐上了一条乡间柏油路，这条路尽管也是沥青铺成的，但却很窄，路面上积满了尘土，路的两旁堆着晒着玉米、花生等一些农作物，使原本就不宽的路面更加狭窄了。田间地头随处可见下地干活的农民。20公里的路程走了一个多小时，到达王庙村时已经10点多了。冯世杰并没有直接把车开到村里，而是开到了一片枣树林，将汽车停在枣林的一个窝棚前。举目望去，一大片枣树林铺展在眼前，朦胧薄雾朦胧的枣林，红红的枣子累累地挂满了树枝，将树枝都压弯了。枣林的地里除了枣树之外，大多都种着花生，也有零星

0: 那地块种了少许青菜，红枣与这些绿叶相衬，分外好看。空旷的田野一直延展到目所不及的天边，空气清新凉爽，没有城市的喧闹，看不见来去匆匆的人流。
1: 在今天的暖城剧场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有声小说《天道》第43期。
0: 枣林里有几个男人和妇女，有的在出花生，有的在摘枣。芮小丹下车问，怎么到这儿来了？冯世杰所问非所答的指着地里出花生和摘枣的人解释说，这都是我们本家的，你们难得来一次，尝个新鲜，走的时候带点，这都不是啥值钱的东西。欧阳雪敏感地说，冯先生，这从哪儿说起呢？冯世杰一边带着他们往枣林里走，一边说，都是玩音响的发烧友，来了就是客嘛。本来我是想请你们尝尝农村的露水枣，可那得天不亮就出来，我怕你们误会，就没敢说。咱这村是有名的贫困县里的贫困村，来个客人也真没啥好招待的。芮小丹这才清晰地意识到，所谓开音箱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但是已经来了，这个时候再说什么就已经不明智了。由于雾的关系，绿叶红枣上凝结着晶莹的露珠，他摘了一颗带着露水的红枣，在手心里擦了擦，放进嘴里咬了一口，又脆又甜。欧阳雪吃了一个说，好脆啊，和买的枣还真不一样，就当是露水枣了。地里的妇女们拘谨地与芮小丹和欧阳雪打着招呼。欧阳雪以前只听过打枣这个词儿，但没见过真正的打枣，不解地问，冯先生，都说是打枣，怎么他们都是在摘枣啊？冯世杰答道，打枣是用杆子敲，树下铺一大张塑料布，好的坏的都落下来，摘枣是只挑最好的，表皮也没有损伤，一般都是送礼的。欧阳雪摘了几个又大又红的枣攥在手里，一边吃一边对冯世杰说，冯先生，这事儿你办得牵强了，一竿子到底吧，什么意思啊？冯世杰说，一会儿我带你们去看音箱机柜，这马上就到饭点了，到家里吃顿农村的饭也算尝个稀罕，我母亲和媳妇儿正在家里准备呢，吃完饭咱们就回去。其实我一直想请你们吃顿饭，今天到家门口了是个机会，不过咱农村的饭和酒店的饭那可比不了。欧阳雪见芮小丹不言语，想必是心里有数，也就不再追问了。他们在枣树林待了半个多小时，然后开车进了村子。芮小丹对冯世杰所说的贫困县里的贫困村才有了直观的感受。劣质的柏油路面残缺不全，道路两侧随处都能看到破旧不堪的土墙和长着荒草的老房子，玩耍的孩子穿着脏兮兮而又不合体的衣服，那是一幕只有在老电影里才能看到的凄凉景象。冯世杰开着车从村子里走过时，一路不时有人跟他打招呼，他也加长地回应着。芮小丹从人们的神情和语调里能感觉到，人们是把冯世杰当成有钱的人仰慕着。汽车开进一座虽然经过修修补补却仍然显得破落的院子，里面有几间房子，其中的一间就是砖瓦结构的新房，墙面上用水泥和红漆画了一个不到一米高的十字架。有点宗教常识的人都知道，这是基督教的教堂。教堂里传出来的是一个本地口音女传教士传教的声音。芮小丹和欧阳雪谁也没见过农村的基督教堂，冯世杰从他们的眼神里看出了好奇，停下车带他们走过去。只见教堂里面摆着一排排的长木凳，前面是一块大黑板，上面用粉笔写着，信主就能得到解救，信主就能上天堂。

0: 福到永远。屋里聚集了20多个人，其中大部分是妇女，她们有着几乎同样虔诚的表情和神态，以及因常年劳作而过早地显示出的衰老的皮肤。女传教士30多岁，正在给信徒读圣经。门口的一个妇女低声问冯世杰：“你妈咋没来？”冯世杰也低声回答：“家里来客人，做饭呢。”妇女不满地嘀咕：“光要自己的家，就不要主的家了。”芮小丹和欧阳雪怕打扰到传教，看一眼就出来了。离教堂只有20多米远的几间房子就是木工作坊，里面有4个人正在干活，其中的一个就是叶小明，但此刻的他像换了一个人似的，穿着一件不知从哪儿找来的旧工衣，脸上不像在音像店里见到的那样白净了，身上也挂了少许不知为何物的碎屑。他坐在一个半高的木凳子上，翻阅着一本音响杂志，旁边放的全是万用表、电焊枪、螺丝刀之类的装配音响的工具。其他3个人见冯世杰带着客人进来，便放下手里的活儿打招呼。经过介绍，他们是周国正、吴志明、李铁军，都是冯世杰一个村子里的亲戚或朋友，年龄也都在20-30岁的样子。屋里干活的人只有叶小明跟芮小丹他们认识。他放下音响杂志，站起来笑了笑说：“这钱挣得真不容易，没想到会这么难。”
1: 本期暖城剧场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收听。接下来欢迎您继续关注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收听我们下一时段的补乐20点上。听友们再会。
2: 韩红的《小小的》是一首充满温暖与治愈力量的作品，以细腻笔触勾勒平凡生活中的微小美好，传递出对生命本真的珍视与热爱。

0: 一个冬天零下20度的地方为什么名叫暖城？
1: 身体的暖源于地下的能量与羊绒的呵护，但这不足以解释全部。
0: 那额外的温度也许来自璀璨的万家灯火，丰富的文化积淀，更来自对每一个梦想的包容与托举。
1: 暖是一种选择，将自然馈赠化为奉献，以发展成果反哺民生。
0: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讲述暖城故事，传递暖城温度。
2: 学到老，爱到老的创作灵感来源于生活中的细节。金润吉通过细腻的文字展现了恋爱中的小故事，歌曲使每一位听者都会想起曾经那些甜蜜的瞬间，那些为了彼此愿意携手共度余生的美好承诺。

洲记》融合了古风与现代流行元素，关诗敏的柔美与白敬晨的清澈碰撞出独特的音乐火花。

0: 你好，十二元付款请扫这里。
1: 我的手机扫不了码，付现金行不行啊？
2: 支付宝到账10元，支付宝到账15元。
1: 我来医院看病了，他们说挂号要在手机上，还要在一个什么机器签到，我也搞不懂。
3: 哎，儿子，我打不开楼道门了。我看见人家用手机在门上碰了一下就打开了，我碰了也没反应。
2: 密码错误。
4: 大娘，你把现金给我吧，我帮您付。
0: 不用你付，我们店里有零钱，阿姨您直接付现金就成。
5: 你好，这里是导诊服务，可以协助您挂号、签到、取药。
6: 奶奶，这是我写的挂号步骤，下次您可以按照这里的步骤挂号。
7: 妈，你不要着急，我在您的手机里存了开锁的步骤，您打开相册按照视频操作就可以了。
6: 赵爷爷，您是进不去了吗？我来帮您开门。
8: 你伴我长大，我陪您到老，社会飞速向前的时候，也别忘了等一等慢一拍的老人们。

你点的歌救了我是由黄丽玲和醉贤演唱的歌曲，这首歌的旋律欢快，有着 R&B 的风格，听起来很让人愉悦。歌词中讲述了音乐的力量，它可以让陌生人变成朋友，可以让孤独的人感到温暖和被救赎。

0: 各位朋友，这里是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欢迎收听由我为大家主持的暖城剧场。让我们向光而行，追逐光，成为光，步履所至，温暖生长。在今天的暖城剧场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有声小说《天道》第44期。
1: 冯世杰插一句，那当然，这音箱比我那时候做的音箱复杂多了，根本不是一档次。点点分量就不一样，一只就有18公斤，那还了得。这对音箱的大小与普通书架箱并无太大区别，但看上去非常结实，给人一种沉稳的风吹雨打而不动的踏实感。箱体的颜色与丁元英的音箱一样，都是黑色。漆面处理虽然还有个别细节不够精致，但几乎可以忽略。总体感觉确实很漂亮。音箱后面的8个接线柱没有用原套件的接线柱，而是专门定做的，大而精致，金灿灿的，非常霸气。机柜已经组装好了，8个舱位，颜色和漆面工艺与音箱的一样。机柜旁边码放着11台纸箱包装的音响机器和一个装满信号连接线的塑料袋。叶小明说，箱体用的是最好的板材，箱壁厚度32毫米，箱体全是用竹签定的，保你用一辈子不会生锈变形。漆面处理用的是钢琴漆的工艺，永远不会脱落，越擦越亮。16个接线柱是我擅自做主定的，直径22毫米，高档无氧铜，24K 加厚镀金，绝对是江湖霸主。这接线柱你要是不落忍，就给加600块钱成本，不给也行，谁让我擅自做主呢？别管谁用，只要经过我手的东西就得做个有模有样。岳小丹说，行，谢谢你。叶小明说，机柜肯定比丁先生的那台漂亮，尺寸虽然一样，但用料大扎实，如果你觉得都还可以，我就把它拆成散件了，不然装不上车。吃完饭直接去你家组装。芮小丹说，行，就照你说的办。离开木工作坊，汽车在村子狭窄的胡同里转了几个弯，停在一座普通宅院的门口，大铁门敞开着。冯世杰说，这就是我老家，我父母都住这里。这是一个标准的农家小院子，砖砌的围墙，红砖青瓦，坐北朝南的是正房，东边墙根下种着葡萄，搭着葡萄架，院子里长着几棵碗口粗细、枝繁叶茂的槐树，给小院撑起了一片阴凉。几只幼鸟在树荫下悠闲地捉来捉去，寻找食物。他们刚下车，就见一位年近60、面目慈祥的妇女和一个30岁左右的完全是都市装束的女子笑着迎了上来，在他们的身后还跟着一位头发

0: 把花白身形消瘦的老人。冯世杰向芮孝丹和欧阳雪介绍，这是我妈，我媳妇儿，这是我爸。芮孝丹和欧阳雪礼貌地向老人问好。冯母热情地说，快进来坐，都进来。冯家院子中央摆着一张大方桌，四周放着长条木凳，桌子上面有花生、瓜子和水果。芮孝丹他们刚一坐下，沏好的茶水就端上来了。冯母面带喜色，领着本家的一个妇女在厨房里张罗着饭菜，进进出出中洋溢着一种热闹气氛。冯世杰对芮孝丹说，你们先喝茶聊着，我去装车，马上就回来啊。大约过了20多分钟，冯世杰和叶小明回来了。叶小明和冯家的人显然很熟，一说一笑，就好像这里也是他自己的家。大家喝茶闲聊了几句，厨房那边就开始往这边上菜了。完全是农家风味的菜肴，摆了满满一桌，却迟迟不见冯世杰的家人入座。芮小丹问，大妈他们怎么不来吃饭呢？冯世杰说，他们不跟咱们一起吃，农村的老规矩。说完指着桌子上的一盘菜说，你们尝尝这个，可能你们没有吃过。芮小丹和欧阳雪都尝了一口，但都没吃出什么东西。冯世杰解释道，这叫煎灌肠，是本地的一种特产小吃，说白了就是穷人饭桌上的好东西。穷人买不起肉，就用猪血掺上面粉和盐灌到猪肠里，然后切成片用油煎着吃，全当是吃肉了，其实啥都不是，是穷啊。这顿饭显然是事先有所准备的，在农家的待客习俗里已经是很高的规格，但是这顿饭吃的时间并不长，只用半个小时就吃完了。饭桌上的每个人都知道，这顿饭吃了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通过这顿饭所传达出的某种信息。吃过饭将要离开王庙村的时候，冯世杰本家的人不由分说将一袋子鲜枣和一袋子花生装上了车，几个人站在院子门口送客。这一幕给芮小丹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这个场面正如萧亚文所说，值这个规格的不是你，而是丁元英。芮小丹禁不住心里暗自感叹，无论是韩楚风的高规格接待，还是冯世杰的巧借机会热情款待，归根到底都是因为自己是一个意图接近丁元英的女人，这使他既感到尴尬又感到悲哀。此时此刻他才知道自己成了一件被人利用的工具。
1: 在今天的暖城剧场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有声小说《天道》第45期。
0: 返回古城的时候，叶小明跟车一起回来了。冯世杰为了避免冷场，一边开车一边谈起了古城发烧友圈里的一些趣闻。到底是发烧友玩出来的，念发烧经一套接着一套。冯世杰说，我买音响的那年带了8000元去北京，整整转了7天呐，脚都磨出血泡了，每天住地下室啃方便面。音响买回来以后，我听了一天一夜没睡觉，夜里3点钟楼上楼下的人敲暖气管子向我抗议。那时候我那套音响在古城绝对是最霸气的。没想到这才几年呢，圈里的发烧友谁见了都说，这堆垃圾赶紧从窗户扔出去吧。欧阳雪问，你扔了吗？冯世杰说，哪舍得呀，都是钱呢。那年我带了300块钱去北京买唱片，在几个唱片店转了一整天，钱都攥出汗了，到底也没舍得买，还是攥着钱回来了。芮小丹说，那你的路费不就白花了？叶小明插嘴说，哪儿啊，都是搭便车。欧阳雪问，你到城里几年了？冯世杰说，我初中没上完就到城

0: 里跟师傅学电器修理，一晃17、18年了。我媳妇儿在银行工作，孩子才3岁，放到她姥姥那儿。我在人民路开了个汽车美容店，也代烧着搞点电路修理、充气补胎什么的，日子马马虎虎还过得去。聊了一段路程后，只要冯世杰没有话题，车里就很快恢复沉寂。于是他又找到一个新话题说，瑞小姐，你还记得那个孤岛唱片的老板吗？瑞小丹说，记得，叫刘冰。叶小明说，他可是恼着你了，本来他那店生意就不是太好，你把丁先生唱片一断货，他就更不好过了，我看他也撑不了多久，早晚也得和我一样关门。欧阳雪说，如果他那个店就靠这个支撑，那还是关了吧。冯世杰说，他这个人干啥都没个长性，以前卖儿童服装，后来给人家开出租车，看见啥都折腾，他喜欢爵士乐，那东西神神叨叨的，我听不惯。他们就这样一边走着一边说着，不知不觉已经进入市区，来到了维纳斯酒店。瑞小丹下车后走到一边，小声对欧阳雪说，车上的东西不收不合适，你让人去库房搬2箱酒装车上，不能让他们空车回去。瑞小丹和欧阳雪说话的时候，冯世杰和叶小明已经抬着一袋枣往酒店里走。就在他们送到餐厅里一袋枣，返回汽车又抬上另一袋花生往酒店里走的这个空当，欧阳雪带着两个小伙子每人搬着1箱酒放进车里。冯世杰看见2箱酒，放好花生急忙跑回来，刚要从车里往下搬酒，被站在旁边的瑞小丹挡住了，说，冯先生，礼尚往来嘛，不要客气了。冯世杰的脸一下就被尴尬写满了，不知道说什么是好。瑞小丹说，我和丁先生只是普通朋友，没有你想象的那种关系，即便有，你这样做也是对我不尊重，你把我当成什么了？冯世杰难为情地说，我真没别的意思，就是吧，村里太穷了，我就是想找个高人给指条道，可丁先生这种人不是我们能够得着的。瑞小丹说，很抱歉，我帮不了你。冯世杰说，对不起啊，是我冒昧了，真是对不起，但是这2箱酒说啥也得搬下来，这不是打我的脸吗？瑞小丹说，现在不打你的脸就得打我的脸，男人的脸和女人的脸，你看打哪个比较合适呢？冯世杰说，那当然不能打女人的脸。瑞小丹说，那你就受点委屈了。他说完将汽车的后盖关上，接着又说，你们先走一步，还在玫瑰园北大门碰头，我随后就到。冯世杰在一脸窘态中和叶小明一起开车走了。欧阳雪看着走远的汽车笑笑，真看不出来这小子还是个农村有志青年呢。瑞小丹也笑了说，你把车钥匙给我，花生和枣你们留够了，剩下的装车上，我装完音箱就挨家挨户给队里的人送去，放时间长了就不鲜了。欧阳雪突然哈哈笑了起来说，哈哈哈，你瞧你这脸蛋给你找的事儿，不过现在的高人是越来越多了，连家门都不报一下就把美女拿来使美人计了。瑞小丹自嘲地说，我这点色相连自己用着都不灵，还得让别人拿着当枪使。
1: 本期暖城剧场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收听，欢迎继续锁定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补乐20点下。

0: 一个冬天零下20度的地方为什么名叫暖城？
1: 身体的暖源于地下的能量与羊绒的呵护，但这不足以解释全部。
0: 那额外的温度也许来自璀璨的万家灯火，丰富的文化积淀，更来自对每一个梦想的包容与托举。
1: 暖是一种选择，将自然馈赠化为奉献，以发展成果反哺民生。
0: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讲述暖城故事，传递暖城温度。

0: 时间过得真快，又到了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虽然我们无法阻拦时间的流逝，但我们可以主宰自己的心情。愿动人的旋律带给您美丽的心情。下期补乐20点下再会。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0: 朋友们晚上好，今天是星期五，又到了我们暖城之声人在旅途时间了。行万里路，月世间情，一起去探知远方的世界。
3: 世界多美妙，生活多绚丽，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戴上耳机，我们一起去看。

0: 马上进入今天节目的畅游中国小环节，跟随耳朵听风景，山川湖泊皆浪漫。鸡架山、尖定沟、母猪背等，东北地名的魔性远超你的想象。
1: 今天我们来聊的话题是东北地名究竟有多魔性。对东北地名的格外注意啊，源于一次对各省最高峰的梳理。西藏的珠穆朗玛峰，新疆的乔戈里，四川的贡嘎，充满民族风情。而北京的东陵山，安徽的黄山莲花峰，蕴含着佛光宝气。像陕西的太白山、拔仙台，山东的泰山玉皇顶，自带仙风道骨。像广东的石坑空，浙江的黄毛尖，虽略输文采，但名字听起来没有违和感。到了关外大地，画风却急转。辽宁省最高峰海拔最高点叫鹰嘴碰子，黑龙江省的最高峰叫张广才岭大秃顶子，吉林的白云峰试图将画风扭转，但事实证明这只是个例外。只见大比例尺地图上密密麻麻的山头纷纷自报家门，像大秃顶子、老秃顶子、烟囱喇子、三道堤子、三个顶子，这些仿佛随口一说的地名，不是来自某个段子，而是真真切切地被印在了地图之上。中国陆地版图是雄鸡，白山黑水间的东北大地占据了鸡脖和鸡头。

系，因此常被纳入广义的东北地区。东北西南向的大兴安岭长白山与西北东南向的小兴安岭组成了一圈巨大的马蹄形城墙，外围黑龙江、乌苏里江、图们江、鸭绿江组成了这座大城的护城河。文中东北地名所指范围以辽宁、吉林、黑龙江分布为主，并延伸覆盖内蒙古东部及河北省的北部。这里几乎拥有所有的地貌景观，像山脉、河流、湖泊、沼泽、湿地、沙漠、草原、森林、海滩和岛屿等等等等。上苍赐予的河山画卷为地名文化登场提供了舞台。几种最重要的地貌在东北地图上都能找到一个更接地气的词语，这些看似俗气土气的奇葩地名其实包含着东北人民的智慧，它看似粗犷，实则直击要害，一针见血。他们拒绝风花雪月，讨厌春秋笔法，专指华而不实。喇本意是指孤立的石头，这种地貌在南北方均有分布，但是到了地名领域，东北人将其发扬光大。喇字绝非泛泛之辈，它可跟多种词汇结合，幻化出无数的新词。生活生产工具可以修饰它，如棒槌喇子、烟囱喇子、罗圈喇子、刀刃喇子。它还可以容纳家禽鸟兽，像龙头喇子、鸟冠喇子、鹰嘴喇子。它也不拒绝人物，如高家喇子、康大喇子。它还能无缝对接其他的地貌，如喇子沟、喇子河、喇子梁。它甚至可以动起来，如关门喇子、栽马喇子。较顶的山峰也并不罕见，如玉皇顶、神农顶。然而只有到了东北，较顶顶子的山头才遍地开花。它可以是山脉的名称，如黑龙江饶河县的大顶子山是完达山支脉，或者也可以是一方的佼佼者，如黑龙江的最高峰叫大秃顶子。这秃字啊，并非随意添加。海拔较高的山峰相比周边顶部常常没有树木，所以被形象地称为秃顶。有网友戏称此山峰可取雅名曰广坤峰。各种秃顶子、大秃顶子在东北有上百处，它们的共同特点是某一地区的最高峰或是主峰。顶子家族有俗有雅，上得厅堂，下得厨房，有可以听的琵琶顶子，有可以吃的锅盔顶子。正经风格的有仁义顶子，走卖萌路线的有宝贝顶子。沟原本就是河道之意，如尔雅有诗文曰水注谷曰沟，意思是谷地中的河流称为沟，历史沿革中正式叫沟的河越来越少，但是东北依然对沟情有独钟。更多时候东北人会在沟子后再加个后缀子，称为某某沟子。全国各省份中，东北对沟子的青睐遥遥领先。辽宁省拥有沟子地名340余处，最知名的一处是小品不差钱中鸭蛋的老家，铁岭市的莲花镇池水沟子。由于地名深浅的不同，湖泊有海、泊、沼、泽、荡、漾、池、塘、港等等叫法。由于文化语言不同，又有卓尔、库勒、错等称呼。把湖泊称作泡或泡子，几乎是东北的专属。除了几个大湖，东北多数湖泊形成分布于东北平原中西部的洼地，一个泡子形象地道出了湖的形状。相比湖、泊、泽等，泡则更能在人脑中留下具体的形象。黑吉两省交界处的西部拥有最密集的湖泊群，这里位于东北平原黑土地和内蒙古东部沙地交界的地带，地势低洼，容易蓄水，但蒸发量大，湖泊众多，多数面积不大，湖面形状近似圆形或椭圆。吉林省白城、松原、黑龙江省的大庆市，方圆300公里分布着数百个泡或泡子，面积最大的是连环泡，由河沟连接20个更小的泡组成。还有坨，本来泛指成块或成堆的东西，在民间它被拿来称呼海中的小岛，尤其是沙洲。
清人吴家斌《海江扇后书》中

0: 有记，海中沙洲俗呼为沱。辽宁省海域将沱运用的淋漓尽致，那些散布在大岛周围的小岛多数都被叫做某某沱子。昔日辽宁第一大岛长兴岛，今天跟大陆已经相连，周围有温沱子、好沱子、双沱子、梨沱子和鹰头沱子。北方第一大群岛长山群岛中的沱子显得更接地气，像青鱼沱子、行人沱子、草沱子、井沱子、团沱子、干沱子、汉沱子、鸡沱子、半拉沱子、韭菜沱子和皮沱子。如果你手边有一本按笔画排列的东北地名词典，刚打开首页可能就会笑喷，一片石、一秃河、一拉西河、一撮茅山。东北人民十分青睐带数字的地名，像松花江发源于长白山天池的水系，从西到东分别称为头道白河、二道白河、三道白河、四道白河和五道白河。
1: 十五五宏伟蓝图已经展开，鄂尔多斯以全新姿态回应时代召唤，全力建设守望相助的模范暖城，产强业兴的实力暖城，动能澎湃的活力暖城，和谐共生的美丽暖城，文明和美的宜居暖城，共富共享的幸福暖城，创新路尽前列。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鄂尔多斯并肩，共赴美好未来。
2: 从外来入侵物种到宵夜小霸王，小龙虾是如何成了中国国民美食？
0: 30年前，小龙虾还是人人喊打的害虫，今天它已经成为人们依旧心心念念的国民美食。每个盛夏的夜市摊上，小龙虾的信徒们会向我们展示这种美食的标准吃法。双手掰开小龙虾的虾头，狠狠嘬上一口肥美的虾黄，再握住虾尾轻轻一拉，鲜嫩的虾肉蘸一下麻辣鲜香的汤汁，放进嘴里瞬间口感爆炸。此时此刻，人们围坐桌旁吃得热热闹闹，酣畅淋漓，忙碌了一天的疲劳被一扫而空。小龙虾学名克氏圆鳌虾，是淡水鳌虾的一种，它并非我国的本土物种，原产于墨西哥北部和美国南部。1918年，小龙虾由日本从美国引进亚洲，它最初只是被当作饲养牛蛙的饵料。上个世纪20至30年代，小龙虾由日本传入南京，沿着长江中下游进行扩散，传播方式主要为自然扩散和人工借导两种。根据入侵遗传学研究，小龙虾的传播过程中有个挺有趣的现象，它是只从长江中下游扩散到上游，却未曾从长江上游往中下游扩散。因为这种特性，小龙虾开启了它的逆游长江之旅，没曾想这却成为了它从物种入侵到国民美食的开始。作为一种适应性广、繁殖力强的外来入侵物种，小龙虾主要栖息于温暖的淡水水域，可以忍受无水的旱季达4个月，也可以忍受-5度到37摄氏度的水温。地处亚热带季风气候的长江中下游流域，温暖湿润，河湖沟渠星罗棋布，给小龙虾提供了大量的生长空间。当时小龙虾是田间地头公认的害虫，它不仅会破坏水稻的幼苗，而且尤其擅长在水田中打洞，动辄能打1-2米的深洞，严重时会造成水分和肥料的大量流失。然而不过30余年的时间，小龙虾却从害虫摇身一变成为令全中国为之疯狂的美味，这可离不开中国的吃货们对它的全方位开发。在口味相对清淡的长江下游流域，选料严谨，制作精细，清鲜嫩爽的江浙菜系，当地的人们只会把钓上来的小龙虾简单煮一煮，蘸盐做下酒菜。加上当地物产富饶，食材繁多，头大身小，壳厚肉少的小龙虾显然是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鸡肋食材。 直到小龙虾逆长江而上，遇见了辣不怕的湖南人和不怕辣的四川人，大家才发现原来小龙虾和麻辣更配哦。长江中游以南的洞庭湖流域，跨湘鄂两省，降水充沛，广阔的水域面积广阔，低洼稻田密布。在上世纪90年代初，小龙虾泛滥成灾。面对头大壳厚的小龙虾，湖南人祭出了干辣椒爆香大法。湘菜啊，历来重视原料互相搭配，调味尤重香辣，人们多喜食辣椒，用以提神祛湿。同时爆炒也是湖南人做菜的拿手好戏。湖南人用干辣椒、紫苏、桂皮、大蒜、姜等配料起锅，再加入小龙虾爆炒，等到油脂充分浸润虾壳，倒入高汤没过虾身同煮。这个时候红通通的干辣椒就开始起劲儿，辣味逐渐渗入虾头虾肉，色泽红亮，辣得过瘾的口味虾就新鲜出锅了。在夏天冻着38-39度的湖南，能够配着冰啤酒吃又辣得过瘾的小龙虾，迅速成为长沙夜宵市场的头牌。光有辣还不足以完全征服嘴刁的中国人，在长江更上游的四川人充分发挥川菜的优良传统，在辣的基础上加上麻的特质，由辣椒、花椒、川椒、郫县豆瓣酱为主打，配上每家独门秘方十几种天然香辛料的混搭，滑嫩的虾肉遇见麻辣的川式烹调，呈现出更多层次的味觉体验。一口下去，首先是辣冲击味蕾，然后花椒带来的麻和香料赋予的咸鲜萦绕在唇齿之间，让人欲罢不能，食指大动。活体小龙虾不愿回到长江下游，却在上世纪90年代以食物的形式顺江而下，回归并风靡长三角。曾经对小龙虾不感兴趣的包邮区人民，也终于找到了小龙虾的正确打开方式。相比于嗜辣的湖南和四川人，包邮区人民对小龙虾口味的挖掘侧重于香。江苏是中国小龙虾的优质产区，其中盱眙因为千里淮河与洪泽湖交汇，受湖水顶托作用，形成了数十万亩滩涂湿地。适应小龙虾生长的水草藻类极其丰富，最早诞生了小龙虾的优质原种群。当麻辣小龙虾顺长江而下回归江苏，精明的养殖户就发现，不管是麻还是辣，煮好小龙虾的关键都是对香料的运用。于是江苏人创新地采用了肉蔻、肉桂、丁香、花椒、大料、小茴香、白芷、紫蔻、良姜等香料，爆炒小龙虾后再加入啤酒焖煮。这里的小龙虾个头大，壳薄肉厚，头里还有膏，优质的原材料带来极高的新鲜度，与香料和啤酒的搭配带来了全新的十三香小龙虾，与川湘菜中的麻辣小龙虾各领风骚。原本无人问津的小龙虾，在短短20-30年间，在中国吃货的努力下，成为全国人民唇齿间的新宠。对小龙虾的巨大需求倒逼了供给，小龙虾养殖开始成为重要产业。在我国养殖的小龙虾中，有一半以上产于湖北，而湖北人贩虾、养虾、吃虾的故事要从潜江讲起。湖北潜江古为云梦泽一角，由历经江水复合冲击和湖水缓慢沉积而逐渐形成，为小龙虾营造了得天独厚的生长环境。敏锐的农民看到了小龙虾养殖的巨大前景，开始在湖田投放小龙虾。小龙虾怕热，五月底温度一高就钻进泥里避暑，而此时又恰好是湖北的湖田种水稻的季节，收水稻时又赶上投虾苗，田里剩下的稻梗便是天然的饲料。到来年五月刚捕完小龙虾，刚好能接上种植水稻的时机，我国小龙虾的虾稻连作技术就这样起步于潜江。快速增长的小龙虾产量又带来了销售问题，怎么快速吃掉小龙虾被湖北人提上了日程。1998年，在距离潜江市30分钟车程的五七油田，有一家毫不起眼的大排档，原本的招牌菜是油焖宰鸡。有一天，店主李代军看着稻田里的小龙虾，动起了用小龙虾菜肴招揽客人的心思。 于是他把油焖鸡仔的做法嫁接到了小龙虾上，用七至八两重油炒制小龙虾，加上辣椒、花椒和其他秘制香料，焖烧的时间在半小时以上。出锅后的小龙虾，红色虾壳上裹着一层油亮的汤汁，在麻辣咸鲜之上更加上一层油焖的口感。这种适合本土口味的油焖大虾迅速风靡湖北餐饮界，并与麻辣、十三香等口味一起称霸美食江湖。如今小龙虾已成为长江流域的湖北、江苏、安徽、四川等省最受欢迎的菜肴之一，除了好吃，还因为小龙虾有着独一无二的社交属性。作为一种季节性食物，小龙虾一般出现在五月下旬至九月初，在炎热的夏天配上冰啤酒，加上必须放下手机全程投入的进食方式，是一种参与性极高的社交食物，因此极受年轻人的欢迎。尤其是在观看球赛时，能够嗦着汤汁爆满的小龙虾虾头，和朋友一起欢呼共饮，举杯相碰，是这个忙碌的社会中难得的欢乐时光。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全国一年大约消耗6700吨小龙虾，到2017年，全国小龙虾养殖产量已达到113万吨，养殖面积、产量和影响力仅次于河蟹养殖业。小龙虾养殖已成为我国水产养殖发展最为迅速、最具特色、最具潜力的品种。小龙虾这个从长江逆流而上、声名狼藉的入侵物种，摇身一变成了火爆全国的美食，一路逆袭，堪称传奇。
2: 浙江绍兴这座有着2500多年历史的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名人辈出，却从不喧闹，将江南水乡的秀美与温婉表达得淋漓尽致。接下来跟着主播一起走进绍兴。
0: 绍兴，醉意无限的好江南，理想的市井生活。生活在摩登时尚的现代都市中，已经习惯了多元的现代文化，可是每次到绍兴，告别了都市里的钢铁森林，看到小城的水乡美景，不禁就觉得内心澄澈，心怀着一颗江南之心。绍兴的美是真的，人人皆知它是一座文物之邦、鱼米之乡的古城。小城悠闲之至，随处一瞥就有景致。鲁迅故里，鲁迅，你好。在绍兴这样一个人杰地灵的地方，人才辈出自然不在话下。孔乙己、阿 Q 正传、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关于鲁迅先生笔下的人文风情是中学时代里所读的，虽过去许多年，但文章还深深烙印在我心里。而鲁迅故里能让我跨越时空和这位伟大的文人对话。安昌古镇，最撩人的年味，绍兴市井味最重的当属安昌。腊肠、酱鸭、酱鹅，空气里飘着浓浓的酱香味。来到这里我才知道，相传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的故事就发生在此，还把通往古镇的路命名为大禹路。古镇还有一个绝活，扯白糖，这是明朝传下来的制糖手艺。粗大的糖块在扯糖师傅手上上下翻动，一道道白色的瀑布从师傅手上流过，把切好的白糖放入嘴中，甜甜的白糖块在舌尖散发开来，别提有多好吃。仓桥直街，身处闹市中的慢节奏。逛了仓桥直街给我一种感觉，街虽是在闹市区，但它似乎有着不可动摇的地位和气场，保有属于仓桥直街的慢节奏。走在老街上，还能看到裁缝店、剃头店等老式店铺，店家不会吆喝，说着吴侬软语，自顾自地下着棋，一派烟火气息弥漫的景象。八字桥，桥如画笔，勾勒烟雨。很多人都说到了八字桥才感觉真正到了绍兴，就冲着这句话，怎么也要去看看这座城中第一个立交桥。整座桥梁设计得十分巧妙，使一座桥兼具了三座桥的功能。八字桥畔挂满雪里红的屋檐下，有老者在读绍兴晚报，河面摇桨声与远处的叫卖声似乎并没有影响到他。如今800年过去了，老桥依然日子甜适。乌篷船， 一船看尽绍兴的繁华与沧桑。绍兴水多，有水便有河，有河便有船，乌篷船是独属水乡的灵动。一顶小毡帽，一只乌篷船在河间划游，古镇水色桥景之美仿佛让我一下子穿越千年时光，不禁跟随这座城的风骨自由飘荡。绍兴有你想象不到的叛逆风骨，最明显的就是入门门槛极高的绍兴美食。绍兴人喜欢在闲上大做文章，除了闲之外，绍兴人还钟情于鲜，但是这种鲜却有别于其他的地方，而是将食物的鲜味提炼出来，这些方法就是醉、糟、霉、臭。苋菜梗，一谈苋菜梗让外地人捂着鼻子逃得老远，让本地人只是想想就能流一枕头的口水。听本地人说，一直执着于本土滋味的匠心之店小绍兴菜馆是一家让他们在工作日下雨天都不远千里来打卡的菜馆。青石板、台门斗、马头墙穿越千年时光，只为一席老味道。茴香豆，还记得鲁迅笔下到酒馆常吃茴香豆的孔乙己吗？小小的蚕豆咸香味浓，温一壶黄酒下肚，仿佛自己千碗不醉。臭豆腐，绍兴馆子总是层出不穷，老底子菜却不多见，但在仓桥直街上我却挖到了一家餐厅号称绍兴人的童年回忆。老板跑遍整个绍兴才凑齐了100多道菜品，点酒的同时都点上一份茴香豆，这两者不愧是最佳 CP。 臭豆腐，绍兴的臭豆腐让湖南人也甘拜下风，让外地人闻风丧胆的绍兴名小吃都是把外皮炸至酥脆，内里滚烫多汁，趁热一口下去，奇妙的香臭味真是让人欲罢不能。在绍兴游玩，有家让我印象深刻的地方，是既能听戏又能吃到绍兴特色的孔乙己酒家。木头装修和八仙桌的搭配足够老绍兴，边大口品菜边看着戏台，仿佛就生活在鲁迅笔下。梅干菜，梅干菜对于绍兴人已经远远超越了菜的概念，它直接深浸在绍兴人的骨髓里，坚韧持久，耐劳有味，这就是正宗的绍兴梅干菜。鲁迅钟爱的梅干菜焖上五花肉也成了绍兴游子的舌尖乡愁。之前寻宝记接连被央视天天向上等节目组选中作为绍兴美食名片，向全国人民介绍绍兴的美食文化，而我也因为一盘看似简单的梅干菜五花肉而越发对这座城市历史的敬仰。梅干菜油光乌黑，煎上蒸炸后的五花肉，菜含肉油肥而不腻，鲜香可口。黄酒，黄酒温柔，总会令人联想到江南风物，以销往世界各地的绍兴黄酒就是绍兴最鲜明的标识。我第一次喝黄酒时被它入口时的绵软所欺骗，一碗下肚才惊觉里面暗藏着大鱼劈山倒江的力量席卷而来。这里就是绍兴，在人杰地灵的石板路上漫步，在八字桥上静静看着桥下偶尔划过的乌篷船，看看那河，看看那桥，闭上眼睛感受这座城里的风骨。它就像黄酒，经得起年岁的洗礼，值得我们花时间慢慢的咂摸。若你来了，就请喝一口这陈年发酵的温柔。

0: 旅行不赶路，而是感受路，开启有趣人生，就在暖城之声人在旅途。朋友们，本期节目您还喜欢吗？欢迎继续锁定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暖城之声人在旅途，下期咱们再会。听友们大家好，接下来欢迎收听我们的暖城之声人在旅途，行万里路，月是兼情走，我们出发吧。
1: 同一片天空，不一样的风景，
2: 说走就走。
0: 现在我们继续跟随主持人的脚步，边走边停，听他娓娓道来旅途中的故事。今天的行走的背包小环节会带朋友们去哪呢？不知道说起平遥你会想到什么？是白鹿原，还是贾樟柯？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平遥古城看看吧。
3: 平遥古城始建于西周宣王时期，明洪武三年扩建，距今呢已经是有2700多年的历史。那明朝初年，为了防御蒙古南扰，在原平遥旧城墙的基础上呢，重筑扩修城墙，并全面包砖。清朝的康熙年间，因为皇帝西巡路经平遥，从而就筑起了四面的城楼，于是呢，平遥也被称作为归城啊。南门是头，北门是尾，东西四座城门呢，则是归的四条腿。那现在的平遥古城呢，是依然较好的完整的保留着明清时期县城的基本风貌，和徽州古城、阆中古城、丽江古城是并称为国内保存最为完好的四大古城，也是我国仅有的以整座古城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并且呢获得成功的两座古城之一啊，另一座呢就是丽江古城。也正是因为如此，很多人就喜欢拿平遥和丽江去做比较啊。曾经有人留下这样的评价，说丽江是纯美的少女，水汪汪的灵气逼人，平遥呢则是底蕴深厚的乱世佳人，经风经雨而宠辱不惊。进入平遥古城的话呢，其实并不强制购买门票。那我们看到古城价格那种125的门票呢，实际上是古城内22个小景点组合而成啊，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那种景点的套票或者说通票。门票的有效期呢是3天，但是每个景点只能够进去一次。那当时我们去的时候是按照政策，在工作日的话可以免门票进入这22个小景点啊，但是呢是得提前预约。所以如果有计划感兴趣的小伙伴呢，可以提前了解一下，毕竟能省则省吧。那对于一般的游客来说，时间上显然不可能把这22个小景点全部都游览一遍，而且呢确实也没必要。那根据网上的攻略以及我们的实际体验，其实我感觉比较值得去的小景点有这么几个啊：县衙、日升昌、华北镖局、协同庆、城隍庙、文庙，还有迎勋门。那其他的小景点呢，其实可以根据自己的时间和路线去适当的安排几个，时间不够的话呢也可以不去。那这里呢，我们还是简单介绍几个景点。我们先去的呢是平遥县衙。平遥县衙是初建于元代，如今保存下来的主要是明清时代的建筑。整座衙署呢坐北朝南，呈轴对称布局。在解放后呢，平遥县衙旧址成为了平遥县人民政府的所在地，那部分的旧建筑是被拆除或者是改建，直到上个世纪末呢对其进行了全面的修复，原县衙建筑群基本复原为如今的平遥县衙博物馆。那基本上其实每一个来到平遥古城的游客都会来到县衙啊，当然团队游客也非常的多，所以呢在县衙里面其实可以很容易去蹭人家那种团队导游的解说。县衙门前的街道上呢有一座阁楼，是县衙的风水楼。

楼的话呢是可以看到街景。那这座楼呢是明朝万历年间所建，楼的一面悬匾听雨楼，另外一面的匾额上则是观风楼。从县衙大门走进去，首先会经过仪门，这道门通常是关闭的，只有新官上任或者是接待上级官员的时候才会打开。平时呢都是由两侧的小门进出，旁边的窑洞式建筑呢是赋役房，就是征收税赋和钱粮的场所，同时呢也是衙门壮办的班房。仪门的后面的话呢是一个小广场，是一个非常大的院子，正对着的建筑呢就是大堂，两侧呢则是吏户礼宾刑工六部房，中间本来其实还有造班房，不过呢现在只剩下遗址。那到了这里呢，几乎所有的团队都会先往左边参观牢狱，我们也是为了蹭导游的解说，所以呢就跟着他这么走了。牢狱呢其实是县衙里面一个相对封闭的场所，现在保存下来的建筑呢包括重狱、轻狱、接见室和御神庙，其中男女的水牢已经是不复存在了。那根据现场的介绍呢，这座牢狱甚至一直到上世纪六十年代还作为关押犯人之用，据说呢也是国内目前唯一保存下来的清代监狱。从县衙出来，我们就前往了下一个小景点日升昌。清朝的道光年间票号兴起，带动了一大批巨商大贾来投资票号。那在这期间呢，山西一度出现了43家票号，分为祁县、太谷、平遥三大帮，甚至远到日本、朝鲜都设有分号，真的是执九州金融之牛耳，创中国汇兑之先河。日升昌票号呢是创立于1823年，前身是一个颜料庄，由平遥富商李大金出资，跟总经理雷福泰共同创办，是中国第一家专营银两汇兑和存放款业务的私人金融机构，分号达到35处之多，遍布全国。后来呢西方资本金融业兴起，票号呢就由盛转衰，日升昌票号呢是歇业于1948年。进门之后，正对着号内主体建筑是中厅，匾书紫环书籍。这里呢主要是作为接洽大宗客户、商讨总分号业务事宜，中厅设业务员，也就是我们俗称的跑街，4到5个人，负责街市存放款和汇兑，并且呢是随时了解行市银根松紧、汇水涨落、客户信息等信息。左右两侧呢分别是账房和信房，账房呢是总理全号账目，负责银钱出纳的内部机构，设账房先生一人、副账一人、帮账1到2人。东大街上的中国商会博物馆呢是平遥商会的旧址。1849年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就沦为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西方商品呢是强行输入我国，那中国工商界也是奋起反抗，所以呢中国商会就是在这个时候成立的。1881年，祁县的屈原朝在东大街开办了汇元永票号。1911年呢，平遥商会买下了这个地方，并且呢将它改作为商会会所。解放后，全国商会改组为全国工商业联。后来呢，这里就改建为商会博物馆，门前牌匾“中国商会博物馆”为前全国工商联金书平亲笔所写。商会博物馆对面呢就是华北第一镖局，镖局呢其实也称作镖行，相当于是现代保安公司的前身，主营异地货款押运、看家护店等业务，也兼营异地银两汇兑、收集信件等业务。华北第一镖局呢其实不是一个镖局，而是3个镖局，也就是神枪王正清、铁腿左二把、形意拳名师戴二旅分别在平遥、文水、祁县成立的同心宫、昌隆、太坟3大镖局。华北第一镖局博物馆呢是3进院落，前院呢是商业区，包括东西柜房、金库和柜头房，是镖局的业务场所。中院呢是办公区，由信房、账房和中厅3组建筑组成，是镖局的办公场所。后院呢是生活区，包括祖师堂、厨房及练武场，是镖师们日常生活和练拳习武的地方。清朝的乾隆年间呢，社会稳定，商业活动频繁，商人尤其是山西商人是遍布全国各地，那为了保障异地货款的长途运送，就出现了镖局这种组织。根据山西票号史记载呢，最早的镖局是由山西人神权张黑武在清朝乾隆年间在北京前门外大街设立的兴隆镖局。此后的近200年时间里呢，大大小小的镖局是遍布大江南北，几乎覆盖了所有的重要城镇和水路码头。尽管在此后的道光

0: 年间是诞生了专营异地汇兑业务的票号啊，使镖局损失了异地送现银的业务。但是运送现银呢，仅是镖局的部分业务，而且呢，随着太平军和捻军的起义，商号对镖局的依赖性呢是更加的强烈。所以镖局这个行业呢，在清朝咸丰至同治年间是达到了繁荣巅峰。那进入20世纪，晚清政府借鉴了西方国家的模式，建立了警察机构，官员的宅邸安全逐步由警察来承担。那此外，铁路的铺设也使得商家的货物不必再通过镖局护送啊。与此同时，买办商业体系的建立冲击了传统的民族商业，镖局业呢也就随之走到了尽头。吃完午餐回客栈稍事休息一会儿，我们就继续了我们下午的行程啊。第一站呢是位于古城东南隅的文庙，文庙是为了纪念和祭祀孔子的祠庙。那平遥文庙呢，其实也是号称小故宫，始建于唐贞观年间。大成殿呢是金代重建，至今是保持原貌，是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那关于平遥文庙呢，其实是有文庙三迁的说法，指的是平遥文庙和太子庙多次互异其址。现存金代重修的大成殿最早应当也是佛教殿宇。那平遥文庙现存四进院落，中轴线上排列有灵心门、大成门、大成殿、明伦堂、静一亭、藏经阁等建筑。其中第一进院以灵心门到大成门之间的畔池为主体，文庙主殿大成殿位于第二进院，建在砖砌台基上，前面呢拥有宽广的月台，是全国众多文庙中仅存的金代建筑。第三进院呢，其实可以首先看到大成殿后墙上呢有一个硕大的魁字啊，有一举夺魁之意。那这个魁字呢是南宋状元文天祥手书啊，笔法是苍劲有力，似柔石刚。清朝乾隆年间呢，文庙学子用油灯扩散临摹文天祥原字而成，保存至今，非常的珍贵。那越过龙门呢，后面就是明伦堂。明伦是出自孟子滕文公上，夏曰教，殷曰序，周曰养，学则三代共之，皆所以名人伦也。在明代时呢是儒学讲堂，清代的时候改为了儒学教室，现在呢是孔子生平展示。明伦堂两侧有东西配殿，东配殿名为石席斋，取轮椅学而石席之意；西配殿日新斋，起于礼记苟日新日日新之意。中轴线上的第四进院呢是朝山书院，主体建筑呢是静一亭，始建于明嘉靖20年，在二战中呢是焚毁了。现存建筑呢是本世纪初自靖南移建而成。文庙内呢还有一处平遥国际摄影博物馆啊，由于时间关系，我们是匆匆浏览一番就走了。从文庙的后门出来呢，不远处就是平遥城隍庙。按照天人合一的礼制，平遥县城以南大街为轴，城隍庙与平遥县衙各居东西，互相对称。平遥城隍庙初建于北宋时期，在明嘉靖和清咸丰年间因为两次火灾烧毁而进行重修，如今呢也是全国重点的文物保护单位。城隍庙和文庙一样，也是四进院落。那从山门走入第一进院落呢，首先看到的是一座戏台的背面。因为庙里唱戏都是唱给神听的，所以戏台呢都是面朝里而背朝外。戏台门匾上“敢入”二字是清代书法名家傅山先生所书。第二进院落正对的是县殿，东西五殿呢分别是六曹府和土地府。那县殿的后面呢是第三进院，正对的是城隍庙的主殿城隍殿。建筑呢是清朝咸丰年间重修，殿内奉祀城隍神啊，墙壁上有场面宏大的壁画《城隍出巡图》。最后一进院后方的是寝宫啊，是清朝咸丰年间大火后少数几座幸存的建筑之一，呈下窑上格式布局。楼上似平遥城隍神与城隍娘娘像，此外呢还有一女子神像，是介休城隍娘娘。传说平遥城隍神呢与介休城隍神常常聚而豪赌，结果呢介休城隍手气欠佳，不但输了钱财，连夫人也输掉了啊。不过传说归传说，赌博还是希望各位听众小伙伴们不要沾染。其实来到平遥古城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环节，就是去看又见平遥实景演出。
1: 从台州的古朴韵味到临安的秀美风光，再到启东的江海风情，每一处都让人流连忘返。让我们一同踏上这场精彩的旅程，探索台州、临安与启东的无限可能吧。
0: 如果很久没有离开我们生活工作的地方，心里

你总还是会向往着远方，旅行依旧是现代生活中除了书本、音乐、电影之外的一剂心灵良方。我们依旧可以来一场随时说走就走的旅行，因为旅行不一定是去网红餐厅打卡，去大部分人都想去的地方拍照，而是体验一种与日常不同的生活方式，换换脑子，换换心情。也不非得是趁着节假日攒够年假，拉满期待值去看人山人海，然后带着一身疲惫回到工作和生活中。不如呢，让旅行成为一种生活方式，趁着周末轻装上阵去感受风土人情，去人少的地方呢亲近自然。不管是同城旅行、短途自驾，或者是周边高铁直达的小城小镇，都有不错的选择。台州、临安和启东都在上海周边，人少景美，值得逛。三天两夜不妨下班就走。合适心前呢，先要满足胃。到达台州后，饥肠辘辘，一定要吃刚出炉的海苔饼，香气四溢，是咸口。面饼咬着柔软有嚼劲，表皮咬着酥酥脆脆。现在呢，也是吃栗子的季节，也可以试试板栗饼，味道也不错。吃完咸的，想吃点甜的，就可以试一试蛋清羊尾，因为形状很像羊的尾巴而得名，也叫蛋白夹沙。它是台州临海的一道传统名点，是用鸡蛋清、豆沙、糯米粉等食材制作，再经过油炸而成，看着呢就像一个个小丸子，呈鹅黄色，胖乎乎嫩嫩的，吃着绵软甜润柔嫩，里面的豆沙细腻湿润顺滑。天气转凉，想吃一些温热的食物，麦虾和姜汤面呢都可以尝试一下。麦虾其实不是虾，是带汤的面食，吃起来是很有韧劲儿的啊，其实有一点点像面疙瘩，因为形状像虾，所以叫做麦虾。当然大部分店呢也都放了真材实料的海虾在里面。辅料里头呢有卤牛肉丝、白萝卜丝、煎蛋和香菇，加上海鲜的鲜，汤底非常的咸香可口。而姜汤面呢就是用姜汁或者是姜汤烧制而成的一道汤面，里面的配料呢有虾干、腐皮、香菇、黄花菜等等食材。面呢用的是米面，吃着姜汤味十足，有一些许辣辣的，有独特的醇香味。秋冬季节吃完身子暖暖的，非常的舒服。据说在台州，就是女子产后呢在家坐月子，就是喝姜茶、吃姜汤面、姜米饭。亲戚朋友上门探望的时候呢，也可以用姜汤面来招待。姜汤面呢也是台州街头独具风味的一道面食小吃。台州本地人开的面店基本上都有姜汤面卖，那想要一口气吃到所有刚刚提到的这些台州美食呢，有时间就可以前往台州临海，那里的城市名片紫阳古街，可以从街头吃到巷尾。要说台州的风景，大江会推荐仙居县的神仙居景区啊，顾名思义，神仙居住的地方，景色自然差不了。独特的火山流纹岩地貌使这里有很多奇观。大江推荐这儿的另一个原因呢，就是神仙居是一座不用自己爬的山。旅行不想太累，或者是带了老人和孩子来这里呢，索道缆车和电梯的搭配带你上山，几乎呢都不太需要爬坡，玩得非常的轻松。如果对山没有太感冒，也可以去看看海。台州的大陈岛也是会有很多人去的地方，因为是海岛，所以免不了呢要坐船。快船和慢船可以根据自己的时间来决定，路程上会比较久，80到180分钟左右。大陈岛分为上大陈岛和下大陈岛，中间间隔15分钟左右的航行时间，有空的话呢都可以去一下。海岛的日常呢就是闲散，吹吹海风，发发呆，吃着海鲜，拍拍照。不过呢也要提醒各位，如果天气不尽如人意的话呢，最好还是不要选择这个行程，一来是坐船容易晕，二来是很有可能遇到船停运的情况。说完这个台州，咱们再来说说上海周边高铁一小时的路程的话呢，杭州自然是说走就走的好去处。杭州市区大多数地方大家都非常的熟悉了，那咱们呢不妨到临安区看一看。高铁到杭州后呢，换乘地铁16号线就能够到达临安，或者是租辆车前往，行程呢更加的自由。临安的青山湖水上森林，上千亩的池山从水底长出，据说是上世纪60年代从南美亚马逊引进的，每年11月后杉树呢会变红，非常的好看。而今年呢，不少人称它为绿野仙踪、抹茶森林，因为水上森林片区的水面上呢飘满了绿色的浮萍，如果租景区的皮划艇，还能在绿色浮萍和池山中穿行，特别的出片。景区很大，如果想在里面好好逛一逛呢，散散步吸吸氧气的话，最好是带上食物喝水，或者是吃饱了再进入，因为景区里卖的食物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少，而且还是比较贵的。
那有着小黄山之称的临安大明山景区呢，也值得一去啊。这里呢有很多像悬空栈道、悬崖秋千、山野卡丁车等娱乐设施，比单纯的亲近自然更多了一些玩乐的项目。如果想爬爬山，在大明山呢也有很人性化的设计。这里呢有三种上山的路线，第一种呢是和台州沈仙居一样，上下山都坐缆车，没有特别需要爬坡的地方，玩起来呢就特别的轻松。第二个中等难度的休闲线路啊，可以走走停停，2.5到3个小时呢就可以到达山顶。那么最难走的路线呢叫做钢铁长城啊，钢结构台阶，一口气到达山顶，适合体力特别好的朋友。这里呢还有露营地，喜欢露营的朋友呢也可以选择夜宿大明山。那临安的指南村其实也是非常值得一去的地方，尤其是当地银杏黄了、枫叶红了的时候，古旧老村层林尽染，农家院舍间300余棵古树点缀了整座村庄，还有一片蜿蜒层叠的梯田，绝对是赏秋的好去处。那么秋冬季节呢，还有一些人会选择去一些大多数人盛夏时期会去的地方啊，比如说海边，反季节旅行可能会错过一些风景和乐趣，但是呢也能收获清静和另一番风味。距离上海1.5小时路程左右的启东圆沱角黄金海滩景区呢，因为是海边，这个季节人相对较少，也可以成为一个周末说走就走的去处。这里呢也很适合喜欢自驾的朋友，因为行驶在连接上海崇明和江苏启东的重启大桥上，视野开阔，驾驶体验非常的好。时间充足的话呢，可以到重启大桥下的滨江绿道走一走，因为这片区域呢还在慢慢的建设当中，人也不是太多，傍晚时分呢能够看到夕阳西下，远离城市的喧嚣，行走在太阳的余晖中，内心一片宁静。启东圆沱角黄金海滩，这时候或许没有海水碧蓝、沙滩金黄的景致，看到黄水泥沙你甚至可能会有一些失望，也没有夏季来时一群人热热闹闹赶海的场景。但这里是江苏最早看到日出的地方，当初升的太阳将整片滩涂海面烫成金色的时候呢，你就能够理解它为什么要叫做黄金海滩了。做好攻略，查好日出时间，裹着厚衣服和爱人或者是好友一起看一轮充满生命力的海边日出，相信我，一定会是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白天驰骋于苍茫草原，金色沙海，感受天地辽阔；夜晚沉醉于烟花秀、无人机、音乐喷泉的梦幻盛宴，体验暖城夜色魅力。鄂尔多斯将自然诗意与都市活力完美相融，开创前所未有的精彩。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带你解锁暖城的无限可能。
1: 2000年前，秦直道驼铃悠扬，连接远邦。如今中欧班列驰骋不息，为这片热土插上腾飞之翼。
0: 飞越黄河，穿越沙漠，跨越草原，现代立体交通网络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是道路，更是暖城奔向未来的底气。
1: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以开放之姿拥抱世界。
2: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的听友们，大家好。感恩相遇，让平淡的生活变得温暖，让未知的日子充满希望。这里是全球华语排行榜，在今天的全球华语排行榜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86期。
1: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3: 用数据定义流行。
1: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榜。
3: Thousands for one。
1: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4: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欧豪的《雨点》。欧豪近年专注影视作品，大众几乎遗忘了欧豪是歌手的身份。《雨点》是他时隔多年的原创单曲，传递初心未改的音乐态度。从左耳中的桀骜不驯在歌声中留下青春印记，到《风吹半夏》里的旋律中沉淀岁月，再到如今《雨点》里成熟的情感回望，欧豪始终擅长用歌声捕捉人生不同阶段的心境变迁，

每一滴雨的坠落都期待着与更好的自己相遇。来自欧豪的雨点。继续来听吴莫愁为电视剧《凤凰台上》演唱的虐然主题曲《降纯洁》。歌曲以强烈的情绪张力和吴莫愁极具辨识度的嗓音，诠释了剧中爱恨交织的宿命感。吴莫愁凭借标志性的沙哑声线与爆发力十足的演绎，从浅吟低唱到高亢宣泄，将古风虐恋中的痛感与决绝层层递进。

绛唇是柔情，劫是命数，当这两个词相遇，便注定一场无法逃避的爱劫。来自吴莫愁的《绛唇劫》。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以国风舞台实力著称的刘宇翻唱的作品《鸳鸯戏》。这次间奏的锣鼓编曲与舞蹈设计反响热烈，戏腔一起，相思满意，让刘宇的歌声陪你共赴一场白首不离的鸳鸯之约。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1000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由香港歌手张学友演唱的第15届全运会开幕式主题曲《水连天》，以艺术化表达深化了全运会的区域文化内涵。歌曲由著名作词家向雪怀先生填词，张学友不但答应唱，还修改了歌词，用极具叙事性的声线娓娓道来，唱出了粤港澳大湾区的一衣带水、同根同源，并向15运会送上祝福，更为参赛选手加油打气。

当两只蝴蝶飞过，你是我的玫瑰花响起，回忆瞬间拉满。这一次庞龙真的来了。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庞龙的《走卒》，这首重新编曲的作品在保留原作《平凡人江湖志》核心的基础上，融入交响乐的恢宏质感与民族乐器的灵动韵味，由15人大编制乐队加持演绎，成为他深耕音乐教育多年后对江湖叙事的全新注解。

0: 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 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 好书好课一生相伴，成为会员，享受更多权益。
1: 每周一歌，
2: 为纪念中国人民空军成立76周年，由空军政治工作部出品的微电影《梦远》特邀孙悦演唱主题曲《守望》。这场用音乐编织的对话，将个人对家园的眷恋升华为对祖国苍穹和万家灯火的守护，最终凝聚成对空军忠诚与担当的深情致敬。

0: 在今天的全球华语排行榜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87期。
1: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2: 用数据定义流行。
1: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榜。
2: Thousands for one。
1: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治愈民谣著称的房东的猫推出全新单曲《一个人的海边》。这首由乐队成员亲自参与创作的作品，延续了他们一贯的清新质感，也是房东的猫在艺术深度上的一次突破。褪去了早年的青涩，多了几分经历时光后的温润，没有刻意的技巧炫技，却让每一个音符都像晚风般轻抚耳畔。
3: 你们和

继续来听胡彦斌的《天生火》，这首由他亲自操刀制作的歌曲，以火光破混沌的炽热主题，将原著中南山猎人对抗暗影的宿命征程化作震撼旋律，成为年末影视 OST 中极具冲击力的燃系佳作。胡彦斌此次用穿透性的唱腔完成了对无畏信念的极致诠释。

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林宥嘉现场版《浪费》。这首林宥嘉的现场演绎，将录音室版本的哀伤淬炼成了带着时光重量的旧歌新哭，让"浪费"二字从歌词里的刻薄锐刃变成了刺透人心的情感利刃。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

0: 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吴克群的下班下班。吴克群以幽默积极的态度，把藏在心底里的牢骚吹成了反内卷的战斗号角。歌曲旋律轻快，将一连串急切的下班念成以毒攻毒的紧箍咒，以全体打工人的名义与工作正面对抗，唱出了上班族的真实心声。

0: 下班。
1: 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金润吉的《你不爱我》，这首由他亲自包揽词曲编制作的作品，没有延续 disco 的复古狂欢，而是近乎用白描的细腻笔触，将成年人

爱情里的遗憾碎片串联成歌，成为戳中无数人隐秘心事的情感共鸣剂。金润吉用这首作品证明，最动人的歌声从不是技巧，而是用灵魂诉说着心事的赤诚。

0: 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 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 好书好课一生相伴，成为会员，享受更多权益。
1: 每周一歌，
2: 为纪念中国人民空军成立76周年，由空军政治工作部出品的微电影《梦远》特邀孙悦演唱主题曲《守望》。这场用音乐编织的对话，将个人对家园的眷恋升华为对祖国苍穹和万家灯火的守护，最终凝聚成对空军忠诚与担当的深情致敬。
3: 烟花手

0: 一个冬天零下20度的地方，为什么名叫暖城？
1: 身体的暖源于地下的能量与羊绒的呵护，但这不足以解释全部。
0: 那额外的温度，也许来自璀璨的万家灯火，丰富的文化积淀，更来自对每一个梦想的包容与托举。
1: 暖是一种选择，将自然馈赠化为奉献，以发展成果反哺民生。
0: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讲述暖城故事，传递暖城温度。

0: 你好，十二元付款请扫这里。
1: 我的手机扫不了码，付现金行不行啊？
2: 支付宝到账十元，支付宝到账十五元。
1: 我来医院看病了，他们说挂号要在手机上，还要在一个什么机器签到，我也搞不懂。
3: 哎，儿子，我打不开楼道门了。我看见人家用手机在门上碰了一下就打开了，我碰了也没反应。
2: 密码错误。
4: 大娘，你把现金给我吧，我帮您付。
0: 不用你付，我们店里有零钱，阿姨您直接付现金就成。
5: 你好，这里是导诊服务，可以协助您挂号、签到、取药。
6: 奶奶，这是我写的挂号步骤，下次您可以按照这里的步骤挂号。
7: 爸，你不要着急，我在您的手机里存了开锁的步骤，您打开相册按照视频操作就可以了。
6: 赵爷爷，您又是进不去了吗？我来帮您开门。
8: 你伴我长大，我陪您到老，社会飞速向前的时候，也别忘了等一等慢一拍的老人们。

0: 今天的补乐就到这里了，很高兴和您一起共度这场音乐邂逅，期待与您再次相聚，共享音乐的温暖与慰藉。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0: 听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此刻又和大家在晚安暖城相遇了。美好的生活离不开音乐，它就像窗边不经意响起的风铃，清脆悦耳的旋律就是生活中最珍贵的宝贝。萧煌奇带来的这首《想太多》，以现代人社交媒体依赖正为切入点，通过诙谐犀利的歌词刻画了工作压力、社交焦虑等生活场景，劝慰我们停止自我消耗。

0: 15五宏伟蓝图已经展开，鄂尔多斯以全新姿态回应时代召唤，全力建设守望相助的模范暖城，铲强业兴的实力暖城，动能澎湃的活力暖城，和谐共生的美丽暖城，文明和美的宜居暖城，共富共享的幸福暖城，创新路敬前列。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鄂尔多斯并肩，共赴美好未来。
1: 异客聚焦在异乡漂泊的群体，表达归人思乡的情谊。歌曲的旋律悠扬而不失顿挫，错落有致而又情意绵长。杨坤以其独特的沙哑嗓音深情演绎了这首歌曲，将游子的孤独、坚韧与期待演绎得淋漓尽致。

点如心跳般雷响，陈百强的歌声化身追梦的号角。歌词中无论多远近，愿怀着天真，无数人曾在这首歌中汲取力量。它曾是中学毕业里的集体记忆，也是平凡人对抗逆境的战歌。今夜愿这阵疾风卷起你未熄的热望，让我们在旋律中重拾直面风雨的勇气。

李荣浩《青青田园戏》仿佛一曲悠扬的田园牧歌，带你走进那片宁静致远的乡村画卷。在这首歌里，吉他轻拨，旋律悠长，仿佛能听到田间地头的虫鸣与风声，感受到大自然的呼吸与节奏。

0: 你好，十二元付款请扫这里。
1: 我的手机扫不了码，付现金行不行啊？
2: 支付宝到账10元，支付宝到账15元。
1: 我来医院看病了，他们说挂号要在手机上，还要在一个什么机器签到，我也搞不懂。
3: 哎，儿子，我打不开楼道门了。我看见人家用手机在门上碰了一下就打开了，我碰了也没反应。
2: 密码错误。
4: 大娘，你把现金给我吧，我帮您付。
0: 不用你付，我们店里有零钱，阿姨您直接付现金就成。
5: 你好，这里是导诊服务，可以协助您挂号、签到、取药。
6: 奶奶，这是我写的挂号步骤，下次您可以按照这里的步骤挂号。
7: 爸，你不要着急，我在您的手机里存了开锁的步骤，您打开相册按照视频操作就可以了。
6: 赵爷爷，您又是进不去了吗？我来帮您开门。
8: 你伴我长大，我陪您到老，社会飞速向前的时候，也别忘了等一等慢一拍的老人们。
9: 鹿晗的《吹吹风》是一场独特的音乐盛宴，灵动的节奏似清风跳跃，婉转的旋律如云朵飘荡，再加上鹿晗那富有辨识度的嗓音，巧妙融合流行与抒情元素，为你打造出独一无二的听觉享受，领略音乐魅力新高度。

相聚的时光虽然短暂，但歌声留下的回味却深远悠长。朋友们，今天的晚安暖城就到这里了，期待下次节目继续和大家在这里共赏音乐魅力。让声音闪光，听世界精彩。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欢迎准时锁定晚安暖城，总有一场美好为你奔赴，总有一首好歌与你相拥。

歌曲为什么以抒情温馨的歌调为主，黄坤与芝麻妈奇的演绎为歌曲注入了独特的节奏感，倾听或许你会从中获得力量。

0: 2015宏伟蓝图已经展开，鄂尔多斯以全新姿态回应时代召唤，全力建设守望相助的模范暖城，产强业兴的实力暖城，动能澎湃的活力暖城，和谐共生的美丽暖城，文明和美的宜居暖城，共富共享的幸福暖城，创新路尽前列。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鄂尔多斯并肩，共赴美好未来。
1: 象牙塔是前飞儿乐团主唱飞飞单飞后创作的概念单曲，以其极具张力的电子摇滚风格和哲学化歌词，解构了知识精英的精神困境。

为大家带来一首王俊凯的歌曲《Champion My Way》。这首歌充满活力与激情，非常适合在追梦路上不断前行的你。快来感受这份热血与坚持吧。

这首《My Days》不仅是窦靖童的第四首原创作品，更是他挣脱标签的宣言。作为王菲与窦唯的女儿，她并未被星光淹没，反而以有趣的编曲和直白的歌词，展现叛逆生于自由的独特态度。歌曲中电子音效与弦乐交织，宛如一场西洋电影配乐，既有青春期的躁动，又有超脱世俗的冷静。

0: 你好，十二元付款请扫这里。
1: 我的手机扫不了码，付现金行不行啊？
2: 支付宝到账10元，支付宝到账15元。
1: 我来医院看病了，他们说挂号要在手机上，还要在一个什么机器签到，我也搞不懂。
3: 哎哎，儿子，我打不开楼道门了，我看见人家用手机在门上碰了一下就打开了，我碰了也没反应。
2: 密码错误。
4: 大娘，你把现金给我吧，我帮您付。
0: 不用你付，我。

0: 我们店里有零钱，阿姨您直接付现金就成。
1: 你好，这里是导诊服务，可以协助您挂号、签到、取药。
2: 奶奶，这是我写的挂号步骤，下次您可以按照这里的步骤挂号。
3: 妈，你不要着急，我在您的手机里存了开锁的步骤，您打开相册按照视频操作就可以了。
2: 周爷爷，您是进不去了吗？我来帮您开门。
4: 你伴我长大，我陪您到老，社会飞速向前的时候，也别忘了等一等慢一拍的老人们。
5: 黄礼格与 H323 的演唱都极具感染力，他们通过细腻的嗓音和真挚的情感投入，将歌曲《断电》中的每一个音符都演绎得淋漓尽致，两人的和声部分更是为歌曲增添了不少亮点。

孤独与自由是由海莱阿木演唱的荒野民谣，以其粗粝深沉的声线和极具画面感的歌词，刻画了现代人在文明与荒原之间的精神游牧。这首歌用马蹄般的节奏和雪山般的声场，诠释了孤独与自由这对双生子的永恒辩证。

摩登兄弟刘宇宁演唱的《热辣滚烫》，曲风欢快，歌词情趣盎然，展现了青春的激情与拼搏精神，唤醒人们对追梦的热情。

0: 爷爷奶奶，我们回来啦！
1: 爸妈，
2: 哎呦，豆豆回来啦，放假啦！
0: 你们看，这是我给你买的智能手环。
1: 豆豆大学拿了奖学金，非要给你们一人买一个智能手环，说这样啊就能随时联系你们了。
0: 来，奶奶，我给你戴上。你看，这个是运动监测。
3: 老有所养，代代传承，敬老爱老是每个家庭的责任与幸福源泉。
4: 现在我宣布，全市老年人合。
5: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收听本期的晚安暖城，朋友们，下期节目再见。

听众朋友，本台今天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早晨5:30，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的节目。祝您晚安。

0: 一个冬天零下20度的地方为什么名叫暖城？
1: 身体的暖源于地下的能量与羊绒的呵护，但这不足以解释全部。
0: 那额外的温度也许来自璀璨的万家灯火，丰富的文化积淀，更来自对每一个梦想的包容与托举。
1: 暖是一种选择，将自然馈赠化为奉献，以发展成果反哺民生。
0: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讲述暖城故事，传递暖城温度。

0: 南海西北陆坡一号二号沉船遗址开展了三个阶段的深海考古调查工作。广袤的水下世界遗留着数量众多、类型丰富、价值珍贵的海洋文化遗产。20世纪80年代，我国引入水下考古学这一概念，逐渐扎根发芽。然而在30多年里，我国水下考古范围基本集中在内水及40米以内深度的浅海。
1: 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在我们的技术装备条件如果没有达到的情况下，我们是没法实现深海进入。深海技术和装备其实也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体现。
0: 此次为了探寻水下千米的秘密，中国的水下考古队伍亮出了神器——深海勇士号。深海勇士号载人潜水器，尺寸长9.3米，宽3米，高4米，重量20吨，最大工作深度4500米，有效载荷220千克，最长水下工作时间10小时，容纳人数1名潜航员及2名科学家。为什么要把深海勇士号载人潜水器的下潜深度设计为4500米呢？
2: 因为4500米的深度是完全可以覆盖南海的探测范围的，然后它的下潜目标我们也是可以完成的。尤其是目前现在国际上的研究热点也都在3000米的范围以内，然后我们的深海勇士也是完全可以到达这个深度完成这个任务的。
0: 除了潜水深，深海勇士号还有何过人之处？
2: 深海勇士号使用了锂电池取代了原先的银芯电池，然后使用次数从50次增加到了500次。此外，深海勇士还颠覆了一个世界深潜界的一个概念，就是无动力下潜和无动力上浮，用电力加快了上浮和下潜的速度，然后从而使在海底作业的时间增加，那个节约了时间成本。此外，深海勇士号实现了数字通信，在这方面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3: 深海勇士号投入到我们这项工作中去，才给我们带来了深海考古的一个零的突破和后续的这些重要的这些发

0: 有了这些技能加持之后，水下考古人员终于在1500米深的海底看到了南海西北陆坡一号沉船的样子。但是仅仅通过深海勇士号舷窗无法看到一号沉船的全貌，因此科研人员利用水下动态三维激光扫描叠加光学图像，完成三维扫描及摄影拼接工作，生成了一号沉船核心区遗物平面分布图。绘制完整的沉船平面分布图需要庞大数据，这对资料汇编队员岳超龙来说是一项极大的挑战。
1: 每一个潜材都是十分珍贵的，潜器返回到工作船之后，然后我们需要把潜器带回的一些数据尽快地转移到移动硬盘。每一次潜器带回的这个数据量特别大，基本上都有4-5T， 这个时间是非常紧张的，这就是我们那个工作的一个关键。
0: 当数万张照片合成到一起时，两艘古船的三维全景图呈现在科研人员眼前。
2: 通过海底观察与影像资料，考古人员发现一号沉船遗址主要由核心区、环形散落区和条形散落区组成。
0: 其中核心区长约37米，宽约11米，为底部船体和巨量堆叠有序，码放整齐的陶器、瓷器、铁器等货物，数量不少于10万件。二号沉船遗址位于一号沉船遗址东北约12海里处，由核心区和散落区组成。其中核心区为大量码放整齐的原木，长约21米，宽约8米。
3: 在向水底这个沉没的过程中，它这个船舱里面的遗物有可能随着这个船舶的沉没不断的向下抛洒，那么这样的话就有可能形成了这么一个条带区的一个遗物分布。那么核心区它主要就是由这个船体包括大量的这个遗物啊形成一个堆积。
0: 尽管经过了数百年的海水侵蚀和深海高压，许多出水文物依然保存较好，尤其是一号沉船的陶器和瓷器，大部分器型完整，表面纹饰清晰，釉色鲜明。
4: 在三个阶段的调查中，深海考古队对南海西北陆坡一号、二号沉船展开了大范围的水下探测和调查，多件珍贵文物被成功提取，为研究提供了重要依据。根据考古人员的发现，南海西北陆坡一号沉船出水文物，除了发华彩瓷这种高等级瓷器外，大部分是青花瓷、青釉瓷的。那么，这两艘沉船究竟来自哪个年代？这些出水的珍贵文物将会为我们揭示怎样的历史秘密呢？
0: 一号沉船遗址出水的瓷器数量多，釉色品类丰富，其中纹饰精美的青花瓷占比最大。作为出水文物的代表之一，青花玉壶春瓶的纹饰风格独特，两组应龙在云间翱翔，在应龙纹底下还会有仰莲纹。
5: 那么我们通过观察这一件器物，就可以看出它的笔法流畅，应该是景德镇窑所产，是景德镇民窑中的精品。
0: 瓷器的纹饰不仅仅是被用作装饰，更承载着深厚的文化内涵，如青花大碗、大盘、执壶、钧匙等器物的纹饰，具有中西文化元素融合的特征，是典型的外销瓷。此外，纹饰还为找到两艘沉船的年代信息提供了参考。通过分析器型和纹饰，工作人员初步判定出水文物的年代为明代。
6: 明代的青花瓷的研究和断代还是比较成熟的，它的年代基本上可以就是精确。

0: 一个朝代。
1: 但是这些出水文物具体属于哪个朝代却一直没有线索。2024年5月，在第三阶段考古调查中出水了一件精美文物，内底以红绿彩绘仙人醉酒图，外腹部以红绿彩绘鹰戏纹，此外在其外底还以红彩双方框书丙寅年造款。丙寅为60组干支纪年中的一个，明代丙寅年包括洪武19年、正统11年、正德元年、嘉靖45年、天启6年。通过与考古出土及传世瓷器的对比研究，南海西北陆坡1号沉船遗址瓷器的形制纹样为明代正德时期的典型风格，与正统、嘉靖两朝的瓷器特征差异较大，因此可明确此款为正德元年。
0: 在这个年款的丙寅年造的红绿彩碗的发现，对于一号沉船一个具体年代的锁定，推测它为正德年间，等于完全就是证实，找到了一个证据。
1: 正德是明朝第10位皇帝明武宗朱厚照在位时所使用的年号。这一时期中外交流频繁，海上贸易发达，直接影响了瓷器的风格与纹饰。在2号沉船遗址也发现了青花瓷，主要的纹饰为海螺纹、喜上眉梢纹和仙人乘茶纹。
2: 包括它的器型哈，包括它的这个装饰风格，还有它的纹样特征，就是跟我们在陆地上考古工作发现的比如弘治年间的相同器类或者相同纹样的器物是比较相近的。我们初步判断2号沉船遗址它的时代是在弘治年间。
1: 弘治是明朝第9位皇帝明孝宗朱佑樘在位时使用的年号，他是明武宗朱厚照的父亲。正德元年朝代更迭，政局的变动对文化的影响往往具有滞后性，民间窑工仍以制瓷为生计，并不会因为政权交替而立刻改变生产生活状态，所制所绘的青花瓷也不会在顷刻间产生明显变化，在新朝初期往往仍会延续前朝风格。
2: 它这个窑址生产的产品啊，它主要是为了满足市场的一个需要，出于这个追求经济效益的关系，包括如果它要开发新的这个纹样，开发新的这个器型的话，它肯定就是需要更多的一个投入。那么在某些情况下沿用前期比较成熟的一些器型一些这个纹样了，从成本上会有一定的这个节省。
3: 两艘沉船均发现了青花瓷，这其中是否蕴藏着历史巧合？这种青花瓷碗就是明代民间最为常见的青花瓷器，作为明代海外贸易的主要商品之一，青花瓷在当时的市场中啊备受青睐。而景德镇出产的青花瓷则以其卓越的品质独占鳌头。朝廷对御窑厂和海外贸易政策的变化，无疑也对景德镇民窑青花瓷的生产产生了深远影响。民窑的瓷器在明代不仅满足了国内需求，还成为了海外市场的宠儿。这也是为什么会在南海西北陆坡1号、2号沉船上发现民窑青花瓷的原因。
1: 明代海外贸易有贡舶贸易与商舶贸易两种形式，贡舶贸易属于合法的公家贸易，归市舶司管理；商舶贸易属于非法的私人贸易，不归市舶司管理。那这两艘沉船是朝贡贸易还是私人贸易呢？明朝人张燮《东西洋考》也记载，成弘之际，豪门巨士间有乘巨舰贸易海外者。
4: 另外根据明史的记载， 东南亚诸国在弘治年间仅有詹城、暹罗前来朝贡各四次，正德年间仅有詹城朝贡两次，由此也可看出朝贡贸易之衰落。
0: 到明代中期，国力衰退以后，支撑不了这个非常高昂的这个舶来厚往嘛，我们财政上都支撑不了了。那么这个时候国力衰退以后，民间贸易就开始逐步起来。
1: 明代中期海禁政策非常严格，很多海外贸易船舶是民间私人的贸易船。
2: 那么根据我们现在包括结合明代当时的一些相关的一些史料哈，包括这个一二号沉船遗址它所在的这个遗物啊货物类别来看的话，我们初步判断一二号沉船它当时的这个沉船属于民间私人贸易船。
1: 自十五世纪开始，东西方开始从欧亚大陆两端进入海洋，探索广袤的未知世界。全球范围内出现了四次大规模洲际航海活动。1405年，中国开始了郑和下西洋，开启了这一大航海时代。郑和先后七次航海，最远到达非洲东岸等地，这是世界航海史上的空前壮举。
5: 郑和是说它的规模，就是每次能达到27000人、28000人，200条船，这个规模是非常非常大的。我们并没有进行这种海外殖民，我们是以这种和平交往的形式去的。郑和的宝船肯定是中国历史上曾经出现过最大的木质船，这个代表了中国航海业的一个顶峰。
1: 明朝弘治正德皇帝在位34年，正值15、16世纪之交，此时距郑和第七次下西洋已过去70年左右，人类社会正在经历一场变局。欧洲人主导的全球大航海、地理大发现，在世界各地疯狂上演。葡萄牙向东，西班牙向西，两者成合围之势，登陆亚洲与美洲，开启了对殖民地的开发掠夺与原始资本积累。与此同时，人类文明也由此进入了早期全球化时代。
0: 郑和航海这个停滞以后，之后形成的这些明代中期航线，又是在郑和航线的基础上不断的拓展、不断的延伸。所以说，我们说这个中国这个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航线，它是从早到晚是不断有些变化的。
1: 船，20世纪之前，几乎是人类实现跨海交流的唯一凭借，也是人类文明和技术水平的集中体现。海船制造技术的进步，对海洋贸易和跨越洲际洋际的文明交流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那么，南海西北陆坡一号、二号沉船原本的模样是怎样的呢？经过考古人员探测发现，一号沉船上部结构不存，残存船体大部分被掩埋覆盖，仅在部分位置暴露有隔舱板和底板。二号沉船暂未发现船体，仅在核心区原木堆积中发现一根疑似船构件的条木。沉船原本的模样似乎成了一个谜。
2: 其实在明代啊，很多大量的这种海船啊，当时使用的都是浮船的这么一种形式。这个一号沉船啊，它的船体根据我们现在目前哈、能够观察到的情况的话，它核心区现存的这个尺寸长是37，宽是11米。那么我们也是只能是推测，这个一号沉船啊，它的船体有可能是属于浮船的一种。
1: 海运的发展促进了造船技术的进步。明代造船工厂广布于东南沿海和长江流域各地，以制造郑和宝船的龙江造船厂为例，场地长1062米，宽414米，而郑和的宝船长124米左右， 宽50米左右，这足以说明

0: 明代造船技术的先进。
1: 龙江造船厂是按照军事管理的，卫所管理，这个制度很清晰，管理很严格。官府的手工业其实都是体现当时国家的最高水平的。
0: 明代造船技术发达，船只性能优良，然而为什么这两艘古船仍会沉没在南海海域呢？这是明代的郑和航海图，它是世界上现存最早的航海图集，全图以南京为起点，最远至非洲东岸的曼巴萨、金肯尼亚蒙巴萨，详细标明了郑和七下西洋的航线，航线所经亚非各国的方位、航道远近、深浅，以及航行的方向、迁徙高度，对何处有礁石或浅滩，也都一一注明。
2: 造成船难的原因，人为的因素，比如说包括这个船舶人为的驾驶不当，追逐这个利润的关系啊，超出了它的船舶的这个载重量。另外，自然的方面的原因的话，我看主要是比如说这个突发的恶劣天气，或者这个突发的一个水流的一个变化，都有可能会造成当时海难的一个发生。
0: 沉在同一海域的这两艘古船，它们来自何处，又去往何处，航线又是怎样的呢？二号沉船遗址所见遗物以原木为主，经过分析，在南海西北路坡二号沉船遗址发现的乌木树种分布地区为斯里兰卡、印度南部等地区。乌木也是我国沉船考古的首次发现。
3: 在明史啊，这文献里边就是也有很多记载，给这个明王朝进贡这个乌木啊。二号船应该是在马来西亚一带，就是装载了来自印度斯里兰卡一带的这个乌木之后，从那里就是来返回国内，然后途经越南就是沿海一带，它最终的目的地我们就是推测应该是广州。
0: 此外，在二号沉船的核心区及东侧散落区集中分布有一定数量的螺壳，螺壳属于熔螺科熔螺属的夜光熔螺，这种熔螺生活于浅海岩礁或珊瑚礁质海底，分布于我国海南岛南部、西沙群岛、南沙群岛、台湾省以及日本、菲律宾、马来群岛、西太平洋热带海区。这些生物证据也为研究两艘沉船的航线提供了线索。
4: 一号沉船，比如说距离三亚的位置大概是150公里，二号沉船又在一号沉船的东北12海里，虽然它相距12海里，但是从这个整个大的航线上，它可能处在一个航线区域。我们西北路坡一号、二号沉船，它都是从这个广东或者福建沿海，直接从这个海南岛的东侧，沿着文昌、济州岛啊什么这个海域下去的，经过我们西北路坡这个区，还有再到越南这个沿岸，然后再通往这个马六甲海峡。
0: 离岸航行意味着失去沿海地区的参照物，难以确定船舶的位置和方向。在古代，为了克服离岸航行的困难，中国的航海家依靠迁徙过洋、指南针等技术和设备，不断探索并形成了较为成熟的针路、更路等离岸航行航线。中国渔民在南海长期持续的生产生活，对地名、航线、气象、水文等自然规律进行了归纳和记录，形成了航海指南《更路簿》。《更路簿》是我国发现和开发南海诸岛的真实记录，是认定南海诸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的有力证据。对研究中国外贸史、航海史、南海开发史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随着明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大发展，国与国之间有了更多的交流。

0: 中西方文明也发生了更大规模的接触、碰撞和交流。
1: 我们一号、二号乘船可以看到它大概处在郑和航线的这个区域上。这两艘乘船的发现其实对于就是填补我国古代离岸航行这种贸易的或者航线，这是一个明确的这个案例，同时也表明海上丝绸之路贸易的双向兴盛。
0: 南海西北路坡一号、二号沉船遗址，入选2023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这是中国水下考古工作者首次运用考古学理论、技术与方法，严格按照水下考古工作规程要求，借助深潜技术与装备，对位于水下千米级深度的古代沉船遗址，开展系统科学的考古调查、记录与研究工作，充分展示了我国深海科技与水下考古的跨界融合，标志着我国深海考古达到世界先进水平，是中国水下考古发展的重要里程碑。
2: 南海承载着千百年来航海路上许多的秘密和传说，南海西北路坡一号、二号沉船，正是这片海域最深沉的记忆之一。当夕阳的余晖洒满波光粼粼的海面，我们的心也随之沉浸在那份庄重而神秘的历史感中。两艘古老的沉船，如同两位沉默的诗人，用残破的船体和散落的遗物，书写着一段史诗般的海洋传奇。他们见证了东西方文明的交流，也见证了中国航海家们探索远方、走向世界的渴望。南海的波涛奔腾不息，人类文明的光芒在这片广阔的海面上继续闪耀。我们也将继续追寻那些遗失在历史长河中的记忆与梦想，揭开一个个海洋传奇的神秘面纱。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们，早上好。
1: 大家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您的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7月4号，星期六，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6点。首先来看时政新闻。中央军委晋升上将军衔仪式3号在北京八一大楼举行，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晋衔仪式。
2: 上午10时30分许，晋衔仪式在庄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声中开始。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民主持晋衔仪式，宣读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的晋升上将军衔命令。习近平向晋升上将军衔的中央军委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兼中央军委监察委员会主任张曙光、空军司令员王刚颁发命令状，表示祝贺。佩戴上将军衔的2位军官向习近平敬礼。向参加仪式的全体同志敬礼。全场响起热烈掌声。晋衔仪式在嘹亮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声中结束。随后，习近平等领导同志同晋升上将军衔的军官合影。军委机关各部门、军队驻京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晋衔仪式。
1: 下面来看时政要闻。
3: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在全国新华书店发行。7月1号，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党组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丁薛祥出席。7月3号，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举行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赵乐际主持并讲话。7月3号，中共全国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2026年第三次集体学习，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王沪宁主持并讲话。7月3号，中央和国家机关两优一先表彰大会。

会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7月3号，李希主持召开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

0: 夏。
1: 夏粮是全年收获的第一季粮食。农业农村部农情调度显示，当下夏粮收获扫尾，丰收到手。夏播粮食已过八成，夏管全面展开，早稻面积稳定，秋粮稳中略增，苗情的长势总体正常。
2: 东北春玉米、大豆、水稻生育进程与常年相当，一二类苗比例超过95%，长势较好。南方早稻还有半个月左右大面积收获，生产基础总体较好。
1: 财政部、税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联合发布公告，调整节能汽车、新能源汽车车船税优惠政策。
3: 根据公告，自2027年1月1号起，取消对节能汽车减半征收车船税政策，取消对纯电动商用车、插电式含增程式混合动力汽车、燃料电池商用车免征车船税政策。政策调整后，纳税人已取得以及新取得的上述类型车辆均需按规定缴纳车船税。也就是说，此次政策调整不区分存量和增量，纳税人拥有的上述类型车辆均不再享受减免税优惠政策。需要说明的是，纯电动乘用车、燃料电池乘用车因为没有排气量，不属于车船税法规定的征税范围，不受此次政策调整的影响，仍不征收车船税。
1: 昨天，中国证监会对《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以及配套规则进行了修改，
2: 现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4: 主要修改内容为：建立再融资定向增发储价发行制度，上市公司申请竞价定增的，可采取一次注册多次发行方式；优化小额快速再融资制度。沪深交易所上市公司小额快速融资上限从3亿元提升至6亿元，净资产超过100亿元的特大型企业小额快速融资上限提升至10亿元，北交所上市公司小额快速融资上限从1亿元提升至2亿元等。
1: 今年的1到5月，中国进出口银行新发放科技贷款超过了3400亿元，支持企业2500余家。
2: 重点投向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先进材料等领域，积极满足科技企业在技术研发、成果转化、产业化发展等环节的融资需求。
1: 在今年的上半年，新疆对外开放口岸跨境客流、货运流量持续的增长。新疆边检机关累计保障出入境人员为240.8万人次，同比增长了33.2%，而其中外国人持普通护照免签来疆37.6万人次，同比增长了38.3%。
2: 针对持续增长的跨境出行需求，新疆边检机关推出中外旅游团专用通道、自驾游一次半截等便利化措施。与此同时，新疆各口岸货运通道也持续的扩容。上半年，新疆对外开放口岸货运流量同比增长25%，为高水平对外开放注入新动能。
1: 记者从南京海关获悉，作为中国中亚峰会的重要成果，设在江苏南京的中国中亚贸易畅通合作平台揭牌运营一年来，已有40余家中亚国家机构以及中外企业入驻，600余家海关备案跨境电商企业线上运营。
2: 平台有效提振江苏对中亚贸易，揭牌以来，江苏对中亚国家累计进出口近400亿元，以汽车、电工器材、家用电器等机电产品出口为主，占出口总值超70%。能源、矿产、优质农食产品等是主要进口商品，为共建一带一路增添经贸活力。
1: 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离境退税服务点本月正式启用。该退税服务点直接设在了口岸的出境大厅，境外旅客离境时可当场办理退税。
2: 离境退税服务点投用之后，将会进一步提升口岸国际化服务与跨境消费的便利度，助力珠海打造国际消费城市，激发入境消费活力。
1: 7月1号，离境退税小额抽检制与无纸化办理正式实施。
2: 两项举措的落地将给境外旅客带来哪些便利呢？我们来看记者在各地的采访。
3: 记者来到深圳福田口岸的离境退税办理点，碰到一位来自德国的旅客，他刚刚办理完退税手续，拿到了大约40元。

0: 的退税款。
1: 我第一次了解到这项新的退税政策，这次我们没有抽中实物验核，大概用了3分钟就拿到了退税款。这不仅帮我节省了开支，也让我想买更多的商品。
2: 大部分小额退税旅客无需再为了几百元、几十元的退税款排队等候，对于抽中了实物验核的旅客，则交由专人完成验核流程。
0: 按照新政策，从7月1号起，退税销售额10000元以下的退税申请单将被实行抽检，未被抽中的境外旅客不再需要进行海关验核，并且海关代理机构可在线上完成退税申请单发票的确认与办理，不再要求必须提供纸质单据。上海浦东国际机场最近新增了新一代离境退税智能验核机，旅客发起连线后，海关指挥中心可以在线调取退税申请和发票信息，免去人工查询环节，实现无纸化办理，离境退税验核效率较以往提升了1.5倍。
3: The verification is very fast.
4: 验核过程非常快，对我们这些外国旅客来说，沟通也更顺畅了。我什么都买了，很多食品、电子产品，感觉很棒。中国产品种类非常丰富，到目前为止，我的体验真的非常满意。
0: 无纸化办理服务也应用在境外旅客的购物过程中。在成都，所有提供离境退税的商场内，境外旅客只要扫描2维码进入线上程序，就可通过手动录入或拍照识别的方式采集证件信息，系统会随即生成专属的个人离境退税服务码。服务码在商店购物、海关验核及退税审核等环节均可亮码即办，无需再携带和递交纸质单据。
5: It's amazing.
6: 没想到现在退税过程已经这么方便，不需要纸质发票，用手机扫码就能完成，这简直太棒了！我一定要推荐更多好朋友来中国玩。
7: 随着我国持续优化离境退税政策，多地呢也在创新举措，为境外旅客提供更加便利的退税服务，扩大入境消费。
8: 记者在成都一家购物中心看到，部分商品价签上同步标注了人民币标价与退税后价格，境外旅客无需额外咨询计算，只需一眼就能掌握实际支付价格。目前双价签的覆盖范围还在当地继续扩大，像熊猫文创、川茶、蜀绣等四川特色产品也在陆续对接洽谈中。
9: I think it's really cool.
10: 我觉得非常棒，作为外国游客，我也可以购买商品进行即买即退，这样也可以省下不少钱去买更多的商品。
8: 不仅如此，一些地方还在持续升级退税服务自助化、数字化水平，拓展离境退税服务新场景。在上海各大商圈的退税商店，境外旅客可通过线上掌上办平台办理退税，系统自动生成专属申税码，在海关验核环节出示申税码即可配合海关完成验核流程。
11: 结合上海之夏国际消费季，我们也将发布离境退税服务的一些优惠举措，特别是在更多的商圈以及即买即退的服务的网点增设数字化的服务的机具。
8: 而深圳则在口岸、机场等地布设了首批全流程离境退税自助机，最快2分钟即可办结全部退税业务，同时还将拓展更多便捷退税场景，提高境外旅客退税便利度。
12: 重点在罗湖万象国际街区、华强北步行街、福田中心商圈、深圳湾大街、前海宝中商圈，培育打造一批离境退税特色街区，推动离境退税服务从点到面全域覆盖。
8: 在各项优化政策的带动下，多地离境退税业务保持高增长态势。今年前5个月，广州、深圳离境退税销售额同比分别增长173%和130%，成都办理离境退税业务带动商品销售金额同比分别增长408%和51%，上海口岸累计完成离境退税20.1万票，涉及退税商品销售金额19.2亿元，同比分别增长300%和62%。
1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欢乐暑假，相约方特，全国40余座方特景区，邀您共度盛夏好时光。泼水大战、电音之夜、水上狂欢、嗨翻清凉。

0: 暑期花车巡游、星光派对、周年盛典，点燃夏日激情，无人机光影秀，璀璨烟花盛宴，日夜不停，欢乐满格。两大文旅地标暑期开业，开启探寻恐龙足迹和殷商文明之旅。孝感方特狂野大陆、方特水上乐园超50个体验项目全面开放，一起穿越恐龙秘境，乐享度假胜地。安阳方特殷商神话，带你穿越3000年，领略殷商绝代风华。阖家出游欢乐地，暑假狂欢去方特，方特让世界更欢乐。
1: 6月12日，西九我的大学2026逐梦讲学公益项目启动仪式在贵阳举行，现场嘉宾共同回望西九公益之路，见证西九与青年学子跨越时空的温暖相约。20年间，西九我的大学公益项目爱心足迹遍布各地，成为影响全国的公益品牌。2026年，通过项目升级、服务升级、引领升级，创新推出青年大学生逐梦实践计划、开学季迎新计划等公益配套项目，实现从助学圆梦向全程育人的深度跨越，构建入学帮扶、在校赋能、实践成才的全链条公益育人体系，走出了一条自我迭代升级的公益之路。
2: 朝闻天下，我们新闻继续。教育部近日印发通知，部署做好2026年中小学幼儿园暑期安全工作，要求各地各校要做好安全宣传教育，提升安全防范能力，严禁提前开学、延迟放假，暑假组织学生集体上课补课，不得以夏令营、研学等名义变相组织考试，规范暑期托管服务，切实减轻教师非教育教学负担。各地放暑假，不少家长担心呢，孩子天天在家里看手机啊，玩平板，视力呢又要下降了。
3: 多项医学研究证实，户外活动是目前公认安全有效的近视防控手段。那户外活动为什么能够护眼？怎样活动才能够真正达到防控效果呢？朝问健康，我们一起来了解。
4: 科学开展户外活动，需把握3个关键点：第一，保证时长。每天累计不少于2小时。研究数据显示，每天累计户外活动2小时及以上的儿童，近视发生风险相比每天户外活动不足1小时的儿童可降低约60%。对于已经近视的孩子，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延缓近视度数加深。第二，选对时段，避免正午强光直射。充足的光照是发挥护眼作用的重要条件，夏季建议选择清晨、傍晚时段开展户外活动，避开正午强光与高温暴晒，树荫下建筑物阴影处的散射光同样能起到防控作用。即便阴天，户外光照强度也普遍优于室内环境。第三，动静结合，单纯在户外停留就有护眼作用，搭配体育运动效果会更好。球类、跑步等活动中，眼球会跟随运动物体不断调节聚焦，充分锻炼眼部肌肉，同时全身血液循环加快，也能为眼部组织输送充足营养。
5: 户外活动每天是累计不低于2个小时，我们可以分次，只要累计达到2个小时就可以。但是呢，单次时间也不要太短，我们还是要有20分钟到半个小时这样为宜。
2: 说起给孩子护眼呢，很多家长真是没少费心啊，像什么护眼灯、叶黄素、防蓝光眼镜，能够安排上的都安排上了，可是效果呢却不一定好。
3: 这很可能啊是护眼的方法没有结合孩子的年龄特点，不同年龄段的孩子护眼的重点也完全不一样。
4: 儿童青少年的视觉发育循序渐进，护眼工作可按3个关键年龄阶段区分。3至6岁学龄前阶段是视觉功能发育的黄金期，这个阶段儿童近视整体发生率偏低，但良好用眼习惯的培养尤为关键。此阶段要严格控制电子产品使用时长，不要把电子设备当作哄娃工具。

0: 同时保证充足的日间户外活动。7至12岁小学阶段是近视防控最核心的窗口期，这个阶段需重点做好3件事：保持正确读写姿势，严格控制连续近距离用眼时长，坚持每天户外活动。建议每半年带孩子做一次专业检查，包括视力、眼轴、医学验光等。若是假性近视，通过科学干预，大多可以恢复正常视力。12岁以后，孩子眼球结构发育基本趋于稳定，视力健康的孩子新发近视的概率明显下降，但已经近视的青少年度数较容易出现快速加深。
1: 不少家长发现孩子近视之后呢，十分的焦虑，既着急配镜，又担心呢孩子戴上眼镜呢就摘不下来了，陷入到了两难。
2: 其实呢，近视干预有规范的科学方法，早发现早干预就能够有效地控制度数发展。
0: 当孩子出现频繁揉眼、眯眼视物、皱眉歪头、看电视不自觉凑近、反馈看黑板模糊等情况时，大多是视力下降的预警信号。家长可在家使用标准视力表定期监测视力，发现异常后及时带孩子到正规医疗机构做专业检查。其中眼轴长度是监测近视进展的核心指标，新生儿眼轴长度约16毫米，成年人眼轴长度约24毫米，未近视的儿童3至5岁眼轴每年正常增长约0.25毫米，6至12岁每年正常增长约0.18毫米。近视儿童的眼轴增长速度通常会明显偏快，需要及时开展科学干预。
3: 如果孩子确诊了真性近视，那我们首先一定要配眼镜。那么说到眼镜，比如说离焦眼镜，还有角膜塑形镜。但是这里特别要提醒的是，角膜塑形镜它是3类的医疗器械，我们孩子需要到正规的医疗机构，在医生的指导下去规范的验配以及使用。
2: 国家医保局近日上线医保找药功能，帮助参保群众能够更便捷查询医保药品及商保创新药在哪里可以买得到，让参保群众购药更高效、更透明、更省心。
4: 医保找药功能可以便捷查询某种药一个月内在哪家医保定点医疗机构或定点药店有过结算记录，并实现每日数据更新。功能覆盖了全国所有定点医疗机构和定点零售药店，公众可以通过国家医保局微信公众号、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国家医保服务平台支付宝小程序、国家医保服务平台微信小程序使用此服务。操作流程以公众号为例，进入国家医保局微信公众号，点击服务医保找药，进入医保找药页面，默认选中基本医保药品目录，输入药品通用名，点击搜索，可查找基本医保药品目录中的药品，点击商保创新药目录，即可查找商保创新药目录中的药品。以英克斯兰纳注射液为例，在搜索框输入药品名称，点击近期存在结算记录的定点医药机构，选择需要找的定点医药机构所在的地区，确定选择地区后，可以查看所选地区的定点医疗机构，也可以查看售卖此药品的定点零售药店。
1: 膳魔师中国家庭制品有限公司近日宣布召回存在安全隐患的部分高真空不锈钢食物罐，涉及数量为399万5415件。此类召回在我国尚属首次，也是近3年我国单次消费品召回数量最大的召回案例。记者昨天从市场监管总局独家了解到召回的最新进展。
5: 此次召回源自美国部分用户在使用产品中发生密封塞弹出伤人的事件。
6: 如消费者长时间在保温食物罐中存放易腐食品或饮料时，由于开启瞬间罐体内外压力差过大，无泄压功能的密封塞可能会有弹出的风险。膳魔师美国公司呢，接到了27例，消费者的伤害报告，其中呢3例因为撞击到眼睛而导致了永久性的失明。
5: 市场监管总局获知线索后，立刻

0: 统筹缺陷产品召回技术中心及属地市场监管部门开展核查，督促膳魔师中国公司开展自查，对国内在售同型号产品全面开展技术分析。5月29号，膳魔师中国正式发布召回公告，计划召回在我国销售的缺陷保温食物罐399万余件。膳魔师中国将为受召回影响的消费者免费更换一件全新具有泄压阀的密封塞。
1: 截至目前，该公司呢已经接到消费者的累计的咨询40万次，完成了召回更换6万余件。下一步啊，总局将继续督促地方市场监管部门指导该企业严格落实召回主体责任，认真处理答复消费者的诉求，进一步保障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3: 双汇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扫必中，马上赢。
2: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辉，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
4: 朝闻天下，我们新闻继续。今年的第10号台风美沙克的中心，昨天的18点20分前后，在海南省陵水县沿海登陆。
5: 登陆时，中心附近的最大风力是9级，这也是今年首个登陆我国的台风。
4: 台风美沙克登陆之后，陵水当地的情况如何？我们来看一下记者昨天晚上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6: 现在是晚上的7点半，距离这个台风美沙克登陆1小时之后，我们在登陆现场附近的陵水土浮湾依然感受到这个风力非常强大，那现场雨依然由豆粒般打在脸上，并且我们可以看到现场一些树枝已经被拦腰折断，一些树木已经倒在了地上。那么为了防御此次台风呢，相关的陵水各部门在台风来临之前已经将一些低洼地带以及一些特殊人群应转尽转相关的涉海景区进行关停，包括停课等等措施。
0: 台风登陆后，陵水县附近海域的深海养殖基地受到了影响。晚上7点多，深海网箱剧烈摇晃，被巨浪掀起又落下。当地气象部门预计，未来几天陵水县仍有雷阵雨天气，相关部门和公众需继续保持警惕，做好次生灾害防范和应急准备。
4: 台风美沙克来临前，海南多地提前完成水库的巡查和调度，
5: 积极地应对台风带来的强降雨影响。
0: 昨天上午，在昌江黎族自治县石路水库管理中心，工作人员采取智能自动化监测与人工巡查相结合的方式，实时掌握水位变化，并对坝体、泄洪闸、应急备用电源等重点部位开展拉网式排查。 截至昨晚9点，石鹿水库水位100%。

0: 119.43米，低于125.6米的汛限水位，整体运行平稳可控。在琼海市潭门镇苏区村河水水库，工作人员对大坝、溢洪道、机电设备等重点设施开展全面巡查。截至昨天晚上8点，河水水库蓄水率为17.5%，处于低水位运行状态，防洪调蓄库容充足。
1: 此外呢，受到台风的影响，昨天凌晨起，琼州海峡客滚运输全线停运，在广东湛江，不少需要过海的车辆滞留徐闻港。
2: 当地组织党员志愿者为滞留的司乘人员送饭送水，做好服务保障。
3: 凌晨2点钟，琼州海峡是临时停航。那么原本有一些车辆呢是要经过琼州海峡去到海南的，现在受停航影响，他们只能在徐闻港的北岸进行停靠。那么我旁边就是这些停靠的车，我们可以看到大部分都是这样的一些货车。那么现在啊，他们在这边停靠已经快一天的时间了。当地政府呢，为了照顾这些司机朋友们，也是安排了党员干部和志愿者对他们进行一些物资的发放。
0: 傍晚6:20左右，台风美沙克在海南省陵水县沿海登陆，徐闻县没有降雨，党员志愿者们趁着这个间隙，为滞留的司乘人员送上了晚饭和水。
4: 师傅，吃饭了吗？
5: 方便下来拿个饭吗？
4: 拿个饭，一点简单的一点便饭，有什么需要再跟我们说啊？
0: 目前琼州海峡恢复通航时间尚不确定，约有700辆货车滞留在徐闻港附近，当地已组织多批党员志愿者在相关点位做好服务，全力保障滞留人员的基本生活需求。
1: 中央气象台表示，受到台风远距离水汽输送的影响，江汉江淮地区的梅雨峰降水也将明显的增强，有可能与6月底以来的长江中下游持续性梅雨过程形成降水叠加效应。
2: 山洪、地质灾害和中小河流洪水气象风险将会明显的增强。
1: 当前呢，正值江南、江淮等地的梅雨季，持续的降雨导致空气的湿度居高不下，体感是闷热黏腻，衣物久晾不干，家居器物极易反潮发霉，给居民的日常生活带来不少困扰。
2: 那这一期间的连续降雨为什么被称作是梅雨呢？我们一起来看。
6: 梅雨的名称最早与梅子成熟有关，每年6月上旬至7月中旬，长江中下游一带常出现一段持续阴雨天气，而此时正值江南梅子集中黄熟，古人便将这段雨水称为梅雨。从气象学角度看，梅雨有着更为严谨的定义。根据国家标准梅雨监测指标，梅雨是主要出现在6月至7月江淮流域一带，雨期较长的连续降水过程。这一期间，副热带高压带来的暖湿气流与北方南下的冷空气在江淮流域持续交汇。正常情况下，梅雨持续约20至30天，但每年入梅和出梅的时间、雨量大小均存在差异。
1: 一到梅雨季呢，不少观众都会遇到这种难题，那就是衣物洗完呢，总有刺鼻的异味，反复清洗也是难以消除，严重的时候还会长出霉斑。
2: 那这样阴干的衣服穿着就很不舒服，这些难闻的异味也究竟从何而来呢？
6: 专家解释，阴干衣物的异味主要是高湿环境下微生物大量繁殖所致。梅雨期间，长江中下游一带空气湿度长达90%以上，气温多维持在25至35摄氏度之间，衣物长时间不干，残留在纤维上的皮脂和皮屑为微生物提供了充足养分，使衣物成为微生物大量繁殖的温床。导致衣物异味的究竟是哪些微生物？专家介绍，主要分为细菌和霉菌两大类。
7: 最典型的是奥斯陆莫拉菌，能在阴干的衣物上大量繁殖，它会持续来释放一些代谢的产物，比如不饱和的脂肪酸等，这正是那股让你难以忘却的，我们说非常顽固的臭味的来源。此外，还有我们常见的葡萄球菌、大肠杆菌等。霉菌方面呢，常见的霉菌有黑曲霉和青霉等，这些代谢产物啊，会让我们衣服上带上一些独特的潮湿的霉味。
6: 回潮率越高的面料，吸附空气中水汽的能力越强，即便摸起来表面干燥，纤维内部仍留存水分，一旦收纳进密闭衣柜，潮湿环境就容易滋生细菌霉菌，进而产生异味。
8: 棉的那个回潮率是基本是8%左右，再生纤维素纤维基本上是13到15%左右，就是总能从空气中大概13%吸收自身重量13%的水，它从空气中依然能

0: 能够吸取足够多的水分，那这样的话它依然能够成为我们细菌的一个培养皿。
1: 梅雨天气，空气潮湿，衣物闷出霉味呢，不仅是难闻，还会诱发多种皮肤不适。
2: 那怎样科学洗衣、晾衣和收纳，才能够有效地抑制微生物繁殖呢？我们继续来看。
3: 专家提醒，长期穿着有异味或发霉的衣物，可能诱发多种皮肤问题。
4: 第一，过敏性的皮肤疾病，衣物上滋生的一些细菌、霉菌和它的一些代谢产物，特别是孢子，是非常明确的过敏源，可能会引发像荨麻疹、湿疹等皮肤疾病。第二，感染性的一些皮肤病，比如说潮湿衣物啊，它直接接触了我们的皮肤，等于其实是给衣物上的真菌、细菌提供了非常便利的一个通道，容易诱发我们的体癣、骨癣、脚气、复发等。第三，就是一类啊，我们说由于这样潮湿衣物，它的闷热会产生的一些皮疹，比如说痱子等。
3: 梅雨季该如何科学应对？专家建议，清洗时可按照衣物水洗标说明，选择适宜的高温浸泡，并加入带有抑菌成分的洗涤用品。晾晒的关键在于缩短衣物的潮湿时间，晴天尽量洗后晒干，连续阴雨且不具备烘干条件时，可使用吹风机加速晾干。此外，专家提醒，即便是收在柜中不常穿的衣物，在高温高湿环境下也可能产生异味，滋生霉菌。
0: 如果一个衣服你长时间不穿，比如说秋冬的衣服，在夏天春夏的时候，实际上就可以赶紧给它洗掉，最好是烘干机烘干，然后塑封起来，再放上一些除湿袋，然后就放到箱子里面给收好，这样的话才能长时间的这样进行一个保存。
1: 台风在南方制造风雨的同时，北方呢正在经历着今年的最大范围的高温过程，西北、华北、黄淮高温天气全面铺开。新疆是高温的核心区，截至昨天的15点钟，新疆吐鲁番盆地的爱丁湖最高气温达到了48.9摄氏度，创出了今年以来国家气象局站的新高。
2: 昨天华北的高温也是增多增强，天津出现了今年首个高温，截止到昨天的14点，石家庄最高气温达到了39摄氏度，同样也创下了今年来的新高。
1: 在昨天下午，河北省气象台升级发布了高温红色预警信号，
2: 预计今天河北多地的最高气温将会达到37摄氏度到39摄氏度，局地最高气温或将超过40摄氏度。
5: 昨天下午3点，石家庄市区的气温达到了38摄氏度，外出的市民纷纷撑起遮阳伞，穿上防晒衣，抵御高温。
6: 特别特别热，订单量剧增，
7: 因为大夏天了嘛，大家都不愿意出来。
5: 据河北省气象台预报，明后两天，石家庄、衡水、邢台、邯郸等地最高气温仍将持续在35摄氏度以上，局地最高温将超过40摄氏度。气象部门提醒公众，高温时段尽量减少户外活动，如需外出，务必做好防晒补水措施。
1: 昨天，山西太原、运城等地出现了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
2: 各地也通过加密路面的洒水频次、开放城市驿站等措施来积极应对。
5: 在山西太原、晋城、运城等地，城管环卫部门加大洒水、湿扫和喷雾降温作业频次，重点对城市干道、公交站点等区域开展巡回降温作业。
8: 采取洒水、湿扫组合作业模式，使地表温度明显降低，对上午10点至下午4点的高温时段增加作业趟次。
5: 太原市还依托智慧环卫系统科学调度作业车辆，缩短一线环卫工人连续户外作业的时间，并发放防暑降温物资。在晋城市，当地工会爱心驿站全天开放，供户外劳动者休息。
9: 这两天天太热了呀，就今天开的空调讲究嘛。
5: 记者从山西省气象台了解到，今明两天，山西中部和南部部分地区还将出现35摄氏度以上高温天气。公众需注意防暑降温，尽量减少午后高温时段户外活动。户外作业人员要合理安排工作时间，及时补充水分，做好防晒措施。
1: 很多人关心啊，本次北方今年最大规模的高温过程会持续多久？北方干热烘烤南方，闷热蒸笼，两种高温体感差异大，成因又分别是什么呢？
2: 我们来看中国气象局气象分析师的解读。
10: 新疆从上周末开始高温持续发力，吐鲁番盆地成为全国气温最高的地方，最高气温1到3号的时候突破45度，局地达到50度左右。

0: 那如此高的气温，一个是因为暖高压影响，暖高压内部升行下沉气流，抑制了对流，热量在近地面聚集，导致持续的高温炎热。另一个呢，也是地形的因素，吐鲁番盆地地势低洼，四周高山环绕，形成封闭的地形，热空气被盖在里面，而且呢，地势低洼还有下沉增温，进一步推高气温。那地表温度就会更高了。另外呢，地表砂石的比热容远低于空气，吸收相同热量的时候呢，温度上升的幅度会更大，这就导致地面温度远高于气温。那不仅是吐鲁番盆地，四到五号从西北到华北黄淮的高温范围都是比较广泛的，其中新疆以及甘肃西部的气温会接近甚至打破观测时记录。那西北一带的高温大多是干热炙烤型的高温，而在黄淮相对湿度略高，最低气温呢能达到25度以上。会有一些闷热感。此外，南边在副高的掌控之下呢，浙江、福建、江西一带未来一周高温也会非常的频繁。那副高来自海上，这里的水汽含量更高。虽然气温数值不如北方高，但是体感温度或许会高于北方，闷热感更强，更容易引发中暑。预计6号、7号前后，华北一带降雨增多，高温短暂缩减。9号之后，北边暖高压移出我国，新的高空槽到来。那南边呢，副高东撤，台风八威北上，南北方的高温才会暂时告一段落。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中国制鞋产业基地。河南睢县，传承创新，匠心铸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2: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精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3: 妈妈开心。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5: 朝闻天下，我们新闻继续。当地时间的3号，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哈尔赫·罗德里格斯表示，委内瑞拉6月24号强震的遇难人数已经升至2645人，12,666人受伤。
6: 目前救援人员已经成功地救出了6462人，但仍有15050人无家可归。
5: 6月24号，委内瑞拉在不到一分钟内接连遭遇了2次7级以上的强震，中部沿海地区遭受重创，其中拉瓜伊拉州的灾情最为严重。7月3号拍摄的无人机航拍画面显示，强震给当地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大片的建筑沦为废墟，多层居民楼是整体坍塌，满目疮痍。而在废墟之上，临时帐篷与各类杂物随处可见，多处仍能够看到聚集的人群。
6: 与此同时，多方的救援力量还在全力的搜救，重型机械正在加紧挖掘和清理废墟。沿海区域多片坍塌的区域交错分布，受损的规模触目惊心。
5: 当地时间的3号，根据路透社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表示，委内瑞拉最大炼油厂在受强震影响断电之后，已于当天重新投入使用。此外呢，还有一家炼油厂已经恢复供电，但是尚未重新恢复运行。
6: 当地时间3号，伊朗方面警告美国不要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
7: 据伊朗新闻电视台3号报道，伊朗代理国防部长伊本里萨在与土耳其国防部长居莱尔通话时表示，伊朗方面接受美伊谅解备忘录的停火安排，是为了帮助地区恢复稳定，也是应友好邻国的要求。鉴于美国违背承诺的历史，伊方对美方没有任何信任。伊朗武装部队仍处于高度戒备状态，任何违反谅解备忘录的行为都将得到回应。伊本里萨称，外国军队在地区的存在不仅无法创造安全，还会增加不信任、不确定性和不安全感。此外，据伊朗媒体报道，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三号发表声明警告称，敌人的任何误判将招致伊方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果断和更具毁灭性的回应。
5: 根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三号的报道表示，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里巴夫当天在与伊拉克议会议长海巴特·哈勒布西会见时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应由伊朗和阿曼两国共同管理。
6: 他还表示，伊朗正在就此征求包括伊拉克在内的波斯湾沿岸国家的意见。
5: 三号，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遗体告别仪式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伊朗各界人士以及多国官员出席。
7: 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哈梅内伊在空袭中遇害。根据伊朗此前公布的计划，7月4号将在德黑兰开始举行公众悼念和送别活动。7月7号将在库姆举行哈梅内伊及其家属遗体送葬仪式。7月9号将在伊朗东北部圣城马什哈德举行安葬仪式，那里是哈梅内伊的出生地。
3: 从4号开始，连续2天，伊朗首都德黑兰将举行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民众告别和悼念仪式。那6号一整天还将在全市范围举行送葬仪式，预计将有1500万民众参加。届时，德黑兰所有公共交通服务将免费，地铁也将全天候运营，部分核心区域将实施完全封闭，仅允许步行通行。葬礼期间，德黑兰整座城市的安全保障将由伊朗革命卫队承担。总台记者伊朗德黑兰报道。
5: 以色列总理办公室3号发表声明，坚决否认美国《纽约时报》关于以色列计划暗杀伊朗高级谈判代表的报道，指责其完全是虚假新闻和彻底的捏造。
6: 根据美国《纽约时报》2号的爆料，有知情美国官员透露，美国和伊朗今年春季着手谈判时，美方怀疑以色列可能利用这一窗口期密谋暗杀包括伊朗议长卡里巴夫以及外长阿拉格奇在内的伊方高级谈判代表。
5: 我们再来关注离以局势。当地时间的3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表示，以军在过去2天内对离南部的真主党基础设施等目标实施了打击。
6: 黎巴嫩国家通讯社在同一天报道称，以军当天对黎南部的无人机袭击造成了2人受伤。
7: 当地时间3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针对黎巴嫩真主党持续违反停火协议并袭击以军的行为，以军2号打击了黎南部多个地区的约10处真主党基础设施。此外，当地时间3号凌晨，以军在所谓安全区附近发现一组真主党武装人员企图使用卡车运送武器，随后以军对该卡车实施了打击。黎巴嫩国家通讯社3号报道称，以军无人机当天多次在黎南部上空盘旋，并向多个地区投下多枚震爆弹。同时，一架以军无人机还在黎南部提尔地区的一座城镇附近袭击了一辆车，造成2人受伤。以色列、美国和黎巴嫩6月26号在华盛顿结束为期4天的新一轮停火谈判，并宣布达成3方框架协议。但以军随后仍对黎南部发动了多次袭击。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国防部长卡茨等高层多次表示，以军计划在黎南部的所谓安全区内长期驻留，并保留自由开火以消除威胁的权利。
5: 当地时间的3号，法国总统马克龙宣布调整该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部署。他表示，法国已经在该地区部署扫雷力量，将与伙伴国共同推动霍尔木兹海峡全面恢复通航并保障安全。马克龙表示，6月17号美伊签署的谅解备忘录重申了航行自由是促进地区稳定的重要进展。鉴于局势积极变化及需求调整，经与阿曼、苏丹沟通，他决定调整部署。根据这一调整，法国戴高乐号航母将返回母港土伦港，扫雷力量以及护航舰艇继续部署。我们再来关注俄乌局势。当地时间的3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向媒体表示，俄军已经完全控制了顿涅茨克地区的重镇康斯坦丁诺夫卡。
6: 乌克兰方面暂未对此作出回应。
7: 俄罗斯国防部当天公布了俄军控制康斯坦丁诺夫卡的视频。 克里姆林宫三号发布消息，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天视察了俄军联合部队某指挥所，并召集会议，听取了俄武装力量总裁

0: 参谋长和特别军事行动各部队指挥官的汇报。普京表示，控制康斯坦丁诺夫卡是控制乌军斯拉维扬斯克、克拉马托尔斯克防御枢纽的第一步和重要一步。战场上的战略主动权完全掌握在俄罗斯武装力量手中。普京在会议上还表示，俄军近期完成了对卢甘斯克地区的全部控制。
1: 3号，俄罗斯国防部发布的战报显示，6月27号到7月3号的一周间，为了回应乌方袭击俄平民目标，俄军摧毁了多处乌克兰的军工设施，乌军使用的能源和物流设施，以及乌方军用机场、弹药库等目标。
2: 乌克兰国家安全局当地时间3号通报称，其无人机对位于克里米亚的2个俄军军用机场实施了打击。初步信息显示，袭击造成至少7架战机损毁。截止到目前，俄方对这一消息没有做出回应。
1: 国际原子能机构3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扎波罗热核电站再次遭遇了断电，这是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以来该核电站第21次外部电力供应中断。应急柴油发电机已经启动，为反应堆的冷却系统供电，并维持其他必要的核安全功能。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表示，各方必须最大限度保持军事克制，以防止发生核事故。
2: 扎波罗热核电站是欧洲最大的核电站之一。2022年2月，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之后，俄方控制了扎波罗热核电站。
1: 当地时间3号，世界气象组织发表新闻公报表示，厄尔尼诺状态已经在热带太平洋地区发展，预计未来几个月将迅速的加强，从而增加世界许多地区出现热浪、干旱、强降雨和其他极端天气事件的可能性。
0: 世界气象组织每月发布的全球季节性气候最新通报显示，2026年7月至9月期间，厄尔尼诺状态将迅速发展为强厄尔尼诺事件。全球多个主要预测中心的多模式集合预报表明，赤道太平洋中部和东部海域温度持续显著升高，关键监测区域的季节平均海面温度预计将比常年平均值高出2摄氏度以上。
3: The impacts of El Niño will be felt in different regions until end of the year and beyond, also during 2027. And this is an important thing to have in mind. This impact in terms of the shifting rainfall patterns, but El Niño will also give an extra boost to global temperatures. We know that during El Niño years, the global temperatures normally reach record levels.
0: 阿尔瓦罗·席尔瓦表示，厄尔尼诺现象越强，就越会增加世界各地极端天气和气候事件发生的可能性。世界气象组织正在加强协调气候信息服务和预警支持，以帮助各国政府、人道主义机构、农业和卫生等气候敏感部门以及脆弱社区为潜在的影响做好准备。
1: 北京时间的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16分之1决赛，埃及队对阵澳大利亚队。上半场的第13分钟，阿舒尔的进球帮助埃及队取得了领先，而下半场第55分钟，澳大利亚队的定位球造成了埃及队的乌龙。随后呢，双方是再无建树，比赛进入到了点球大战。
2: 澳大利亚队第一罚和第四罚均失手，埃及队则前四罚全中，最终埃及队点球4比2，总比分5比3，战胜了澳大利亚队。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5: 你驱使东海百里的情节，
4: 自由贸易区海上花园城。

0: 清凉一笑海南度假，海南旅文公共服务平台带您酷游海南。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这里是朝闻天下，现在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魏丹。魏丹早。
2: 魏丹早。
3: 二位主持人早上好，观众朋友们早安。
2: 这几天北方的不少地方明显变得更加的闷热了哈，那么具体情况来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吧。
3: 好的，的确是这样。最近几天呢，暖湿气流大举北上，导致华北、黄淮这一些很多地方的空气相对湿度加大。华北多地昨天闷热的感觉也是不亚于华南。那城市当中，我们来看一下天津，昨天12点左右，这里的湿度就达到了62%，温度湿度都比同时段的广州要更热，的确是和南方的闷热不相上下了。那近几天呢，北方多地受到强盛的大陆高压影响，迎来了今年以来最大规模的高温天气。今后几天，西北、华北、黄淮等地的不少地方还将会有持续的高温现身，特别需要注意的是新疆等地日照叠加地形等因素，高温具有一定的极端性，吐鲁番盆地附近的最高气温有可能会打破最高气温有可能会打破观测史记录。那持续的高温炙烤之下呢，我们也是提醒这一带的朋友们要及时的补充水分以及盐分，避免高温时段外出。主持人，
1: 那北方是高温哈，南方的降雨也一直没有停，那降雨方面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3: 好的，我们接着来关注一下降水方面的情况。今后几天呢，我国的降水呢将会主要分成三片区域。首先是东北、华北这一带受到冷涡的影响，仍然是多阵性降水，雨量分布不均，具有很强的突发性和局地性。其次呢，在长江中下游这一带正处在梅雨季，雨日多，雨量大，需要格外警惕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另外，受到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的影响，海南、广东、广西、湖南、贵州等地将会陆续的出现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甚至特大暴雨。来看城市天气吧。北京小雨，24到36摄氏度；哈尔滨雷阵雨转多云，21到28度；沈阳雷阵雨转中雨，22到30度；天津阴，26到38度。通辽小雨，21到31度；兰州晴，20到37度；西安晴，25到36度；成都多云，22到33度；贵阳阵雨，21到27度；昭通小雨转阵雨，17到25度；曲靖小雨，18到25度。太原小雨，20到34度；威海晴转阴，23到31度；东营晴转多云，26到35度；郑州晴，26到37度；南京中雨转大雨，25到28度；泰州中雨转小雨，25到28度；武汉中雨，26到30度。长沙雷阵雨转小雨，26到34度；南昌多云转雷阵雨，26到33度；福州多云，27到37度；南宁大雨转暴雨，23到30度；海口大雨转阴，25到29度；广州大雨，25到30度。
4: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0: 往事越千年，陈酿白云边，湖北白云边酒业。
5: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6: 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5: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

0: 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2000年前，秦直道驼铃悠扬，连接远邦。如今中欧班列驰骋不息，为这片热土插上腾飞之翼。
1: 飞越黄河，穿越沙漠，跨越草原，现代立体交通网络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是道路，更是暖城奔向未来的底气。
0: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以开放之姿拥抱世界。
2: 买别克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凯迪拉克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你满意。
3: 一张灰白照片，储存了一个世纪的光阴；一张黑胶唱片，刻录着尘封久远的回忆。在声音中，翻越一座城市的光辉，聆听那不变的鲜活历史；在时间流转中，品读未曾褪色的民族文化，听一段属于你我的过去与未来。鄂尔多斯，鄂尔多斯，声音记忆，记忆。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鄂尔多斯声音记忆，我是孟辉。上满堂，1947年1月参加工作，1948年6月由陕甘宁边区三兵分区调至伊克昭盟，先后在伊克昭盟多地任职，后任东胜市人大常委会主任，1988年离休。岁月流转，烽火远去，那段发生在伊克昭盟的革命往事却不该被时光尘封。在伊克昭盟走向新生的历史节点上，一群革命者毅然奔赴伊东新区。彼时敌我形势悬崖交错，斗争反复而尖锐，他们迎难而上，矢志不渝。作者全程参与并推动了全境解放的伟大进程。这段少为人知的峥嵘过往，是故土珍贵的红色记忆。今天我们就随作者重温奔赴伊东、亲历伊克昭盟全境解放的峥嵘岁月。今天播出第三篇，1949，春风漫卷高原。一支队伍向着东方奔赴伊东新区，蒙汉儿女并肩，战旗猎猎，信仰滚烫。神山烽火，纳林铁血，亲历峥嵘，方知来路艰险；回望初心，更觉使命在肩。鄂尔多斯市融媒体中心交通广播71特别奉献：奔赴伊东，亲历峥嵘岁月。

当日天黑时分，我们顺利抵达古城。次日天色未亮，我们便早早启程出发，中午抵达。

五谷县城。我方部队驻守古城一带，办事处在油坊坪设立办公点，留守处驻防府谷县城，三点一线，层层布防，构筑稳固防线，准备与来犯敌军展开长期对峙，持久作战。这时从敌战区传来情报，齐子祥警备司令部、齐子里保安团、高黎宇骑兵旅三股反动势力相互勾结，联合盘踞，重返准格尔旗抢占失地。敌军扬言，待当年扬烟收割结束，便集结兵力，大举进犯解放区。但敌军士气涣散，战力薄弱，仅仅在那陵盘踞两日，就被一盟军区二支队全线击溃，仓皇逃窜。经此一战，敌军再无胆量侵扰进犯准格尔旗解放区。1949年6月中旬，干训班圆满结业，随后全体工作人员连同留守处人员全部从府谷县城搬迁至古城油坊坪，与办事处合住办公，集中工作，为开展对敌斗争、疏解民生困境、改善群众生产生活条件，此项政策的核心目的是突破敌人经济封锁，助力对敌斗争，快速恢复群众生产，改善百姓生活。此时的准格尔旗大片区域尚未完全解放，三面处于敌军封锁包围之中，国民党反动势力在政治上压迫群众，在经济上实行严酷封锁，严禁粮油物资、日用工业品流入我方解放区。此前准格尔旗百姓所需粮油物资全部依靠盐滩后套地区输入，日常布匹、杂货等工业品已完全依赖包头归绥商贩贩运。敌军封锁政策实施后，所有物资运输渠道被彻底切断，解放区民生陷入极度艰难的困境。即便有少量商贩、百姓冒险偷运少量粮油货物进入解放区，也无法正常交易流通。解放区通行的新式货币在敌占区无法使用，商贩一旦被查获持有新币，并会被扣上私通八路的罪名，遭受严厉惩处。当时在敌占区能够通用通行、认可度最高的硬通货仅有洋烟土与银洋两类物资，只要持有这两类物资，便可采购各类生产生活物资。在物资完全封锁、贸易彻底中断的绝境之下，唯有放开重烟、流通烟土，才能打通物资通道，打破经济封锁，既是保障公家运转的权益之计，更是救济百姓、改善民生的有效举措，对公对私皆有益处。政策落地实施后，成效立竿见影。1949年6、7月间，准格尔旗洋烟交易市场迅速兴盛红火，各地商贩络绎不绝，奔赴准旗各地交易通商，各类紧缺物资源源不断流入解放区。当地百姓通过售卖自产烟土，换回了急需的布匹、衣物、日用杂货等各类生产生活物资。解放初期，当地百姓生活极度贫苦，衣着匮乏，

16、17岁的贫苦少女，无衣可穿，无裤可遮身，母子二人共用一条裤子的贫苦现象比比皆是，绝非虚言，是当时普遍存在的民生困境。许多贫苦百姓只能手工捻羊毛，纺粗线，织成简易毯片，再简单缝制，勉强遮体御寒。这些贫苦现象皆是我亲眼所见，亲身亲历。仅仅一年的特殊政策实施，准额尔旗百姓的生活面貌并焕然一新，大幅改善。当地群众纷纷感慨称赞，共产党真心为民着想，事事处处体恤贫苦百姓，既让普通群众得到了实实在在的好处，也让公家财政逐步充盈富足。1949年8、9月间，办事处与军区大部队向扎萨克旗盟政会一带挺进，上级组织研究决定，将我与张惠川、冯德恒、千奋勇四人留在准旗旗委，驻守本地，主持推进全旗各项地方工作。1949年9月，旗委旗政府委派我与王光先、屈学明三人前往山西太原采购物资，主要购置毛巾、肥皂、牙粉等日常用品，同时采办各类医用药品。我们抵达太原后，暂住815兵站休整。恰逢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大典举行，兵站组织驻地人员集体参与太原本地庆祝大会。庆祝大会选址太原东河严大校场举行，到场参会军民百姓共计10余万人。大会正式开始前，鸣放礼炮，空中战机列队巡航，空中撒放庆祝传单，现场升起五星红旗，全场齐唱国歌。山西省首任省主席程子华登台发表讲话。大会结束之后，众人沿街列队游行欢庆。树叶时分，太原钢铁厂燃放盛大烟火，整场庆典场面宏大隆重，热闹非凡。我平生从未见过如此盛大场面，内心倍感振奋，亦是大开眼界。之后我们筹建医药机构，奠定行医根基，将采购齐全的日用物资与各类药品雇佣当地脚户悉数运回沙格堵，随后在沙镇创办医药社，任命王光先担任首任负责人。此座医药社便是日后准噶尔旗人民医院的前身。1949年11月，旗委旗政府计划组建地方剧团，决定置办整套演出戏箱，安排我带领刘彦明、刘丰成、郝二秃、石七生等人兵分两路，分头办理事务。一路由我带队，携带钱款与烟土直奔汾阳，一边售卖烟土物资。汾阳蓟村设有西北野战军留守处，专门统一收购烟土，一边寻访商户采办全套戏箱。另一路由刘彦明带队，其余人员驱赶600多只羊群，取到柯兰山，前往太原售卖。两队相约，最终在太原815兵站会合碰头。我们顺利抵达汾阳，将所带当地特产全部交由留守所处置，可惜未能如愿购置成

靠西厢，只得启程折返太原。时隔两日，刘彦明一行人已顺利抵达目的地。彼时，太原城内市面收紧，大批量羊群难以一次性售卖完毕，众人只好就地放牧，分批售卖，等候时机。当时太原城外城壕一带水草充足，只是地处荒野，荒坟空地居多，环境较为偏僻。后续经由晋剧名家丁果先从中牵线引荐，我们在太原晋祠谈妥购置一副双蟒双靠全套大戏箱，双方议定总价4000块银洋，交易方式灵活，可交付粮食、布匹、银元，唯独不收取纸质钱币。众人仔细清点核对全套戏箱道具，确认完好无误后，逐一粘贴封条，妥善封存，安排17生留守驻地看管物资。戏行店家指派资深乡官随同我前往太原筹借款项，此前早已和华北百货站商议妥当，若是购置戏箱钱款不足，可由货站先行垫付拆借，后续以烟土物资抵偿结清。次日我前往货站对接事宜，赵经理告知实情，如今商号已经改制为华北百货公司，所有现金收支统一由银行统筹管理，私自拆借钱款无权决断，必须上报银行审批通过方可办理。上报请示之后，银行驳回借款申请，资金拆借之事未能成行。

我们随身所带钱款，再加售卖羊群所得银两，合计仅有2000块银元，距离所需款项依旧欠缺2000元。卖方不愿长久等候，派人回伊盟周转筹款，路途遥远，耽误时日太久，万般无奈之下，只能取消此次采买，协商退货作罢。众人将手头剩余全部经费尽数购置各类日用货品，雇佣科兰当地骆驼队伍，将大批货物稳妥运回沙格赌。货物全数运回之后，经齐伟齐政府共同商议研究，决定兴办机关生产产业，分别在五字湾、纳林两处设立经营门市部，由我兼任两处门市负责人，统一售卖从太原采购运回的各类货物。众人从太原启程，返程准额二起，行至山西科兰县城时，恰逢1950年元旦，我们在此停留，欢度新年。当地经商百姓历来留存传统民俗，每逢新春大年、八月中秋等传统佳节，外地客商入住本地客店，店家只收取住宿用房费用，不再另行收取饭食开销，还会精心烹制饭菜，热情招待往来行人客商。

新中国成立之后，当地顺应新风民俗，将元旦阳历年与传统春节、中秋佳节同等重视庆贺。我们也在此地有幸享用两顿免费的丰盛饭菜，真切感受地方淳朴民风。1950年元月上旬，时值农历腊月，我们一行人顺利返回沙格鲁。上级领导下达安排，要求我务必在农历新年到来之前办妥两项紧要事务。第一项，督促五字湾、纳林两处新建门市部早日落成开门营业。第二项，完成旗委与旗政府分开立造伙食事宜。因我兼任事务秘书一职，全权负责采买厨具、灶具，修整修缮伙房，务必在腊月月底实现旗委与政府分开起火，独立办理伙食。历经20余天奔波操劳，两项交办差事全部如期圆满办结。两处商贸门市正式开业之后，一跃成为当时五字湾与纳林地界规模最大的商铺门店。店内售卖货物种类齐全，款式新颖别致，其中太原出产的顺丰香烟最为畅销，经营收益十分可观，一时间名声传遍整个准格尔旗。好，感谢各位收听本期鄂尔多斯声音记忆，奔赴伊东，亲历伊克昭盟全境解放的峥嵘岁月第三篇。监制刘洋、张巨伟，播音制作孟辉。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

0: 离座椅，二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 四，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1: 买东风本田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0: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1: 买长安起源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0: 找鸿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1: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0: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二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 四，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2: 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
3: 二手车买卖、置换、评估、检测、认证，哪里更专业？当然，中庸二手车批发市场，中庸汽贸专注二手车业务10余年，1万多平米场地，常年库存400余台精品二手车，车况透明，价格亲民，高中低端二手车应有尽有。
2: 一站式汽车服务商，让您购车无忧。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检测、认证，到铜川中庸二手车批发市场，电话130-1527-3333。
4: 当前已进入汛期，溺水、山洪风险攀升。东城区应急管理局温馨提示大家，请远离危险区域，杜绝涉水危险行为，规范野外露营选址，避开山洪风险地带，掌握应急避险方法，提升自救互救能力，安全无小事，防患于未然。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拨打110-119-120。
1: 鄂尔多斯的车主朋友们注意了，暖城魔力行，贴膜我帮您。
0: 在暖城，汽车膜专项补贴来了，质保5年的库斯奇太阳膜可以免费贴了。
1: 重点是新车旧车均可领取，补贴后包工包料，不收取安装服务费。
0: 同时到威固、固特异、魔法师、库斯奇、优格尔等众多知名品牌汽车膜，最高可补2000元。
1: 详情咨询线下工作人员131-2694-9333，了解您周边的授权网点。
0: 买新能源汽车到底什么最重要？
1: 三电，二代刀片电池，针刺撞击双重极限测试，安全性能行业断代领先，充电快，无续航焦虑，5分钟充好，9分钟充饱，续航可达1000公里。比亚迪全国6000家门店，
0: 买比亚迪就到康巴时找小贾，贾维新，加微信151-3489-0055，找总经理买车，一步到位，省钱又省心。
1: 透支创新，科普赋能，百咖喱科学之声。
5: 6月白天气温升高，但是昼夜温差却比较大，这是高原气候典型特点。鄂尔多斯市科学技术协会提示听众朋友，不要过早褪去薄外套，尤其是老人、儿童、体弱多病的人群，谨防受凉感冒。要根据体感分层穿搭，方便随时增减衣物。夜间睡眠要关好门窗，保护好腰腹和关节，熟悉气候规律，做好日常防护。
6: 美食爱好者速集合，美味暖城鄂尔多斯第二届美食文化周来啦！9旗区200余家特色美食齐聚康巴什乌兰穆伦湖区广场，7月9日至18日，邀您一站式打卡地道烟火美味。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有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真挚的生活感悟，贴心的生活提醒，实用的健康贴士，
5: 倡导最健康生活品质，提供最全面健康信息，获取最新生活资讯，唤醒一天的美好生活，
4: 一起向健康出发。
6: 衣食住行贴心提示，健康生活全新理念，欢迎收听健康来了，
7: 衣食住行贴心提示，健康生活全新理念，欢迎收听健康来了。
8: 好，各位听友大家好，这里是带给您健康新感受的健康来了，我是孟兰，欢迎大家的收听。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啊，继续跟各位分享到生活当中的一些健康话题。我们来说这样的一句俗语啊，这句俗语大家都听说过，说这个治疗胃病啊，是3分治7分养。那么到底哪些能吃，哪些不能吃呢？我想啊，就算是老胃病，可能也不见得能够搞得清楚。我们今天就来和各位听友说一说这个胃病的7分养到底应该怎么养。当然，对于我们那些胃还可以的朋友啊，咱们也是作为一个提醒。第一，要注意一个胃肠的感受。那胃肠它不会说话呀，它的感受我们也要去细心的去聆听去啊。像消化不良的人，他对食材他会比较的敏感，那么不同食物在餐后带给胃肠的感受它也是不一样的，所以呢特别要注意避免吃太多富含抗营养因素，比如说像胰蛋白酶抑制剂、凝集素、苦涩味成分等等，以及会抑制蛋白酶、淀粉酶活性的食物，比如说生的坚果、没有煮烂的豆子，还有像芹菜、青椒，以及紫黑色和蓝紫色的食物，像紫薯啊、蓝莓啊、桑葚啊等等啊。如果说你是消化不良的，那么这些食材您在吃的时候就要注意了，因为吃下去的话胃肠它会不舒服。另外呢，就是注意可以利用调味品来暖胃，像生活当中有很多的调味品，像姜、花椒、八角、孜然粉、小茴香，这些调味品呢是暖胃、促进胃酸分泌的小能手。像这个小茴香啊，它能够起到和姜类似的效用，可以刺激到胃肠神经血管，促进消化液的分泌，增加肠胃蠕动，排出积存的气体，它这个是有健胃、暖胃、行气的功效。还有呢，咱们在烹调的过程当中用一点豆豉啊、酱豆腐呀、等等这种发酵调味品来替代盐，那么也是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调节胃酸，让咱们的胃呢能够舒服一些。所以这个呢，我觉得是一个小提醒啊，一些肠胃不太好的朋友，咱们巧妙的利用生活当中的姜、花椒、八角、孜然粉、小茴香等等这样的一些调味品来进行一个补充，还有像豆豉啊、酱豆腐啊等等这种发酵的调味品来替代盐，比如说煮鱼的时候啊，加一些这些调料，那么味道也非常好，对我们的胃呢也会比较的有帮助。好了，第三个需要注意的就是餐前喝热汤来开胃啊。

们说到生活当中那些胃酸少的朋友，适合在吃饭前喝上这么一小碗温热的少盐的去掉大部分浮油的鸡汤或者肉汤。你看这个前面定语啊，好长的一段啊，咱们不是说饭前喝汤苗条又健康，哎，这喝汤也不能乱喝啊，您喝上一大碗又油又浓然后又非常重口味的汤，那么对您的身体是不好的。所以我们在这提倡一下啊，胃酸少的人喝什么样的汤呢？温热的，盐要少，还有大部分的浮油要去掉的这种鸡汤或肉汤。那么汤中能够溶出可溶性含氮物，比如说氨基酸呢，纤维肽啊，还有纤维核苷酸啊，肌酸等等，它们是具有提振食欲，促进胃酸分泌等等作用啊。胃酸分泌增加了，就能够促进铁啊、锌啊这些微量元素的吸收。胃壁细胞分泌的内因子还有助吸收利用食物中的维生素 B12， 所以餐前喝热汤开胃。另外第四点需要提醒大家注意的是，水果饮料不要贪多。那大部分的水果或多或少它都有抑制淀粉酶活性的作用，而且啊，食用大量的水果和饮料，它会稀释到胃酸，影响到胃的杀菌和肠道消化能力。所以说呢，餐前餐后不要喝饮料，不要过多的吃水果。如果你特别想吃，可以选择在两餐之间。继续还和收音机前的一些胃不太好的朋友啊，咱们来讲到这个胃病啊，是三分治，七分靠养，而这个养呢，它是靠我们日常生活当中这些小的生活细节。继续来跟各位讲到第五个需要注意的，那就是增加蛋白质和维生素。如果说你已经出现了这种胃部的不舒服，那么就需要增加营养素来支撑身体组织复原。如果因为消化不好，说没办法，哎呀，我就只能吃白米粥啊，烂面条啊，但是你有没有发现啊，这个结构是不合理的，维生素含量太低啊，蛋白质太少，还不利于消化道的修复。所以呢，可以建议大家多配合一些牛奶、鸡蛋、肉糜、鸡茸、鱼糜，还有干泥等等这种富含蛋白质的一些食材，来改善胃肠功能的效果就更好。还有提醒一下，像这个鸡蛋哦，煮老了它也不好消化，咱们可以做成蛋羹、蛋花汤，是吧？这样来食用。还有肉类可以用那个高压锅给它煮烂，也可以呢，用那个打浆机，咱们连汤带肉的给它打成糊，或者再配合一些淀粉类的食材。啊，比如说像山药鸡肉糊啊，焯菠菜鸡肝泥啊，啊，弄点这个酒酿蛋花汤啊，山药南瓜牛奶糊啊，这些，哎，都是有助于促进胃液分泌，补充营养的。你看生活当中很多胃肠不好的人，他喝牛奶，哎呦，会觉得腹胀。那么这时候呢，咱们可以喝一些不太凉的酸奶，这样呢，既容易消化，又能够保护肠胃。所以呢，我们在这里第五个需要提醒那些胃不太好的朋友，要注意增加蛋白质和维生素啊，不是您光吃点这个稀米粥啊、烂面条啊，您觉得够了，不行啊，那个太单一了。好，再来说到第六个需要注意的，那就是新鲜的蔬菜要把它煮软一些。生活当中那些胃酸不足的人，因为杀菌能力不足啊，吃蔬菜以后呢，细菌繁殖有可能在胃里产生亚硝酸盐和蛋白质分解产物合成致癌的亚硝胺类，从而增加患胃癌的这种危险。但是呢，绿叶蔬菜它对预防多种疾病都是有帮助的，所以说你不能因为你消化不良你就少吃菜，对吧？那怎么办呢？可以把蔬菜切碎，加少量的鸡汤、肉汤或者是香油给它煮软了再吃，每餐呢就吃一小碗，不要说你多到影响吃其他食物的程度。还有你用餐的时候同时你服用那么一两片维生素 C， 每片大概100毫克，这样

是有利于啊预防胃里形成亚硝胺类致癌物的。所以这也是提醒大家啊，胃酸不足这样的一些朋友，吃蔬菜的时候，他因为消化没有那么好，所以这些蔬菜，然后这个一些细菌繁殖，然后在你的胃里产生一些变化，它会合成这种致癌的物质。那怎么办呢？就用我们刚才说的这些办法，吃少一些，然后呢切碎一些，用一些鸡汤、肉汤或者香油给它煮软了再吃。同时呢，在用餐的同时服用一两片维生素 C， 这样的话呢，对您的胃是有帮助的。再来说到第七个需要注意的，那就是避免吃凉。胃酸的一个重要功能呢，它就是杀菌。萎缩性胃炎和胃酸分泌不足的人，他胃里的酸碱值比正常人要高，杀菌能力比较差，没有办法避免细菌在胃肠内的繁殖，特别容易发生细菌性食物中毒啊、胃肠炎呢、等等问题，会进一步的降低消化功能，这很长时间都养不好。所以呢，这部分朋友要避免吃凉的饭、凉的菜和那些没有热透的剩菜。回过头来啊，我们平常听的最多的这句话，胃病三分治，七分养，到底怎么个七分养啊？今天专家跟大家呢是总结了七个要素，在这儿呢我把这七个要素简单的拎出来再跟各位复习一下。第一，要注意您的胃肠感受。第二呢，要善于利用调味品来暖胃。第三个，需要注意餐前喝一些热汤来开胃。第四，水果饮料不要贪多。第五呢，就是增加蛋白质和维生素。第六，新鲜的蔬菜给它煮软一些。第七个需要注意的就是避免吃凉。好，这里是带给您健康新感受的健康来了，我是孟兰，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我们说到营养啊，那么都知道鱼啊、虾呀这些、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给我们带来充足的营养。那么在沿海地区啊，有一些老人们常说这样的一句话，叫臭鱼烂虾不伤人，哎，觉得稍微坏点就吃了没事儿啊。还有人就拿它和虾酱来比，是吧？他说既然这个虾酱吃了没问题啊，这烂鱼烂虾这肯定也安全呢、鱼虾等等海鲜变质了真的还能吃吗？今天咱们在节目里啊，就和各位来说一下啊。说到这个鱼虾变质，它和虾酱的制作过程它是有本质区别的。既然叫海鲜，那肯定是越新鲜越好啊。海鲜呢通常比肉类是更容易变质的，一旦腐败就会产生挥发性胺类的物质，散发出一种很难闻的异味，吃了以后很容易引发食物中毒。那你就算把臭鱼烂虾给它加热，有一些腐败产物啊也是不能够去除的，而且呢有的微生物有可能产生耐热的毒素，加热之后也不能避免中毒。而我们刚才讲到的这个虾酱它是不一样的，它是在人为控制条件下采用特殊制作方法抑制了有害菌，促进有益菌生长并且发酵，使之产生一种独特的风味，而不是那种腐败变质的臭味。我们说到虾酱啊，它在制作过程如果说你不注意保存，它也有可能变质的，那么这样的虾酱同样是不能够食用的。尤其是要提醒大家注意，河蟹死了以后是不能吃的，它们体内含有大量的微生物，一旦死亡会迅速的繁殖扩散到蟹肉当中，并且呢分解蛋白质产生组胺等等有毒产物，会引起啊食物中毒的。像这个是河蟹啊，那么冰鲜的螃蟹呢大多是海蟹，那么这种海蟹它体内微生物相对比较少，在冰鲜状态下微生物繁殖会比较的缓慢，短时间内食用问题应该不大。但是呢冰鲜的这种状态它并不能够完全阻止微生物的繁殖，时间久了同样会产生有毒的物质。如果你不能判断这个商家他卖的冰鲜螃蟹它到底死了多长时间，建议大家在购买的时候就要谨慎了。另外呢，大家一定是要吃多

少买多少，避免反复去冻融啊，这样的话也是不行的。鱼虾它在解冻之后呢，体内的微生物的活性就得到恢复，快速的繁殖。这个时候你吃不完了，你再把它冻起来，再冷冻也是杀不死的。而且呢，在冻融的过程当中，它其实会破坏到鱼虾的组织结构，更有助于微生物的繁殖。提醒一下大家，鱼虾每解冻一次，微生物会大幅的增长，不仅更容易腐败，还有可能啊会有这种致病菌和毒素，增加食物中毒的风险。所以呢，咱们这个食品安全一定要提个醒儿啊，臭鱼烂虾这个还是伤人的，不能吃，这和虾酱完全不是一回事儿。好，欢迎各位继续收听，这里是带给您健康新感受的健康来了，我是孟兰。在这里呢，孟兰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啊，昨天晚上你觉睡得好吗？睡个好觉有多让人高兴呢？啊，这个问题你能回答吗？我想长期失眠的人也许是最清楚了。最近呢，英国华威大学心理系研究者发现说，一次高质量的睡眠会让人像中了彩票一样的爽啊。为了研究睡眠质量对身心状态的影响，研究者对30000多名参加者进行了4年的随访调查，了解他们的睡眠习惯，并让他们填写一般健康问卷，这个呢用于来检测参与者的身心幸福感。结果发现呢，好的睡眠质量极大地提升人的生理和精神健康。当参与者睡了好觉的时候，他们健康问卷的得分大大提升，这和进行了8周冥想训练的人，哎，效果是一样的。这感觉啊，让他们形容，他们就形容啊，说哎呦，就好像中了20万欧元的头等大奖啊，这样子的开心。那相反呢，那些睡不够、睡不好和经常使用安眠药的人，他们的身心健康都是严重受损的。这项发表在美国睡眠杂志的研究成果认为，睡一个好觉对人身体的健康是大有裨益的。不论是政府啊、企业呀、医疗机构还是个人，都应该重视睡眠，群策群力提高全民睡眠质量，减少安眠药的使用。好，这里是带给您健康新感受的健康来了，我是孟兰，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我们说到啊，在生活当中锻炼身体很重要，因为呢咱们的身体啊经常的会给我们发出一些信号，比如说肩背痛啊。说到这个肩背痛啊，虽然是不致命，但是呢它会影响到咱们肢体的活动，使得我们生活质量呢大打折扣。接下来呢就跟着我啊，咱们来做一些小的动作啊，这些小的方法能够帮您预防和缓解不适。来做啊，第一组就是肩关节后部的拉伸，这样的一个动作。咱们先盘腿坐下啊，咱们的右臂向左弯曲，和胸部平行，咱们的左手抱住我们右臂的肘关节啊，这个动作呢10到15次为一组，每天1到2次啊。这个呢是肩关节后部的一个拉伸动作。我再来重复一下啊，第一个动作咱们先盘坐啊，坐在这个凳子上啊，或者是坐在一个垫子上都可以。然后咱们把右胳膊向左弯曲啊，就有点像指方向一样的，你的右臂指向你的左方。这个动作呢，它的整个高度呢是和你的胸部是平行的。然后这个时候你的左手就要来帮忙了，您的左手抱住您的右臂的肘关节，哎，其实帮助你的右臂往左拉伸，这样的一个动作，10到15次为一组，每天1到2次。好，第二组肱三头肌的一个拉伸，咱们还是盘坐的这个姿势，双臂上举，然后呢，您的左臂沿着脑勺下方延伸啊，咱们越靠下越好。你的右臂呢，这时候从头后边抱住你左臂的肘关节，咱们来试一下，再重复一

0: 下啊，还是这样盘坐好，在垫子上坐好，双臂上举，举高一些，举直了。这时候您的左臂沿着您的后脑勺往下延伸啊，您越靠下越好，尽您的能力。然后这个时候呢，您的右胳膊要从你的后脑勺头后边抱住您的左臂的肘关节，看看能不能够得到。这个动作呢，每次坚持15到20秒，每天1到2次啊。咱们过一会儿可以换一个方向。第三组就是肩前中部的拉伸，站立，两脚分开，肘臂的肘关节。再来重复一下啊，这个动作是您站立，双脚分开，两只手臂从背后交叉，幅度要达到什么呢？您的一只手能托住另一只手臂的肘关节，比如说您的右手要能够拽住左手的这个肘关节，左手呢正好就去努力的够您的右手的肘关节，有一点像你的两个手啊交叉的背在背后这个样子，这样可以拉伸您的肩部啊。第四组呢是斜方肌的一个徒手练习，站立这样的一个姿势。好，两只手臂各呈90度角上举，然后呢后面的肩胛骨，也就是您的扇子骨，向脊柱中间夹紧，双臂用力向上向内侧来举，每次呢10到15个，每天呢可以举1到2次。再来重复一下这第四组动作，斜方肌徒手练习，站立，两只手臂各呈90度角上举，这什么概念啊？有点像那个举手投降这个样子，能理解吧？您的背后后面的肩胛骨、扇子骨向脊柱中心夹紧，然后您两个手臂啊，就像举手投降这样子，差不多您的两个手掌是在您两耳侧，双臂用力向内侧上举啊，每次10到15个，每天1到2次。好，第五组就是外旋练习，一侧手臂拿起杠铃，然后呢呈90度角上举，坚持5秒钟以后平行向下移动，使得手臂呢落于和肩膀平行的位置啊。咱们来想一下这个动作，这个外旋练习，一侧的手臂拿起杠铃啊，一个小哑铃哈，然后呢呈90度角上举，有点像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举手投降这个姿势，保持5秒钟以后平行向下移动，有点像招财猫这个手的动作往下是吧，让手臂落于和肩膀平行的位置，这样的动作10到15下为一组，每天1到2次。那可能因为您听起来呢和这个图像啊有的时候不是非常的对得上，没关系，其实我想我们健康来了最主要的一个目的呢就是做大家的健康闹钟，希望呢可以给大家敲响这样的一个警钟。那平常我们现在有手机啊，有电脑啊，咱们平常可以有意识的，如果说您有这个肩背痛啊，有这样的一些毛病，或者说您经常是处于久坐的这样一个办公一族，那不妨呢，咱们在生活当中去有意识的去找一些适合自己锻炼的一些方式，长期的坚持下去，对您一定是大有益处的。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